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啊，今天是星期五了啊，一周最开心的日子啊。来吧，早上的时候先把这个每日的祝福送上。今天是2026年的7月3号，星期五，农历来到了5月19。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平平安安。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啊。此时路面上的交通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小的啊，没有那么的大。来看一下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车辆稍显集中啊，北部快速路这里呢稍稍的车又多一些啊。北部快速路西向东方向，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飞跃路南向北车辆稍显密集，还有化电街南向北湖光路附近车辆稍显集中，湖西路南向西从进化街到开运街当前为缓行路段。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行驶的路面上或有一些突发的路面情况或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编辑文字或者发送图片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了。

哎呀，我最近这个心思啊，经常在这个出去玩和在家躺中间来回横跳啊。有的时候突然就突发奇想，想出去这个走一走，玩一玩。但是一想着出去啊，还得这个规划行程啊，还得这个做攻略呀，然后呢最主要是钱包可能有点受不了啊，然后我就想着在家躺躺也挺好啊。但是暑假了，孩子放假了，我觉得应该出去走一走。但是如果说这个很多家长朋友说这个自己没时间呢，怎么办呢？哎，这个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啊，此时此刻正在开启招募当中啊。我们这次的这个夏令营呢，会给孩子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夏天的暑假之旅啊。如果说，这个家长在放暑假的时候呢，觉得不想让孩子自己天天在家里边待着，然后呢这个天天看手机呀、看电视看电脑啊，然后呢也不想说让孩子天天的来回跑这个补习班啊，是学习都容易学傻了啊。但是你说自己吧，哎，陪孩子呢还没时间怎么办呢？别着急，把孩子交给我们啊。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啊，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呢推出了独行北京少年派五

赴京城研学。本次的夏令营啊，专门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啊，正好是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呢更是诚意拉满，原价6999元每人，单人早鸟价仅5699元，建议两名或者是更多的孩子结伴同行，每个人低至5599元。咱们这个夏令营啊，可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修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程呢全程融入到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啊，这块呢咱们保障是拉满的，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啊、涉水啊、探险项目啊都有安全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五年内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部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了，男生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标准十菜一汤，还专门的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程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呢，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里啊，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了解详细行程。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啦。其实这次夏令营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带大家去北京呢？因为这个北京啊，它这个能玩的地方特别多，而且呢文化底蕴是很深的，对吧？咱们的首都嘛，那然后呢这个咱们的故宫研学呀，还有这个名校的校园励志，比如带孩子呢能够去看看这个北大，看看清华，对吧？然后来一场这个北京的城市 City Walk， 去探秘一下这个深入百年商业老字号，探寻一下传承的奥秘啊。然后呢还可以这个无限畅玩，在什么呢？北京，去了北京咱得玩啥？环球影城啊，欢乐谷啊，是不是？这些娱乐项目尤其是孩子特别喜欢玩的啊。反正我每年去北京的话必须得去这个，因为环球它才开几年，但是这几年基本上比如说前年呢去年呢基本上都会每年去一次啊，确实是很好玩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还有咱们的这些古建筑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一些比如说长城啊，还有咱们的天安门广场啊，故宫博物院呢，都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啊，带大家去看一看。所以说这一次的我们的夏令营北京之旅啊，是完全可以让孩子感受一下的。觉得没事的话确实是需要啊，需要我们去走一走。因为换一个地方就会换一个磁场嘛啊，因为我一般我之前说过啊，很多时候呢会喜欢这个去回到家里面啊，回到这个农村老家，喜欢光着脚踩在黑土地上面走一走。啊，就是接一接地气，让自己呢，重温一下小的时候。对，一般我在这个觉得自己突然觉得有点迷茫啊，或者是这个心情不太好，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会选。

0: 择去到大自然里走一走，选择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感受一下与自己平时生活的地方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这样的话呢能够换一换磁场啊。所以说为什么没事说没事出去走一走，这个是比较科学的啊。而且到了夏天了，对不对？夏天了，我们该出去玩一玩，该出去走一走了。而且最近，比如说你就不用出门啊，咱们长春有很多活动啊，在家门口的很多活动都很合适出去玩一玩。你比如说今天啊，星期五3号就开始的咱们的王者荣耀的这个大赛已经开始了啊，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看一看，或者过两天咱们的这个演唱会，对吧？春时光音乐会也都有，咱们长春呢也慢慢逐渐的好起来了啊，很多这个娱乐活动啊，还有一些大型的赛事啊，也都搬到了咱们老家，在咱们长春本地来举行。如果说不想远走的，那在咱们长春的本地游玩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千万要记住，别把自己闷在家里啊，别把自己闷在一个套子里面啊，所以说多出去走一走啊，多运动运动，溜达溜达，让自己不断的走在路上啊，就没事出去压压马路也是可以的啊。那如果说那我就不想这个出去，我想在家躺着，在家躺着你也别亏待自己啊，来咱抱抱团里边选点好吃的水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抱抱团赶紧来进群吧。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健康方面啊，健康方面，很多这个女孩子在经期的时候呢，会容易感冒乏力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气血亏虚，遇见暑湿啊。那我们如何来预防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医专家是如何解决的。
9: 经期感冒乏力，小心气血亏虚，遇见暑湿。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经期感冒一般不怕冷，也不流鼻涕，就是低烧，头昏沉，四肢酸沉，没力气。这种情况中医叫经行感冒。为什么经期容易感冒呢？月经期间气血下注充任，全身的气血相对不足，中医叫血是空虚。血是空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体表的防御能力下降了，外面的邪气就容易进来。再看夏天最常见的是什么邪气？暑湿。经期感染暑湿之后会出现低烧、头重、四肢酸沉、胸闷、恶心、大便黏腻，人也格外乏力，不想动，不想说话。那怎么调理呢？核心思路就是去暑化湿为主，兼顾补气。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有效的小方子，香茹薄荷茶，取香茹3克，薄荷3克，用开水冲泡，盖上盖子焖5分钟，趁温热喝。香茹是中医治疗夏季暑湿感冒的药药，有夏月麻黄之称，能发汗解表，化湿和中。薄荷疏散风热，清理头目，这个搭配专门针对暑湿困表引起的低烧、头重、胸闷。注意香茹发汗作用比较强，出汗多的人不要喝。喝这个茶之后如果出汗了，不要马上吹空调或风扇，一般喝1到2天，低烧或头重感就会明显减轻。如果症状没有缓解或者反而加重了，请及时就医。 除了喝茶，还有一个非常基础的保健方法，按揉足三里。足三里是胃经的合穴，也是补气第一穴，它在膝盖外侧凹陷处，往下约四指宽的地方，胫骨外侧一横指处，每天按揉3到5分钟，力度以酸胀为度，经期前就开始按，能增加脾胃功能，补益气血，提高抵抗力。最后，经期有3件事要特别注意：第一，不要贪凉，空调温度不要太低，不要洗冷水澡；第二，不要过度劳累，熬夜。熬夜、高强度运动都会进一步耗伤气血，给暑湿可乘之机。第三，饮食清淡，少吃油腻、甜食、冷饮，多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如冬瓜、薏米、赤小豆、白扁豆。如果您经期感冒很频繁，或者伴有严重的乏力、头晕、月经量少、颜色淡，那可能存在明显的气血亏虚，建议找专业中医师整体调理。

吧，欢迎继续来关注 FM 103.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啊！我们的这个每天的果品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我们的服务也在配送当中。如果大家想来吃一下甜甜的果子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群里面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来吧，这个下面来给大家推荐一波好物啊。一到了这个夏天呢，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快，定妆要是没做好啊，出门这一会儿它就脱妆啊。要定妆持久还得妆感自然，今天直接冲咱们带来的这款纪梵希的四宫格定妆散粉，这个绝对是狠货啊，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在众多这个散粉里啊，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绝对是佼佼者，很多美妆博主和明星啊都在用它，效果超级赞，用它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美妆圈几乎是人手一盒，自带柔焦滤镜，上脸能够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超级服帖。它的粉质细腻的像烟雾一样，上脸轻盈，没有负担，不会闷肤卡粉，还能够牢牢的锁住底妆，持妆8小时完全没问题，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清透精致。平时专柜啊，这一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2克的啊，得多少钱？590块钱，600块啊，真心不便宜。12克确实是有点肉疼啊。但是今天夏日消夏节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咱们到手2盒12克正装，也就是到手一共是24克，只要多少？只要299块钱，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啊，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呢。这个价格你不冲真的是亏大了，手快的女生赶紧多囤2组，因为现在没有说限量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囤货完全不用慌，库存不多，只有10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咱们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是海外跨境直采的啊，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正品保真啊，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啊，所以说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的安心，用的更放心。官网平时一个纪梵希四宫格12克正装的得590，今天只要299，拍一发二啊。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下单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单单再减5块钱。而且它为什么说是这个四宫格呢？它这四个颜色不是随便凑的啊，每种颜色都大有用处。比如说薄荷绿，它是修正泛红的啊，淡粉能够提亮气色，米白柔焦毛孔，浅紫中和黄气，混合起来用能够精准的调节肤色，不管你是冷白皮呀、暖黄皮呀，都能够轻松适配，上脸就像自带打光板，肤色均匀又通透，伪素颜感直接拉满，而且它持妆力超能打，春夏季容易出油出汗，有它在底妆能牢牢趴在脸上，不会脱妆，不会斑驳， T 区出油也能够轻松吸附，持妆八小时依旧清爽雾面。更贴心的是它还添加了养肤的成分，上妆的同时能够隔离彩妆和外界污染，就算带妆一整天，卸妆以后呢，皮肤也不会干涩暗沉，依旧水润透亮。官网平时一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正装590块钱，真心的不便宜，今
今天咱们直接宠粉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正装只要299，赶紧多囤两组吧，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就可以发送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来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来吧，这个还有回复北京的啊，不回复北京，回复夏令营啊，回复夏令营就可以获取我们这次北京之行的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详细信息了。如果说想来这个在我们报报团啊，来享受一下我们带来的果品的话，大家就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报报团就可以了。来吧，今天是星期五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来吧，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琪。为扎实做好全省汛期安全宣传工作，全方位展示基层防汛备汛工作成效，日前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采访团赴辉南县临江市开展2026年白山松水安全行汛期安全主题专项采访。根据预测，今年我省汛期降雨量较常年偏多，中部和东南部多2到5成，西部多1到2成，发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概率是极高的，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入汛以来，我省降雨频繁，截至6月30号，全省汛期平均降雨量已达到139.9毫米，较常年偏多近50%，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为有效应对主汛期各类的水旱灾害风险，牢牢掌握防汛抗旱工作主动权，全省上下紧绷安全之弦，压实防汛抗旱之责，织密防护之网，全方位多角度扎实推进防汛抗旱各项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江河安澜的坚固防线。
6: 来人物处置，开始演练。
7: 哎呦，对，这个就教专业，
8: 演练模拟云梯发现小虫的提防出现管用，组织人员进行小虫处理。
9: 提防是守护江河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守护群众家园的生命线。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工作底线，我省各地靠前部署，主动作为，对辖区内江河堤防、河道岸线开展全方位巡查加固，紧盯薄弱河段、险工险段、重点堤坝，细化整改措施，补齐设施短板，持续夯实防汛工程基础，让千里江河堤防坚如磐石，从而应对汛期洪水的冲击。采访当日，辉南县防止组织了防汛应急演练，演练内容包括巡堤查险、管涌抢护、修建子堤。
10: 咱们第三个项目呢，今天演练的就是修建子堤。修建子堤的情况是在什么情况呢？就有可能外河洪水 达到漫堤，局部达到漫堤的情况下，那么修建子堤。修建子堤呢，基本上原理呢是一个法治方法。那么咱们根据咱们修建子堤的高度，咱们确定底部的宽度。那么我现在砌入的将近30公分、40公分、50公分的时候，那么下面我们铺3层，铺3层顺着坝铺完之后，然后第二层，因为这次呢是机制装弹，它不用封口。如果是人工装弹的时候，那么我们第二型叫两个袋子口对口，把那个膛口对着，整个沙粒漫出去。第三型呢，然后也是一袋压一袋，一袋压一袋压口。如果说我们这个假如说修这个50公分不够高，那么需要继续加高的话情况下，那我们继续加宽，把底座再加宽，再继续加高。然后在修建子堤之前，我们要在前面铺上防水布。
9: 演练模拟团林镇上游普降大雨，48小时内将有洪峰过境，洪水来临，堤防可能形成漫溢，产生溃决。为了确保防洪安全，经指挥部研究决定，抢修子堤防御洪水。辉南县团林镇合作村党支部书记宋伟斌：
11: 现在村民对咱们演练就是参加这个演练特别积极，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保证咱们那个生命财产安全，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呢，说让大家知道咱们演练的这个重要性，一旦要是来水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应急，怎么样去演练，怎么样去救。
9: 通过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检验乡镇防御特大洪涝灾害应急处置能力，总结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为战胜极端暴雨情况下中小流域洪涝灾害做好充分准备。辉南县搭建分级储备快速调拨的一体化保障链条，县级储备5大类60个品种防汛物资40万余件，乡镇配套26万余件，沿堤提前预制7万条编织袋，上1000件救生衣，18台物资专用转运车全天候待命，同时统筹应急客车、快艇、工程抢险机械119台，保障抢险运力。辉南县应急管理局局长王立北：
12: 针对辉南县特殊地理位置，进入汛期以来，我县积极应对，先后开展预案演练、徐堤查险、转移安置等演练，全力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朴铁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肺病质量控制专家，全国第五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吉林省第一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夏季如何预防咳喘病。7月3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8: 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住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9: 山间村落的防汛末梢藏着最细致的工作。在临江市望江村，稳边固边专干李征正在入户走访，手里拿着一沓防汛明白卡，挨家核对家庭成员信息。由于村子周边山体陡峭，泥石流、滑坡是主要灾害类型，每一户住房情况、转移路线都要登记在册。
10: 那给他发过一回，就是去年不，去年他不是去村部转建的吗？黄旭的时候，这不又快到那个时候到雨季了吗？然后这时候到雨季的时候，然后就还是跟去年一样，然后那个我们提前发消息过来接他们，再给他带回村部，然后在村部避险。然后咱那个那边山上都是那滑坡嘛，雨大的滑坡嘛。然后这个就是咱那个转运明白卡，你看这上面这个是咱们的信息，尤其是咱们这个房屋那个类别是有专款的。然后那个危机方式呢，就是这个洪水以及次生的一个灾害，比如说泥石流、山体滑坡这种。然后咱们呢，这个就属于是集中避险，属于是那个因为集体到村部嘛。然后那个就等过一段时间雨下大了，我们会到时候就知道了。然后
11: 这怎么方便了？
10: 对，还是跟去年一样。
11: 去年我老伴儿还没死，躺着
10: 是的，
11: 还得人背，还得人抬的。
10: 大娘要是去哪儿，让你自己。谢谢，放开点，
11: 谢谢。
10: 然后那个，我到时候再来找咱了。
11: 好，
10: 到时候肯定是我们合着微信群、合着广播，肯定知道消息。
11: 好。
9: 说话的是郑庆和，祖辈生活在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

0: 对于稳编固编专干李征的到来，他是热烈欢迎的。用他的话说，这些年国家的发展变化太大了，正庆和。
1: 都那么
2: 说。那你一直在这生活的是吗？
1: 哎呀，我父亲都在这个生
2: 活。啊，那你就是也遇着过这个阻挡。
1: 哎呀，以前国家也穷嘛，那前面都从房子冲走了。
2: 嗯
1: 啊。62年那场大水那那冲走两户，那房子就拿走了。俺们这户也是冲了。
2: 嗯。
1: 嗯。
2: 所以说咱们应该。他们这个宣传很有必要的，是吧？
1: 你这么大几个人有必要？你不能谁知道呢？我一个人在屋了，外头自个儿能出去呢？那
2: 现在知道？那现在通过他们讲解，现在都知道什么了？就是说，如果来水了怎么样？
1: 要来水了，我就看听通知了，听通知，自个儿出来看看喝水呗。
2: 那赶紧就是转移还怎么的？
1: 转移啊，就是你不让你自个儿看哪两桌？
2: 嗯，
1: 那都有规定的。凑了就同意了，就，一批批就拉走了，就，
2: 啊，
1: 他有指定安排的地方。
0: 临江市大栗子街道望江村稳编固编专干李征，
3: 目的就是为了首先是那个再次确认一下可能发生灾害的这个区域住户他家庭成员的数量，然后以及这个人员，这样的话确保等到时候我们需要转移的时候，确保互留一人，也确保能联系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到底都是有谁转移了，然后也方便我们后续改善工作。然后其次呢，发了个明白卡，再一个就是向他们说明一下自己家的这个发生居住情况，然后以及当地可能发生灾害，在这里呢，基本大多数我们都是临时人或者三角发票这种情况。
4: 地下车库和街道，低洼街道和市房，广角看风台塔，山心里乌云楼，黄土滑坡和山口，河道看风坡坡路，转移路线要如何？且提出要
0: 的。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通过常态化安全宣教，压实人人讲安全的思想根基，再通过常态化应急培训。实战演练夯实各个会应急的实操本领，真正实现全员从心里重视安全到手上会处理险情的完整落地，完整诠释这句主题的内涵。在临江市应急指挥中心，都快大屏实时显示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位监控画面，全市水库、山洪、滑坡隐患点专人24小时值守，紧盯每一处风险点位，闭环管控各类隐患。
5: 喂，在刷能听见吗？
6: 我能听见，能听见。是啥？
5: 是你好，请报告一下你的位置。
6: 孙老师你好，我现在在临城水库。
5: 啊，你现在报告一下水库情况。
6: 水库水位正常，现在天是阴天，水位正常。对。
5: 好，请加强巡查，有情况随时上报。现在已经降雨了吗？
6: 没有，刚下了不一会儿，咱们就停了。
5: 巡查一下。
0: 现场连线巡查人员，无人机及监控传回实时画面。随着网络和科技水平的进步，系统的整合升级，使得指挥中心最快得到信息，最快完成研判。临江市应急局王小磊。
7: 你看气象，它有气象的系统。应急，它有应急自己的系统，水利有水利的系统。这样呢，我们政策研判起来呢，它的可能说信息不会说时间特别长，因为各个部门要汇集到一块儿。在我们汲取24年这个经验之后呢，我们重新修建了这一套那个完善这套那个综合指挥系统。它是什么呢？整合气象、水利、公安，就形成这么一个现场的综合指挥。在这个基础上呢，可能压缩了我们的研判时间，预警的时间都会提前，给我们第一时间就是有这个接收到预警的这个警报和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能第一时间的下达到这个预警的指令到各个乡镇、各个城镇单位，有就是提高了我们的这个预警传达的效率，包括咱们决策指挥的这个命令的传达，这都是已经在提前了。然后这个平台呢，目前是我们现在应急综合指挥平台呢，目前我们建了是一共是45套这个水监控设备，它是其中有10套呢是在咱们鸭绿江水位，鸭绿江沿线，它这个有4个车站呢，就是可以看什么呢？看到咱们的水位的流速啊、流量啊，还有另外35套监控设备呢是分布在咱们什么城市内涝区啊，还有咱们那个江河呀。

0: 这个呢就是作为一个24小时实时监测，可以回头换面。
1: 防汛工作没有休止符，隐患排查容不得丝毫松懈。主汛期即将到来，雨情、水情、汛情形势复杂多变，只有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才能坚决把各类防汛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临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临江市人民政府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赵晨：
2: 我们健全了群众的转移防火机制，信号人员转移预案，信号点位精准网红，对江河湖库、山洪、地质灾害点等风险区域定人定网，见人自首，巡查各类风险隐患。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之弦，筑牢防汛安全屏障，确保全市安全平稳无汛。
3: 山水无言，守护有声。从加固每一段堤防到备足每一份物资，从锤炼每一次本领到排查每一处隐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当前防汛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我省将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时刻保持临战状态，从严从实抓好防汛备汛、防患隐患排查、应急值守各项工作，以万全准备应对万变风险，全力守住江河安澜底线，稳稳守护白山松水间的万家灯火，岁岁平安。当前正值汛期，短时强降雨持续性暴雨多发，极易的引发城市内涝、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各类灾害，请广大群众牢记避险知识，做好自我防护。那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居家防汛避险，密切关注气象预报与灾害预警，减少非必要外出，妥善安置阳台易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低洼住户提前备好沙袋、挡水板，门前堆砌挡水设施，阻挡雨水倒灌，房屋出现积水进水时，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防范触电、燃气泄漏风险。室外出行避险，暴雨天气暂停室外大型集会、高空及户外作业，及时撤离至室内安全区域，切勿徒步涉水通过积水路段，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避开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谨防触电。车辆出行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警惕危险区域，严禁在山区沟谷、河道滩涂、泄洪通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看护好老人和儿童，远离河湖岸边、建设工地，特别是工地的深基坑，大雨、暴雨天气杜绝涉水活动，不前往峡谷、山地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高风险地区居民及时转移，警惕和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带居民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积水区域及时切断户外低压线路电源，土坯房、老旧危房住户接到预警后立即撤离至安置点，并听从管理，不可心存侥幸滞留屋内，工厂企业做好防范措施，全面检修厂区电气设备、供电线路、防雷避雷装置，确保雨天正常安全运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加固露天、半露天仓储库房，做好防风、防雨、防浸泡处置，防止化学品泄漏。在建工地做好深基坑、塔吊等安全检查，落实应急排水、设备加固等防范措施，为矿库企业落实24小时值班巡查，疏通排洪沟渠，实时监测水库水位、坝体稳定情况，发现险情立即停工疏散人员。地方及有关部门加强防范，严格落实水库泄洪预警、下游告知、危险区群众转移全流程措施，加密巡查并险水库、伪矿库、山洪地质隐患点，沿河堤坝区、斜坡建房等重点区域，引导船舶驶入安全水域停靠，防范。

0: 走毛，断缆险情。
1: 本期的应急之声白山松水安全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您发现安全生产隐患，请及时拨打12350举报电话，或登录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来进行举报，经查证属实将依规给予奖励。本期节目编辑方舟，主持小齐，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10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菌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1度到26度；吉林小雨转大雨，20度到25度；延吉小雨，17度到25度；四平小雨，20度到27度；通化小雨，18度到24度；白城小雨，20度到30度；辽源小雨，20度到26度；松原小雨，20度到27度；白山小雨，17度到26度。
9: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8: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9: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能够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驾车，减少事故的发生。这两天呢，持续性的阵性的强降雨天气会出现，所以大家在遇到特殊的降雨天气的时候，尽量保持着自己的行车的速度，保持行车的间距，一定控制好车速和车距，在雨天不要随意的去选择变更车道。昨天的这场大雨降临的，在于长春来讲是特别的突然，下到什么都看不到了哈，好多的车基本上也不怎么动了，在路上靠边停车，开着双闪，反正谁也看不见谁哈。他遇到昨天长春市的突降的那样的一场，就完全是能见度几乎没有的状态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好的别在路上随意的去变更车道哈，保持这个正向的行驶。如果说自己实在是觉得不安心，你找个允许停车的地方可以暂时避一避雨啊。
8: 目前的这个雨呢，包括忽然之间的强对流天气带来的这种降雨，其实它都是短时间的。
9: 对，
8: 所以大家如果确实在路面行车时已经遇到了一些困难，要适当的去学会去躲避这个雨。但是有一点啊，上一次下这个冒烟雨的时候，有朋友在这个躲避的方式啊，不是下那个冰雹那次，下雹子那次，就在咱们前面这个

0: 新这叫什么？
1: 嗯，
0: 净月大街这个立交桥上面，
1: 嗯嗯，
0: 有的车辆开始躲避冰雹。它的躲避方式是我走在这个高架上，我头上有另外一个高架啊，我就停在这个高架的底下。
1: 这把它聪明。
0: 哎呦，这挺吓人的。
1: 那可不，看不见呢。
0: 咱们单位同事有从这儿过的，
1: 嗯，
0: 过去之后说，本来这心里边也在揪得慌，
1: 嗯，
0: 说哎呦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听着这个声，然后呢一转过来之后，发现有台车就在这停着，虽然打着双闪，
1: 嗯，
0: 但是这个危险系数是非常之大，
1: 嗯，
0: 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就是您避雨也好，包括遇到一些强对流的，像遇到冰雹，您担心车漆受伤，
1: 对，嗯，
0: 这个我们可以表示理解，
1: 嗯，
0: 但是您具备条件可以调整，如果不具备条件，那些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受点小损失都是小事儿，
1: 对，
0: 安全是最重要的，千万别万一出现这些问题。还有，那上一次有听众给我们反映这个情况，在高速公路上也出现了这个阵性的这个冰雹，有的车辆就在横跨高速公路的那个桥底下的位置，
1: 嗯，
0: 打开双闪在那等候。用他的话说，后边还排着几个挤不进去的，也在那后边装不拉的等候，以为自己能避得开呢。说这个情况看完之后说挺吓人的。这是一个大车的司机跟我们取得联系，
1: 嗯，
0: 他说我们这些车辆本来就是沿着高速公路的右侧通行，
1: 嗯，
0: 这些车呢就无故的停在了这个桥底下，而且冰雹在下的时候光线也没有那么好，
1: 嗯，
0: 哎，他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到了桥底下本身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暗的地方，这个危险系数是特别大，包括在夏天的时候，有的朋友选择在这调整一下车辆，像后备箱取个东西啊，有的到这个路边去趟洗手间呢，他就把这个车容易停在这个横跨桥的下边，
1: 嗯，
0: 这个光线是有差别的，在这里停放车辆特别容易出现前面的车被光线晃着增亮到你这来，它进入一个盲区暗区，容易看不见你，而发生一些事故，而这样的事故的结果往往都是比较严重的。
1: 嗯，所以提示大家，在这种突然间降临的阵性降雨、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啊，
0: 嗯，
1: 大家别在路上就是觉得自己是挺方便个事儿，觉得自己挺聪明的哈，有的时候未必是聪明。你呢，可以选择一个附近的可以停车允许的地方，哪怕你进到一个小胡同里边，这都是安全的哈。
0: 嗯，
1: 那你别嘛在大马路上，尤其在高架上，这是不行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不建议大家在高架桥上面、快速路上面选择停车躲雨，这个真的不行。因为就像昨天中午的这场大雨，那路面上几乎谁也看不见谁，那还真的是能见度极差。所以呢，就像昨天那场突然降雨，特别适合你找一个能下去的地方，能躲雨的地方，什么停车场啊、这个商铺门口啊、饭店门口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哈。
0: 嗯，好，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以上的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 0431-8581-5411-8581-5422， 大家可以马上来抢线。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来进行互动，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 FM1038,1038, 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
1: 嗯，说到互动，昨天那场长春市的那场突然间的大的强对流天气的一个降雨，谁赶上了？
0: 嗯，
1: 你们当时选择了什么方式跟我们互动一下哈？
0: 我
1: 反正昨天那场大雨实在是太大了，
0: 没赶上。
1: 我也没赶上，我看见了。
0: 我还在这想，我说，
1: 嗯，
0: 有那么大的雨吗？
1: 超级大，
0: 是吗？
1: 真的超级大。
0: 而且你看现在的雨呢，它基本上是一绺一绺的，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城市的这一边下的比较大，
1: 嗯，
0: 有的时候城市的那一边下的比较大，
1: 嗯。
0: 我印象很深刻，去年的时候，有一次应该是周末吧，开车从家出来，艳阳高照。上那个市区里边准备去转上一圈，走到差不多的时候发现哗哗的开始下雨，
1: 嗯，
0: 应该是在自由大路在动植物公园门前的时候，这个开始下大雨。哎呦，当时我说完了，有个窗户能少雨的一个窗户没关。跟家人商量怎么办呢，那赶紧往回跑呗，开车就往回跑。跑到生态大街发现这边地上是干的，哎呀，这怎么办呢？
1: 再跑回去。
0: 这到生态广场呢，说这离家也很近了，回去吧。回去到那儿把窗户关上再说吧，哎，关完窗户说算了吧，今天别出去了。我曾经赶上过那么一次，所以像这样的天气啊，如果各位您家里边的窗户有的担心进雨的地儿，那您可能得需要注意一点了。这个真是啊，下雨收衣服嘛，这个也是我们反复给各位提醒的，那别造成了一些损失。你家里边有壁纸啊什么的，你说你真少进点雨去，那是很遭罪的事，
1: 相当麻烦了。
0: 哎呀，非常的麻烦。
1: 像这样的天气，早间出门上班的朋友们，
0: 嗯，
1: 你们要是不能及时回家的话，或者中午也不能回家的话，没有必要开着了，就把它关上就好了啊。
0: 今年到现在为止，
1: 嗯，
0: 这个雨水还是很突然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你发现天气报里边没有报，
1: 嗯，
0: 甚至说都没有雨。但是呢它也会下，

0: 准备把车提走。就在上了车准备往出走的时候，哎，我说这也真是啊，家人还是这个有感觉。他弟弟说，哎，哥你等会儿，我去趟洗手间，这一会儿在路上也小溜一个来小时呢，你等我一会儿啊。说行，那去了。他把车这不是转过来之后，正好面对着阳光的这个方向，然后呢把车停下来。弟弟去洗手间，他就在车底下这块转一圈，来回欣赏着自己的一台新车。
1: 嗯，
0: 你想购买新车选了这么长时间，对吧？最后已经把车辆敲定的那一刻，那个感觉多好啊！所以就在这块抱膀搁着欣赏，看着看着说：“哎，等会儿不对呀！”就蹲下来看这个右前侧的保险杠的这个位置，说这个位置怎么没有那么亮堂呢？
1: 嗯，
0: 然后就在看。弟弟回来之后呢，他们两个就没走。随即呢，他找了一个是自己身边的朋友，是做钣金喷漆的。
1: 嗯，
0: 哎，就大概半个多小时吧，就到了这个位置。看完之后说不对劲儿，这个车这个位置喷过漆。
1: 嗯，
0: 喷了多大的面积不敢确定，但这儿一定是喷过漆、补过漆的地方，不是个原版原漆。随即呢，找到了 4S 店。4S 店第一时间调取了这台车进站的情况，包括所有的进站的信息，他们都在调取。调取之后发现，这个车在 4S 店的期间没有任何的动作。然后4S店说这事儿啥也不用说了，这是毛病，确实喷过，但不是我们喷的，我们也要往上找。第二个，我们确实没有查到，不知情，没有故意对你的欺骗和隐瞒。然后随即给开出政策，说先生您这样，您看看怎么来补偿，我跟你谈一点，比如说我能赠送给你的东西，你非常实用的东西，咱就不往多了唠，你就跟我跟着这个节奏走，你看行不行。哎呀，最后唠着唠着给了点保养啊，给了点这，给了点那个，这事就这么着了。因为呢面积确实不大，可能就是个补漆。随即他想问一下，说像这样的情况，你说涉不涉及到这个欺诈退一赔三。我说你分怎么说，你要真的能确定对方明知这个情况然后卖给你，这个呢确实涉嫌了。但是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案例呢，我们都是建议大家能够协商解决，因为问题并不大，然后对方再有点诚意，然后对方再去找他的上一方再去追究就完事儿了。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各位在如果您在购车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首先我们给您提个醒，买车的时候呢尽可能找一个真正懂车的人，既懂钣金又懂机器，对吧？把这些内容给你看一看。我跟你说，就像咱们这些标准的都白扯，你到那儿去只是欣赏，你摸出喇叭了你都不知道你那玩意是咋回事，是吧？有的时候人不是毛病你还搁那硬挑，是毛病你根本都看不出来。所以找一个明白车的人，真正懂车的人到那儿给你看一看。
1: 对，但是这也不会是常见现象，
0: 对，
1: 它也是偶发个别现象。比如说在这个板车运的过程当中啊，磕磕碰碰了，发生事故了，谁怼了谁一下，他车又多哈，挤吧挤吧就出现了这个掉漆儿碰漆儿的问题，回头喷一下，可能4S 店也都不知道，人家都喷好了才交付到你4S 店，4S 店也觉得我这雨点这么大砸我头上了，你说哪个运损车不好，偏偏发到我这儿，然后我还给卖了，
0: 哎，
1: 对吧？他也觉得很难受。有些时候你不得不理解4S 店，他真不知道。
0: 对，4S 店一般的他不会主动做这事儿，
1: 对，
0: 因为他的风险太大了。他一旦主动做这事儿，被你给揪住证据的话，那真就是退一赔三呐，那个标准那真是太高了。所以呢，大家多注意点就行。通过娱乐说，昨天大雨我赶上了，开车慢点没事儿。昨天的雨还好，看来行进的过程当中影响的不是特别大。好了，我们准备来迎接打击热线的朋友，其他朋友继续抢线，0431858151 8581522。
1: 来看一下周先生，您好啊，
0: 请讲。
2: 哎，你好，你好。
0: 哎，
1: 说吧，遇到什么事儿了？
2: 我想咨询一下交通事故这个责任应该怎么划分？
1: 您说。
2: 我是受害者。我方是小车，对方是大车。我车是自由西，由东往西走。大车呢是由北往南走。我方是在那个眉山，也是乡村路啊，乡村路我们车是那个水泥路。大车是柏油路。现在我们怀疑大车有那个超速的风险。现在给我们责任还没定呢。我方有个伤，有个伤，有个亡。
0: 哎呦，撞了这么重啊。
2: 对。
0: 我来跟你确认几个信息，然后您来顺着我们这个问题去给我们做回答。这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吗？
2: 对。
0: 刚才您所提到的方向，我来确认一下，你们是由东向西，对方是由北向南，是吗？
2: 对。
0: 也就是说，对方处在你们的右侧，对吧？
2: 对

0: 对，
1: 对方在你们的路面上和他的路面上有礼让的标志、标线、标牌之类的吗？
0: 没有，什么都没有，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
2: 嗯。
1: 对方除了涉嫌超速之外，还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吗？比如说，对方是否超载？他是空车还是满载？
0: 空车
1: 、
2: 啊。那不存在了。嗯。
1: 这事儿麻烦了。
2: 嗯。
1: 十字交叉路口没有礼让的标志、标线，没有信号灯，没有交警指挥的情况下，他不管这十字路交叉路口的路谁宽谁窄，采取的都是让右的原则。
2: 嗯，
1: 双方都是执行让右，对方处在右侧，你们处在左侧，你们应该避让对方的车辆，而并非对方的车辆避让你们。如果对方有超速，那他一般大货车严重超速的可能性不大。
2: 对
1: 啊，基本上就是个超速，那给个次要责任也就到头了。这个事儿可能到同等的几率都没有那么高，
2: 没有。
1: 所以这起事故很有可能是你们的主要责任，对方的次要责任。如果对方没有超速的行为，可能您看似速度很快，但是对方并没有超速，那很有可能对方都是无责，而你们是全责。
0: 啊，这么知道。
1: 对，这个事儿就您说。
0: 你先说。
1: 那咱就这样，您再先稍等一下，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再详细的聊一聊。聊一聊接下来您所面对的一些情况和面对的有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性的风险，然后告诉您这些事情您该如何去做，更加科学一点。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大家有任何问题继续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152-5433。我们继续关注周先生这一伤一亡的交通事故，听着让人比较揪得慌着哈。周先生。
0: 你好。
1: 你们车有司乘险吗？
0: 有司乘险。
1: 多少钱？
0: 司乘险应该是3万。
2: 应该不高。
1: 三万呢？额度不高，
2: 对，
1: 这一重伤的钱都不够用。如果你们在交通事故当中承担了主要或主要责任以上，不管你车上拉的人是谁，你都司机都涉嫌了交通肇事罪，因为已经构成了一人死亡，同时还有一人重伤。交通事故当中承担主要或主要责任以上，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就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当然，在一个车厢之内的呢，相对来说要好办一点。因为不管是亲人还是这个朋友啊，都一定是相识的啊，所以呢，这个谅解上可能会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啊。但是呢，就即便是自己车上的人员，那么驾驶员也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您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2: 这个是死亡的人是你车上的人是吧？
0: 对。
2: 是家里人还是朋友？什么关系？
0: 他们俩是夫妻。
2: 什么？
1: 啊，和司机是夫妻是吗？
0: 对。
1: 哦、
2: 一家人呐、
0: 一家人。
2: 哎呀，
1: 这个可能
0: 我想咨询一下是咋的呢？我方面如果他车速超到我，因为这个公路限速是60的。但是我瞅的撞击率应该是不在60以上，但是这个司机报说他跑到60多一点。当时还下点小雨。雨雪路面嘛。而且还是一个十字路口，我想咨询一下啥呢？我有没有权利申诉他这个冰雪路面的情况下？
2: 你这不是冰雪路面
1: 啊，周先生，我来跟你说一下。即便你不去提出这个角度的意见，他们也会进行处理。像这样的严重的交通事故，但凡有可能对方有超速的，一定会做测速的。你比如说，对方是60公里每小时的限速，他跑到60几或者60多、60左右，那一定会对他进行测速，测他到底有没有超速。所以对方的鉴定，车速的鉴定是一定的了。您这块就等候着对方车速的鉴定，然后呢，交警部门会依据鉴定的结果和当时的天气、路面的情况以及限速的标准来做出恒定。这个事儿呢，我个人觉得您没有必要操心。那不鉴定的可能性为0。当然，您可以顺便问一句啊，你就问一下这个交警，你说对方的车辆是否做测速？没做，我们要求做车辆的测速，这就可以了。
0: 是咱们对方只有这个，
1: 只有这一个点。
0: 只有这一点能抓住他的这个什么？如果他超速到50%和20%以上，50%以下有没有就是？
1: 我能理解。严重超速会加大他的责任比。

0: 但是一般情况下在 50% 到 70% 以内的都不算作严重超速，要根据当时现场的情况和限速的标准来进行衡量。一般情况下可能我们见到的案例里边超速达到 70% 或 100% 以上的可能算作一个严重超速，有可能给到一个同等的责任，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1: 但你这起事故你想让他承担同等责任的可能性很小，几乎是没有的。你别忘了路权在人家，
0: 对
1: 啊，懂吧，不在你哦。虽然理解你这方遇到的特殊事儿，你这又伤亡又死亡都理解你，但是别忘了谁犯错在先，是你犯错在先，人家没有犯错哦。
2: 嗯，好的。
0: 那就这样，周先生，您这事儿呢也先不用过于急，这不是咱们在分析阶段嘛，中间可能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警方来进行调查取证。您呢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现在你们要做的呢是该提供证据提供证据，该表达自己的想法向办案民警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些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等候着交警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认定书下来你发现这个结果是可接受的，那咱就不用管了，就正常接受吧。如果说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或者你不愿意接受的，我们还可以提出复核，对吧，这个复核对你来说没有什么成本，然后您可以在认定书下发的那一天您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到时候再来咨询一下，根据你认定书上边给出的双方违法行为然后给出的责任比例，我们再给你做一下分析，然后咱们再探讨接下来怎么办。
2: 好的。
1: 如果测速结果显示就超了一点点，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复核。
0: 对，
1: 一点意义都没有。
2: 70%到70%以上到100%的情况下，
0: 过了，我把这样说吧，过了50%，如果对方是次要责任，你可以考虑复核。因为他不仅有超速，而且超速的比例比较大，而且他加大了损害的后果。如果这个超速已经达到了50%以上的话，我觉得就可以考虑这个复核。虽然结果不一定发生改变，但毕竟咱可以做出一点争取。交通肇事罪的问题，因为是夫妻，这可能就不涉及到了。这个谅解，这不用多说了，家人嘛。然后毕竟还涉及到一个20%左右的赔偿的问题，是吧？还涉及到一个赔偿，所以呢，咱们根据这一步一步的往下来吧，好吧？
2: 好的。
0: 好，跟您说再见啊！哎呦，痛心疾首的一起交通事故。
1: 哪一起事故不是伴随着大家不了解不懂交通法规导致的？哪一起不是这样的，朋友们？
0: 再说了，你跟个大车抢啥呀？
1: 就是
0: 你说就算咱没毛病，咱在右边，那你也犯不着拿人肉往大车前面放啊。你这个事儿，你还回头有人说那是不是没看清楚，那没看清楚为什么盲目的往前跑呢？就是现在让咱们走道说来，你闭上眼睛往前走，走多长时间？走10分钟，不要停。谁能干呢？是吧？那我这路况也不熟，有台阶怎么办？有坑怎么办？有沟怎么办？是吧？我撞上去怎么办？那让你闭着眼睛走，你不干。那为什么非得闭着眼睛开车呢？那这种看不到的情况下，不就相当于你闭着眼睛开车吗？你的视线已经很短很短了，你看不清周边的环境，为什么不看一眼再走呢？
1: 我在路上跟大车之间如果有并行或者相遇的时候，我给自己有一个不成文的给自己的一个规定，就是别管谁的路权不路权，大车一律在我这是优先，就是优先开优先走，你随便，你咋走我都给你让，你咋走我都避开你，我就是不和你一起走。
0: 对，双手一抱拳，大哥您先请，
1: 您老大，我是小的，咱整不过，
0: 因为干不过呀，
1: 真整不过。
0: 尤其是在一些城市的周边，可能在建设当中这样的地方晚上都有可能有一些施工，这些大车都是靠圈挣钱的。
1: 那可不，
0: 你看他们吃饭，我曾经见过一个最辛苦最知道辛苦的，当然这带着引号，等红绿灯的时候吃盒饭，那盒饭垫在方向盘的那个位置，然后呢哭着哭着吃盒饭，眼睛瞅着信号灯，你说那得辛苦到什么程度，就是他连吃盒饭的时间他都不想错过，为啥呢？他多跑出一圈多挣一圈的钱。我也跟这样的司机聊过，他们一般的可能跑一圈有的是200-300，有的300-400，不同啊，因为可能根据距离啊，他的吨位可能也不同，大家呢一圈就这几百块钱，你这一圈，然后一天呢他们多跑一圈你就多挣了200-300块钱。有的时候用他们的话来说，当然这话我说的是，这他们嘴里说了，宁可有个违章，我多跑一圈我还能多剩几百块钱。就这种心态下，你说他能守规矩开车吗？
1: 对，
0: 有多少个在城市的周边，特别像开发区这样的周边，在晚上大车行经的时候，信号灯对他们来说有用吗？
1: 哎呀，没有用，
0: 没有用，
1: 他都不看的。所以晚间行车，你要遇到这种。

0: 混凝土啊，
1: 嗯，
0: 大渣土车呀、啊，你遇到他们的话，你可看清楚了，那个灯对你有用，对他未必有用，所以不要盲目的去相信。而且大车的这种盲区实在太大，你作为一个小不点，在人老大哥面前，人家2米，你只有1米，我跟你讲，他就看不见你。
1: 当年有一个交通事故的案例，我们跟大家分享，从长春往他正常是往这个白城方向走，在大概是过了农安左右的时候吧，发生的这起事故，这小车把一个大车给追尾了，小车追尾到什么程度，几乎报废了，
0: 嗯，
1: 大车在前边晃晃荡荡的往前继续走，走完之后到了服务区，大车选择进了服务区休息，
0: 嗯，
1: 就在这个时候交警上来了，把他给拦住了，说你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哥司机在那瞅着说，大哥你别闹了，我这刚从长春出这边过来，这到这儿、
0: 我啥时候事故，
1: 说你车准备往哪儿去，乌兰浩特啊，
0: 嗯，
1: 我说那你刚才发生事故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说你到后边看看，一看，嗯，确实后备箱有伤，然后呢上边还有玻璃的碎片，在他那个篷布上面还有玻璃的碎片，然后再看后边那个防撞那个梁也都七拧八蹭，哥们说啥时候的事儿啊，然后这起事故就开始认定到底是不是属于交通肇事逃逸、
0: 嗯、
1: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是刘处长还没有退休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刘处长参与办理的这个案子，然后跟我们做的分享、
0: 嗯、
1: 最后确认并非交通肇事逃逸，
0: 他真不知道，
1: 因为这个大车当时是个满载的车辆、
0: 嗯、
1: 这个货拉的也特别多，在还在标准的范围之内、
0: 嗯
1: 啊、是个满载的车辆，小车到后边给怼上去之后，大车根本没有感觉，各位你想一想可不可怕，不可怕，你再看一看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在高速公路上，小车在强行的挤空超车的过程里边被撞转圈了，正好夹在了这个大车的中间的前轱辘跟后轱辘中间那个缝那个位置，
0: 嗯，
1: 大车拖拽了大概有3-4公里左右，在一个转弯的慢弯的地方才发现了这台小车存在，然后才把车停下来，各位你想一想这个可怕不可怕，一台小车它搁底下搁胳膊底下夹着走，走了2-3公里、3-4公里的距离，然后才发现居然在我车底下镶了一台车，
0: 嗯，
1: 什么情况，然后抓紧时间找地停车，虽然当时的这个案例我看完之后，是事故的当事人也在做着分享，交警给做着警示，当事人在这小车里边坐着到最后没什么问题、
0: 嗯、
1: 就这么一直拖拽，我说那、嗯、整个人的心态都崩了，
0: 那肯定，
1: 这要是我后半辈子不太敢在车里坐着了，
0: 嗯，
1: 对吧，那滋滋嘎嘎的就这么来回拖拽，因为大车，您不是大车司机，您不了解，如果此时此刻有大车的司机，您开没开车的情况下，您方便通过微信或者电话跟我们做分享，
0: 嗯，
1: 您告诉我们，当你在满载的情况下，当在你的盲区里边出现了物体等等这些情况下，你们会有感知吗，请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所以我们真的要给各位提个醒，遇到大车要谨慎，一定要对他们进行躲避，
0: 这是每一个开小车的朋友在路上遇到大车的安全驾驶和安全行驶的，甚至是保证你保命保安全保健康的一个行驶轨迹的要求、
1: 嗯、
0: 就是你自己要没有这心态，那你在路上碰到大车你还跟人家硬拧着，那你真拧着不过人，
1: 对呀、
0: 啊，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但凡看见大车在高速公路上想超越大车，也是要快稳准狠的状态，否则你也是不安全的啊！
1: 受苦遭罪是咱自己的事儿啊，这事儿千万不能跟人家硬扛啊！来吧，顺便提醒各位一声啊，7月13号没几天了，7月13号带着各位去一趟贵州。昨天呢，我们还在看着这个酒店，酒店的价格，目前咱们就以我们第一晚和最后一晚住的这个，我一直告诉大家我们订的这个酒店有多呢的这个酒店，它的名字叫做贵阳观山湖会展城城际酒店。城际酒店本身是一个大的连锁酒店，它呢是网评的4钻酒店，这个酒店是25年开业的，刚刚开业一年多的时间，非常的新，这家酒店在昨天我查询的时候是7月13号入住，7月14号离店，以这一天的价格为例，530多块钱起，这一晚的酒店就是这个价格，我们第一晚和最后一晚住的就是这家酒店，这家酒店里边的迷你吧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免费使用的里边包括了饮品啤酒等等都可以使用，迷你吧是啥，就咱酒店房间里边的那个迷你吧，叫冰箱里边所装的这个东西，这样标准的酒店我们给您安排上，中间在独山的位置给您安排了一个独山叫什么泉，百泉呐、啊，百泉大酒店，应该是一个5钻的酒店，那包括咱们住的那个西江千户苗寨里边住的是3钻标准的酒店，其实就是当地叫3星啊，咱网评叫3钻，3钻标准的酒店，昨天我也查询了一下，3钻标准的酒店在西江千户苗寨里现在住上一晚基本上都得300到600之间，那要看你的3钻酒店的标准到什么程度，基本在这个价格区间，所以我们给各位安排的都是

0: 这样的高标准的出行酒店。如果您感兴趣哈，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7月13号6880块钱带着各位6天5晚游贵州，那整个的重要的景区景点我们都要带着您走，全程都跟您同吃同住同玩同乐，高标准的酒店住宿，高标准的路上车的质量的安排，以及高标准的行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有时间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去转上一圈，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或者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那这样的话我可以给您回拨电话来告诉您准确的行程是什么。记好时间，7月13号的贵州，愿意跟我走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希望你们都不出现交通事故，避不过的非要出交通事故，非得出交通事故的刮刮蹭蹭就行了，千万人别受伤，太难受了。
0: 大家车上都会有一些支架，它会有一个级别，一般的现在好一点，到了 L2 的级别。
4: 嗯，
0: 你比如说它有一个车辆跟随呀、啊，
4: 嗯，
0: 道路偏移呀、啊，
4: 嗯，
0: 辅助驾驶啊，
4: 对，
0: 甚至已经趋近于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现在呢，准备在已经这个内容已经核定完毕了。如果没记错，应该是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实施。对于这些辅助驾驶的标准，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的这个标准，就你车辆达到什么样的级别，你才能说你这是什么样的标准。
4: 嗯，
0: 我也仔细的了解了一下这个新闻，我觉得挺好的，将来对这个事儿呢有了个驾驶的这个要求，有了一个在工业化上的一个要求，在你出厂的时候你的一些标准和要求，包括使用手册上面，你作为人和车机之间，你们两个应该各自什么样的责任，应该如何去操作，注意些什么。
4: 嗯，
0: 中间的内容我不细说，因为目前阶段对大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这个主要是对车企的要求。同时要提醒各位的是，要在使用这辆车辆之前看使用说明。这个好像90%的人都没做到。
4: 嗯，
0: 一般我们去了解这些车辆功能的靠啥？靠平时的积累和当时的卖车的销售人员的销售。
4: 嗯，介绍嘛，
0: 对吧？我从你手里买车，而小志你帮我介绍这玩意咋用。
4: 对，
0: 你顶天告诉我说，哥你把这个钮打开，
4: 嗯，
0: 是吧，然后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点击这个钮，你看，哎，来了，它就能起到这些作用，你看好不好，厉不厉害？
4: 嗯，
0: 一般的就介绍到这个程度。
4: 因为销售人员他卖车为准，
0: 对，
4: 他对于功能性啊，就是大概知道这个是干这个的，那个是干那个的，完事儿了。
0: 但是、各位忘记了去观看一下使用说明。
4: 嗯，
0: 他会非常清晰的告诉你在什么样的路面情况下你可以使用。
4: 对，
0: 比如说地面标线清晰不清晰，
4: 嗯，
0: 前方是否可能存在着静止物体等等等等，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在做出什么样的调整的情况下，你人一定要去接手。您不能够全权的交给这个车辆，交给这个电脑的系统去给你开车。哎，最后的那一句话，我觉得那两句话让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就是这样的功能越完善，它将来对我们的安全保障会越好。
4: 哎，对了，
0: 才能更好的保证我们所有人的相关权益。
4: 哎，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到位的，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驾车生活可能都趋向于这种辅助驾驶甚至是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

0: 慢慢的交通法规开始大家去触及到的影响的可能会比较少了。但我刚才忽然想到一点，
1: 咋了？以后也没有事故了。
0: 对，嗯，怎么办呢？
1: 不发生事故了，
0: 咱俩学唱歌啊？
1: 那很正常啊。
0: 那节目怎么办呢？
1: 咱俩退休肯定就能实现。
0: 我就怕退休之前实现呢。
1: 退休之前能实现一小部分，
0: 一小部分
1: 还在过渡期间，
0: 还在过渡。
1: 我们对于过渡期间呢，这个还是有一点专业意识，我们还有点用处，
0: 还能顶一顶，
1: 还能有点用处。
0: 嗯。
1: 嗯，
0: 他不是从100%直接掉到零了，
1: 啊，
0: 是
1: 不
0: 是？
1: 不会，他一定会给你过渡个50%左右，
0: 啊，
1: 你放心。
0: 就是80%、70%、60%、40%、30%、20%、10%，
1: 你放心。
0: 好吧。
1: 就像你退休时间倒计时一样。
0: 好好好。
1: 啊，有安慰到没？
0: 我闹心了一早。
1: 有安慰到没？
0: 我一听，政策都出台了，
1: 嗯，
0: 对吧？要慢慢的开始完善了。
1: 嗯。
0: 一年两年之内，这事儿就开始达到顶峰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别的国家咱不知道啊。以中国的这个创造能力来说，
1: 嗯，
0: 真的是顶尖了，
1: 就很快的，
0: 神速啊，
1: 就是很快的。以后就会为了避免刮刮蹭蹭的事故没有了，
0: 嗯，
1: 所以我们的事故民警朋友也要想一想，
0: 嗯，
1: 刮刮蹭蹭的都不需要你们，他不没有直接消失，嗯，就像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大家兜里不揣纸币了。然后呢，扒手不见了。
0: 哎呀，多亏当年，还是那句话，咱没选那个行业。
1: 扒手不见了，
0: 谁能想到？
1: 嗯，
0: 有那么一天，这活不好干的。行吧，那我就不担心了啊。要给各位提醒，
1: 嗯，
0: 你看现在我们所提到的这些电子辅助系统越来越多，但是它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得明白，也并不是在所有的环境下都能保障安全。所以您千万要记得，开车永远是咱自己的事儿，
1: 嗯，
0: 永远是驾驶人的事儿，千万要记得不要去违章，要不然的话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1: 嗯，这个很重要啊，
0: 嗯，
1: 就是大家的意识问题。慢慢的呢，我们的社会的变化真的太快，尤其科技的变化，智能改变人的生活，真的会让大家可能有一天都没想到，或者是，
0: 嗯，
1: 哎呀，真的吗？就这样来了，对，他就真的来了哈。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安全，一切都是为了人的生命健康考虑。
0: 对，
1: 就一定会科技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嗯，
1: 哎呀，咱俩好像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是吧？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直播间里边的产品。
1: 我们今天换了一个大牌啊，一样是个大牌美妆，也就两天的时间。国际的大品牌纪梵希啊，这个品牌不用说了吧？一听纪梵希这几个字儿，大家都知道，法国的时尚品牌，热卖30年，纪梵希家有一款非常厉害的叫散粉，美妆界的百搭滤镜，彩色的散粉的佼佼者，用过的朋友都懂。这款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持妆效果特别抗打，控油定妆长达12个小时。对于爱化妆、喜欢化妆，就每天出门都化妆的朋友，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啥也不用说了。这四种精心调配的颜色混合使用，能发挥出强大的功效，不同颜色相互协调，能够均匀肤色，暗沉泛红，这一些肤色问题统统的给你消失，还能提亮肌肤，给肌肤带来通透有光泽的效果。所以这一款散粉的正装价格592克啊，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正装，大家去搜去，就是要正装的价格，590块钱，也真心的不便宜。今天我们买一份二，到手两盒正装12克的正装哈，也就24克，两盒只要299块钱，
0: 嗯，
1: 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大家算一算，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好
0: 啊。两盒呢是599乘2啊，1180块钱，
1: 嗯，
0: 2918没算错，1180块钱，这样的价格的产品，我们卖给您的是299元。必须要跟您说，这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您不用担心产品的质量，也不用担心产品的渠道，这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所有的美妆都是非常向您保准的。海外的直采、跨境的直采、正品的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这是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的。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合理，299元买到的是1180块钱的产品，正常的12克的正装590，但今天买一发二，买一个赠一个，两盒12克的正装，到手24克才299元，所以价格非常的合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您可以发送关键词散粉，发送关键词散粉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就能关注到了。纪梵希的这一款四宫格的散粉，这非常高端的一款产品。我们男生说话直啊，就是大家别在意，
1: 干啥，
0: 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有的大白刮的确实是有点过分了，就是色儿呢可能我就咱审美的问题就没法接受，
1: 嗯，
0: 然后呢你确实它那个粉的质量啊也会比较差异。

0: 点。大家呢，尤其是女孩子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咱们一定要美到位，一定要爱美到关键的点上。有的一些产品呢，真不能说随随便便的就用，一是影响到了你的肌肤，二是呢，确实它的质量没有那么好。不是说非得让大家去用这些这超大牌、这些奢侈品级别的牌子，不是的。我们其实正常用一些差不多的牌子就可以，但是咱从价格上今天来说，你用一个粉底粉的这类的产品啊，这些散粉啊什么这类的产品，如果你用一个普通品牌，你想一想一盒得多少钱？
1: 散粉好的大牌都相当的贵啊，没有个五七八百块钱你是买不下来的。
0: 咱买个二线的，就是二档的品牌。
1: 你二档的品牌你也得小两百块钱，
0: 对吧？
1: 你能看上眼睛的。
0: 你如果说真花个百十来块钱去买一个品牌的话，我相信这个牌子应该就是属于三类品牌了吧？
1: 那你可以买。但是呢，起不到散粉定妆的效果。散粉是用来定妆的。
0: 你用吗？
1: 散粉我很少用，
0: 很少用，
1: 我很少用哈。现在呢，就是对于专业的化妆人士来讲，散粉是必不可少的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不常化妆的人，顶多就整点粉底液。像我这岁数大了，就抹点粉底液，瞅着脸色好看那么一点。要不然天天你说这该遭嫌弃了是吧？
0: 我也不用，我也没用。
1: 所以散粉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定妆。
0: 对，
1: 你不好的效果呢？散粉在脸上就化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糊上了，
0: 花了，
1: 花了，
0: 色儿有的都奔青色呀，啊，那看着起来真是啊，质量就不一样，
1: 怪吓老人的哈。
0: 但是呢，今天十二克的两盒是299，各位算一算，一盒十二克多少钱呢？相当于150块钱。这150块钱的散粉，你拿着这个价格去买一个普通品牌，你是不是也买不到一个太好的牌子，是吧？但是呢，你现在花300块钱拿到的两盒是啥？拿到的两盒是纪梵希的品牌。你但凡搜一下这个粉的类的产品，散粉类的产品，给你定妆用的产品，你搜一下纪梵希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哎，纪梵希呢是这种四宫格的散粉哈。四宫格呢，它是四种颜色搭配。说大家说，哎，这长什么样啊？你现在发送俩字儿“散粉”到 FM 1038，你能看到那个图片，它是四种颜色搭配出来的。不是随便凑数的哈，它每一种颜色都大有用处。你比如说，它那薄荷绿修正泛红用的，淡粉是提亮气色的，米白是米白柔啊，它是这个给你收缩小毛孔用的。浅紫的是中和黄气的，就是你的脸发黄，给你综合一下。所以你看它混合起来用，它能够精准调节肤色，不管你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适配啊，上脸就像自带一个打光板啊，肤色均匀通透，伪素颜感也会给你直接拉满。现在人说化妆界讲究一句话，叫我化了妆看不出来化妆，是化妆最高境界，
0: 这是最好的，
1: 是不是？
0: 所以呢，为了省钱呢，要有方式和方法。不是你花的钱少就叫省钱，性价比拉满才叫真正的省钱。您花一个低价格买到的是一个大品牌，您既享受到了，您又少花钱了，我觉得这个就够用了。行吧，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啊，发送散粉，小高等一批朋友已经把信息发送过来，您都得到链接了。那个散粉两个字发送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魏大哥，余生只开老头乐。魏大哥说了，他说汽车的说明书阅读全文最少的说明书，他是阅读全文最少的说明书，真是这样。那大家买个电器回去鼓捣半天，你咋整？
1: 从头读到尾。
0: 哎，买个座椅板凳回去，你要自己组装，你还得看看说明书，先拧哪个，后拧哪个。但是汽车的说明书基本上都在他那个那小兜里边，那小皮兜里边装着。
1: 它太厚了，
0: 放在那儿，
1: 超级厚的一本儿。
0: 厂家也烦人。你把它整那么厚，谁能看得明白？
1: 哎呀，老厚了！
0: 你挑干货给提了出了一个简洁版呢，然后他紧接着补说：“你俩呀，离退休早着呢，不过很快就会到来。
1: ”你是说科技革命的到来，还是我俩退休？
0: 他说咱俩退休早着呢，
1: 是吗？
0: 然后加句号了嘛？他的意思是说，这种科技的这个赋能，确实会越来越快的到来。
1: 这会的，
0: 大哥，我就这么给你解释解释，你是不是这意思？我们都按照这个意思去理解啊，要不然
1: 是这意思。
0: 要不然的话，感觉就是，你俩别美啊！我告诉你，别看离退休早着呢，快了。这么解读也是可以的，
1: 因为智能科技把我俩给提前隔下去了，
0: 提前退了，
1: 隔下去
0: 行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游离走天下的直播。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

0: 三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森林远洋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朴铁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肺病质量控制专家，全国第五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吉林省第一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夏季如何预防咳喘病。7月3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6: 继续回到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4-11-8842-8842-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
7: 魏老头，你是没个劲儿了，
6: 退休很快就到了。
7: 哎呀，我还给你往回拽呢，我还搁这给你抹白呢，你这可倒好，自己给自己抹黑。他告诉
6: 季凡希的四宫格散粉都定不了他的妆，
7: 定不了你的妆哈。他是这么说的。我的标点符号用错了啊，那意思你俩理解错了，哪有那么好的事啊，我的标点符号用错了，是退休很快就到了。
6: 你明天别听我俩节目了，你把收音机关了。
7: 哎呀，其实人一到了差不多年龄就开始算退休，有的呢开始这个普奔退休，因为你不得不说忙活了一辈子了，孩子慢慢的在出手了，然后你说人都得有自己的生活嘛，但是什么时候享受什么事儿，我们呢不惦记这个事儿，但是呢真来到那一天，我们告诉你绝对能做到开开心心的，然后生活丰富多彩的，
6: 让路，
7: 挺好的。行啊，谢谢魏大哥的互动啊，也谢谢你提醒我们两个离退休快了。行，那就这么定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刚刚呢给各位提了醒，就是我们在7月13号也没几天，准备要带着大家要去贵州啊。贵州这一次的我们的酒店，刚才跟各位分享了高标准的酒店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啊，高标准的酒店我已经给大家进行分享了，还有行程的标准化，这些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跟着我们7月13号去贵州。如果这个时间段你还没有太多的安排，我们现在要告诉您另外一个消息，就是8月的6号我们已经确认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这个行程我是认认真真的统估了5-7天的时间，整个把行程，因为上一次是1月份的时候带着大家去过一次，这一次我们是基于1月份的标准啊，包括酒店的标准，只往上升不往下降啊，直飞的航班啊，那住宿的条件、吃的、餐饮的条件都在往上提升的同时，我把里边的一些景区景点做了一个细调，增加了，比如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大家都非常认可的一个非常漂亮的机场，我们增加上。再比如说，我们减掉了一些我觉得没有太大必要的、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地方，然后延长了一些。真的是太值得在那儿多玩一会儿、多待一会儿的地儿啊，就把这些时间按非常态化的做出了调整。旅行社呢，最开始的时候是同意我做出任何调整，调着调着呢，他们开始有点担心，说哥，你这么调的话，就是确实跟我们常态团是太多不一样的地方了，你觉得这个没问题啊？后来我把我的想法说完之后，我说我是站在一个旅行者的角度，我在去调我想干什么。我每天都在脑子里过，我在那儿待的时间长一点、短一点，哪个好一点？我哪块排队的时间少一点，哪块坐车的时间少一点，等等等等。以这个角度，我们去反复推敲了一周的时间，最后敲定了行程， 8月6号绝对是一个你市场上买不到的行程，第二个绝对是一个在这个时间段里边性价比极高的行程。我们给大家推出的价格是10888，包含了所有的酒店税和小费各方面的费用，包括了所有的杂费在内的10888，一价全含，零购物零自费，不需要您再多花一分钱，只要您有护照，只要您有这笔费用，哎，只要有这时间，您就可以考虑。所以这次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处理的应该是非常满意的一趟。如果您感兴趣啊，7天的时间，10888的价格，正是高峰的时段。那当然全年来说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价格都不低，就算平峰也得个9000来块钱吧，好一点的团。我们现在的这个标准，旅行社给我们也做了衡量，我自己也做了衡量，基本上要达到12000块钱以上的标准，要不然的话你拿不下来这么多资源。我们的资源拿得比较早，所以呢有很多的调整的空间。而且这一次我们在新加坡住2晚，一般的新马行程在新加坡只住一晚，因为新加坡的消费高啊，他的一晚酒店那跟马来西亚比的话那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要求在新加坡住2晚，所以整个行程都是高标准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报名和关注了，刚刚推出，大家就关注度比较高，我们的老朋友这次选择的又是比较多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啊，10888的价格，咱们8月6号出发，7天的行程，长春吉隆坡的直飞航班。那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直播微信，或者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6: 未来给我们发了一大段信息啊，我给他看了一下，他说：“勇哥，志姐，我是开中型货车的，刚开的几年有小车别我抢道，我都很生气，和他干架。我不是不给他们让道，我是真看不见和起车速度慢，角度小的多打几把车舵，现在不气了，几个小车刮过我都没用他们给修。哎，换个角度想想他人，现在这小电车开得快不是你的本事，安全才是第一位的。事故过后没有不后悔的，当时别车是过了瘾啊，我打字儿发的比较乱，一点
7: 不
6: 乱，听懂了，看明白了、啊，
7: 看明白了，心态调整的很好，不得不说，我非常认可你的是这句话，就是先认可，首先认可的，就是现在这小电车啊，开得快不是你的本事，我给所有的电车司机们提个醒，不管你是跑营运的，你还是私家车，不管你是电车里的佼佼者，还是电车里的普通代步，不管你的电车目前市场上多难买。还是买的多土币，咱都不论这事儿，就是电车开得快绝对跟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只跟那几毛钱的电有关系，只跟那个电车的功能有关系，它的起步就是快，谁都会那玩意一脚油下去，谁都能快。所以请电车的司机朋友们不要认为自己的车可以快，可以瞬间起步拉爆旁边所有的车辆，你的车技就在增强。现在有很多的电车出现问题，它这种快叫做什么，快分两种，各位想一想啊，在专业的角度来说，快是分两种，一，持续的保持高速度叫做快，第二，是瞬间所达到的止点叫快。你在变更车道的时候，你连续的两次变更车道导致你的车辆重心在出现混乱的时候，如果你就在这个节点里边，你的瞬间的速度达到了顶峰，而这个峰值已经在超过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你的车辆的抓地力就没有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车辆的摆尾啊，或者车辆的侧滑呀、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请各位电车司机们千万要小心，在快速的情况下不要变更车道，不要连续变更车道，或者反着说，在变更车道和连续变更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您的速度。
6: 好了，我们给大家温馨提示啊，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牌国际品牌纪梵希，法国的时尚品牌纪梵希的散粉，美妆界的百搭滤镜，散粉界的佼佼者，用过的朋友都了解。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个图，你们想知道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长什么样，就发送两个字散粉。如果你又是一个平常经常性化妆的朋友，或者是想把纪梵希这四宫格定妆散粉送给身边的朋友的话，那你今天真的就是赚到。正装12克590块钱，官网也好，线下门店也好，现在我们是拍一发二，到手两盒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两盒每盒12克的正装，你只支付299块钱即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卖链全程和溯源，有效期2028年的一月份，所以你囤货你都不用慌啊，因为28年一月份才是零期，库存不多，只有100组，抢购的朋友发送散粉到 FM 1038，1038直接来抢购就可以了。
7: 嗯，这啥停车二维码吗？给我们发扫码开具电子发票。高啊，这啥情况？你得把这码发到这儿，你让我们给你扫一下不？这是发错地儿了吗？也分享了一下自己的消费吗？哎，欢迎各位来关注刚才给您推荐的散粉啊！这个散粉呢，两盒标准售价是599×2，1180块钱，但今天给您两盒的价格是299块钱，合下来呢，一盒就150块钱，不到150块钱就可以拿下，所以这价格是非常的合理的。各位如果有感兴趣的，可以随时的发送散粉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纪梵希的这款产品不得不说又是一个高消费的东西，那正常来说12克要花590块钱，好多朋友可能就不舍得买了。但是如果说您拿到一个是低价格，而且跟您平时用的其他品牌的散粉的价格基本都差不多，甚至更便宜的情况下，拿到的是纪梵希的产品，我相信各位就知道这玩意叫做买到赚到。所以如果您真的是用这款产品的，您可以下单。当然如果您想通过这个产品送人的，说我想送给朋友一个三五百块钱的小伴手礼，那你就直接下单两款这个东西直接给人就得了呗，
6: 这妥妥的，
7: 对吧？
6: 纪梵希的牌子不用说了。嗯，
7: 你不管人家认为是你把标准提高了，还是说人家认为说，哎呀，你即便没花这么多钱也用心了，我觉得都是个好结果，是吧？送人也挺好的。所以各位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发送散粉到直播微信，发送散粉到直播微信就行了。好，那节目最后的时间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两个行程，各位请记好时间，7月13号的贵州我带着您去啊，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也将会带着各位。那如果您在这两个时间节点里边有时间的话，整个行程和标准您不用担心了。价格呢，贵州是6880，新加坡马来西亚是10888。在这个季节里边，我们所发出的价格都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而且标准绝对够高，不用有任何担心。记好时间，7月13号的贵州，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您对哪一个感兴趣，您就可以关注哪一个，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直播微信，或者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 0431-8581-5411。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
4: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4.5毛，加95号油利减5毛。而且众诚连锁呢，会员呢是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呢可以来关注众诚石油的支付公众号。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呢依然会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这几个字啊，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每天的开播都会有一个提醒啊。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非常纠结啊，不知道该怎么选车啊，不知道是不是该换新能源车，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峰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呢，就来关注一下呢，昨天晚上刚刚上市的车呢，就是来自于比亚迪海洋网大型的旗舰家轿海豹08的这款车型正式的上市了。这个呢，也推出了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两种动力选择，共6款车型。官方给出的指导价格呢是19.69万和23.99万，而且现在用户呢可以享受1年的免费的闪充权益，还有就是最高10,000元的置换补贴等一些多重的上市礼遇。说到这个车呢，很多人都说海豹08真的很惊艳啊，就是这个应该算是时间沉淀的这种独特的美感，整体的车长呢是达到了5150的这样一个超长车身了，而且它有一个非常长。

行的轴距就是3030。当然了，我们说买比亚迪还是买它现在目前的这种速度上，补能的速度上，这个车呢也拥有了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这样一个惊人的补能的效率。而且呢，插电混合动力呢现在已经达到了400公里的纯电续航。应该这么说啊，日常通勤完全不可以用油了。而且满油满电状态下呢，长途出行的情况下能跑到多少呢？1660公里啊。还有就是百公里的亏电油耗是3.6升，啊，那纯电版本呢，其实这次也是带来了905公里这样一个超长的续航，那现在这个应该说通过大电池加上一个闪充的王牌组合，海豹08呢彻底打破了这种里程焦虑和这种充电等待的双重的这样一个焦虑啊，应该算是重新定义了新能源汽车的天花板。当然了，这个车型就是安全方面呢也是做了比如说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然后它已经现在符合新国标的这样一个标准了。再有呢，就是这个车在整体的车身结构上来采用的是这种10横7重的龙式的车身，而且呢高达86.3%的高强度钢和铝合金，在整体的车身硬度方面呢是非常强的，而且标配了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的激光雷达版，配备了天神之眼的5.0版本，开得更稳，反应更快，停得更准。当然了，在座舱方面，如果你进到车里面，你会能感觉到一种海豹08给你的一种仪式感，还有松弛感和这种科技感，这种三大维度让每一个家人在使用体验的过程当中呢都有一种头等舱的感觉。那目前的这个车呢高达84.4%的得房率呢，将整体的大尺寸大空间呢给到每一位朋友。你看它的轴距是达到了3030啊，而且呢它也配备了电动的调节、电动的腿托和副驾呢有这种小桌板，让每一个家人呢在乘坐过程当中都非常的舒适啊。如果买到这个纯电动版本呢，还提供了一个最大160升的电动的前备箱啊，就是增加了整个的储物空间。包括呢这一次呢，比亚迪也是把这个智能体滴滴虾呢是带到这个车型当中了，聊得来，搞得定，玩得转啊，交互呢体验更加的灵活了。还有就是在操控层面上啊，这次呢海豹08呢采用的是这种云辇 A 的这种双腔空悬啊，包括有路面的预瞄系统，它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这样一个独立悬架啊，应该算是百万豪车同源的这样一个悬架，所以它有效的遏制了一些比如说像防晕车呀，包括呢有一些特别难走的一些路段呢，细微的一些震动呢它都会过滤的非常非常完美。那这个车在整体的加速方面呢，它也是提供了最快0/100加速3.8秒这样一个速度啊。应该说这个车看完以后呢，有一种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旗舰新贵一步到位，30万以内呢最全能的家庭的旗舰轿车，它以37项全球第一、6项同期领先的这样一个产品力啊，再一次呢让消费者感受到旗舰家轿带来这种不同的魅力。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来看一下贺问的这个问题啊，他说银河 M9 这个车可以入手吗？现在来看的话啊，银河 M9 呢其实上市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刚开始上市的时候呢绝对也是一车难求的，因为你要知道一点，在当年那个时代当中啊，九字辈这个都在推九字辈的时候，都在卖30到40万或者50万的时候，银河的 M9 就推出了一个低于20万的价格，也是5.2米的长度、6座的布局这样一个大型的 SUV。而且呢本身呢银河也是吉利品牌赋予了这样一个比如说它的底盘操控感觉，它的用料做工方面更环保，对不对？所以就是银河 M9 当年上市的时候应该绝对是特别扛打的车型，但是呢经过了这几年的整体的转变啊，你发现整体的新能源其实市场呢还是发生一些改变的，因为整体的用车逻辑呢是让这个车呢更智能，而且呢更节能，对吧？就是现在很多现在目前的这种插电混合动力或者增程的车，纯电续航都已经达到了300、400、5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
但你要看银河 M9 现在目前整体的纯电续航表现并不是特别的完美，甚至在很多现在目前银河 M9 的用户当中啊，就是反馈这个车可能车体太大了，耗能太强了，所以呢导致了这个车纯电续航并不是特别理想啊。所以我觉得银河 M9 在整体的开发背景当中，它其实不是以用电为主的一款车型，它其实还是以用油为主的一款车型，甚至我觉得在骨子里吉利赋予了这个车还是一个驾驶者之车，一个燃油车身份的这样一个新能源汽车，这就是现在目前银河 M9 产品力下降的一个原因。因为上市时间已经很早了，整体的造车逻辑和初心已经不符合现在这个时代了，就是我们说在智能和节能方面，这个车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是有一些优势。

0: 充电条件啊，充电不是特别方便情况下，还是把它当成一个这种混动车去开的话，那这个车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优惠了，车身车体呢还是比较大的，乘坐的每一个人的舒适度比较高的，而且呢，吉利银河 M9 整体的底盘调教方面还是比较高级的，驾驶感受比较好的。但如果说以后未来希望更节能，希望呢就是补能不要太多太频的话，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来看，这个车优势不大啊。小树说的说奔驰的 E300 价格到底没呢？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是我一直在最近强调，就是现在目前你关注一下二手豪车的市场，你就知道奔驰 E 级这个级别的车是非常尴尬的，对不对？它非常尴尬，因为现在目前这款车型的落地价，如果你买一个二手车的话，就能买一个非常有牌面像样的汽车了，甚至这么说，就是高于它更高级别一个档或者两个档以上的级别的汽车了。所以你说这个车以后未来还有没有降价空间？甚至我觉得在节目上我说过一句话，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燃油车，这个级别的燃油车卖到这个价格，现在你降价都没人去买了，这是现在最可怕的。大面积的燃油车，尤其是豪华燃油车，在二手车市场，在新车市场当中，现在目前它的库存量都太大了，用户群越来越少了，明白了吧？就是现在为什么现在很多，就是不管是新车或者燃油车的豪车，现在都卖不出去了，是现在目前的用户群少了，是不是降价的问题？降价是必然，降价未必能换到市场。就是现在我们目前的消费已经发生了一个转变了，已经更多人去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向这方面去靠拢了。这个我一定要提醒你啊，我们说我们的车天下节目是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是一个消费的理念啊，现在目前消费的一种方向，这个我一定要传递给你。所谓以前的这种传统的豪华消费，这种现在已经都过时了。所以小树，我真心的觉得建议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您出到这个价位落地情况下，这个价位你真的不如买一个更豪华的一些二手车了，二手豪车啊，你去关注一下吧。现在你看看能花三四十万能买到什么级别的车了，都能吓死你。好了，大家如果说有新车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他也说了吉利银河的四驱这个车怎么样啊，就是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开银河 M9 的一种感受啊。就是首先第一点，这个车我刚才强调了一点，就吉利把它还是当成一款燃油车去开发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车底盘一如既往的好，虽然你别看车体很大啊，但是其实开起来很灵活，而且底盘调教呢非常的扎实，动力方面绝对是吉利的卖点啊，就是动力方面吉利永远是没有拉胯过，就是永远是在线的。所以就是这个车我整体的体验感，就是别看车很大，但是很有驾驶乐趣的一款车型啊。四驱已经很不错了，尤其而且在东北你会发现银河 M9 最早卖的时候，其实它推出了一个17万多版本的，但你发现呢卖的并不是好，就是这个车真正买它的人群更多的是买它高配或者顶配的车啊。在东北我个人觉得买一个四驱的吧啊。好了，还有很多新车的问题，别着急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屏幕当中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广告过后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1: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

0: 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1: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1: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0: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力减4.5毛，加95号油力减5毛。另外呢，众诚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的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啊。好了，我们再一一看一下抖音平台的一些新车问题啊。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杨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领克03的2.0大尾翼怎么样，马力很大吗？272匹马力，应该在燃油车当中也算是比较大的了。你要如果再往上大一点的话，那可能就是像03加了，03加可能有最高的350匹马力的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作为家用来说的话呢，像这种马力的车对于燃油车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而且领克03自上市到现在的时候，它其实主打的是一直是主打两个字，运动。我记得就是前几年领克其实在国内还推出了很多这种场地赛啊，然后用的都是领克03的车啊，它就是做了好几年场地赛，做的还都非常不错啊，都是领克03进行原型车改的车型，确实在整体的赛事表现当中，它的稳定性啊、操控啊、动力，这方面其实作为民用车来说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啊。当然就是我说的这句话，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是不太一样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很少去喜欢这种所谓钢炮级的汽车了？就是因为现在电车整体的加速已经颠覆了燃油车，对吧？以前燃油车如果实现比如说像3.5秒或者3.2秒这种级别的速度的话，那这个车肯定价格不菲，因为它得需要什么呢？更多的马力的发动机，更轻的车体设计和更好的风阻系数，对吧？但现在呢，如果说一台电车的话能实现4秒、3秒，这个我觉得可能不会那么费劲，而且呢价格也不会用的那么多，所以这几年就玩这种钢炮级别的车型的人不是特别的多了啊。杨洋，我个人觉得啊，而且呢我还真心建议一下，就是现在呢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虽然说现在燃油车尤其是二手的燃油车价格都已经就是一降再降啊，但是我反倒觉得是很多人可以玩二手燃油车的时代了，因为你当年喜欢高高在上的一些车型，现在价格都打下来了，对吧？但是这个车依然还在，虽然它老了，但它依然还是当年的很多的配置，你喜欢的情怀。所以我就反倒觉得，你要如果玩钢炮级别的，像你现在如果说，你比如说像这种车，你可能办下来也得将近14-15万左右，对吧？但是14-15万可能如果买钢炮级别的车，你能挑选到很多车型。所以个人觉得，就是喜欢这种钢炮级别的车，买一些更加经典的车啊，玩的感觉会更有味道啊，更有味道啊。个人建议啊，因为每一个人的需求点都不太一样，但既然你选择了这种钢炮级的车啊，喜欢这种驾驶者之车，那你莫不如就买一些更经典的更有味道的车，开起来完全是不太一样的啊。我们来迎进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6: 你好老师。
5: 哎你好，
6: 那个、
5: 你说。哎
6: 我有个老大哥，他是姑娘，25多岁，想买个30万到40万间之间的轿车。
5: 嗯，
6: 你先买，推荐一下，但你先推荐一下什么品牌的吗？
5: 嗯，他都看什么车了啊？
6: 他啥现在啥都没看，他也不懂。我老大哥都60多岁了，昨天就是说跟我说，他说你给我咨询，我说我给你问问，这不
5: 啊？主要是现在呢，就是他想选择燃油系列的还是新能源系列的？
6: 他是吧，他有时候在沈阳跑回老家这边400多公里来回跑高速啥的，他买那个电车不行吧？是不是还得买油的？
5: 啊，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沈阳到长春一点问题没有，就是
6: 沈阳长春或者到松原啥的，
5: 你要再远一点，北京到长春都没有任何问题
6: 啊。
5: 应该问题不大啊。就是
6: 他想买轿车，你帮推荐一下。就是电，要是说电的时候能跑这个高速400多公里也行，也可以，也想、也可以啊。
5: 是女孩开，这个女孩什么年龄？
6: 25、6岁。
5: 25、6岁哈。
6: 啊。
5: 其实30-40万，如果说现在你买传统燃油车，你会发现呢，就是、怎么说呢？如果要面子一点呢，像奔驰 E 这种级别的，就是有里有面的车，品牌价值也不错啊。对。然后呢，你像宝马五系这种，现在就你像宝马五系啊，我个人觉得现在啊，就已经在这个级别当中掉队的车了。就是你看价格现在确实一降再降，但是它的品牌溢价是越来越差了。
6: 啊、
5: 就是你真的说花30-40万能买一个豪华的燃油车，我觉得也就是奔驰 E 能拎得上来了。你就是有品牌价值、溢价能力还算行，就是咱花这个钱、咱认为还算值。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
6: 行，那他买如果混电啥、混动的他能买啥？油电的他能买啥？能买啥
5: 人？油电的你可以让他看看像雷克萨斯系列的也行啊。因为这个级别现在目前燃油车能选的车型就不是很多了，然后呢30-40万的现在你看更新的车也不是很多了啊。你比如说你让他可以看个雷克萨斯 ES， 女孩开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6: 嗯，行，到时候买，要是他要是买，他要是找，到时候你们能帮，就是你们能给推荐哪个店买吧，厂子啥的。
5: 嗯，尽量吧啊，然后他让他先可以去问一问，好不好？
6: 先看看吧，到时候就买给你打电话。
5: 哎，谢谢你陈先生，谢谢您的信任啊。哎，
6: 没事没事，
5: 好嘞，再见，哎，拜拜，哎。马自达 CS-5 能买不能买啊？这车就不用想了，因为技术成熟度方面已经不用说了，这么多年上市了，而且呢，现在价格，我认为现在的价格已经贴皮了啊，就到底了。就这种车，如果再往下降的情况下，它已经低于成本了，那就是说不好听的，低于成本车能不能卖也能卖，但是呢，它就是使办法了，对吧？就你用的料就不一定像以前那个料了，那这个没办法。然后迈锐宝 XL 能怎么样？迈锐宝的 XL 你现在还能在市场上能看到吗？就是你二手车现在目前你能看到迈锐宝 XL 的这个车型的几率都非常少了，号称当年的屌丝三宝啊。就这个车很多人不买的原因是啥呢？故障率非常高啊，没啥太大意思。就是这车就是在市场当中，不管是新车二手车都已经被淘汰的产品了，咱就没必要再去看了，真的啊。现在都啥时代了，燃油车都快没人看了，你还在看这种燃油车当中被淘汰的车。峰哥，我想问一下新能源银河怎么样？15万以内推荐一个，纯电混动都行。我个人听峰哥一句劝啊，就是如果说你的使用半径在城市开的话，你就买纯电的，你不用听任何人说有里程焦虑，那是没开过纯电车的人，开过的人都没有任何里程焦虑，你记住了。而且现在就是你花15万你能买到这个纯电车，基本都在500到600公里以上纯电续航的了，就对于咱老百姓使用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用听任何人说。就很多没开过的人说，你再带个油啊，你不带油不行啊，以后未来你说你要真没电咋整啊？那我就请问一下，你那油，你那玩意儿油是能烧一辈子吗？他那玩意儿不也得去加油吗？加油你也不得去加油站吗？对不对？那你充电不也是一样的吗？充电现在像以前那么费劲吗？充电站那么少吗？现在我相信大家如果打开你的高德地图或者百度地图，你搜一下充电桩这几个字，你看一看你周边有多少个充电桩，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唯独要选的是哪个充电桩现在价格更便宜一些，对不对？所以就是加油和充电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焦虑啊。你就听峰哥的，就如果说花15万以城市代步居多情况下啊，但你要如果跑长途，像刚才那个那哥们说的，说我在沈阳跑的长春，我告诉你任何问题都没有，甚至有一些车基本就搂回来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5万以内你就买个吉利银河 E5 的车就不错了啊，非常扛打的汽车。海狮05的 EV 高配630公里的，还有海狮06 EV 710公里的，怎么选择问题啊？于洋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人在开这台车，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两款车其实都够用，作为家用来说都够用啊。但是呢，不同的人群会不同的选择。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是一个女孩，或者如果说你是一个年轻人，希望这个车呢，不太臃肿，然后呢，希望这个车呢，它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漂亮一点吧。 就是海狮零五是这个定位的，它是属于紧凑级的，紧凑级的这样一个纯电动车。但这个车虽然说紧凑啊，内部空间其实一点都不小，包括你看海狮零五前面还有一个前备箱，就是储物空间也不少，然后呢乘坐空间也不小啊。但是这个车给大家营造了一个氛围，就是它确实在整体的这样一个尺寸上更灵动一些，比较适合一些年轻人或者初次买车的，或者是一些女孩啊。但是呢像海狮零六呢，因为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宋 PLUS 车型了，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汽车，然后呢它是一个非常适用于家庭的汽车，因为它是百变空间，它的空间更灵活，然后呢或者这么说吧，延展性更强，比如这个车你有五年或者八年的计划，那这个车完全能做到啊。所以就是更适用于家庭，你就买一个海狮零六。但如果说希望是年轻人第一部车啊，然后呢更灵动一点，你就买海狮零五，两款车都没毛病。而且呢别看什么630、710，对于老百姓来说都够用啊。甚至我就一直在节目当中强调一点，有一些人极度的在追求一些大电池大续航，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就像你一个人吃饭的话，你本来你就吃一碗牛肉面，你非得一碗牛肉面你再点一碗，你吃不了就浪费啊。现在的奔驰 E 是冰点价格吗？没有冰点，只有更冰啊。只要你能等，就能等到更便宜的奔驰 E 啊。探岳300可以入手吗？动力家用怎么样？ 1.5T 动力还是够用的啊，就是没有德系车那种味道了， 2.0T 那种驾驶的感受了，动力了，但是 1.5T 也是完全够用的，主要就是省钱啊。探岳 1.5T 可买。马自达 CS-5 现在啥价呢？峰哥不知道，10万上下吧，差不多这个价格。你要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在线下跟峰哥联系一下啊。然后呢，峰哥帮你推荐个牌面店，因为长春现在目前的牌面店，这么说吧，就是马自达店现在也不是特别的多了啊。峰哥，我问一下，哪一款的纯电 SUV 最好？就是现在你要说现在最好这个字呢，没有最好啊，只有更好。或者这么说，就是没有最好，只有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就是你会发现，如果说你就在20万这样一个预算当中，你看到的几个主流品牌都有自己的特色。你看，我举个例子啊，现在如果花20万你买一个 SUV， 最好的几个卖的最好的是卖的最好的是比如说特斯拉的 Model Y， 对不对？它为什么好呢？因为它技术好，它的耗能低，然后呢它在未来的5年、8年甚至10年以后，它的电池的可靠性更强啊。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一些电车8年以后它的电池健康度都已经看不着飞鞭子了，但是人家呢可能还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标准。就这一点其实是很多买特斯拉的一个理由，因为特斯拉这个车你要如果真正从驾驶的体验上来说，底盘硬，然后呢豪华感不强啊，给你的情绪价值不高，对吧？那其实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它的品牌技术。所以就是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人其实都在标着Model Y 的车型去打，对吧？就是有冰箱彩电大沙发的，有更多情绪价值的，从价格去打它，从尺寸去打它，从续航去打它，从配置去打它，你会发现呢它其实还依然卖得那么好，就是因为还是有技术在。这是我认同的第一点啊，就是如果搞技术的人或者长时间拥有电车的人，那其实买特斯拉这就是它的特点。那刚才说的一个情绪价值其实就是理想了。理想其实以前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很多理想现在的目前的车主对于理想最满意的就是它的互动体验感。理想真的是为家庭而生的车，就是你真正去体验它的车机，它的人机互动，你发现很多企业都得向人学习。为啥呢？因为它确实做得好，这方面它做得特别好。它不是用硬件去来吸引你的，是通过软件，是通过一些情绪价值去吸引你的。所以理想其实是最懂中国家庭消费者的这部分人群。所以在电车当中，你看它理想 i6 现在卖的特别好。然后呢小米，对吧？小米的预期这个 SUV 就是年轻化，主打的就是这些年轻人，看的就是小米的动力，看的小米的外形，对吧？看的是小米的品牌溢价。所以你就说现在目前好像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你再说华为呢，你比如说华为现在目前刚出的 M6， 包括之前的智界 R7， 这些车型也都算是属于这个级别二十多万的纯电动车。他们其实主打的是什么呢？是华为的智驾，对不对？华为的智能座舱，对吧？华为品牌的溢价能力，这些你看，他华为又是这一派的人，就是华为人说一点，我有技术，我有科技，但是我就是贵。你看我说的这几个主流的新能源的一些品牌，那你还没说到再往下呢。所以没有什么好或不好啊，适合自己是最好的。你看，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作为家庭属性的一个消费者，他希望这个车呢能给他更全面的这种体验，那你给他一个特斯拉 Model Y， 你会发现他不喜欢，为啥？他觉得坐到里面，他都觉得一点都没有感觉，对不对？你像如果说你要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可能更喜欢外形的独特，那你看他肯定是喜欢小米，所以就没有最好的，就只有适合自己的啊，适合自己是最好的。峰哥多少年前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买车的这样一句话，你看套到现在来说，套到每一个公式当中，他还依然好像这句话特别扛打。
7: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8: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9: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0: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燕之屋，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4: 1038
15: 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的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啊。在路上说了，说五菱苹果怎么样，能用得住吗？能用得住啊，就是五菱的电动车，你发现呢它特别的安全，因为五菱电动的新能源车卖的真的是很多了，虽然说它高价的电动车卖的不多，但从最早的五菱的迷你，包括后来五菱出了好多怪怪的车，现在可能都不卖了啊，但你发现呢它的电动车确实在电池这一块它基本没出过任何的问题，就这点来说的话，就是它特别的到位啊，就五菱车能买。但是缤果这个车，因为它什么缤果 S 等等啊，就它系列非常多，但是缤果现在目前呢这个级别来说，它的竞品也是特别多，就是产品力上来说不扛打了，但是呢如果说从稳定性上来说，用得住方面，我告诉你五菱这是好车啊。然后比亚迪的唐和宋哪个性价比更高一些，就是我如果说买新能源车的一个理念啊，就是花最少的钱，这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新能源其实我们其实要体验的是什么，是最后你要把这个钱省回来，那你买唐的话你本身价格就高了，那对于电车来说的话，你得通过多少电，比如说10000块钱电你得加几年，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两款车哪个性价比高，我觉得比亚迪的宋性价比很高。我不知道你看的宋 Pro 还是宋 Plus， 但是呢我告诉你，还包括宋 L 啊，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比亚迪宋现在目前在销量上来说，应该是在比亚迪整个系列当中是非常占比非常高的这个车型，口碑宣传是非常好的车型。为啥？因为作为家用来说，宋这个级别的内部空间来说已经非常足够了，然后呢它整体的体验感会更好。你新能源车越大它的耗能越大，你别看比亚迪用电少，但是它车体大，它肯定带来的就是它的耗能大呀，对吧？所以就是比亚迪宋作为家用来说，它是均衡性非常强的产品啊，价格不贵，空间够用，然后呢耗能更低。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买新能源车，大家有时候你还要面儿，要这个要那的，没有必要。除非你啥呢，你对于这个车的空间有极度要求，我家里人口多，或者我经常出行的情况下，我经常跑长途，或者我自驾，对吧？我希望一个有一个非常大空间的车，那你买这种车没毛病。但如果就是一个通勤代步， 常年其实两万公里19500公里天天都是在市区开的话，你整这么大车有啥意义呢？你停靠你也不方便，你开着你也不得劲儿，对吧？

0: 而且空间对于你来说就一个人，你用不上。所以买车一定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考虑好了你自己真正的用途是什么啊，够用就好。不对，新能源我给出一个理念啊，够用就好。未来金辉还会说这个够用就好是什么呢，就是空间够用就好，电池的续航够用就好，配置够用就好，不用追求极度的我一定要往上够，够没有啥用啊，也是浪费。最后一个问题，丰田的荣放有没有 2.5？ 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是哎，丰田的荣放 2.5 双擎还在生产啊，在生产啊，但现在目前呢买 2.0 的那个双擎的版本是比较多一些的啊，因为那个版本呢是这个混动版本的更新的一个版本啊。行了，今天咱们解答就到这儿了啊，这个方面的解答就到这儿了。然后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问题，就是您的车啊遇到了一些这个维修养护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拨打电话04318581541，04318581542。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1038的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号里面啊，然后把问题打到我们的这个后台啊，然后我们会看到。然后今天依然我们会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1: 哎，峰哥好。
0: 嗯，你好啊。好了，也提醒各位啊，这个开头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今天早上呢我有一位粉丝呢跟我就是问了一下关于现在目前豪车会动态清洗这个事儿啊，然后呢我今天早上跟他聊了很长时间，我说你一定去做一下这个动态清洗啊。为啥啊，就是咱们现在很多开燃油车的人之前都知道有一个叫燃油添加剂的，对吧，就定期你会往汽油里面加一个添加剂啊，就是或者是要除碳清洗剂啊。这个除碳清洗剂呢主要是除积碳的啊，尤其你会发现这几年我们很多车，尤其德系车啊，带涡轮增压的，它这个积碳的过多，然后导致了烧机油啊，车辆的很多故障现象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的车打着火以后嘚瑟的啊，打着以后这个车呢顿挫的啊，包括发闷的，包括以后未来使用上费油的，这个可能跟我们的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是有直接关系的。豪车会呢3年前就研究过这个东西，就是它是用动态清洗。之前咱们可能比如说你往里倒个就是添加剂啊，它得需要有很长一段时间去呢帮你去做这个做工。但是现在目前动态清洗呢直接给你干到病灶啊，见效非常快，就是只要给它2个小时的时间，你的车如果说出现了我说的以上这些问题，你做完以后呢明显感觉你车特别轻，驾驶特别轻盈，特别轻松，而且呢声音特别的好听啊。所以就是如果说您的车好长时间没有做过积碳去除了，你可以到豪车会做一把。然后呢4缸机是300元，6缸机咱们6个缸呢是500元啊，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你做完以后呢你感受一下这个效果怎么样，而且这个东西做完了能挺1到2万公里啊，也就相当于1-2年，咱花这点钱绝对值啊。第一个值，你的车开起来更顺畅了，然后呢节油性更好了，最重要一点，它保证了你的车以后未来呢减少烧机油或者大修。所以就有必要开燃油车的，咱有这条件的你都上豪车会做一下这个项目，但是一定提前跟卢木老师联系一下，因为他得需要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得预约啊，得预约一下啊。然后卢萌老师来说一下您现在那个怎么联系您啊。
1: 大家可以加这个我电话啊，1800-345858，1800-345858。
0: 好的，我们首先来迎进4号线的金先生，驾驶的是昂科威的车型啊。你好金先生。
2: 哎，你好
0: 您说吧啊。哎
2: 啊，我想就是查询一下，就咨询一下呀，就我那个车哈，就跑40公里的话，然后遇到这个减速带也好，或者是那种道路不平坑洼的地方，然后这么一颠的情况下，然后它这个方向盘就抖动的厉害。
0: 嗯，
2: 完了我上这个修理店呢，汽车修理部我也去问了，
0: 哎，
2: 说这个不是减震啊、抽头啊这些东西都没问题。
0: 那他说什么问题啊？
2: 没检查出来，他们就都没检查出来，完了就是抖动的特别厉害。
0: 就是方向盘抖的厉害，然后底盘方面检查也都没亮，也没问题，是不是？
2: 没有什么那个提示灯都没亮。
0: 嗯，
2: 就是这个轮胎前轮 一路过这。

0: 个像那个有坑洼的地方或者减速带什么的，只要一颠的一下的话，就速度稍微快点，40-50左右吧。完了，它这个就开始抖，一抖的话，完了方向盘抖得很厉害，然后抖厉害了吧？然后我也测试过，然后我就在抖的状态下，完了我一直就是踩着油门往前开，
1: 嗯，
0: 不行，还是抖，然后我就踩刹车了。踩完刹车之后呢，
1: 嗯，
0: 减速了之后，然后再重新踩油门开的话，哎，那抖动就没了。
1: 嗯，行，金先生，您的描述也非常清楚了，然后看看卢木老师怎么给你解答啊？哎。
2: 这个重点检查减震器吧，应该是减震器的阻尼不好了，就是因为咱这个车啊，你看平时胶套你都检查了，就是它是你这个车的故障现象，就是你压完了坑包之后，它这个轮胎有多余的弹跳，所以你方向会很不稳，车起开起来的话就会有这个这乱扎舵的这个问题，尤其压完坑包之后出现这个情况，你就去检查你车的这个减震器吧，应该减震器的阻尼不行了，就是它拉不住轮胎，还有多余的弹跳在地面了。
0: 啊，那个减震器我检查了，他们说那个不是减震器，减震器啊、秋头啊什么，这个我都去检查了，完了他们说这块是没问题。
1: 嗯，
2: 你咋看的减震器没问题？
1: 嗯，你就是怎么检查的？
0: 声音太小了，老师那个
1: 怎么检查的？就是啊、嗯，通过什么检查的？你的减震器
0: 啊？不是通过什么仪器？
1: 嗯。
0: 没通过仪器，
1: 就通过眼睛看的
0: 是
1: 吧？
0: 是属于是目测吧，应该是。
1: 啊
2: 啊，这个目测，我跟你说一下，你怎么看你这个减震器有没有问题？静态你是看不出来的。两方面啊，一个是说你可以停着的时候反复去按压，看看车身有没有多余弹跳，这是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就是你找一个就是公咱们那个马路上有那个井盖，井盖不有凹陷的那个有塌陷的那种井盖吗？
1: 嗯，
2: 或者是有坑包的地方，反正你就是一个人开车，另外一个人在外面看这个车过那个坑包的时候，这个轮胎是不是有多余弹跳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要是有，你就研究你减震就完了，指定是减震来的毛病。
1: 嗯，
0: 啊，有这个多余的弹跳的话，它就是属于就是减震的问题了呗，是这意思吗？
1: 嗯，
2: 对，
1: 你用这两种方式去测试一下。第一个就是，这个比较简单一点啊，就是你压一压那减震，看一下，好不好？
0: 压完了减震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它就是正常状态的压的时候。
2: 就你正常好的减震是压完之后，当你离手那一刻，车最多那多动一下，然后它就能停住。如果你那个车压完之后，车你松手了，那车还自己搁那呼着呢，那就代表你减震不行了。
1: 嗯。
0: 啊，多余的那种啊，明白什么意思了、
1: 嗯？这样吧，您可以加一下卢木老师的联系方式，然后呢，在线下呢，他可以视频来指导你啊，帮你看一看，好不好？啊，
0: 哦，行，
1: 啊、
0: 那我怎么？
1: 嗯，怎么来？卢木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2: 啊，1800-34-5858，1800-34-5858。
1: 嗯，记住了吗？
0: 我听不太清。
1: 1800-34-5858。
0: 3-4-5858，
1: 嗯嗯，1800-34-5858啊，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3: 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5: 详询0431-58-45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朴铁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肺病质量控制专家，全国第五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吉林省第一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夏季如何预防咳喘病。7月3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回到1038车天下。如果大家在我们的用车养车过程当中有一些维修养护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咨询，0431-8581-5411 8581-5422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然后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萌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本田的 URV 这个车呢，就是发现什么呢？电动尾门打不开，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门要打不开的话，看看它一般遥控器上边那个有按键啊，然后后备箱那个水能口，车里边也能有那个开那个后备箱。如果这仨都不好使，代表后备箱锁块这块出问题了，大概率你就去检查锁块就行了啊。
1: 这位朋友呢，其实他驾驶的是一个奥迪 A3 的车型，他说最近呢打着火以后呢有抖动的现象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刚打着火，冷启动有抖动，他就检查低碳啊。
1: 对，就是你看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各位分享过那个动态清洗，就是有一些车打着火有抖动呢，它跟积碳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就是建议您做一个这个动态清洗，它不光是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完全能做到的。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见效非常快的，你可以试一下啊，价格也不是很贵。因为你要知道，一般像我们很多4S店，你要洗一个像这样的车，节气门就可能得要你300多啊。但是咱们现在呢，就是节气门、喷油嘴和积碳都给你去除了啊，非常全面啊。然后奥迪 A6 呢，水箱上下水管呢接头有点漏水，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呢？啊，
2: 你像它这个基本上就是水管老化了，水管跟那个水箱接头那块里边有个密封圈，你也可以尝试先更换一下密封圈看一看啊，但大多数在那个水管吧，因为都是塑料的那个头嘛，大多数换完之后可能还会过一段时间还会有渗漏的这个问题。建议一次性解决的话，就是把水管换掉就 OK。
1: 对，因为有一些车老了以后呢，它有很多橡胶件呢，它都会老化，这个也是正常的磨损，正常的更换啊，就是也不用想，这玩意儿早换早受益啊。好了，那也提醒各位啊，大家这个最近呢有今天早上有一个朋友呢想问一下关于轮胎的一个问题啊。轮胎呢，其实咱们根据不同型号呢有不同的价格啊。然后呢，咱们现在目前呢就是江苏品牌轮胎，它主打的是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这个轮胎呢，其实上车以后啊，做了3-4年时间，很多人的反馈就是什么呢？风格静音做的是真的到位。就甚至这么说啊，咱们可以跟米其林马牌这种级别的轮胎去比静音，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从现在实际的很多咱们粉丝的反馈上，包括就是他的才数据和对比上啊，他真的都能达到这个标准，但价格不是很贵啊，然后也是大品牌，然后咱们也有质保，一年如果出现了鼓包、爆胎、断线，不是人为损坏，不是上马路牙子你硬磕的，咱们直接给你换条新的，都有质保啊。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有轮胎更换的问题或者记录仪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啊，182-4308-1038。182-4308-103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来看一下迈腾这个车呢 ，EPC 灯报警了，最近也出现了几次加速不良的情况，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他这个就检查，重点先看火花塞呀、喷油嘴啊、电风扇圈啊这三个部件，大多数这三个部件出问题了。
1: 就看这几项是不是？
2: 对，
1: 这是有实体病了，就是不是有故障？有原件故障现象了啊？
2: 对，它直接就发动机这块出问题了。
1: 好的，21年的本田 CRV 早上突然感觉那个刹车踏板呢吸住了，有点卡住的感觉，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刹车踏板有卡住的情况，要检查看看制动助力器这块啊，包括刹车踏板那个支架那个位置，看看有没有发卡的这个问题啊。
1: 对。再有，其实在这里还提醒各位啊，因为有一些咱们很多老车型呢，以前用的脚垫呢，它这个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早的设计脚垫。那个脚垫我之前有很多老车呢碰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脚垫卡到上面了啊，或者脚垫那个放卡，这个有可能都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东西说实话挺危险的，包括有的时候那个脚垫那个边呢，你对油门那块也卡油门，所以这个都挺危险的。所以大家就是真的要看一看现在目前你那个脚垫的那个工作情况什么样的啊，因为有一些老的那种脚垫它有一些比如说都翻起来了，那你这个真的引起注意，因为刹车油门是车很关键的两个部位啊，影响到我们整个直接的驾驶和安全的，有一些东西咱们不能对付啊，对付不了。然后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如果说您的车有烧机油了，您都可以跟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取得联系，他们现在目前呢用的是属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就是如果说您烧机油了，第一步先来到豪车会，他们有仪器，这个仪器呢是一个探头，直接伸到你发动机的缸体里面，然后他会给你图有真相有视频，让你看到现在目前你缸体里面现在的情况，比如是不是有积碳呢，积碳是不是很多呀，包括呢有没有划痕呢，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怎么去做。但是咱们现在基本的都是属于免拆的，不用大拆大卸，不用给你大卸八块啊，就是把这个整体呢用免拆的方式给你做一个清洗，而且有质保，3年10万公里签纸质合同，出问题了豪车会继续管您啊。然后如果大家这个车有这个烧机油的了，然后呢你不知道现在目前烧的情况是属于什么级别的，是中度的轻度的还重度的，您都可以跟豪车会的龙猛联系一下，然后呢把车开到豪车会，他先给你做个免费检测，给你一个方案，你同意咱就做，而且做完以后有质保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呢，跟豪车会龙猛联系18003-458-58 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也非常感谢豪车会的卢猛今天的解答。
1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各位说几个最近的活动公告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关注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音乐会啊，就是春时光音乐会，然后现在目前呢是7月11号啊，然后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啊，然后都会来到长春，每位歌手呢都会带来7到9首的这种完整的歌曲啊，然后现在呢之前的399的那个门票啊，就是确实售罄了，现在呢目前又增加了499和599的这种黄金的前排的这种票档，大家如果是想近距离的欣赏这场演唱会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大家详细呢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主办方啊，然后呢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很多歌手呢带来了当年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曲啊，尤其对很多80后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你像那个最美呀、啊、是不是奔跑啊等等啊，就是90年代那种感受的歌曲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最近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春时光音乐会啊。下一个呢就是跟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北京的夏令营那个事儿啊，这个现在目前呢行程是这样的，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这三个呢是我们的团期，然后这一次呢我们就是全程5天的这种研学的夏令营，北京的啊，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不用家长陪同的啊，包括我们的吃住行都包括了，而且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住的条件都非常不错，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生间啊，包括呢吃的话呢都是按照 B 级以上的合规的餐厅啊，4早8正啊，包括呢有10菜1汤啊，还有呢就是有一顿呢是北京的那个烤鸭啊，每天都有充足的那个矿泉水，所以吃住行方面呢不用担心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个早鸟票啊，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次主要针对8到16岁那个孩子啊， 就比如说小学三年级或者是高中一年级这个年龄段的。然后呢，现在呢原价是6999一个人的，现在单人的早鸟票呢是5699。如果说您身边有朋友或者同学他们一起去的话呢，最好结伴而行啊，然后还有意思啊，每人可以最低达到5599啊这个价格。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来咨询一下13843100340，13843100340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化妆品啊，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化妆品。其实这方面我不是特别懂啊，但是呢说的这个品牌我可能多少也听过啊，最起码听过很多女生说过纪梵希啊。然后它是来自于法国的时尚品牌，热销30年了。今天推荐的是什么呢？纪梵希的散粉啊，就是美妆界的百搭的滤镜。滤镜大家都懂啊，现在你用手机用啥拍照，你视频你不整滤镜的话，你这人没法看呢，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款纪梵希的这个散粉呢，它的这个持妆效果呢非常能打。控油定妆长达12个小时，比如说从你早上开出门开始呢，基本全天都给你搂得住啊。然后很多人都说这是隐形的滤镜啊，所以有了它以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脸蛋特别美啊。然后我接着这个，我确实有点不太专业啊，但是我们说一般夏天到了，很多人都说脸上都愿意出汗，对不对？有的时候定妆的就没做的那么好，然后呢就容易脱妆，尤其那鼻子和额头方面呢，就是那个粉呢就特别难看了，对吧？啊，但如果说你要用了纪梵希的这个散妆粉呢，它夏天出门呢，你真的就不用有任何的担心了。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价格方面吧，我相信女生比我都懂，我再说的话我就露怯了啊。但是我们就说一点，就是现在这个粉的价格你看行不行啊？现在目前呢是纪梵希的4公格的散粉啊，4公格是不是4个格啊？12克的正装的，现在呢得需要正常590元啊，590元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属于买一发二，到手呢是2盒12克的正装的，完然后的价格是多少呢？299，算下来一盒呢不到150元，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要多。而且很多人说真的不啊，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现在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的溯源，而且咱们的有效期呢是2028年1月份啊，就是你囤货的话，现在你用1年多你也任何问题都没有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呢，现在呢您抓紧时间来回复一下散粉这两个字就行了，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下单。然后呢如果你添加我们的一个客服微信，这一单呢还能省5块钱啊，就是你搜一下关键词散粉这两个字，就能找到我刚才说的这个产品了啊。我相信女生可能对这个东西尤其夏天是不是都很需要呢啊。但是咱这次价格呢真的很有福利了啊，正价590元的12克的，现在是买一发二，就是2盒12克正装只需要299元啊。大家如果需要，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号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5: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5: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6: 好，下面来播放一下吉林省水利厅、吉林省气象局7月3号9时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3号白天到7月4号夜间，吉林省蛟河市、桦甸市、磐石市、敦化市、抚松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长春新区、九台区、吉林市永吉县、舒兰市、辉南县、靖宇县、安图县、浑江区、江源县、临江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控、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6: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11:02，1038吉祥好房，周五快乐。今天呢，有如果喜欢足球的朋友，应该在这个上午的时候看了这个葡萄牙和克罗地亚这场精彩的比赛。王阳老师可以说一下赛后的感受。
8: 非常精彩。那个上半场，这场我全场都看了。我虽然上午有事儿，坚持到最后一刻。上半场虽然是0-0，但是我感觉大家踢的都非常的不错，很有观赏性，
6: 开放性啊，
8: 不是像你说0-0啊，很沉闷呀，不是，双方控球相差也非常悬殊，大概是接近3-7开吧，你说
6: 还是葡萄牙主导啊，
8: 葡萄牙主导，但是呢，你看克罗地亚控球少，踢的可挺好，
6: 确实
8: 啊，非常简洁高效，而且上半场0-0之后，感觉双方都是攻势如潮，
6: 对，谁也不服谁，
8: 对，就是干，
6: 对，
8: 但没想到下半场还真的是克罗地亚先进球，
6: 对，先进一球
8: 啊，然后但包括整场比赛的有几个越位球也非常精彩，并且体现了一些球员人家顶级的这个锋线的能力啊，对吧？尤其是到最后，整个补时之后，你看上半
6: 场10分钟
8: 啊，上半场为啥说那0-0也好看呢？一共补时4分钟，你看下半场就补时10分钟，当然最终最后读秒阶段的进球
6: 啊，真的，当时克罗地亚的球迷我觉得都已经疯狂了
8: 啊，我也觉得，哎呀，这，但是我觉得，哎呀，我没有时间看完了，我得走了，但是没想到裁判回看说是越位了，结果这么有戏剧性和跌宕起伏有故事性的一场比赛啊，真是我觉得挺难得的。
6: 对对对，
8: 没白看呀。
6: 把所有的元素全部拉满
8: 啊，
6: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你们这帮喜欢足球的人，每到世界杯的时候都在这看，说看球的趣味到底在哪儿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1000到10000，其实真正的深入其境在现场看的，你没法用语言表达。如果大家想体验一下看球观赛的乐趣，还是得亲自的去感受啊。第一，我觉得不能看集，当然初涉足坛的朋友可以先看看集锦
8: 啊，
6: 完了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赛事也关注起来。
8: 嗯，
6: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明天长春东北超又是主场了
8: 啊，
6: 打呼和浩特啊，
8: 对， 明天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是大家都说东北超怎么能不带三亚呢？
6: 嗯，
8: 这回带了三亚，会有一个表演团队来。
6: 嗯，
8: 啊，在长春对呼和浩特的比赛中，他们会有表演。
6: 这是谁想到的？哎呀，
8: 这个好，
6: 有点意思啊！
8: 啊，凑齐了。嗯，
6: 对，因为三亚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啊，基本上属于这个东北省加东北三省加一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8: 对啊，有很多人都。我们好多东北人在三亚呀，
6: 嗯，
8: 或者在海南呀，
6: 对，
8: 包括兴隆陵水等等地方都在这儿置业，
6: 嗯，
8: 在那儿居住啊，包括呢我也有同事在海南呀三亚呀珠宝啊他，
6: 嗯，
8: 工作，
6: 对，
8: 所以我每隔几年也会去一次，
6: 嗯，
8: 有时候是自己去玩，有的时候是因为工作出差，
6: 嗯，
8: 三亚真的是，或者是整个海南吧，真的是跟我们东北的关联度太高了，
6: 对对，息息相关，密不可分。你若有我，我若有你，我隐隐约感觉，如果来年继续要有这个东北超的话，三亚应该，海南省吧，啊，海南省应该作为一个助阵呢，还是说嘉宾？反正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海南地区的
8: 啊，对呀，啊，
6: 应该来两支球队。
8: 要不来个冠军杯吧
6: 也行，嗯，
8: 东北到结束冠军，然后海南的头也结束冠军，
6: 对，
8: 双方来个主客场，
6: 咱们来个南北
8: 对，
6: 贯通哈，
8: 啊，两头，嗯，那你即便是比如说我们长春这边的或者吉林省队或者是我们东北地区的球队最终东北超的冠军去海南踢比赛的话，
6: 嗯，
8: 我想我们的球迷也不会少，
6: 对，几乎等于主场，
8: 对呀，啊，到了客场没关系，除了天气不一样以外，这个主场的氛围，
6: 你只要敢在冬天的时候踢，我们也保证进得主场，
8: 哎，那可就多了，你要冬天那得有多少我们东北人在海南岛啊，
6: 是不是，
8: 啊，是，啊，我们这几年也接触过很多购房者在海南置业，
6: 嗯，
8: 分布在不同的城市，
6: 嗯，
8: 每个城市呢，它当然海南岛它的房价，
6: 陵水好像确实多一些。
8: 啊，对，陵水比较多。陵水靠的是啥呢？陵水是和三亚基本上是同纬度，
6: 嗯，
8: 能够实现啥？
6: 而且高铁都很方便，
8: 能够实现冬天下海。
6: 啊，
8: 嗯，啊，
6: 冬天下海，
8: 对，
6: 这个就行了。
8: 有18度线嘛，
6: 嗯，
8: 就是在要么你在三亚，但是三亚房价呢，那尤其是市区，
6: 嗯，
8: 或者是海棠湾那一块，
6: 确实
8: 相当之贵。那陵水呢，就相当于三亚小平地。
6: 嗯，
8: 啊，三亚当然也有一些相对便宜一点房子，比如说往西到崖州湾那边，
6: 嗯，
8: 啊，房价呢会低一些，1万出头就可以买到住宅。
6: 嗯，
8: 但陵水呢1万多，那你要到三亚市区呢，2万、3万、4万、5万、6万都是这价，
6: 嗯，
8: 啊。所以呢，在陵水相当于实现跟三亚同纬度的这个气候，但是房价呢是要比三亚低了很多啊，
6: 嗯，
8: 当然了，也有一些呢会在海南岛相对靠北的位置，
6: 嗯，
8: 东部呢就以博鳌为主了。
6: 嗯，
8: 靠北边呢，我估计啊，不光是在那住的，还有很多去海南岛旅游也是必去一站，就是兴隆那边。
6: 嗯，对，
8: 兴隆不论是住啊还是温泉呀，
6: 嗯，
8: 而且兴隆那头我前一阵儿跟长春这头的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还提到家里老人呢在兴隆有一套房子，
6: 嗯，
8: 然后呢在三亚要换一个地方，他在兴隆住的感受就是这块东北人也太多了基本上啊，你出去这小区遛弯的或者是做开的那些饭店啊，
6: 嗯，
8: 等等啊，你到处都能看到东北老乡，
6: 嗯，
8: 所以东北含东北量非常高的就兴隆那
6: 边，还有东方
8: 啊，东方也行，
6: 嗯，
8: 东方在西边，东方也是整个海南岛房价非常低的这么一个区域，
6: 嗯，
8: 啊，当然说到这儿呢，可能还不可忽视的，就以前在儋州也有好多人去买房，
6: 嗯，
8: 啊，儋州呢当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恒大海花岛，
6: 哎，对，
8: 当然海花岛最终它没有完全兑现，
6: 嗯，
8: 那所以
6: 现在其实也入住了挺
8: 入住一些，但是从各个渠道来的信息来看，
6: 嗯，
8: 人非常入住率比较低，
6: 对，
8: 人非常。

0: 可以了啊。
1: 好，
0: 那明天东北超啊，晚上7:40还是在北湖的奥体，我们也期待长春队获得好消息。同时呢，其实长春的文旅因为夏天了嘛，就很多啊。在明天呢，有一台好戏要上映啊。
2: 不是明天啊，应该是后天。
0: 7月4号嘛。
2: 4号，明天是？
0: 明天呢？
2: 啊，明天4号是、是这样，它是分3天，
0: 嗯
2: 啊，这个上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上周五应该你没来吧？
0: 对，上周五有七班、
2: 我跟小瑞说的、我还让小瑞去呢，就是在伟峰呢，他在夏城广场那儿，又开启了一年一度的仲夏夜的活动，
0: 一年一度，
2: 从6月26号到8月9号，
0: 嗯，
2: 所以上周呢，上周五啊，我跟小瑞说的时候，
0: 刚刚开幕，
2: 正是第一天，上周五是6月26号吧？
0: 对，
2: 每个周末在伟峰东域的夏城广场，都会有这样的消夏活动，
0: 对，5、6日啊，这3天好戏连台，
2: 对，周五、周六、周日啊，根据。这次的就今年的规，上周到这周的规律来讲、一般呢周五是乐队演出，
0: 哎，
2: 周六是戏曲，周日会放露天电影，上周的咱听众也有去的，当时在群里，
0: 对，上周这个叫相濡以沫的朋友还发了好多的照片，
2: 对啊，我看他拍照片拍得可好了，
0: 对，你看他这个角度啊，你看这个雨伞啊，我觉得他
2: 是尤其是
0: 摄影的这个水平可以啊，
2: 尤其是雨伞那张，我感觉就像、专业摄影拍摄的。
0: 你看这个，
2: 包括这个，
0: 仲夏夜的这个外景，哎，他这个手机，我感觉像素挺高。你看舞台上的人，
2: 是啊，
0: 拍得好清楚。
2: 因为他是仲夏夜是在晚上嘛，所以咱们这位听众在群里发那个照片，我真的是觉得拍的，
0: 你可以到伟峰投稿了，
2: 拍的非常有水准。
0: 嗯
2: 啊，就跟因为我这么多年了，有好多好多楼盘活动，然后我们也有摄影记者会拍摄，我觉得咱这个听众拍摄水平非常之高，
0: 是是是
2: 啊。当然了，那个大家
0: 欣赏美的眼睛，
2: 大家不管拍不拍摄，到现场去感受。如果你对乐队演出或者戏曲或者是电影感兴趣的话，在这个周末可以自己呀，或者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到伟峰东域的夏城广场啊，就在樱花街永生交汇处。这几天的演出都是啥呢？周五，也就是今天，
0: 依然乐队
2: 啊，是花火乐队啊，在现场呢来演出，时间呢是晚上6:40。到8:20，明天是戏曲，啊，上周呢是京剧，明天呢是吉剧，啊，我不知道
0: 吉剧，哇，这个
2: 啊，
0: 这咱们吉林的传统啊，
2: 吉剧经典叫《桃李梅》，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关于这个吉剧的一些个介绍，情节还挺有意思，是一家的3个女儿，然后呢有这个。不同的命运和爱情故事，然后看下情节还挺好，所以呢，明天晚上会有这样一场吉剧的演出，时间是晚上7点到8点半，周日的晚上是放映一场电影，时间是6:40到8点半，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尽人皆知，啥呢？哪吒之魔童闹海，
0: 可以、
2: 我相信不知道这个电影
0: 的
2: 人很少
0: 电影、
2: 所以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咱一般现在很多楼盘整那个怎么社区啊，就是全龄活动区，
0: 是
2: 啊，就是有不同年龄段，在我们这小区呢都会有它活动的空间和场景。那么这个电影呢，我觉得它也是全龄电影，不论男女老幼啊，拖家带口一家的什么样的人生的哪个阶段，都可以看看这部哪吒。
0: 其实这个露天电影，我觉得尤其是有一些年纪的朋友很有情怀
2: 啊
0: 啊！当年啊，在这个广场上，在操场上，在大院里放露天电影，多好、
2: 上周我和小瑞还回顾了一下、我俩小时候各自看露天电影，
0: 是不是
2: 啊？因为在小时候在农村，几岁？
0: 哎呦，
2: 我一年级的时候离开农村的、啊，所以小时候在农村看露天电影的，记忆还是挺深刻的。
0: 确实
2: 啊，那时候娱乐活动也少啊。现在如果在伟峰东域的夏城广场，你看一场露天电影，它是有别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对对，
2: 就是既有小时候那种记忆啊，又有呢现在这种都市商圈里的这种感受。
0: 我们看的不只是电影
2: 啊，
0: 看的是青春，看的是回忆。
2: 对。回忆
0: 看来是美好。
3: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0: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一零三八吉祥好房。
1: 好的，如果各位呢又想听乐队的表演啊，想听集剧，还想看露天电影的话，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群啊。四海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然后呢，我已经把这次我们的王阳老师提供给我们的《伟峰仲夏夜》的相关演出信息发到群里了。嗯，也欢迎群里的好朋友呢，在周末的这三天呢，多多的来观赏啊，凑凑热闹
2: 啊，也。同时呢，也都是免费的。
1: 对 对, 对
2: 啊，大家可以，伟峰搞活动一般都很有品质，大家可无论对你买房是不是感兴趣都无所谓，都可以到这儿来感受一个夏日。
1: 嗯，
2: 接下来呢还有个消息，就是我们长春市又要出让土地了。
1: 嗯，
2: 而且呢，其中有的地块呢位置还非常之不错。
1: 哎。主要是我看这个价格啊，哈，
2: 价格比较低是吧？位置不错，价格还比较低的话，那么大概率它会出现在哪一个区域？
1: 是啊，
2: 在北城，在宽城啊。嗯、但是位置啊确实非常不错。如果是在北城工作和生活的家庭居民购房者、嗯、啊，可以重点关注。而且这个位置呢，其中一块地可能很多人已经关注了8年以上。
1: 哎呀。
2: 比如说我、嗯、啊，就关注了，应该得有8年以上
1: 了。那块地就一直围的围挡呗、嗯，就是这8年就没动。
2: 当年就想动了，
1: 嗯、
2: 然后呢也有规划，
1: 嗯，
2: 后来呢就停了，停了呢、
1: 嗯，
2: 一直到应该是去年又规划又调整、
1: 嗯，
2: 然后一直到现在才拿出来要出让。
1: 哎呀，8年，人生有多少个8年、哎？
2: 所以在8年前，它就是宽城区比较好的地段了。
1: 嗯，
2: 那你说经过8年的发展，
1: 嗯，
2: 它是不是？地段属性啊，或者配套啥的，会要更成熟了，一定是这样。
1: 嗯、
2: 所以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月我们长春市还要出让的几个地块，第一块地呢是都在北环城路附近啊，一南一北，北环城路和人民大街的交汇处。
1: 嗯，
2: 啊，这个大家如果熟悉北城的话都知道，第一，人民大街这是地铁1号线的线路。第二，北环城路呢是快轨8号线的线路，所以呢这两个地块都是在地铁1号线和8号线换乘站点旁边，离得非常的近，走路就很快就能到。其中一个啊，走路我估计建成之后，你到那个地铁站2-3分钟吧。
1: 嗯，那么这么近、啊。
2: 对，另外它的地块就这个地块呢，它的东侧是沙之船和迪克公园啊。沙之船呢这些年也是成为北城一个重要的商业聚集地啊，像我本人就经常去那儿溜达，有好多东西都是在沙之船买的。还有它的西边有一个学校，就是72中的阜城校区。
1: 嗯，
2: 熟悉北城或者是关注北城教育的都会知道啊，北宽城区，那么72中，当然它有小初连读啊，72就是一个宽城区教育的金字招牌。
1: 嗯，
2: 当然它本部呢是在怡匡街，但是本部呢并没有新楼盘，你可以买新楼盘去上学，但是在阜城校区这一块，目前它最近的这个地块离得最近的就是72中的阜城校区。
1: 嗯。
2: 所以两个地呢，简单的说一下它的地块大致的参数。一块地呢是，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是26000多平，
1: 嗯，
2: 建筑高度限高是54米，容积率是大于1.7，小于1.8。所以呢，根据现在的建筑新规，它最高呢预计能盖出17层来。
1: 好，
2: 以前54米的限高呢，最高盖出18层。
1: 嗯，
2: 啊，但现在层高都提高了，一般都是3米及以上，所以呢，已经会盖出17层。同时，这个容积率呢，也有可能做成全都是小高层，同时也可能做成洋房和小高层的这种搭配。我为啥说是8年之前很多人可能就关注了呢？因为这地块的西侧还有一个小区叫青旅宽城1号，
1: 嗯，
2: 当年也是一个北城非常之热销的楼盘，后来我们把称为叫青旅宽城1号1期，但是周边规划的其他的一些商业的配套啊、综合体啊，后来就停滞了
1: 啊。
2: 很多人在买，包括我也认识青旅宽城1号的业主啊，买了那儿呢，一是当时这个位置在北城来讲就是。

0: 已经非常便利，配套成熟的位置了。
1: 嗯、
0: 那时候呢，我记得沙石船应该是2016-2017年左右开业的。
1: 嗯，
0: 在开业之前，也停滞了得有个4-5年的时间吧。就当时不知道将来这个开商场能啥样、
1: 嗯、
0: 只说要开要开搞，一直到开业。所以呢，青旅宽城一号当时卖房的时候，沙石船已经开业了、
1: 嗯、
0: 大家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北城比较
1: 繁华
0: 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同时除了商场以外，地铁一号线啊，当时也是这个楼盘离一号线比较近，再有呢旁边建72中阜城学校。
1: 嗯
0: 啊，种种因素叠加，让青旅宽城一号成为一个当时非常受关注并且热销的一个楼盘、
1: 嗯、
0: 当时的房价呢大概是7000多块钱
1: 啊，7-8年前。
0: 对，
1: 嗯，
0: 2018年、2019年那时候，
1: 18、19
0: 应该是18年，
1: 可以，价格当时这个年代这个价格，我觉得还行，
0: 应该是在主要卖，应该就是在18年，
1: 嗯、
0: 因为在19年年初的时候，我再去那个售楼处的时候，
1: 嗯，
0: 就关门了
1: 啊，
0: 年初那不过完年之后也要跑各个楼盘吗？当时北城其实最受关注的就这楼盘。然后我记得是
1: 证明全卖出去了
0: 啊、我记得19年年初的时候、
1: 嗯、
0: 应该是还没到正月十五，跑盘的时候也到现场去看一看，结果售楼处呢当时贴一个通知，就是写意思是放假。
1: 嗯，
0: 我现在这是正月十五没完事儿，还没上班呗。那时候十五一个售楼处十五之后上班很正常。
1: 嗯
0: 啊，所以呢一直等到十五之后，眼瞅快到2月2了再去呢还没开门。
1: 嗯，
0: 没想到后来就一直没开门
1: 啊，
0: 所以呢这个楼盘就一直停滞了，后期的开发也就停滞了。当然旁边那个未来配件的一些商业啊、综合体啊等等，这些也都跟着停了。
1: 哎呀，
0: 一直到后来改了规划，
1: 嗯，
0: 把一些几块商业用地变成了居住用地，
1: 嗯，
0: 所以呢才有了重新再出让建设住宅的可能。那么那是沿着人民大街和北环城路交汇点，从北到南调整用途的，调整成居住用地的，一共是3块地。
1: 嗯，
0: 每一个地块其实都不大。你看，像我刚才说的，最北端那个是26000多平。
1: 嗯，
0: 未来也就意味着未来南侧的2块地有可能还会继续出让。那么，这是调整之后变成了住宅，让这一块呢有一个北城有一个综合素质和地理位置都比较好的。
1: 嗯，
0: 这么一个地块，无论是它的容积率，还是它的怎么说周边的配套，
1: 嗯，
0: 都是北城来讲目前非常优质的地块。除了我说可能8年前关注青旅宽城一号，还有像我们这种从业人员，包括还有一些想在附近购房的业主，可能也都在关注着这个地块。今年我记得头几个月去万隆国际城看房子，
1: 嗯。
0: 当时大家还包括行业内的一些人还在说，将来如果说青旅宽城一号旁边这块地出让的话，会不会对万隆国际城4期的热销有一定的冲击呢？
1: 嗯
0: 啊，因为从地块位置和这个地块规整性来讲，青旅宽城一号这一块地呢明显要更有优势。
1: 对，它挨着嘛，离得近。
0: 对，它离着这些配套呢都是走路几分钟就能到的。
1: 嗯
0: 啊，有的配套呢对于万隆国际城来讲，虽然走路也能到，但是他们的距离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当时前几个月大家就说啥时候这块地出让，会不会对跟万隆国际城4期形成竞争。大家也知道万隆国际城4期呢从去年到今年其实卖的
1: 都挺好，
0: 非常不错，
1: 总上榜。
0: 哎，户型呢也比较领先。那么这块地再出现，我觉得万隆国际城4期现有的这个抓紧卖吧。
1: 嗯，
0: 当然国四它剩余的房子呢也不太多，去年它补充了一个小三角地，不太大。同时这一次出让呢，万隆国际城4期的东侧就是我们说这次要出让的第二个地块。
1: 嗯，
0: 你看，我记得去年那个地块出让的时候，我说那个地块像闪电，
1: 嗯，
0: 是非常南北非常狭长。我说除了万隆拿以外，我想不出其他开发商拿了之后能干啥。
1: 嗯，
0: 结果后来确实万隆拿了啊，在那个4期那旁边他们挨着，然后又盖了3栋楼。那么这个地块跟那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1: 嗯，
0: 同样是在万隆国际城4期的东侧，同样是南北不但狭长而且斜着的，
1: 哎，
0: 像是一个 发福的闪电，
1: 嗯，
0: 也是
1: 对对对，
0: 也是一个闪电形状。那么我想除了万隆拿以外，其他开发商拿了能干啥呢？
1: 嗯，
0: 这个地块面积是17394.5平，
1: 嗯，
0: 比刚才说那个26000多平还要小一些，但是它的容积率会更低一些，大于1.5，小于1.6，
1: 嗯，
0: 那不出意外的话。它虽然它限高是54米啊，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可能也会做低密一点的洋房产品，有这种这个类型的产品来出现，增加一下它的附加值。而且，它和万隆国际城一期啊、四期挨的实在是挺近，
1: 确实。
0: 啊、如果是一个开发，另外一个开发商，比如说
1: 有点，
0: 比如说你，
1: 嗯，
0: 你去拿这块地。
1: 感觉好像是打入内部似的，
0: 对啊，
1: 有点尴尬
0: 啊，有点像围棋，
1: 是
0: 都被围起来了，
1: 对对对，有点尴尬。
0: 哎，但是如果是你要是同样颜色的围棋子呢，你就连起来了，
1: 嗯
0: 啊，所以呢依然是那样。我觉得如果是其他开发商拿的话，他需要很大的勇气和非常好的创意，
1: 没错
0: 啊，才能把这个地方开发出来。如果是万隆要拿的话，我觉得就有点顺理成章了啊。所以他俩的位置呢，这两个地块的位置，主要区别在于一个在北环城路以南，位置和更好，地块更方正，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在北环城路以北，位置呢稍逊一筹，但是也是在宽城中宽城区比较便利的这么一个地方，地块非常不规整，
1: 嗯，
0: 啊，所以呢只能还很有可能，我估计啊，他会
1: 就是万隆自己
0: 跟万隆
1: 消化
0: 啊，跟万隆形成这么一个聚合吧，聚在一起，
1: 嗯，
0: 要不然实在是太难整了，
1: 嗯，
0: 这个地块。
1: 嗯，
0: 同这是刚才说的啊，两个商业地块，如果在北城想置业，目前还不太着急的话，
1: 嗯，
0: 可以关注一下，
1: 等一等啊，
0: 7月31号啊，这个地块呢会正式的出让，你看看到底花落谁家啊。总之两地块呢都有它的一些优秀的地方啊，同时呢，
1: 嗯，
0: 也有一些千丝万缕的故事吧，
1: 嗯，
0: 啊，我们等到7月31号看看谁来拿着地，到时候可以判断一下大概开发什么样的产品，大概什么样的价格。另外还挂牌了一个是商业用地，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主城区的这么一个位置，
1: 太主城了，
0: 对啊，
1: 老城区了，属于，
0: 啊，不，这是个商业地块，
1: 嗯，
0: 不但是老城区，而且是长春的商业起源点附近，
1: 对对对，
0: 啊，咱都说大马路呀、四马路这块，
1: 是
0: 黑
1: 水路啊，
0: 百年
1: 王府路啊，
0: 啊，百年商埠，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处在这么一个位置啊，
1: 嗯，
0: 它位置是在南关区大马路和西四马路这么一个位置，他们的交汇处旁边呢，你像那个离得比较近的新天地购物中园，
1: 哎呀，就不用讲了，
0: 哎，东面是亚太大街嘛，
1: 太熟了，
0: 哎，西边呢，那赫赫有名，永春，对吧？
1: 对，
0: 北边上海路的万达广场，
1: 万达，
0: 哎，所以说呢，周边这个商业氛围呢，确实是相当的浓厚。
1: 嗯，
0: 这块出让这么一个地方，未来是做商业的，面积是25865平。
1: 这个地方，说实话，他这个地方做商业，其实竞争压力还蛮大。他正好被万达和新天地夹在中间。你干好了行，你要干不好，其实有点
0: 儿。但是有
1: 挑战。
0: 还有一个区别是啥呢？这一片是属于商埠地，
1: 嗯，
0: 历史文化街区。
1: 对，商埠地
0: 啊，
1: 我去过那块儿。
0: 对啊，所以
1: 有感觉的。
0: 我猜他未来不是像新天地或者是万达广场，
1: 它业态肯定要调整，
0: 哎，那种现代化的一点的商场，
1: 嗯，
0: 它一定是和历史街区的文化特色融合在一起，
1: 商埠地好好融合一下
0: 啊。所以而且出让之前呢就有类似的要求，
1: 嗯嗯
0: 啊，那相信啊，如果是顺利出让并且建成的话，会成为有长春尤其是商业文化特色的这么一个街区。
1: 好，我们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今天就说到这儿，因为明天周六啊，首先那个葡萄牙和西班牙下场又要对决了啊，1/8，这个咱不说，明天有王老师特别期待的
0: 阿根
1: 廷
0: 对
1: 佛
0: 罗
1: 里达，
0: 明天早上6点，
1: 对，
0: 一定要
1: 测验比分。
0: 0-0。
2: 视障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那北京时间的11: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我在副驾驶。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要不然大家来猜一猜。来，此时此刻，所有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现在为您开放，大概您猜一下，今天我在副驾驶的主持人他是谁呢？此时此刻，不管您是在路上、在车上还是在家里啊，都可以随时来关注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各种各样的收听方式啊，比如说我们的传统的收音机啊，比如说我们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天猫精灵啊，啊，这个小度啊，啊，小迪小迪啊，小一小一啊，是吧？嘿，特斯拉，你都可以跟他唠，是吧？来帮我们播放一下吉林交通广播啊。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我在副驾驶这个节目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熟悉了啊，可能很多人呢听副驾驶呢，这个一两个月的啊，两三个月的，半年的，七八个月的啊，可能你们觉得已经是副驾驶的老听众啊，但是对我来说呢，我和副驾驶的渊源啊，那可能要从2022年开始算起了。来吧，此时此刻，如果您想要参加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小互动的话啊，非常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啊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大概来猜一猜，这个此时此刻在我在副驾驶啊，坐在你的副驾驶上啊，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的这位主持人他是谁呀？好像没听过这个声呢，哪儿来的呀？实习生吗？是吧？等等啊，带着您的所有的疑问，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来吧，此时此刻在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帝都》啊，叫做《帝都》。哎，各位，您当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您会想到哪一个城市呢？

0: 这首歌来自萌萌哒天团啊，这个演唱的团体叫萌萌哒天团啊。一听这个小天团的名字呢，就是一群大概是00后吧。我觉得像我们这些70、80后应该不会给自己起个名啊。大家好，我是萌萌哒天团的一名成员。来，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感谢全省的听众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谁呀？你们是，就我可好奇了、啊，我可好奇你们为什么不好奇、啊，一点儿不猜呀、啊？咱说呀，就猜一下呗，啊，你们就是高抬贵手，猜一下不行吗？在哪儿猜啊？来，就在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咱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啊，吉林交通广播上面来猜就行了啊。来，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萌萌哒天团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帝都》。刚才跟大家留了一个小问题，那当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个城市啊？相信很多朋友在心目当中啊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了啊。既然叫帝都嘛，对吧，那就一定是北京了，是不是？其实呢，说到北京啊，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熟悉啊。但是呢，其实我身边还真的有好多人，他们竟然真的啊，就是他们可能去过天南海北，甚至去过国外，但是他们都没有去过北京啊。我说啊，北京没去过。他说对呀，真没去过。我每次就是去也是在那儿转机啊，从北京转机，然后到其他的地方啊，或者是在那儿什么转车啊，到火车站啊停个2小时，然后转车就走了啊。我说啊，那挺遗憾的。然后还有很多人呢去过北京啊，这个不止一次去北京啊，但是呢没去过故宫啊，没爬过长城啊，没去过这个国家大剧院啊等等，这个北京的啊这些著名的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些景区景点啊。还有人说呢，我去北京待了好几天啊，哪儿也没去，就在那吃喝豆汁儿了啊。啊，一碗一碗的喝，然后一碗一碗的往出吐。说到北京，各位您能想到什么呢？啊，另外今天为什么我在副驾驶要聊到北京这个话题呢？啊，就是因为相信大家也知道啦。那么在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最近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啊，北京的研学夏令营正在招募当中。所以说此时此刻，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吉林省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尤其是咱们家里有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啊，这个接下来呢，一小段宣传之后，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这回事儿啊。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大概是小学2、3年级啊，到高中的1年级啊，高二呢都超龄了啊。如果咱们家里边有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啊，对于北京的研学夏令营有足够的兴趣，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来，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朴铁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肺病质量控制专家，全国第五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吉林省第一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 夏季如何预防咳喘病。7月3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个背景音乐一换，这马上咱说话的风格都得变一变了。
1: 哟呵，您来了。
0: 各位麒麟交通广播的宝子们，家人们，大家中午好啊。您吃了吗？没吃呢，没吃，您自己吃去吧。啊，对，自己吃啊。来吧，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各位好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我在副驾驶啊，虽然到现在呢也没有人猜这主持人是谁啊，不过不重要啊，主持人永远是一档节目当中最不重要的那个环节。对，谁最重要啊？当然是咱们的听众最重要啊，对吧？听众听咱们节目的感觉是最重要的。暑假呢即将开始啊，哎，咱们长春咱吉林省那各个中小学放暑假的时间定了没？是不是这两天正要准备期末考呢？是不是啊？然后呢中考高考都取完了，都考完了，高考这两天呢这个志愿填报也都差不多了。各位，您填报我的母校吉林大学了吗？来吧，刚才我们和大家说到北京啊，特地呢跟大家准备了这个老北京风情的背景音乐 BGI 啊，让我们整个的这个北京的夏令营啊充满着情境感和沉浸式的体验啊。说到这个北京的夏令营呢，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官方优选的夏令营团队啊，带着刚才说了咱们全吉林省内的啊九个地市州的这帮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咱们完成一场地地道道，还地哎哎，真是地地这个道道是吧？嗯，地地道道的北京研学之旅啊，这个研学之旅可厉害了啊！这也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第一次来组建这样的北京研学夏令营。相信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很多的听友网友啊，曾经多次参加到咱们交通广播组建的各种各样的旅行团队，包括之前的去西藏的、去新疆的啊，跟大勇哥走的，包括还有曾经跟我去过云南的朋友，对不对？很多都是咱们交通广播的老听众啊，不仅仅是咱们长春本地的听众，还有咱们吉林省九个地市州的朋友啊。因为这个东西很太正常了，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在全吉林省来覆盖收听，各地各市都有咱们的忠实的听众。一听说吉林交通广播又有主持人啊，又要带着大家出去玩了，那的脑袋血个尖儿的报名啊，对吧？如果说刚刚好带队的那个主持人是自己喜欢的听众，自己喜欢的节目，那不就跟吉林交通广播节目团建一样吗？对吧？哎，所以以往的呢，咱们的这些旅行团啊，都是大人小孩啊，老哥哥老姐姐，咱们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但是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北京研学团呢，它会有一点点特殊了。那么它针对的人群，就像刚才我说的，8到16周岁的青少年人群。那为什么是这个人群呢？因为只有这个人群啊，他才适合去研学，对吧？你说你带着他们去这儿玩去那儿玩啊，其实意义并不大。这帮孩子呢，其实啊，他们对于家长来说吧，对于咱们，我也是家长啊，对于咱们这些家长来说，就让孩子出去纯玩其实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能在玩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感受城市的文明，感受古建筑的风情，感受现代化都市的这样的一种美好，感受啊国家级高等学府殿堂级的感受和体验，那么这个可就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了啊。但是呢很多家长就说了，那我这一天天得上班啊，对吧？我年初已经请了一个假了，对吧？啊，我哪哪哪我也请不了假了，那你说孩子放假了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可能就头疼了，对吧？那你也只能就是往那个暗无天日的那个补习班里送了，对吧？可是咱们这个假期，尤其是对于这些小升初和刚刚中考结束的这些同学们来讲，这漫长的2个月的假期，5、60天的假期，各位家长，你是真的要把他们

放在那个暗无天日的补习班就这么过俩月吗？咱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五六十天的时间当中，咱们就拿出来五天的时间，和咱们北京的研学夏令营一起去感受一下研学夏令营的美好吗？来，此时此刻各位，您正在听到的节目来自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那么如果您对于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有兴趣，想了解啊，或者说就想看看怎么回事啊，我家也没有8到16周岁的小朋友，但是吉林交通广播呢第一次举办研学夏令营，我看看您安排的那些行程行不行。哎，欢迎您此时此刻可以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北京，或者是回复夏令营，或者是回复研学，这几个词儿都行。来，那8到16周岁的青少年刚好是在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啊，特别呢是适配这些小学毕业的要上初中的啊，初中毕业要上高中的这两波啊，此时此刻正在放假的青少年的人群，这些孩子要是能够参加到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那对于他接下来的学习，接下来的这个啊，这个学校的这个感受体验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他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他要适应啊，小学的要适应初中，初中的要适应高中，对吧？那么如果让他提前呢去进行一个短暂的独立的生活的一个时间的话，其实对于孩子适应新的环境，接触到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是非常非常有好处和帮助的。来跟大家来叨咕叨咕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它到底都有啥啊，既然叫研学，那你不是不是得一边学一边玩啊？那咱们就看一看这个研学夏令营的特点啊。咱们的这个研学夏令营呢，它的一个首要的本质啊，叫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啊，寓教于乐。什么叫独行合一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读和行呢放在一起。那相信很多咱们上过小学的这个小朋友啊，1、2年级的，是不是2、3年级的，是不是7、8、9年级的，那么在咱们的语文课本当中一定会有好多好多的课文实际上是跟北京相关的，比如说北京的故宫啊，北京的鸟巢啊，啊，北京的这个长城啊，啊，北京的很多很多的一些啊，新时代的北京，古老的北京都在咱们的这个课本当中曾经出现过。那怎么样能够从课本当中走到现实当中来，这就是这个夏令营它最大的意义。那行程安排呢，也是每天有一个主题，每天收获不同。我们呢，培养孩子们独立、自信、快乐、创造、沟通、感恩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我们会精选北京名校大学生来担当辅导员，全程带队，有咱们北京的专门的夏令营的团队来进行全程的闭关指导。包括像故宫的研学课程啊，城市探索，寻找百年老字号，名校校园励志，非遗美食体验，传统文化课，精彩的闭营晚会啊。那居住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我们为您精选北京教育培训基地作为夏令营基地，品质保障啊。入住的环境呢是2个人入住的标准间，热水空调一应俱全，而且我们住的地方绝对不是那种什么酒店啊，商业性的酒店，人家是专门的夏令营的营地啊，全封闭的管理方式，有食堂，有课堂，有运动场，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啊。来，各位，如果您想要了解这个北京夏令营的详细的行程，现在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北京，或者是回复夏令营，哎，您就可以看到和我一样的这个行程单了。那我也给大家简单叨咕叨咕哈。第一天呢，我们从长春的到北京，完全两至双高铁往返，从长春或长春西啊出发，高铁往返北京，非常的快速啊，基本上3个多小时就到了。第一天呢，上午到了北京之后呢，下午呢，我们会直接去逛颐和园，感受诗画园林古建筑的魅力啊。那园名这个颐和园呢，绝对是咱们中国古代建筑的巅峰的这样的一个配比啊，这样的一个建筑风格了。晚上呢会有一个开营的活动，欢迎咱们的吉林的小朋友们啊来到北京。那第二

天呢，我们呢会去感受明城墙的巧夺天工，探秘四九城非遗小课堂。下午呢，我们会感受国家大剧院，感受艺术与科技的相结合的魅力。然后晚上呢，会在营地会有一堂文化体验的传统文化的体验课。啊，第三天我们呢有两个选项，一个呢是在北京的欢乐谷感受动感时尚、欢乐梦幻的人文魅力，那么第二个呢是可以稍微加那么一点钱去感受环球影城带来的科技与好莱坞影视的奇幻世界。那我相信如果说咱们家小朋友啊小学初中也知道一些环球影城旗下的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变形金刚，比如说哈利波特，比如说小黄人，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环球影城旗下的一些影视作品的话，那么环球影城值得去体验。而且你像哈姆雷特的这个城堡，那么在亚洲区也只有北京的环球影城才有啊，虽然亚洲区有很多像大阪呀、其他的这个国家的城市也有环球影城，但是他们没有哈利波特的魔法城，只有在北京的环球影城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很多人想要感受哈利波特的魅力的话，就得来北京环球影城。那么这个我们会给安排在行程当中啊。第四天呢，我们会集体诵读横幅签名啊，会在这个长城脚下啊共同传颂少年中国说啊，去参观北京的高等的名校学府，你比如说清华呀、北大呀、北航啊、北师大呀等等啊。你想在暑期，您说您靠自己去约清华北大的名额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但是呢北京的夏令营的团队他们呢有相应的资质和相应的渠道，可以带着咱们的同学们一起去感受高等学府啊，提前给他们种草啊。不管是清华、北大还是其他的学校，你当你走进那里的时候，那种气场都开始变得不一样起来。那么在第四天的晚上呢，会有一场非常丰富多彩的毕营晚会。那这个时候呢，可真的就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咱们家的宝贝如果说有会音乐的啊，会舞蹈的，会各种各样的才艺的啊，会朗诵的，会主持的，是不是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充分的展示。第五天早上我们要去天安门广场啊，感受国家的雄伟壮观，然后呢参观故宫博物院啊，故宫博物院不用介绍了，对吧？大家呢没有人不知道啊。然后呢下午我们就要进行返程了，第五天直接给咱们孩子送回到咱们长春站啊。各位家长翘首期盼，孩子宝贝儿你回来啦，怎么样啊？我看看啊。全程不需要咱们家长陪同，大家只需要放心的让孩子去开启一段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和体验。如果您对北京研学夏令营有浓厚的兴趣，刚好家里是8到16岁的青少年有时间，那么现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北京或者是回复夏令营都行，让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1: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自张柏宏，这首歌名字叫做《北京土著》。来，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听到的节目名字叫做《我在副驾驶》。我是谁呢？也不重要了。刚才呢，在平台上有位朋友问啊，他说：“以后都是你主持吗？”其实我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给他回复了，我说是的是的啊，不，我说那个应该是每周四周五，因为今天周五嘛，这以后可能每周四周五都是我来主持，周一到周三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两位小年轻小伙子啊，火力旺啊，小瑞和张芳啊，还有弘毅啊，然后呢他们三啊，不好意思，他们两个呢是周一到周三，然后呢周四和周五是我来主持。本来我想这么样的回复给这位听众朋友，但是后来我怕呢，我回复完之后呢，人家失望，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没有从他的这个疑问的语气当中没听出来他是欢迎还是不欢迎，对吧？万一我回复完了以后，人家说能不这样吗？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我回复完了以后，人家会说啊，那太好了，欢迎欢迎，是吧？所以我在没有办法判断他可能会如何回复我的话呢，我就暂时先不回复他，我先看看他还有没有后续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来此时此刻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完全可以通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而且我也看到了有人在平台上回复夏令营啊，回复北京啊等等，相信你也都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详细的啊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海报啊，不知道您是否看到那个带团的主持人的名字和这个图片啊。说到这个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呢，刚才讲了，我们这确实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第一次啊，第一次来组建这样的一个出行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针对呢是咱们的8到16岁的青少年，而且呢以往呢我们针对的都是咱们的大人，大人会多一点，对吧？大人带小孩这样的啊，那这一次呢，我们呢是带着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听友的。孩子了吧，应该是可以这么讲了吧，就是8到16岁一定是咱们交通广播这些忠实听众粉丝网友的孩子了，所以呢咱们应该叫1038的听二代，是吧？没毛病吧，就是咱们的家长，你说开车在路上有时候听咱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从早上小齐啊，从咱们佳宁小一彤，是吧？然后小齐，然后呢这个海洋王阔，是不是？然后呢到了大勇哥，是吧？要的大黄蜂，是吧？要到中午的这个副驾驶后边提了秃噜的一堆，是吧？甚至之前还有很多人听晚上的兄弟连嗨得更久点，对吧？这一天下来的老热闹了，是吧？可是很多他们的这些8到16岁的青少年朋友，他没得选择呀，对吧？你的12岁以下，你得坐后排呀。你没有什么机会操控这个车载的广播收音机，是不是？所以呢家长听什么孩子就跟着听什么，可是这孩子听着听着也听成了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了，对吧？所以很多小朋友啊也能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听他们喜欢听的交通广播的节目，也能够啊如数家珍一般的啊念叨出几个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的名字啊。哎呀，但是呢可能念我名儿的不太多。

0: 视频号啊，您直接在那个微信啊，直接查那个视频号那一栏，直接去搜跟着1038去旅行。哎，你看看明天和那帮去甘青玩的，他们怎么那么爽呢，看到没有？那个青海湖那个蓝啊，那个茶卡盐湖那个白呀、啊、那个明天那个浪啊。哎，你说这帮人啊，跟着1038就去旅行了，这玩意儿上哪说礼节？你说。那我们第一个团甘青团非常的成功啊，我们的听众网友反馈非常的优秀，所以我们紧接着就为大家推出了咱们这个北京研学团，对吧？老哥哥老姐姐们，咱玩开心了，小朋友也得玩开心啊，对不对？小小年纪8到16岁正是出去闯的年纪，怎么可能这个暑假这么白花花的暑假就浪费在那些补习班里？你可以补，对吧？你说现在谁不补啊，对不对？但是咱也不能一直补吧，漫长的暑假咱就拿出5天的时间还是非常轻松的吧，对吧？你看明天来了，刚才说了啊，浪姐明天来了啊，刚说完你带完甘青团这个浪啊，哎，所以呢我们把这些8到16岁的小朋友咱们也得给他带好团，对不对？那咱们家里边如果有刚刚好这个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吧，啊，咱家小朋友对这个北京研学夏令营，如果您感兴趣啊，您可以先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先回复北京啊，或者是夏令营，您看看这个行程您满不满意啊。咱们说了这个团呢，它绝对不是就是带着孩子一帮轰出去玩的团，当然玩有玩的道理，咱玩得玩得明白，咱就玩个高端局，对吧？比起这个一帮臭小子在家在这玩游戏，咱不如咱们上环球影城去体验一番，是吧？咱不如咱们去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去感受一番，咱不如带着问题啊，带着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这种期待啊，去长城感受一番，去颐和园感受一番，这绝对是比你在家玩游戏要强吧，对吧？来吧各位啊，刚才很多朋友呢也相信都关注到了咱们这个海报了，您直接可以在这个海报上，这是不是上边有一个二维码吗？啊，这是主持人脑袋旁边，是吧？这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您就长按二维码扫码添加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的官方的客服啊，我们会为您1对1的进行解答，帮解除您的所有的疑惑。其实呢，很多家长唯一的之前也做过一些小调查，那大家家长也就是说担心，哎呀，这安全怎么样？至于你去哪玩啊，玩什么呀，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在意。但是既然让他有一段独立的啊生活的啊体验的这个空间，那家长担心的唯一的担心的就是安全问题。那稍后我们过一小段宣传广告，我们就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北京研学夏令营它的安全保障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来，我们马上回来。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我在副驾驶。Hello， 大家好，我是神秘主持人。咱也不知道你欢不欢迎啊。这咱反正我也先别介绍自己了，万一介绍完了以后你们不欢迎，那多尴尬。但是你们可以猜一猜啊，你们觉得这个声音，这个主持人可能是交通广播的哪位主持人？你们直接在平台上留言，比如说1038刘念，1038大勇，1038姚乐。是吧？1038方舟，1038海洋，就男主持人1038凯文，你就去猜呗，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客气啥？都提到了，就没提到那个人。来吧，咱们北京研学夏令营啊，咱们说说这个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北京研学夏令营就是任何夏令营他们都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因为既然是夏令营，那么一定是孩子自己单独来参加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啊，吃喝拉撒啊，出去进来出去进来的这样所有的行程都是孩子跟随着夏令营的团队来完成，所以呢安全的问题其实夏令营比我们这些家长会更在意。你想咱们把孩子交给夏令营了，夏令营能说哎呀没事无所谓那玩意儿，哎呀那孩子大人自己出去玩去，那不可能，除非咱说这夏令营团队他不想干了啊，他在这整这些稀里马哈这些事儿，那指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咱们的夏令营的团队哈，他是全封闭的管理模式，晚上就是回到营地啊，有营地的活动是不允许孩子说我出去，那老师我想出去转一圈，我上那个西单逛一圈，不可能，疯了，出来说你去吧，我早点回来啊，那绝对是不可能。所以说安全问题绝对是，请大家放心，我们是封闭的管理模式，封闭的营地啊，男女生呢都是分楼层入住，而且两人一间的标准间，生活老师时时刻刻啊这个巡查，保证孩子们的这个生活起居。另外还有什么呢？饮食问题，对吧？大夏天的你出去吃，吃坏了肚子怎么办，对吧？所以呢在这个北京研学团当中，他们所选的这个自己他是有食堂的啊，他营地是有食堂的，那在外面吃饭的话也是要选择在 B 级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卫生的指标的餐厅啊， B 级可能都不选，都得是 A 或者 A 加等等啊。所以呢相对来讲卫生啊，食宿啊，饮食啊，安全保障啊，包括这个随队的这个校医啊等等啊，都是跟随在大家左右。刚才相信大家也看到了，会有北京的这个高校的大学生朋友带着他们一起去参观校园啊，给他们去上很多的一些文化体验的一些课程，让他们提早的感受到这种学习的氛围，而且呢这种高等教育的氛围，尤其是这些年龄稍长，比如说十二三四岁以上的啊青少年朋友，让他们提前进入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学习模式的状态啊，和这种大城市一线城市人们的生活理念啊，让他们去感受，不是说去那儿了就觉得好了就不回来了，而是要让他们知道只有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你才能够达到更高级别的生活和学习工作状态啊。所以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特别正向的啊一个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所以安全、饮食、住宿啊这些问题往往是我们这些家长最关心的问题。而且呢我们是双高铁往返，高铁长春到北京的高铁非常的安全快速啊，交通的通行，大家都是从这个从长春站统一集合，然后呢一起去出发啊，然后呢一起再把咱们孩子送回来，整个的这个过程5天4晚的时间啊，可能家长多少会有一些担心，但您放心啊，您就好好在家上班工作，给孩子攒钱就完了，对吧？尤其是年龄稍大一点的这个大童啊，12岁到16岁的大童，他们也应该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独立的空间了。他们也可以呼朋唤友啊，对吧？你总不能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就去了吧？他难道没有小闺蜜、小哥们吗？对吧？反正都是两个人住一个标准间，那你找一个自己熟悉的好同学、好伙伴、好闺蜜、好兄弟，你总。

比住一个不是特别熟的人要强吧，对不对？哎，俩人一块去，四个人一块去，每一个人的这个费用还会有相应的减免。你看人越多咱减的越便宜、越多。所以各位，此时此刻，如果您对咱们这个北京夏令营有着浓厚的兴趣啊，或者说多多少少有点，哎呀，好像挺刺挠的呢，那你可以完全可以先问问孩子，你先把这个行程啊，这个海报，反正你不是都收到了吗？对不对？把这海报呢，您分享给孩子，你说，老弟啊，老姐啊，你看看呗，大哥，北京夏令营要不要去一去？你可以先问问孩子的意见。我在想，8到16岁的孩子如果要是看到这个海报，哎呀，这那当爹当妈的你俩就研究吧。哎呀，这钱呢省不下喽。所以很多家长有可能是这么想的，这么好的行程，这么好的专业的带夏令营团队啊，里边还有北京环球影城，我活40来岁我都没去过环球影城。千万不要让他们看见这个海报。来吧，如果您想到底怎么个事儿啊，到底是海报怎么回事，那现在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北京，或者是回复夏令营啊，您可以把这个海报您藏好了，你知道吗？您在没有完全确定参团之前，千万别让孩子看见，他期待值直接拉满了。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我在副驾驶啊。以后呢，这个周四周五吧，周四周五呢都是由我来陪伴大家，在这个我在副驾驶的节目当中啊。如果很多的朋友呢刚刚打开广播啊，听到这个声音，哟，怎么不是小瑞啦？哎呦，怎么不是张方弘毅啦？大家也不用害怕啊，我这主持人也是正规的啊，专业科班出身的主持人啊，不咬人啊，不咬人。吉林交通广播成立30年来嘛，今年呢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成立30年的特别的年份啊，今年10月份呢也即将迎来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啊开播3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间段。那吉林交通广播开播30年了啊，还没有哪个主持人咬人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互动啊。来吧，此时此刻如果您对咱们这个北京的研学团啊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一些具体想了解的，您可以随时呢添加咱们这个海报上的这个二维码啊，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啊来为您提供支持啊，提供帮助，提供服务。我们其实呢目的很简单，首先呢是希望大家能够跟着1038去旅行，这也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今年入夏以来为大家打造的一个文旅的 IP 啊，叫跟着1038去旅行。那我们第一个团呢，甘青团非常的成功，深受大家的好评啊，所以我们第二个这个团呢，北京夏令营，我们也希望啊让这些青少年朋友，让咱们的这个听二代们也感受到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满满的诚意啊。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推荐大家呢关注一个视频号啊，这个视频号呢您可以直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跟着1038去旅行，你看一看那帮甘青团啊，那家给他浪的。

来，夏天一到，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快哈。定妆要是没做好，出门没一会儿就脱妆了，鼻子额头粉全融成一团，巨难看。这时候包里要是没有个好用的散粉，简直没法见人。所以今天给大家上狠货，带来了纪梵希四宫格定妆散粉。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在众多的散粉里面呢，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啊，效果超赞。用它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啊，美妆圈几乎人手一盒。它自带柔光滤镜、柔焦滤镜，上脸能够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都能够巨服帖啊。它的粉质呢细腻如烟雾，上脸轻盈无负担，不会闷肤卡粉，还能牢牢的锁住底妆。平时专柜一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十二颗的正装就要590了，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夏日消夏节，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十二颗的正装只需要299块钱，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呢，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这价格不冲真的亏大了。手快的女生赶紧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而且效期到2028年的一月份，囤货完全不用慌，库存不多，只有100组。现在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吧，或者是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

0: 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朴铁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中医肺病质量控制专家，全国第五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全国第五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人，吉林省第一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委员会委员，国家研究型医院学会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期主讲话题：夏季如何预防咳喘病。7月3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1: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

0: 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心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3: 每周五下午1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重新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今天呢是星期五，是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板块哈。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那么我们下面请艾米老师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艾米，关注心理，关爱健康，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探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话题。
0: 上周节目结束以后，其实有很多听众也跟我们反馈哈，说在这个节目里呢，听到艾米老师说坏脾气不一定都是大喊大叫攻击别人，有的时候呢也会以这种沉默不语和压抑克制的方式攻击自己，感觉自己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别人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很这个性格很好的人哈，可能少言寡语，但有的时候脾气也很坏，不是自己生闷气就是和家人闹冷战不讲话。那是不是我们说内向不爱说话的人呢都是这样的一种情绪表达方式呢？这是不是也是有问题的呢？所以今天特别想和这个艾米老师探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就是内向是性格缺陷吗？
1: 好的。上一周啊和龚和老师呢，我们主要是谈说怎么样来去改变一下我们这个坏脾气啊，尤其是谈到说有的人呢虽然不是很外化的外显的呢让我们看到哈，他的这个脾气来了的时候啊怎么样哈，这个狂风骤雨啊，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风平浪静的，但是他自己可能会以攻击自身的这个方式啊他来再处理他的情绪，所以说这样人就是我们说平时啊比较内向的，是吧，不爱讲话的，就这一部分人可能如果长期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自己的情绪，其实也是坏脾气的一种表现哈。
0: 是
1: 啊，那然后呢有的朋友还很认真的在聆听咱们这个节目哈，我觉得他提出这个问题很好，说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有什么事儿我也不爱说啊，然后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我也不愿意讲，我更不愿意伤害别人哈，那就是这种所谓的性格内向的人。那么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哈这种性格内向的人，往往可能就是你跟他交流起来啊就比较困难，他什么都不爱说，
0: 你先找话题可能一问一句一答的，
1: 像那些社恐的人很多时候他就是不太善于言语哈，不善于表达，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在实际的哈生活当中尤其是关系里面好像是不太受欢迎，因为人人都是喜欢那种社牛的，

0: 对
1: 吧？啊，
0: 然后能
1: 爱讲啊，
0: 调动气氛的，
1: 对对对，让你总是不会感到尴尬和寂寞的。
0: 嗯，
1: 是的。但
0: 是
1: 往往你要是尤其一个人哈，要是独自哈和这些内向的、沉默寡言的、不爱说话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紧张，所以往往给我们的感觉好像说，哎呀，这样的人好像不太受欢迎，是不是？哎，
0: 嗯，
1: 然后好像似乎有一些啊，这个性格的这个缺陷，是吧？ 那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我都觉得，哎呀，这个一是说明认真聆听咱们的节目了，二聆听完了以后，他能做认真的思考哈。
0: 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朋友也好，或者是说同事也好，真的是每个人的这个性格都不一样。通过你的相处之后，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然后呢，这个说话很直的人啊。然后有的人呢，可能又是那种不是特别善于表达，但是呢，其实他的这个内心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别人的，但他有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怎么做啊，还有这样的人，其实我就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性格的人，是不是其实也都在交往，你在过多的理解或者是跟他交往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慢慢的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那你这样一个表达好像已经回答了说内向是
0: 不是
1: 性格缺陷这个问题，是吧？
0: 对，
1: 因为你说了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0: 嗯，
1: 那么经过我们长期的哈这种呢相处了解，啊，你真正的能够懂他了，是吧？你能够接受了他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在人际关系里的一种状态，是吧？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内在感受想法的表达方式，那你也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0: 嗯，
1: 所以这也就谈不上什么性格缺陷了。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翻译对不对。
0: 只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我就是这样一个理解。我记得还有一次和我同事聊天啊，然后说的就是孩子嘛，我家小孩我觉得就属于是那种外向的，然后呢在一个环境当中他会这个找话题，然后和大家这个主动聊天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同事家的孩子就是属于那种冷冷的，然后呢他说一学期下来全班同学的名还没记住呢。但是其实我通过好多这个事情上来看，我觉得外向的人他也不一定说他的这个内心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外表上看的那么的外向和乐观啊，内向的人呢也不是说他不能表达，他就不能
1: 就不积极，
0: 对，
1: 就
0: 他就没有内心的喜悦和这个冲动和刺激的那种感觉，只是表达的这种方式不一样而已。
1: 这龚红老师确实我觉得这个心理学没白写啊，这完全应用于生活哈。你看能够通过对呀，这个孩子的哈一些观察了解，你就会发现不同的孩子可能他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有的就可能表现的比较积极活跃，有的呢可能就比较内敛安静。那你说哪个好？
0: 我觉得不分好坏，
1: 对，他没有好坏对错，
0: 是
1: 吧？那只是看说这样的性格特点，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所以这样呢，就基本上我们明确内向是不是性格缺陷，
0: 是
1: 吧？那一定不是的。那但是从心理学上，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内外向？以及他给我们带来的哈这样的一些呢，这个利与弊的这种呢，这个影响，这个是我们今天可能想要和个这个直播间的哈各位朋友们呢要去探讨的。那我想问一下龚和老师，你觉得你是一个内向的还是外向的？然后你觉得我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
0: 我觉得我不属于纯内向，也不属于纯外向，就是没有那么明确的，或者是说这叫怎么说呢，很有的人就是非常的明显我就是外向的啊，然后有的人的这个表现出来的他就是很内向的，我还觉得我不属于外向也不属于内向，比较中间啊。就是如果说和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在一起呢，我又觉得我是那个找话题然后能够相对来说表达和外向的人，但是要是和纯就像您说的这种拉动范这个氛围，然后滔滔不绝说的这个话可能这个所有的人都喜欢听的那种，还不一样啊。我是这么定义我。
1: 那你这样表达。

0: 然后总害怕犯错误，
1: 嗯，
0: 然后总是整天诚惶诚恐的，
1: 嗯，
0: 特别胆小，那个时候表现的有点内向，
1: 嗯，
0: 甚至爱欺负，
1: 嗯，
0: 就是咱们不是讲现在说校园霸凌吗，
1: 嗯，
0: 我现在想想我那个时候因为上学的时候就学习特别好哈，
1: 嗯，
0: 然后是属于别人家的孩子，
1: 嗯，
0: 然后我身边那些小伙伴的父母经常拿我呢来跟他们做比较，
1: 嗯，
0: 啊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考试又怎么样怎么样，就招人恨，
1: 嗯，
0: 招人恨呢身边的这些孩子呢有的时候他就恶作剧哈，
1: 嗯，
0: 他就怎么想办法想方设法的呢，他就是去那个欺负你啊，
1: 嗯，
0: 我就觉得那段时间被霸凌，现在也是被霸凌那个时候有点内向，
1: 嗯，
0: 不太敢说话，
1: 是，
0: 但是后来慢慢大了以后好像是到了高中以后吧，
1: 嗯，
0: 哎，交了几个好朋友，
1: 嗯，
0: 他们经常鼓励我呀，尤其是上大学以后，
1: 嗯，
0: 啊，在大学里面，这个老师啊，同学呀，啊，也就是嗯，肯定你的时候多，鼓励你的时候多，一下子就感觉自己又走向反面，变得非常的外向。但是现在有点逐渐的通过是学习啊成长啊，就像你说呢，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
1: 嗯，
0: 啊，需要咱们安静的时候别说话的时候，
1: 嗯，
0: 闭嘴啊，
1: 嗯，
0: 表现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挺内敛，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需要我们积极的活跃的哈，能够去带动一些气氛呢，
1: 嗯，
0: 甚至我们可能要去在一些组织行为当中你要做一个这个管理者，
1: 嗯，
0: 啊，带动者倡导者，那你一定要活跃，
1: 嗯嗯，是，所以说呢，其实就像刚才艾米老师说的，我们先回答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
0: 嗯，
1: 就是内向是不是性格的缺陷，这个肯定就是答案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一会儿呢还会继续和这个艾米，
0: 为啥不是，
1: 对，一会儿和这个艾米老师继续探讨我们今天的这个关于内向这个一个相应的主题哈，
0: 嗯嗯。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4: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5: 我嘛，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
6: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新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我是龚鹤。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艾米老师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这个内向是性格的缺陷吗？当然我们通过第一时段呢已经回答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继续跟艾米老师更深入的进行相应的探讨。
8: 为什么内向不是性格缺陷哈？那这个其实也是有一些这个心理学家呀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社会学家呀哈，他们专门做过调查研究啊，去了解就是人的这个性格啊，给人带来的这个影响，以及说在我们人群当中是内向的多呢，还是外向的多？那研究的结果表明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57%以上的人都是内向的
7: 啊。
8: 那你说是内向的人多还是外向的人多？就是大部分人很多时候其实还是有点偏这个。内向。

0: 然了，就是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这个民族和地域，
1: 嗯，
0: 有没有发现它也有一些这个区域的特点啊？那么有的地方的人呢，可能这个内向的就稍稍少一点，外向的就多一点。
1: 嗯，能歌善舞的这样的一个就会，感觉外向的多一些哈。
0: 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研究当中啊，又发现说，其实那些卓有成就的人，甚至有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极具天赋的人呢，反而都是内向的人呢比较多啊，尤其那些咱们所说叫啥呀，天赋异禀的啊，是不是？哎，这个超凡脱俗的人很多时候可能内向的要多一点。
1: 是啊，其实艾薇老师，
0: 古今中外的那些卓有成就的人是吧？
1: 确实是我在这个听艾米老师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在想，那些伟大的这些发明家、艺术家、思想家，包括作家，其实大多数是不是都是内向者？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独处的时候有着这个动力和精力，然后呢这种思维也非常的活跃，在自己的这个思想领域中呢探索新事物，发现新世界，不像这种外向的人独处的时候总是感觉特别的无聊哈。其实我觉得就这种情况真的是挺多的，并且很多内向者呢也是从事着那些需要与众多的对象打交道的工作，如这个传媒工作，还有这个汽车销售等，那这些就肯定属于外向的人做的事情了哈。
0: 对对对，就是您这样一说，我也去仔细的哈那个回顾一下，确实是，就是像我们前面说，你像古今中外集大成者、卓有成就的这些人，他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呢去思考的。是吧啊，然后并且他可能也会要就他的这个兴趣领域，他要去深入的去研究的。那你说整天的他那个所有的能量都投注于外的巴拉巴拉不停的说呀讲啊，他是很难能够去专注他的一些这个能量投注到他自己感兴趣的或者他想要研究的领域的。是吧？
1: 对
0: 啊，像这个有个叫那个兰尼博士的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内向者的优势。不仅说内向不是一种性格缺陷，同时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哈需要我们了解的看到的一些优势，就是内向的人你会发现，你看在我们身边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熟悉了解的哈这些人当中呢，他们是特别容易让自己呢进入到一种安静的专注的投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是？他不说话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他是在思考，是吧？表面上看他不是那么活跃，但是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是极其活跃的，是吧？啊，并且像这样的人在人际交往当中，是因为他不说话，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呢用在去倾听观察思考，所以反而这样的人表现得更加智慧啊！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一种理解和感受，我们恭贺老师是不是认同的？
1: 认同。艾米老师说的，其实我每次其实艾米老师说的都是非常这个上层的，然后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然后呢，他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思考，如何是和我的这个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然后呢，又印证了刚才艾米老师的说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其实我还是说一个内向的学生和一个外向的这个学生他们不同的这种反应哈。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外向就像刚才艾米老师说的，他每天可能都要和同学有相应的这个交流，然后呢他要想今天我和这个同学的这种关系是不是很和谐，然后呢有没有其他的同学又来关注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他每天的思维都在这种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别人的这种看法上。而内向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来说，我觉得他并不是很在意这方面，他更在于他自己的这种内心啊。就像我说我同事家的这个孩子，他不这个把精力去用在去认识同学啊，然后呢去这个和别人交朋友的这一件事情上，他可能把更多的事情归于内心，然后呢可能不一定说咱们就说内向的一定是学习好，然后他专注学习，也可能专注他更喜欢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说我觉得艾米老师说的其实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内向或者是外向，他们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1: 对，其实所谓的内向外向啊，它在心理学上指的是什么？
0: 嗯，
1: 指的是我们一个人他能量流动的这个方向。
0: 嗯，
1: 你就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是有限的。
0: 是的，
1: 你时间也好啊，精力也好哈、啊，就是你整个这个人实际上是他是有自带很多能量的，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那么你这些能量往哪儿投？
0: 嗯，
1: 是不是往外使劲儿，还是往内使劲儿？
0: 是的。
1: 那你会发现有很多就是我们讲过的那些卓有成就的人哈、
0: 嗯，
1: 他能量啊，他向内流动的时候，可能会让他更加专注投入的去做一些思考。比如说，据说爱因斯坦啊，这个小的时候，你像有很多科学家哈、啊，我因为做这个节目，
0: 嗯、
1: 我也上网上去那个浏览了一下，搜索了一下，就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人哈、啊，这个内向的都有哪些、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我看。但是呢你像那个爱因斯坦，我们小的时候学课本也介绍过他，
0: 是
1: 啊，他其实在那个这个是上学的时候哈，他就是一个很内向的沉默寡言的，
0: 嗯，
1: 甚至不被老师喜欢的这么一个孩子、嗯、
0: 是
1: 吧啊。那么就是你像我在那个一些相关的哈介绍爱因斯坦的生平的时候，也讲了很多他小的时候的一些糗事儿。
0: 嗯，
1: 那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爱因斯坦小的时候，就是在大人看来哈，这个孩子性格很古怪，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又很不合群儿，是不是？甚至有的时候还经常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不知所云的话。
0: 嗯，
1: 但是你看看，就是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才可以能够让他很专注投入，把他所有的能量都流向于他感兴趣的那些事儿上、
0: 嗯、
1: 他去那个研究的哈，这样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这样就会让他成为一个啊，这个在科学史上是不是哎都是集大成者的哈，这样的一个什么这个物理学家呀、思想家呀、哲学家才会有成就。你看哪些那种大大呼呼的，像我们平时有一些小孩哈，就是可能精神头就像都不够使着不够用似的哈，然后总是关注于外在的一些人呐、一些事儿啊等，用在学习上可能就不行了，
0: 是
1: 不是啊？像这种孩子、
0: 嗯、
1: 那慢慢他长大以后，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了、
0: 嗯、
1: 啊，他能量就是要往投注于外的、
0: 嗯、
1: 是吧？所以你让他去做一些研究型的，或者说让他在某个领域能够长期专注投入的哈，来去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是很难的、
0: 嗯、
1: 也不太容易出成就。
0: 是、
1: 嗯嗯、
0: 那您说到这个时候，我们说那如果不从这个成就取得的这个方面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这个缺陷的话，那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判定呢？
1: 嗯，就是咱们前面刚才讲的，可能有的朋友啊一听呢，说呀，那个艾米老师和龚老师一谈、
0: 那内向的人就应该有成就、
1: 对，说那咱们是要从这个是否有成就这个角度哈，我们来去判定说这个性格内向的这个人，
0: 嗯、
1: 他是不是有性格缺陷？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有性格缺陷，这样的人呢都不会有成就，
0: 对，
1: 或者有成就的人、
0: 嗯、
1: 他就没有性格缺陷了吗？ 是有这样一个质疑。那这样呢，就是我们其实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哈来去看的话，这个是一个其实还是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哈，是很深刻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好问题。
0: 嗯，
1: 是不是？就是虽然我们说人的性格没有好坏对错，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个人的性格呢会给他自己和他人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0: 嗯，
1: 这一点我不知道龚和老师会不会有一些这方面的感受和一些经验呀。
0: 其实我有一个感受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我家里人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其实是属于那种特别内向的人、然后呢学习也很好，就是心无杂念的一直都在这个学习上、然后呢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那应该是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了、然后笔试他基本上都是前三名的这种、然后后来因为可能这个工作岗位还是需要这种相应的这个交流和这个怎么说呢，这种性格的要求，他在面试的这一方面就被这个刷下来了
1: 就不过关，
0: 对，
1: 语言表达能力差，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

0: 说其实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这个内向他可能是学习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但是他也不一定恰恰就适合他的这个工作岗位，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内向会影响他的这种生活，或者是影响他的这种发展。
1: 嗯嗯 嗯，也确实很多人都是有和您同样的哈，对一个人的性格这方面的一些切身的感受。
0: 嗯，
1: 那比如说你刚才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马上想到那个那个韦神啊，
0: 嗯，
1: 那个北大的韦神你知道吗？那数学啊天才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啊，那个网上也经常报道，前一段时间还有的人呢，就专门啊上他的那个北大的食堂啊去他去拍他，拍他吃饭呀，就这个人就性格极其的古怪啊，然后你看他穿那个衣服就是特别破，据说曾经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时候，然后他就拿着瓶矿泉水，然后拎着一个破那个背包哈，然后让这个保安就给拦下来了，就是这样隆重的哈一个重要的一个会议，你这样的人怎么还来了呢？然后后来就是经过介绍哈，旁边的人可能有知道这么个人的，然后介绍就让他去了，就可见说就是一是我们以貌取人是吧，多么可怕。再有呢就说韦东奕他这个人确实是特别特别的不注重自己的一个那个外在的修饰啊，甚至他也不善于和别人去沟通去
0: 交流、
1: 他整天的可能就是在他自己的世界里。
0: 是的，
1: 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在数学的领域却是这个卓有成就的是吧，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你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艾米老师一起再来探讨哈，那在心理学上是如何界定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呢？
3: 好的，怎么说呢哈，就是通过这个对龚和老师刚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哈，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我们每期哈做这个节目，看起来好像就是随意的结合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哈，我们所做的探讨。但是最近我越来越发现，就是在一些啊看起来比较简单的、普通平常的哈这样的一些这个现象里面，其实你要真正的用心的去思考、去探究。它有很多很多一些深层的一些心理学的这些内容在里面，
2: 是吧？
3: 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谈的就是一个说这个内外向这个问题，是吧？说内向到底是好不好，是不是个什么性格缺陷？但是聊着聊着你就会啊，借此会非常深入的去探讨与之有关的一些心理学的哈，就是深层的一些内容。那么也尤其刚才您谈到说，那你在心理学上你怎么样来去看这个人的性格啊，那么其实这个呢，很就是我在学习心理学之前，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性格到底指的是哪方面，只是跟着感觉走，
2: 是
3: 啊，然后就是觉得这个人很好相处，我们就说他性格很好，如果这个人不好相处，我们就说他性格不好，
2: 是。
3: 但是其实啊，你学了心理学以后，你就慢慢的会了解啊，哈，其实一个人，我们和他交流、交往、相处的过程当中，他给你带来的感觉，其实是一个人的心理状态的综合因素作用出来的一个感觉，而不仅仅是性格。是吧？
2: 是
3: 啊。所以呢，这样说，那我们就还是要具体的了解说，那难道性格它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和概念吗？这个是有的。它仅仅是我们一个人他心理内容的一部分。我们反复讲知情意哈，知情意其实只是一个人的心理的这个什么过程，他心理活动的一个过程啊，对外在事物的这个感知啊，还有呢他的这个什么思考啊、判断呢、及时做出回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还包含着啥？包含着除了这个心理过程以外，还有人格。那么这个人格呢，里面就包含了性格，也就是说其实性格是一个人格的一部分。那么这个人格它指的是啥呢？我先考考我们龚哥老师，你说要谈说一个人的人格，说那个人好像人格不健全，那个人有人格缺陷，那个人人格有问题，并且我也之前也跟龚哥老师谈过哈，说一个人18岁以后基本上他人格结构就形成了，是不是？那么此前呢，可能他的整个啊这个从小到大一路走过来到18岁这个过程，还是他人格形成的一个过程。那你觉得人格应该都包含啥？
2: 我记得之前听艾米老师的话，就让我当他问我人格的时候，我就能想到这个自我就是三观啊，我认为这个
3: 也包含人格的，
2: 是不是？
3: 他都是观念，
2: 对，
3: 是一个人的观念是他人格的一部分，
2: 对，价值观，然后世界观
3: 是这样的，
2: 是不是？
3: 那还有呢？
2: 还有我觉得这个人格还得是有他自己的一种能力和判断吧。
3: 啊，能力，
2: 是吧？
3: 能力也包含在他人格的这个、
2: 哦、
3: 这个结构里面哈。
2: 嗯嗯
3: 啊，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人的人际交往的这个能力，
2: 嗯，
3: 他问题处理的这个能力，
2: 嗯，
3: 是不是啊？你不同人格的人哈，那咱们我倒觉得下一期咱俩应该专门就这个人格障碍这个问题，我们都可以做一期节目啊。那在这里咱们就说说这个，你看有不同人格特点的人，他的这个对外在啊人事物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2: 嗯，
3: 那么这个反应的过程就看到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各种各样的能力。
2: 嗯，
3: 是不是？哎，这是人格一部分。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
2: 嗯、
3: 除了能力以外，气质类型。
2: 嗯，
3: 是不是？哎，气质类型，像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就是了解过一个人先天的气质类型有哪些种啊？比如说一个小孩哈、啊
2: 嗯，
3: 他刚出生，可能他就会表现的就是特别安安静静的，是吧？啊，
2: 哦、
3: 有一个小孩一出生就表现的好像特别那个闹腾，是吧？
2: 哦、
3: 是不是有这样的、
2: 哦？
3: 那么其实跟他先天的气质类型有关的，
2: 嗯、
3: 比如说上一期节目还说过什么胆子质啊、
2: 哦，
3: 啊，是不是？哎，还有那个。就像那个多泄质啊、
2: 嗯、
3: 粘液质啊、抑郁质啊，这四种是，这也都是人格里面、
2: 哦、
3: 所以说我们来综合一下，就是给这个人格下一个定义，就是指个体他在社会适应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个独特的这个心理结构、
2: 哦、
3: 并且这个心理结构一定是相对就稳定的。
2: 嗯，
3: 从小到大18岁以后，人格这个整个结构形成了，它就稳定下来了、
2: 嗯、
3: 就不太容易改变了、
2: 哦、
3: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改变一个人很难，
2: 是
3: 难在哪儿？难在他的人格特点上、
2: 嗯、
3: 他的人格结构上，是吧、
2: 嗯、
3: 啊，那么他这里面就包含了他这个心理结构的啊能力、气质、性格，包括你说的这个观念，
2: 嗯，
3: 每个人的他的一些价值观呀、啊什么等等方面的要素。那么这个人格的特点就是它是稳定性的、
2: 嗯、
3: 相对稳定的，然后又跨时空的。
2: 嗯，
3: 什么叫跨时空？
2: 跨时空
3: 啊啊，人格的特点是稳定性和它的跨时空的啊这个整体性的一个特点。
2: 嗯，
3: 是不是这个人他今天是啊这个在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2: 嗯、
3: 换一个地方他又不那样了、
2: 哦、
3: 然后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就是一年前他是那样的、
2: 嗯、
3: 一年后又是那样，会不会那样？一个人他基本的人格特点他是不会改变的，
2: 是不是？我觉得
3: 不
2: 会
3: 随着他形成了以后不会随着时间呐、啊、地点呐、啊、对象的改变而改变。
2: 嗯， 嗯，
3: 是不是？
2: 但是我艾米老师，我想说一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看电视嘛、
3: 嗯、
2: 然后就都会有这个人格分裂的人、
3: 嗯、
2: 那如果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的话、
3: 嗯、
2: 他就会不稳定，他就会有跨时空的这种变化。
3: 那也不是，就是他那个其实也是说在我们看起来不稳定，只是他情绪状态和行为上的不稳定，他的整个人格的这个结构啊和对外在事物的反应模式他是稳定的。
2: 嗯嗯，
3: 是吧？
2: 明白。
3: 就是病态他是一直会是一个病态的啊这个一个反应。
2: 嗯，
3: 那除非是他得到治愈。
2: 嗯，
3: 是吧？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人格呢基本上是体现了我们说的一个人的知情意的哈、
2: 嗯、
3: 这个全部的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心理的内容的一个它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内容，它是全部知情意的一个统一体。
2: 嗯
3: 啊，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他怎么样看外在世界的、
2: 嗯、
3: 他是情绪情感反应模式和他的行为啊这个特点，你说通过什么反映出来？是通过人格，一个人的人格特点反映出来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说清楚啊、
2: 嗯、
3: 然后咱们还回来说这个性格，那这个性格就是一个人人格结构当中就是比较核心的这个部分、
2: 哦、
3: 那它更侧重于指的是啥呢、
2: 嗯、
3: 其实指的是一个人他的这个态度、
2: 嗯、
3: 对外在的啊事物的人呐、啊，一些事儿啊，包括对这个世界的他的态度是啥，还有他的习惯性的一些这个行为模式。
2: 嗯
3: 啊，这个态度比如说你是积极乐观的 还是这个消极悲观的？
2: 嗯，
3: 这个是不是呈现在他的性格里面？
2: 是
3: 啊，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2: 嗯，
3: 是吧？哎，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勇敢的，还是一个特别怯弱的？
2: 嗯，
3: 啊，他是一个自卑的还是自信的？他是一个我们说内向的还是外向的？这是通过他的性格哎反映出了一个人他的这个对外在事物的态度和他的行为习惯。
2: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那天我姑娘回来跟我说一个话题、
3: 嗯、
2: 当时我实在是没听明白，虽然我和艾米老师学了心理，但是我还是没听明白，但是看了这期节目我就一下就明白了。她回来跟我探讨的就是 I 人和 E 人、
3: 哦、那这个
2: 她说我是什么什么人、嗯、然后她又是什么什么人，然后她身边的其他同学又是什么人，然后说了个遍，然后呢我又有点没整明白，但是呢我也就是附和他，然后呢跟他这个把这个话题聊完了、
3: 嗯、
2: 但是呢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我就刚才艾米老师一点点的这种深入、
3: 嗯、
2: 我就对这个人格好像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这个了解，是不是这种说的人格就是他说的这什么爱人了艺人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3: 哎、说太对了哈你看现在这个是我们就是心理学人格测试当中的那个叫、
2: 嗯、
3: 叫这个 MBTI 的一个人格测试、
2: 哦、是我是现在
3: 特别流行，
2: 是不是
3: 就是你像我咨询的这些哈、
2: 嗯、
3: 初高中生
2: 嗯
3: 几乎是人人都会跟你提及到艺人爱人
2: 是吧
3: 啊都会提到这个，因为网上就有很多软件嘛，他们自己也测，然后在同学当中就流行了，
2: 是吧？
3: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来去判断哈，一个人他是什么样子的，还是不是什么样子的、
2: 嗯、
3: 啊？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更具体的讲。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说人格可能很多时候它涉及到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一个人的心理的这个结构哈。
2: 嗯、
3: 那很多时候其实这里面有50%左右的一个遗传啊，和外在。在环境交互作用的形成的，但是这个性格呢它就是聚焦在态度和行为上、
2: 嗯、
3: 态度和行为往往是受后天的这个什么就环境的影响，
2: 嗯
3: 啊，所以呢人格结构当中有很多是我们来自于遗传的不太容易撼动的那一部分、
2: 哦、
3: 但是性格呢更多的是依赖于后天一些社会化的这个教就是比如说家庭教育、
2: 嗯、
3: 学校教育还有他所经历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大的环境、
2: 嗯、
3: 对一个人的这个影响啊。那么谈到这里啊，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说咱俩在这块儿好像有点说的太深奥了、
2: 啊、是我都有点
3: 清楚，
2: 对，
3: 那我们接下来也可以去探讨一下大家关心的什么艺人爱人这个问题、
2: 嗯、好嘞、
3: 嗯、
2: 那我们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题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艾米老师来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 MBTI 性格测试
5: 啊，一人挨人是吧？
4: 对呀、啊，这样的话、我也能回去继续跟他好好的交流一下这个事情了。
5: 那前面有说了嘛，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节目当中啊，可能都会选择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哈、一些小问题，大家的一些共同的哈这种的疑虑啊，我们做一些探讨。但是在探讨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啊，任何一个主题都会涉及到一些深层的一些心理学的问题。
4: 是的，
5: 那么今天就咱们从这个性格哈，我们就是慢慢的哈，就是

0: 探讨到说这个一个人哈，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他是怎么样哈，这个呈现出来的我们怎么看，所以这样就涉及到我们临床上哈，其实也需要大家常识化的去了解说怎么去判断一个人他的性格或者他的人格是什么样子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之前是凭自己的经验目测，跟着感觉走啊，我们自己会形成一些经验里的对一些人的一些判断，他是这样人那样人。但实际上在心理学上是有严格的、专业的、科学的一些评定标准的。比如说就是这个主流的一些呢，人格测试的那一些量表。是吧，像刚才说 I 人 E 人这个呢就是 MBTI 的一个新人格测试啊。那么这个人格这个量表啊，它是源于荣格的心理那个分析技术啊，和心理分析的这个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它呢这个形成的啊，这样的一个对人的人格来进行测试，它只是四个维度，就我们说内外向这里面也包含了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艺人就是外向型的，是不是？哎，外向型的能量是我前面不讲了，能量向外流动的。I 人就是啥呀？内向的，是不是？能量是向内来流动的，这是一个维度。就是我们要看一个人他的性格怎么样，人格特点什么样，先要看他的这个什么能量的这个流动的方向是向内还是向外，这就所谓的内外向，是吧？啊，内外向就包含在我们性格的这个那个内容当中嘛。然后性格又是人格的一部分，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看我们一个人对外在的世界的这种了解呀，啊，你通过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感知觉的哈，这个对外在世界的这种这个什么，就是信息的获取的一个方式，就你怎么去了解这个世界，是吧？啊，那你用啥了解啊？眼耳鼻舌身，是不是打开所有的感觉通道，你要去了解外在的世界？那这个通过我们感觉通道了解外在世界，那输入大脑的都是啥？都是信息，是吧？啊，所以那我们一个人信息获取的方式，那是跟着感觉走还是凭直觉？什么叫跟着感觉走？感觉就是啥？是你一定要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的那种，一定是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是不是用鼻子去闻啊，用这个舌头去品尝，用手去触摸，用身体来去感觉，那这个就是感觉型的，是吧？叫 S 嘛，啊，感觉型的。然后呢还有一种是直觉，我就凭经验。你觉得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两种这样的人？一种人就是他说啥事儿都是有理有据的。我这个事儿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亲耳听到的，可能我不会说主观的臆断式的形成对一些事物的这个看法。那么有的人就跟着感觉走。是不是那样的？
1: 是的，是的，
0: 跟着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主观评判，这个就是我们信息获取的方式，这是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然后第三个维度，你搜集了这些信息传入大脑以后，你是不是还得加工啊？这些信息你得加工加工吧，
1: 对，
0: 是不是？加工之后你是不是还得做出一些选择和判断吧？那这就是第三个维度，就是说是一个人他是什么事情都深思熟虑的把你这些那个获取来的信息都好好的啊，在你头脑当中这个加工一下，然后你再去做出一些这个反应，再做出一些选择和判断。还是有的人是完全跟着说的，跟着感觉走的感情用事。你会发现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一些人就是感情用事？我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啊，我就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情绪情感的反应，
1: 是
0: 他来去做出一些判断。他没有理性的思考，那这个是第三个维度，就是我们信息的这个处理的，加工的和选择的方式。这是第三个维度。然后第四个维度就是怎么样和这个世界相处。你有前面的信息搜集整理，然后选择判断，你是不是得做个决定啊？我怎么样来和这个世界相处啊？那这个就是第四个维度，就是你是经过判断的。什么事情啊，可能经过大脑头脑的这个分析呀、处理呀，经过一定的判断做出的选择，还是说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们说

0: 那个情绪化的，
1: 嗯
0: 啊，情绪化的来去做一些这个决定，你怎么样和世界相处？大致就这四个维度，
1: 嗯、
0: 然后呢，形成划分为16种人格的这个类型。
1: 嗯，
0: 那像这个测试呢，它现在已经广泛的用在职业规划和团队建设里了。
1: 嗯，
0: 你是啥人？啥人？啥人？
1: 干什么事儿？
0: 它大致是4个方向，然后4、4、1、16嘛。
1: 嗯，
0: 就是每一个方向是4种人格那个类型。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后面呢会详细的讲，就是每一种人格类型都是什么样的。我先讲一讲，就是我们人格测试有哪些。
1: 嗯，
0: 除了这个 MBTI 呢，还有个明尼苏达的那个多项人格测试，这个是在临床上。尤其像心理医院呢、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医院的精神科是经常来去用的、
1: 哦、
0: 就是一般是来判断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是否正常的、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用于临床来甄别这个精神病、
1: 嗯、
0: 啊，是这个他也有一些就是涵盖了26类的心理健康评判标准的一些题目，
1: 嗯
0: 啊，有很多题，然后你来做、
1: 嗯。
0: 再有就是卡特尔16种人格测试，
1: 嗯，
0: 那你会发现每一个量表它的维度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有的是从这方面来去测试评估，有的是从那方面。
1: 嗯，
0: 那你说哪个是科学的？
1: 嗯
0: 嗯啊，哪个是准确的？
1: 都是
0: 就不好说、
1: 啊，对，
0: 只是它的分类的标准是不一样嘛，
1: 是的，
0: 评估的这个标准不一样。那卡特尔16种人格测试，它是把人的人格特点分成16种。啊，16种，然后全面的来去评估一下哈，你这个人他的这个人格这个特点，这个一般现在人才选拔上会经常使用。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大5人格，我比较推崇的是用大5人格、
1: 哦、
0: 啊来去做测试，它是把人的这个人格特点分成5个维度。
1: 嗯，
0: 啊，比如说你的开放性，开放性就是你这个人是固执的还是灵活的？
1: 嗯，
0: 啊，你是能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哈，执着于自己的一些经验的想法，还是你能够多观察、多思考、多倾听，这个是他的开放性。然后还有就是他是不是有责任心的？
1: 嗯
0: 啊，还有呢，他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你看这都有内外向这个，是吧？然后就是他是不是善于和人相处的？他性格是温和的还是那种刻板的、固执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神经质。
1: 嗯，
0: 从这几个维度上我们来去做这个测试，它这个也基础也是荣格的哈心理分析的理论。
1: 嗯，
0: 那么很多时候也是用于啊团队优化呀，啊，然后还有企业招聘呐、啊、等等，大致的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是用这样的一些量表来去做科学的评定，最后那个评估的一个结果会告诉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人格，
0: 不是凭经验。
1: 是的，其实你看艾米老师通过我们今天一期的这个节目哈，从我们最早一个抛出一个简单的这个话题，就说这个内向是性格的缺陷嘛，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性格啊，是吧？然后呢，从性格我们又上升到了知道它是这个人格的一个核心的成分，然后呢，当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人格之后呢，我们又知道了很多如何测试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0: 嗯、就是咱说那 EIN 人，这个就是咱们说 MBTI 里那个。
1: 嗯
0: 啊，其实还是从内外向这个角度、
1: 嗯、
0: 我们来做的判定哈。然后他不是说有4个方向的嘛，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外交家的人格，
1: 嗯，
0: 守护者的人格，探险家的人格、
1: 嗯、
0: 还有呢这个就是这个分析家的这个人格，这4种、
1: 嗯、
0: 然后每一种它有4个、
1: 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你们可以自己上网上去搜一搜、
1: 嗯、
0: 啊，百度一下哈。其实说实话，我对这个 MBTI 呀、啊，要不是我咨询的那些孩子经常跟我提及，我也不，因为我还是用大5人格来做人格测试、
1: 嗯，
0: 因为我比较简单嘛。有的时候我也做房树人的，
1: 嗯，
0: 房树人他那个是一个主观的哈，就是咱们说心理投射的技术来做的，不太关注这个 MBTI， 但、
1: 嗯、
0: 这些孩子总说，我就了解了一下，
1: 是，
0: 但说实话。话不是那么特别深入全面的对这个啊测试啊一人挨人的种种表现呢有很多的了解，但是我自己测过，
1: 嗯，
0: 我是一人，
1: 我回头也测一下，
0: 测测啊，看你是一人挨人啊。
1: 好嘞，那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和艾米老师的聊天这个探讨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每周五呢都会通过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啊。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名医会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朴铁花，朴主任，您好，朴主任。
4: 你好，大勇。
3: 哎，
4: 大家好。
3: 首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个肺病可能被大家越来越所关注，特别最近这些年，大家可能发现自己的肺子上有一些这样的毛病、那样的毛病，都会提前的做出一些诊治，而且肺子可能跟我们平时有一些混淆的地方，比如说有的人出现咳嗽啊、嗓子不舒服啊，大家可能会往自己心上去想，说我这哎呦，是不是肺子上出什么问题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直截了当想跟各位说，如果您担心自己在身体方面，尤其是在肺部方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没事认认真真的听一听节目。今天朴主任给我们带来很多科普性的知识，而且和我们的平时的老百姓的生活啊贴得特别特别的近，所以各位不妨来听一听。不仅仅可以告诉您这个疾病该如何注意、如何治疗，同时呢也

0: 告诉您很多有关于如何预防保护我们的身体的这些脏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所以各位呢，今天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希望带着大家共同来关注我们身体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可以说身体的每一个位置都很重要，但是肺部大家确实现在关注也比较多。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朴主任的介绍。朴主任是女博士、主治医生、硕士生导师，而且也是咱们吉林省的高层次地类人才，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能有幸把朴主任有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朴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科普的知识。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来到了夏季，夏季尤其在春季转夏季这个阶段之内，可能很多的呼吸疾病是一个常见性的疾病。那朴主任从您的这个临床的角度给我们做一下指导，有哪些方面是容易发生这个疾病表现的？
1: 首先感谢大勇的这个介绍啊。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到进入夏季了，其实是春夏交际。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东北的这特点呢，就是没有那么明显啊。就是本来往年按照往年这个时候，其实都已经很热。
0: 进入到夏季了，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但是今年就是有点奇怪。
0: 嗯。
1: 那么夏天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个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的一个从一年来说，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
0: 嗯，
1: 跟秋冬比起来的话，我们这个夏季呢，就是呼吸道疾病的发病率其实是明显降低的。但是这个阶段呢，它也有它这个呼吸道疾病的也有它的一些这个特点。一个是跟这个气候有关，因为夏天嘛，
0: 嗯，
1: 气温在逐渐上升，然后又连续的这个下雨。你看最近这段时间，包括下一个阶段，
0: 嗯，
1: 就是连绵的这个雨就是不停。那么它就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大气候的这个气候的特点呢？就是又闷又湿又热。
0: 嗯，
1: 那么它我们中医讲啊，天人合一。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的影响下，那么我们这个人势必要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
0: 嗯，
1: 那么身体强壮的人还好一些，那么身体弱的，比如说老人呐、小孩啊，对这种异常的气候的耐受力呢，可能就是要差一些。那么他们可能就会引发一些我们这个呼吸道的疾病。那么夏天呢，就是比如说你看你感冒也好，你包括哮喘，还有这个慢阻肺，还有包括我们呼吸道的一些慢性的疾病，
0: 嗯，
1: 你发作的时候跟其他的季节呢，它稍微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是带着这个气候的这个特点。就比如说它这个湿气重，那么你可能这个发烧它也有可能不是那么高热，可能是个低热，当然身体强壮的人除外啊。身体强壮的人他一年四季他一发烧起来他都是高热的。
0: 嗯
1: 那么免疫力差的人，身体比较弱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他就是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低热，然后缠绵不愈。包括你这个是肺炎也好啊，哮喘也好啊，包括一个慢阻肺也好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就是跟别的季节比起来可能恢复的会慢一些。一个是这个特点，然后再一个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人这个身体这个液体会流失很多，比如说出汗多呀，液体如果没及时的补充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些我们叫热射病，像中暑了，是不是？它就会让你这个整个免疫力就会有一个严重的破坏。就像头两年我们就是有一个患者，他也是得一个老人家，他得了那个肺炎发烧，但是老年人他的这个反应是很迟钝的，他实际上他当时他没感觉到他自己发烧。很多老年人得病他可能他就是蔫巴了。所以儿女这个时候要关注一下这个老年人就是伏天夏天的这个健康。你可能要经常给老人打个电话，他可能他不会说他咳嗽，他也不会说他发烧，他也不会说他哪儿难受，你听他说话他没有力气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就要高度关注，因为那个患者其实是得益于他儿女的孝顺。他家儿女很孝顺，就经常给老人打电话，然后那天一听这老人这个动静不对，然后就赶紧就杀到老人家去了，结果一看老人已经就是半昏迷的状态了。然后那个他其实当时是发烧，然后又那个患了肺炎，然后那个不小心就是没站稳，头晕，然后液体量可能也是不足，然后就摔到床下边，然后骨折了。
0: 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应该多补充一点水分。
1: 对对对。
0: 嗯嗯。
1: 一个是那个天气炎。

0: 热的时候液体量要跟得上，然后那样的话就会防止出现一些甚至可能会出现中风啊、脑梗啊和那个心梗啊，就这些心脑血管的意外，它也会随之而来。所以很多时候不说就是一场肺炎会要了老人的命，很多时候就是他就整个身体他反应不过来，就会出现这种极端的现象。
1: 所以在夏季的时候它有一定的发病的特点，有的时候可能特别是一些老人家可能自己有生活的一定的经验，他们会说哎呦夏天这天热不爱吃东西，天热不爱动，可能就认为是天气的原因给自己造成的身体的反应，但实际上有可能已经有了一些病灶，可能我们需要及时的进行就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当然我们刚刚要步入这种炎热的夏天，刚刚要开始，我们作为家人也应该多关注关注，尤其刚才我们朴主任所提到的像老人家呀、小孩子呀，这些多关注着点。那平时大家呢也增加一点锻炼，多补充一点水分，这是夏季的特点。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很多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咳嗽。夏季如何来预防咳嗽？就是大家在没有发生这个咳嗽的这个病症的时候，如何我们去做一些预防？朴主任给我们普及一点这方面的科普，好吧？
0: 对，就是我们科咳嗽是我们科一个最常见，就是门诊最常见的一个主诉来看病的或者来就诊的一个诉求，就是咳嗽。但是正常我就想问大家，一般你咳嗽一两天你会来医院就诊吗？
1: 不会，我不会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很多都是咳嗽了几个月了才来，就是大家都觉得咳嗽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一个症状，都不引起重视。然后甚至有的都咳嗽十多年了才上医院来看病。因为我们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大家对咽炎其实都是很熟悉的，都觉得，但实际上很多时候你以为的咽炎它就一定是咽炎吗？就是很多人他就觉得嗓子不得劲儿，然后那个十多年的咽炎，然后上医院来一看，一做检查，我说的你要做一个肺功能，你要做个 CT， 要做个什么什么的，然后他还拒绝，我就一个咽炎，我做什么检查？我说的我作为一个多年的呼吸病的医生哈，因为他是一个老患者介绍来的，我说的你是不是挺相信我的？我听你这个声音，我们作为一个职业医生的素养哈，我听你的声音，我就能听出来你的气道是有问题的，你就听我的劝，你去做一个检查，100%是有问题的，然后做完了之后。是一个重度的慢阻肺，就是很多时候你的自我感觉它是有一定的欺骗性的，所以在这里头也要提醒大家，大家可能对这个咳嗽不是很了解，就比如说你看我现在做一个动作，你觉得这是咳嗽吗？实际上它就是咳嗽。咳嗽分干咳和湿咳，那这种就清嗓子这个动作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就是干咳的一个动作。那么我那个学生他们在问病史的时候经常问不到，那个一问那个患者他说他不咳嗽，我说那你问不到你就不问了，那你看那 CT 都肺气肿了他能不咳嗽吗？然后你再仔细问，就是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人的感知的误区吧，可能是对这个咳嗽的认知，其实很多就是我们有很多就是这种漏诊的，然后自己没有引起重视，然后经常到我们这来就诊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慢阻肺甚至是肺心病的程度了。所以这个大家也提醒的那个广大听友们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要关注一下，因为现在一个是生活水平的提高，然后人这个人均寿命也在增长，那么你怎么样就是在你的脏腑健康的情况下长寿，我觉得这个现在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在脏腑没有受伤的时候到医院去保护你的脏腑，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
1: 其实这个首先可能要给年龄稍低一点的这些朋友们提醒，比如说三四十岁，你可能在整个身体机能的这个拐点上，过了这个年龄，你的身体的机能包括你的脏器这个损耗的程度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身体来做一番保护，等同于我们穿上一层盔甲，可能到了老的时候呢，年龄长的时候你的身体会保护得更好一点。但是总是这样啊，就是人不到那个时候，你没有吃到这个亏，没有生这个病的时候，你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呢刚才我们朴主任给大家也都提醒了，我们应该多做一点保护，不要自己给自己做诊断。当然了，你不要盲目的自己再去用药啊，或者是吃一点比如说止咳消炎，可能大家一种习惯说哎呀吃点这个消炎的，有的呢稍稍注意点说我吃点中药消炎的，就比如中药的一些成片啊什么的，这些成药我吃点消炎的，大家就习惯了吃点这吃点那个的给自己看看病，有的时候

0: 自己折腾了好长时间，我自己就遇到了这个情况，所以呢，也请我们朴主任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春夏季的养羊，大家这一点都了解啊，如何来养？另外呢，我们在这样的季节里边，我们是不是应该多注意一点，不要摄入太凉性的东西？
1: 对，其实大勇那个对这个了解的挺专业的，说的也很多，就是很现实的问题。
0: 嗯嗯，
1: 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是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个保养身体的一个方法。
0: 嗯，
1: 那么怎么样春夏养？因为春天和夏天是阳气生发的时候，有的人就觉得，哎，这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这阳气都够旺盛的了，我得需要吃点凉的东西把这阳气压一压，为什么还要养阳？不会上火吗？
0: 嗯，
1: 很多患者会这样的问，但实际上他为什么，其实中文哈，就为什么叫养阳而不是补阳？
0: 嗯，
1: 养阳指的是养护你的阳气，就像我们头些日子看的那个头几年啊，就是那个《流浪地球》。
0: 嗯，
1: 那么离开了太阳，你觉得这个地球会变成什么样子？
0: 嗯，
1: 冰封大地是不是？
0: 嗯，
1: 就是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阳气的话，人的身体整个就凝住了，
0: 嗯，
1: 就是被寒冷给凝住了，那么所有的脏腑的这个机能呢，它就会下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嗯，
1: 尤其我们东北呢，就是气候寒冷，每年冬天的时间其实挺长的。
0: 嗯，
1: 然后怎么样养护这个，也过了冬天之后养护阳气，那么就是一个是不要着凉，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一个是有外寒有内寒，有的是那个你身体里本身你这个脏腑机能有问题，你本身阳气就不行，像这样的人，那么其实阳气更是损耗不起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你运动完了大汗淋漓，那么这个汗往外也是要把阳气给带走的。所以运动什么样是适度呢？运动的时候你要微微汗出，这种就是养护你的阳气。
0: 嗯，
1: 然后吃东西呢，就是肯定是冰镇的冷饮呐，什么雪糕啊什么的，这些你最好还是不要吃。
0: 嗯
1: 嗯，形寒寒饮伤肺嘛，那一个是外寒，一个是内寒，那么你吃凉的东西就会损伤你的脾胃，你的脾胃是什么呀？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如果你这个脾胃的阳气受伤了，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可能就是都会受影响。那么我们其实这个养阳主要是养肺脾肾，那么肺脾肾的阳气充盛了，那么就你整个身体的机能你就会能正常的运转，就不容易得病。
0: 嗯，
1: 一个是比如说还有你下雨完了之后那个着凉了，
0: 嗯，
1: 那么这个也是损伤。下完雨之后你看你觉得你冻着了，那你回家赶紧喝一碗姜汤，那么你可能就会不会感冒，
0: 嗯，
1: 你可能就会就是减少一次得病的机会。
0: 嗯，
1: 嗯，这个也是养阳气的一个方法。这个生姜是我们大家就是很容易获取的一个食材，是不是？
0: 嗯，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夏天很炎热，你在外边出了一身汗，一进屋你就要开很凉很凉的空调，
0: 嗯，
1: 那么它也是一个损伤阳气的一个行为。那这种行为其实也要避免，至少你得把汗擦了，完了之后你再开空调，逐渐的让这个温度降下来，不要一下子把那个外面太阳晒得很热的，然后一个是那个把那个阳气闭在里头了，然后就损伤阳气，因为你
0: 过犹不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听了朴主任这个说法，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什么事情都适当适度，什么都不要过，包括运动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也有运动，有一些比赛完事之后，比如说打球啊这种的，完事之后感觉整个人都空了，就是我身体上肌肉也没有力量了，精神头也没有了，睡了一宿觉之后感觉第二天的上午也没缓过来，然后大家都在一起讨论说等到第二天的下午，因为年龄也不小了，这样的一个激烈运动之后，觉得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感觉人好像哎呦，终于好像吃啥啥香，干啥啥行了，要不然的话这一上午就是隔天的上午都感觉没有精神头。我觉得这就像刚才朴主任所提到的，就是你的身体的能量已经发散的太多了，所以各位啊，什么事都要注意点。其实各位您现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看到我们的朴主任。朴主任刚才说到这个太阳啊，其实朴主任有个外号，在这跟您交流一下，是我们的这个患者朋友们给朴主任讲到，您听朴主任现在说话是很认真的，然后很严肃的。其实朴主任呢，是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性格。朴主任被患者称之为小太阳。 刚刚我就在我们导播间跟朴主任在交流的时候，朴主任一句话我觉得挺点醒我的，他说你看医生叫做什么，叫白衣天使，不仅仅是穿着一身白色的大褂去给你看病，重要的是天使，天使的角色是什么呢，就一定要给你带来阳光，带来温暖。

0: 带来幸福，带来快乐。他说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朴准在日常跟患者去交流的时候，患者会感受到很多，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说在治病方面，在性格方面，在做人方面，在选择性的方面，朴准都不会客气的，都会，而且会给你带来很多正的能量。所以大家有机会其实可以去考虑接触接触朴准，我觉得挺推荐朴准给您去诊诊脉，看看病的。所以各位啊，我们今天一直聊的是肺部的健康，但实际上呢，更多的是传导了一些我们在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脏器的一种生活的理念啊。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继续收听，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名医会。
1: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随地的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和互动。大家在生病上有疾病上有什么问题啦，您都可以随时与我们保持联系。微信平台上纳阳光发来了一段，这是他自己拍片之后的一个诊断报告的详情。这是一位53岁的一位徐先生发来的信息。主任您能看到这个内容不？
2: 我能看到他这个报告单。
0: 下边这个内容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哈。还有诊断意见。
2: 多发的结节。有一个慢性的肺炎。
0: 慢性的肺炎。刚才徐先生也在问说，
2: 嗯，
0: 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用一些药？需不需要打打针？治疗一下？他说了，他说丹阳老师，请看一下，这是我的肺 CT， 需要吃什么药吗？用什么方式或者去医院打打针？这样的方式吗？
2: 我想问一下啊，这位先生，那你这个 CT 是你因为难受去检查，还是因为体检发现的这些问题？你自己有没有这个呼吸系统的，就是比如说咳嗽啊、咳痰呢？你有没有吸烟史啊？就这些，有没有这些不舒服的地方？因为大家知道辅助检查哈，它确实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但是为啥叫辅助检查？它一切是为了给你这个症状临床这个症状服务的。你正常的话，如果你要是没有什么症状的话，你这个其实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如果您对，因为疫情之后吧，就是这种那个结节也特别的多，包括是磨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这个是老百姓比较恐慌的。因为在疫情之前呢，这个磨玻璃结节确实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单发的磨玻璃结节。那个时候的磨玻璃结节很多就是会恶变呢，会有这个发展的倾向。所以现在你在网上查到的信息可能基本上都是跟以前的这个有关系。那么现在经过新冠疫情也好，还有流感也好，那么感染了之后呢，都会容易形成磨玻璃结节也好，实性结节也好，发病率比以前大大的提高了。尤其这种多发的这个结节基本上都是炎症来的，可能性大一些。但是我说的是可能性大一些，就是你长了结节一定要定期复查。也有很多人上医院来就是用吃中药来进行散结。所以就是看你怎么选择，你可以吃中药，你也可以不吃。但是定期复查是必须的，
0: 必须要做的。
2: 对，
0: 刚才我们纳阳光微信平台纳阳光啊，您也不用客气。这个呢，刚才主任呢也给你，他说最近有点咳嗽，主任刚才呢也给你做了一下分析。那如果说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到医院啊，不到您就近的医院，或者到咱们主任所在的医院，那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您可以到这儿来，到主任这里来看一看，也是可以的，别耽误了自己的情况。而且毕竟呢，主任只是看到了你的检查的报告而已啊，没有对你进行诊脉啊，包括现场的这个了解情况，包括您的一些详细情况，所以呢，您也自己去做一下综合的分析。热线电话持续为各位开通，如果您在身体方面，尤其在肺部方面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
3: 好，勇哥。好，主任。
0: 请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是偶尔吧，就是我不是总咳嗽，也没有那个哮喘病，但是呢偶尔就是晚上，尤其是夜间睡觉前，就会突然间感觉就是喘气儿的时候，就是像痉挛一下子似的那种咳嗽，从呼吸道里面往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肺部有什么问题还是怎么的。
2: 你这个现象大概有多久了？
3: 就最近这几个月吧，因为它是偶尔的一次，不是说经常下。
2: 一个星期有几次？
3: 一个星期能有一次。
2: 一个星期有一次夜间的阵发性的痉挛性的咳嗽。
3: 对，要么就是像嗓子有那个特别痒。
2: 你之前有过这种现象吗？还是就今年这就这最近这段时间？你就是前几年
3: 前几年也是偶尔，偶尔，但是没就是，这不是说经常性，我就没在意。
2: 那您还是需要上医院来查一下，做一个肺功能，因为这种刺激性的夜间的这种阵发性的咳嗽，
3: 对，就属于刺激性的，像是那个有毛毛什么的。
2: 对，嗓子痒，然后有这种刺激性的夜间阵发性的咳嗽。那么这种咳嗽其实属于跟这个哮喘性的咳嗽变性哮喘的咳嗽是很接近的。但是具体什么情况，你到没到哮喘的程度，因为很多人对哮喘吧，正好你问啊，我也说起来这个事儿，就是很多人对哮喘觉得我也不喘，你为什么说我是哮喘？因为哮喘它还有很多就是特殊类型，它不咳嗽，它不喘，它可能就是咳嗽。
3: 对，
2: 所以有的人他可能就是气短，因为他有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和胸闷变异性哮喘的这种特殊类型，那他其实不喘，就是这种刺激性的阵发性的咳嗽，或者是胸闷气短。那么这种就是还是有哮喘的倾向，你可能做检查，也许也不一定能够，但是如果你经常有这种咳嗽的话，你很容易不干预的话，它很容易它就会变成哮喘，所以其实还是建议你上医院看一下。就是我就问你，你说小草好拔还是大树好拔？肯定是草，是不是？就是你在疾病很轻的时候，你上医院去，你可能会有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个意思。等它到严重程度了，病史越来越长了，那你可能治起来难度就会越来越大。
0: 去前期去检查一下吧，这样的话可能会更稳妥一点。没事最好，只不过去了一趟医院而已。有事呢，抓紧时间对自己的病症来进行一下治疗，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
2: 那有很多人他有点害怕上医院，就怕查出来问题。
0: 对，
2: 确实有这样的讳疾忌医的人。
0: 对，我们和宋先生说声再见。我们平时呢，就是会经常有一个开玩笑的一句话，说今年体检了吗？有的时候拖拖拉拉、蹭蹭的就没检，说没体检。真的没去检呢，哎呀，可拉倒吧！万一检查出毛病来，多闹心呢。这是大家的一种玩笑的方式，但实际上放在每一个人上，大家其实可以想一想。有的人呢是偏向于喜欢去医院，我发生了一点问题之后，不行，我停都不能停，我马上要去医院。有的人呢，更多的人可能是觉得，哎呀，我先观察观察再说吧。实际上就是拖来蹭去。可能这个朴主任会更有经验一点哈。好了，各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在周五的时间关注我们的明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的副主任，我们的朴铁花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呢和朴主任也一起聊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季节的呀，有关于咱们呼吸方面的、哮喘方面的一些疾病。朴主任我也经常能够听到说，夏天的时候呢，比如说开中药，可能是身边人就会说，哎呦，过了伏天再说吧，这夏天你就先别吃中药了，等过了伏天到了秋天的时候再说吧。这个有科学道理没有？
2: 其实哈，可能很多人对吃中药有一个误区，有的人可能觉得吃中药就是以补为主，实际上吃中药就是调整人的身体，一年四季就没有不适合吃中药的季节和气候。你是什么季节适合吃什么样的药，这个医生肯定会帮你哈，就是选择你适合吃什么样的药。尤其是夏天其实是最适合吃中药的一个季节。从我们这个呼吸科的角度，因为我们是肺病科嘛，就是以呼吸道疾病为主，那么跟这个肺脾肾三个脏腑是相关的。那我们之前也说了春夏养阳，那么一年当中养阳气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三伏天。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大家也都听说过冬病夏治，是不是？
0: 对，
2: 什么三伏贴呀、
0: 对，
2: 这个都是来源于这个伏天，就是利用伏天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的时候，利用这个大自然的阳气来给你补充你缺失的这个阳气或者你损伤的阳气。所以我们呼吸科实际上大多数的慢性病的患者阳气不足的

0: 居多。
1: 嗯，
0: 就是因为肺脾肾受损了之后呢，它这个功能运化的问题，然后就会阳气受损，然后那么伏天的时候，你就我们是大概能有20年前那个时候就开始做这个三伏贴这个治疗。那么你夏天贴了之后，把这个阳气补上去之后，那么真的到冬天的时候，这些咳喘病的那个症状呢，这个患者这个咳喘的这个症状呢，就会明显会有减轻。
1: 嗯，
0: 所以我们一些老患者对这个就冬病夏治还是非常认可的。
1: 嗯，
0: 说实话，我们刚开始开展的时候，就是理论上说这个好，但是我们自己也被这个效果给惊呆了。没想到这个就贴三伏贴，就还不是天天贴，然后那个就是在那个也不是吃药，
1: 嗯，
0: 也不是打针，
1: 对，
0: 然后就贴在皮肤上，然后就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那就确实，
1: 嗯，
0: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因为这几年这个三伏贴也很泛滥。我们也听有的患者说，那三伏贴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1: 嗯，
0: 我说那你在哪儿贴的？告诉我在哪儿贴的。
1: 有的在网上就贴了，
0: 有的还有什么哪儿送的免费的，然后还有在哪儿贴的。那么实际上这个三伏贴可能每个医院都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品牌。
1: 嗯，
0: 那么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医疗机构哈、啊，去找正规的医生，
1: 嗯，
0: 你信任的医生，然后去进行这个三伏贴这个治疗。
1: 嗯，
0: 那么我想你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嗯，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理念，本身是个好事儿。但是不要因为呢，你选择到的三伏贴不正规，或者它里边的药品不够正宗，或者药剂不够等等等等各种因素吧，但耽误了您的这个好的想法。所以，刚才主任所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呢，尤其是给孩子们用三伏贴的比较多，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要谨慎一些。最好呢，还是要到身边的各大中医药的中医院。我觉得这个更稳妥一点吧。这个东西本来就不贵。它很便宜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每年呢就在这几个季节里边贴上那么几次，还不麻烦，那拿到手之后回去还可以冻在冰箱里边，因为家里边都有孩子，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刚才总结咱们朴主任的意思就是夏天是适合的，但是呢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你的治疗方式不一样，你的进补方式不一样，你本来火气已经很旺了，你还天天在那儿补，那一定会出问题，是吧？
0: 对，是这样的。那个既然是养阳气，肯定是那种阳气比较虚弱的人适合这种方式。
1: 嗯，
0: 你本身就是阳气很充盛的人，那个就不需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调理身体。
1: 所以大家不要断章取义啊，不要在中间有那么一句话，哎，你就不敢去怎么怎么样做。其实呢，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根据医生的诊断来断定。医生是这样的，给你号号脉，看看诊，看完诊之后发现你什么病都没有，说你快回家吧，你别上我这来了啊，就完事儿了。那不会说，哎，既然你来了，那就别白来，你吃点药吧，这个是不会的。所以大家呢，
0: 是这样的，
1: 可以。
0: 可能是因为我们搞呼吸的，因为我们这个患者来就诊的，基本上还是阳气不足的。挺多的，所以那个就是上我们这儿来的基本上都是适合用这个三伏贴也好，三伏贴来吃中药也好。然后就是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建议吧，你们可能不太容易区分啊，什么叫阳虚，什么叫阴虚。阳虚就是冷，你怕冷，然后阴虚就是热，你要觉得热，但有的人是寒热错杂的，有的人是寒热错杂的，他可能就是觉得你看我手脚冷，但我还容易上火，那么这种也适合贴，就是你手脚凉的人，一般他就是脾胃功能，脾胃的阳气其实是不太好的，那么你其实通过这个贴敷呢，也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其实就是你虽然有火，但是你的底子还是凉的，
1: 好的，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肺病方面或者在身体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

0: 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1: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的肺病科副主任朴铁化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跟大家也聊了很多，朴主任也给了我们很多非常真切的一些建议。哎呦，在朴主任的面前都不敢清嗓子，你都不敢咳嗽。朴主任说了，你以为这就不是咳嗽吗？
5: 我能听出来。
4: 我给我的感觉，我右边的手都不敢往出伸，我怕朴主任来来来过来，我给你号号脉，我看看你小子什么情况。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能感受得到，当我们面对医生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个非常有亲和力医生的时候，可能您会把自己的疾病展现出来。但有的时候呢，大家比较担心，就像小孩子的性格一样，说到了医院看医生手就嘚瑟，有的人一看看病，没等看上病呢，自己那脸都有点发白了。把自己先吓得够呛，其实呢，讳疾忌医有的时候往往会耽误自己的一些疾病啊。所以各位啊，如果说真的有一点小毛病了，咱别怕看医生，让医生好好的给咱们做一下诊断。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觉得自己是咽炎，哎呀，说这么多年了，经常嗓子紧呐、没事就清清嗓子呀，然后就觉得说，哎呦，我这咽炎，哎呦，我这咽炎呐，这么多年。或者有的人说，你看我从事这个行业，比如说从事教师的。平时从事一些咨询的窗口类的工作的，包括我们主持人里边有很多我们说话比较多集中性的说话的，像这些行业往往会认为自己就是咽炎，就是嗓子不好。朴主任，之前跟您聊到的说有这里边有产生一些误会的地方，您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的表现是一种咽炎的表现，什么样的表现往往它不一定就是咽炎。
5: 那么其实这个很难区分，因为人这个咽喉的这个神经感受器啊可能比较丰富，但是气管的就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很多时候它这个气管的这个就会反映在嗓子。你很多人就会一般的咽炎它其实病程没有那么久，但是气管可能就会可能持续的就会比较久一点，尤其是像那个刚才那个人说的那种，刚才有一个就是打热线的那个他说的，他那种刺激性的咳嗽，刺激性的那种清嗓子，比如说你说话说多了他也会咳嗽或者清嗓子，然后或者是接触到什么气味了，然后你也会去出现这种这个阵发性的咳嗽，那么这种绝大多数就其实还是气管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就是因为咽喉它也是下呼吸道的一个上下呼吸道的一个分界线，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区分，尤其作为你患者本人来说就不太好区分。如果你经常的会清嗓子或者是咳嗽，咱就说咳嗽哈，会经常清嗓子，那么其实还是要去上医院做个检查，你看你这个 CT 也好肺功能也好是不是有问题。就是如果经常出现的话，那么一定要去查一下，基本上都是下回到的事儿。
4: 还有
5: 气管的事儿，
4: 别耽误了事儿。
5: 尤其过一阵子，马上就要没多长时间就立秋了，还有一个月吧，一个月，就要立秋了。那么立秋这个时间点其实也是很特殊的。那么这种过敏性的咳嗽、哮喘性的咳嗽就会大幅度的增加，因为这个立秋它这个气候，我刚才说天人合一哈，就是人和这个健康和气候是密切相关的。你看立秋是个什么样的天气特点，那么它还在伏天，然后早晚还凉，所以它可能昼夜温差就会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呢，人这个呼吸道呢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说我就是季节性的咽炎，季节性的咽炎，所以这种季节性的清嗓子咳嗽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一般有三个时间点啊，一个是春天4月份左右，一个是立秋前后，再一个就是11、12月份气温骤降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个几个季节，或者是感冒完了之后，你这个咽炎就不好，你认为的咽炎啊就不好，那么你一定要上医院去看一看，它可能不只是咽炎。
4: 之前呢，我们也听到咱们医生介绍过，叫慢阻。

0: 肺。其实这个对于肺部疾病来说还是一个影响很大，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啊，包括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影响也比较大。什么样的表现是一种慢阻肺的可能性？那如果已经有了慢阻肺这样的疾病，在治疗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
1: 其实它这些都是前后都是有关联的。你像那个慢阻肺，它全名叫慢性阻塞性肺病。那么它是一个气流受限，其实它表现可能就是气短，胸闷气短。但是它的前提前面有个慢性，那么基本上它就是由慢支或者是哮喘，然后逐渐的演变到这个慢阻肺这个疾病，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长期的这个慢性咳嗽的这么一个过程。但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你有慢性咳嗽，那么你可能就不会关注到这个病，你可能到最后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很严重的慢阻肺病了。那么我们其实就是我其实今天很说了很多次，这个你怎么样就是重视你这个呼吸道。那么就是你要重视你这个咳嗽这个症状。如果你早一点知道你有这个慢性咳嗽，早一点上医院来看，那么你可能就是离慢阻肺就会很远。如果你没意识到你是咳嗽的，就尤其吸烟的人，吸烟的人他觉得我有口痰我都是正常的，我这不叫咳嗽。其实咳嗽不是分干咳和湿咳吗？那么干咳就是没有痰，湿咳就是有痰。那么实际上它都是咳嗽，都会对呼吸，咳嗽也是一个双刃剑，它一方面它可能是把你这个痰给清除出去的，但另一方面它也会损伤你的气管。所以你这个咳嗽症状总是反复出现的话，那么它对这个气管的和肺子它就是一个损伤。所以我觉得你要怎么样早期的识别这个慢阻肺。那么慢阻肺的好发人群主要是比如说吸烟的人，45岁以上的人人群。那么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13%几。中国人，咱们中国有大概有1亿的慢阻肺。那么但仍然有很多人就是他不知道上医院来看，所以就会有漏诊，就有很多漏诊的这个人群。那么其实我觉得如果今天听到就是这个直播的人，你重视你的咳嗽症状，早一点上医院去就诊，那么你就会离慢阻肺越来越远。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没有太多的一些呼吸道啊或者嗓子啊肺部的一些表现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应该来关注？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拍 CT， 多长时间看一次，能够让自己和医生能共同了解你的肺部到底是健康还是有可能存在着疾病？朴主任给我们个建议好吗？
1: 原来就是说40岁以上的人群哈，尤其是男性吸烟的人士哈，就是一定要做肺 CT。那么现在其实这个年龄有点提前，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30多岁的人得慢阻肺的也有，就是不到40岁的人。他可能就是一个是有哮喘，然后再一个也确实是有吸烟史，然后他的也可能有家族史，那么他的肺功能的损伤可能就会很快，就是在一个就是很年轻的时候，然后你做肺功能的时候就会确诊为哮喘这个慢阻肺了。但是就是正常的就是进行慢阻肺这个筛查，那么其实还是要以40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的人，然后有慢性咳嗽的，有哮喘的，这样的人群，你就还是要那个有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的父母啊，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这种呼吸道疾病的，这个慢性咳喘病的这样的家族史的，因为这人的体质它都是遗传的。有这种家族史的人，他可能他的肺功能损伤就会更严重一些。就同样是吸烟，可能有的人你可能会经常听到有人说，你看我都吸烟好几十年了，我啥事儿都没有。但有的人可能吸烟5年他就会出现问题。这就是跟这个体质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还是40岁以上，然后你就是有症状的，有慢性咳嗽的，慢性咳嗽喘的这样的症状的，那么你就应该定期筛查，一个是 CT， 一个是肺功能，
0: 两个，CT 和肺功能，
1: 对，
0: 40岁以上一年做一次，还是
1: 筛查的话一年一次就可以，
0: 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1: 对，
0: 大家如果您已经有几年没做过了，那您一定要去做。如果您符合了这个刚刚咱们主任所提到的这个条件的，那您也应该考虑每年要去做一次。好的，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陈女士，您好，陈女士。
2: 喂，您好，赵勇老师好。
0: 哎，请讲，请讲。
2: 我想请问医生。
1: 你好。
2: 就是吧，半夜就73岁了。女士。半夜吧，每天都是咳嗽，

0: 很大的声音、
1: 嗯、
0: 然后吧、
1: 嗯、
0: 就是吐痰。
2: 嗯
1: 嗯嗯嗯，他的这种现象有多久了？
0: 好几年了。
1: 哦，一直没上医院来看过。
0: 没有，就是半夜白天。
1: 那你就对
0: 白天没事儿。
1: 那你就赶紧上医院来看一下吧，做一下相关的检查、
0: 哦、
1: 啊、
0: 哦。
1: 然后他这种好几年了，半夜咳嗽、
0: 哦、
1: 肯定是有问题的。嗯。
0: 哦。
2: 嗯。
1: 你是替别人问的是吧？
0: 对呀、啊
1: 嗯，
0: 我姐、
1: 嗯，
0: 但是吧，我让他，我就担心让他去，他也不去。这个推测，医生、
1: 嗯、
0: 推测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1: 推测，因为你自己。嗯，不是患者的本人、
0: 哦、
1: 你描述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精准、
0: 哦、
1: 嗯,
2: 嗯，
1: 我没法给你推测，就根据你这个
0: 我
1: 就是
0: 我听见过，
1: 嗯嗯，
0: 我听见过，就靠靠靠、
1: 嗯、
0: 他每天都预备个，
1: 嗯，
0: 就是吐的地这个地方预备好、
2: 嗯、
0: 然后
1: 因为有的时候呼吸道、因为咳嗽不只见于那个呼吸道疾病，
0: 呼吸道
1: 心脏有病他也可以咳嗽、
0: 哦、
1: 所以嗯，对你这个还是要上医院。那个我不能随便给你在这推测、
0: 哦、
1: 对吧、
0: 哦、
1: 你别
0: 那
1: 个总说方向了，因为你描述的也不是那么精准、
0: 哦、
2: 对、
1: 嗯、
2: 您回去跟您家大姐说、
1: 嗯、
2: 你说、
1: 嗯、对对对
2: 医生说了、
1: 嗯、
2: 有问题，至于什么问题呢咱们到了医院检查再说。
1: 对，一定要上医院查一下，你都好几年了，你还是这么大年龄，有的人会这样的，我觉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有点不舒服是正常的。
2: 嗯，不是这样啊。而且影响睡眠呢，你晚上咳嗽的话影响你的睡眠质量，影响你的整个身体的机能。谢谢陈女士关注我们的节目，回去呢跟您家大姐也说一声，抓紧时间到医院做一番详细的检查，这样的话能够更好的关注我们的身体。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肺病科副主任朴铁花主任。朴主任呢，刚刚跟我们一直也在聊着这个各方面的身体需要注意的啊，疾病啊。其实我们也都在向朴主任一直提问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问题。那更多复杂的问题，我相信各位在比如说呼吸上、哮喘方面啊等等出了问题之后，您自然而然会到医院去检查。到了医院检查之后，您自然而然会得到一番结论。当然，如果您想更多的关注，比如说中医的治疗方式、中西结合的治疗方式，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像朴主任这边他们的治疗方式。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真的是非常有用，而且现在结合着这个西医的方式更加的精准。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中医方面的治疗方式。在生活当中还有一部分人群，比如说我忽然之间感冒了，这几天连发烧再难受再咳嗽的，感冒完事儿了，我的症状基本上没有了，身体上没有其他的症状了，但我的咳嗽会持续，有可能持续一周，甚至有可能持续一个月，持续2个月的时间。就像我上一次从1月份回来开始感觉有一点感冒，但实际上感冒的症状好像就那么1-2天的时间，一点发了一点这个烧高度上去之后马上就完事儿了，其他症状没有，但是咳嗽一直没停，有一阵甚至上节目根本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上，哎，很遭罪的一个过程。像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主任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我们是因为感冒导致的咳嗽不停吗？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延续下来的这种这个肺部或者有可能是呼吸道方面的一些疾病？
1: 啊，大勇刚才说的这种现象其实非常常见，
2: 嗯，
1: 因为尤其这个新冠疫情之后嘛，
2: 嗯，
1: 然后到我们这个门诊就诊的这种患者就越来越多了。感冒完了之后呢，就是甚至他得了那个气管炎，然后就一直觉得都感冒都治好了，都没有什么症状，
2: 嗯，
1: 就一直在干咳，或者有的时候会有点泡沫样的痰，
2: 嗯，
1: 那么这种其实也是属于

0: 气道高反应，
1: 嗯、
0: 或者是也是有哮喘倾向的。它其实就是细菌病毒感染之后呢，损伤了你这个气道的黏膜，然后它会对外界的环境的刺激的。就外界环境的变化就比较敏感，
1: 嗯，
0: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很长时间的这种刺激性的咳嗽，
1: 嗯，
0: 他这种呢，你看，很多老百姓哈，他是这样的，就是一咳嗽就习惯吃消炎药，
1: 对，
0: 哎呀，换这个药不好使啊，先吃阿奇，再吃罗红，再吃头孢，
1: 嗯，
0: 然后吃了半个月了，一看没效果，然后想起上医院来看了，这个半个月来算快的，有的人一个月两个月了，然后才上医院来看，都不太引起重视。那么其实这种咳嗽也很容易就是。后期就会演变成这个哮喘这种疾病。
1: 嗯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老百姓其实对哮喘这个认知可能就依然停留在这个喘的这个阶段。
1: 嗯。
0: 也有一些啊，他这个比如说他原来他就有这个过敏性鼻炎，
1: 嗯，
0: 那么这部分人群呢，那么他这个得哮喘的几率就会比较大。
1: 嗯。
0: 然后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然后那个这部分人群可能是对这种疾病敏感度就会比较高。
1: 嗯嗯。嗯，
0: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会上医院来就诊，然后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然后及时干预的话，可能就是能截断一下他这个往哮喘这个前进的这个路吧。
1: 嗯嗯，确实大家不要大意。
0: 嗯，
1: 到了每一场我们中医药的医生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似乎我都会愿意提出一些问题，因为大家这个药补和食补往往都是结合着来的。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在脑子里都装着一份就是中医的医生能给我们开出的一份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做一点小进补的调整的这个概念。
0: 嗯嗯，
1: 所以呢我也想替大家来问一问，比如说我们有一点毛病或者没毛病的，我们想保护一下我们的肺部，我们在不同的季节里边对饮食方面也好，还是做一点自己可以力所能及买得到的一些东西也好，我们如何来通过食补也好还是简单的药补也好，对我们的身体做一点调养，您给我们出一点简单的主意，让我们呢也能学习学习。
0: 这个题其实有点大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不同的体质它就适合吃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大概其来讲，你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嘛。那你春夏，那你就一个是不能吃那种太冰凉啊、太凉的东西，
1: 嗯，
0: 就是保护你一下你这个脾胃的这个阳气嘛，
1: 嗯，
0: 啊，所以你吃东西就要吃点那个。寒凉性质的你就最好是别吃，
1: 嗯，
0: 然后就吃点，比如说像咱们这个，就比较常见的，
1: 嗯，
0: 比如说像山药啊，
1: 嗯，
0: 那个莲子啊，
1: 嗯，
0: 它一起炖，还其实还挺好吃的，
1: 嗯嗯，
0: 很多人就是对这个薏仁儿哈，薏米，就是伏天的时候都说祛湿祛湿，大家现在对这个祛湿器其实都很熟悉。
1: 嗯，
0: 那么其实生的你吃还不太好，它得炒了以后，生的这个薏仁儿它也其实还是偏凉的。
1: 嗯
0: 嗯，不适合大量的吃。
1: 嗯，
0: 然后你这个吃点这个炒的薏仁儿，这些就是这个我刚才说这两种其实都是能去健脾祛湿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平时的时候都可以，就是这个食材也很容易获得的。
1: 嗯，
0: 就是有湿气的人你适合用。
1: 嗯，
0: 再一个阳气不足的，比如说你这个那个平时就很怕冷，
1: 嗯，
0: 然后那么你可以就是吃一点那个温补阳气的药，还比较平和的，
1: 嗯，
0: 就像那个肾气丸，
1: 嗯，
0: 它是对这个脾和肾稍稍有一点温补的作用，其实劲儿不是很大，
1: 嗯，
0: 如果你吃了之后觉得口干便秘了，那你就给它停就可以了，所以它其实这个就是温补阳气。比较好的一个成药。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脾胃特别寒，特别怕冷的，那么您可以吃点这个附子理中丸，尤其这个伏天的时候，那么这个前提条件是你得知道你这个身体确实是属于我说的这种，对，我说的这几种情况啊，才可以。其实中药跟西药它最大的不同点在哪儿呢？中医是辨证论治，基本上就是一个人一个方，
1: 嗯，
0: 就是你每个人的体质它都不一样。比如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可能你手脚是凉的，但是你这个心口窝这地方都是热的，
1: 嗯，
0: 那么你可能就是这样的，就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吃，就可能就是寒热，因为寒热错杂的话，你可能就是寒的热的药都要有，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刚才朴主任说这个一。

0: 个人一个方，其实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可能同样的毛病，它都不一定是同一个方。
1: 对，一年四季它也不一样。
0: 对，所以你看中医呢是非常讲道理的，它是要看你当时当刻的这个情况。所以各位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也想关注中医中药，您呢也可以到比如说像咱们中医院呐，在像咱们医院呐等等这样的中医药的一些医院，到里边去您把把脉。看一看，
1: 量身定制，
0: 对，量身定制，
1: 对，适合你，就是适合你这个个人的，
0: 对，这样的
1: 话没有一个方子说的适合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所以你看那个西医院跟中医院，他开这个中药，它就是不太一样的，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我们肺病科的副主任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朴主任今天通过一期的节目吧，还是跟我们聊的非常的通透，而且呢跟大家聊的也都能，大家也能听得特别明白。如果您在这些方面真的有一些需求的话，也可以随时来关注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就在咱们长春市的自由大路与会展大街交汇。如果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到这里去。当然在肺部方面有任何问题的朋友，也可以到这里去找我们的朴主任。朴主任每天也很辛苦，朴主任星期六上午出诊是吧？
1: 星期六休息，
0: 周日上午出诊。您平时的出诊时间是星期日的上午？
1: 就是周二周六不出，然后其他的天上午肯定都在，
0: 都是
1: 出
0: 诊，
1: 然后周一周四全天。像有的人就是工作时间来不了的，我周四晚上还有个夜诊到七点，然后周日上午。
0: 周日上午，
1: 对
0: 啊，这对上班的朋友来说是比较友好的。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也可以随时到咱们医院去找一下朴主任。朴主任是出了名的医院的小太阳啊，能够带给你一份不仅仅是治疗疾病上的温暖，我想各位都能够感受得到。好了，谢谢朴主任，再次感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和我们今天关注节目的朋友们说声再见。希望大家以后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也能够随时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医院方面给您带来的所有的诊治的方式。谢谢朴主任。今天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段，还是要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里面的正在销售的产品纪梵希。纪梵希是法国的一个非常时尚的品牌。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纪梵希的一款叫做四宫格的散粉，12克的正品。平时它要卖到590块钱12克的正品，今天我们给出的价格非常的好，买一发二，到手2盒12克的。正装的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只需要299元。您正常买一个普通品牌的这个粉啊散粉呢，可能需要的价格基本就差不多。那平时要是想买到这两盒呢，需要1100多块钱。但今天拿到手的价格是299元。各位如果感兴趣，如果有需要，您可以发送散粉两个字到咱们的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只有100组的库存，库存是不多的。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这个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绝对正品的东西。交通广播的产品大家都可以放心啊，咱们都是正品保真的。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发送散粉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刚刚还有朋友在这个微信的平台上问到贵州，我也顺便把这两个出团的日期跟各位说一下。7月的13号我带团去贵州，带着您咱们6天5晚的时间，6880块钱的价格。如果您感兴趣，我们现在名额还有几个，大家可以随时来报名。高标准的出行，4钻酒店5钻酒店给您安排上，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主要的五个景点，黄果树瀑布啊，荔枝小七孔啊，梵净山呐、包括镇远古镇呐、这些都要给您走到。整个的贵州的值得关注的世界自然遗产五 A 级景区的景点都要带着您去走上一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6天5晚，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在8月6号也将会继续带大家走一趟新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在7天的行程，价格是10888，一价全含。自由行的时间也比较充足，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异国风情。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幺5411。高标准的出行给各位安排的都是4钻5钻以及国际5星的酒店，全程的吃住纯玩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这次新马的行程，我是专门做出了一些细致的调整，比一月份带大家去的行程更加的升级，不想带大家走的地儿给它去掉，然后想让大家多玩一点值得玩的地儿，时间增长。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的出行会更加的顺畅，更加的舒服一些。感兴趣的啊，这两个行程感兴趣的朋友，您都可以随时。

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拨打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6: 梦都买单。
7: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8: 了不起。
9: 曾经的我，
10: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9: 如今的我，
11: 3、2、1，上链接。
12: 直到他的出现，
13: 省心的生活
14: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5: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6: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7: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8: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支付宝到账，
23: 省心的生活，
24: 省心的生活
25: ，nice。

0: 全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今天呢是星期五，我们马上到来的就是周末的两天的小假期。
0: 然后呢？
1: 然后呢，我们就再上一个五天班。开头怎么一直缺一首歌的呢？
0: 怎么我少放了吗？
1: 没放，没少放啊！我们开头一般都放一首歌，让它平淡一下我们的原谅。
0: 一般不是两首，
1: 不是两场，都是一首歌曲啊。就是这是有意而为之，就开场的时候让它轻松一点啊。就不之前的语言量都很大，
0: 咋的？你批评他呢？
1: 不是，没有，无论是勇哥呢，还是这个明议会的，大家得需要高密度的信息度。来为你的问题的做解答，
0: 难道不就是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找东西吗？
1: 是吧，得解答。我们节目组吧，这个信息量也很大，但是我们不重复，基本上这一个品过完之后就下一个了。
0: 是
1: 啊，因为买不买呢，我们也不赚钱，
0: 我们主打就是着急忙慌的。
1: 哎，卖不卖呢，也是你认为这东西你需不需要，绝对没有强买强卖强推销这一说。我们都有啥呢？就省心生活，我们老粉丝知道，进到群组里来啊，在各个平台上的优惠券，我们给你搜罗搜罗，刮了刮，
0: 薅一波，
1: 哎，薅一波，这面能够有个500减20的，那也别好了，太少
0: 了。200减20吧，
1: 200减20
0: 不都不行，得200减25的。
1: 那然后这面呢有一个500减1000的。

0: 他倒给我吗？这活有多少我接多少
1: 是吧，然后就能买到各个品牌方啊，或各个咱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
0: 嗯，
1: 衣食住行所有的东西都能买到比较优惠的价格。
0: 对的、
1: 嗯啊、你看我们在昨天的这个群里面发了很多相关的物品呢、啊、大家买起来也是比较放心，
0: 嗯，
1: 很开心的。今天我们又继续发了、
0: 嗯、
1: 比如说红牛的功能饮料，
0: 哦，
1: 3.2元一瓶，线下版本
0: 一瓶一听啊，
1: 一瓶一听啊，领一张200减20的券、
0: 嗯、
1: 红牛，
0: 行，就是这玩意儿，知道了吧？知道是啥哈？
1: 红牛，
0: 嗯，
1: 红牛的功能饮料，250毫升的24瓶，到手价格是87.5元，
0: 87.5元。
1: 别着急，还赠送你10块钱的这个京东的超市一卡。
0: 哦。对，就是你可以十足抵用，
1: 十足抵用。
0: 但你不用，就是说这钱能不能提现？不能，
1: 提不了。
0: 哦、哎、
1: 啊，相当于到手的价格是77.5元一箱红牛的饮料、嗯。
0: 哎，你昨天买那个到了吗？
1: 到了，
0: 喝了？
1: 没喝呀，
0: 得先放冰箱镇上，
1: 镇上啊，那水得镇上才好喝。就是怡宝家的叫做蜜水柠檬，我买的是蜜水柚汁儿。
0: 嗯嗯，
1: 蜜水白柚，
0: 嗯 嗯,
1: 嗯，就是我还买大瓶到家了，31块钱15瓶，可舒服了。
0: 嗯，
1: 这是红牛饮料，还有呢，京东家的自营大虾多少钱呢？
0: 哦，
1: 想象不到，
0: 多重吧？
1: 每斤15块钱，
0: 活的呀？
1: 冻虾啊，冻虾
0: 啊，
1: 万景这个品牌的北海鲜冻白虾4斤装，
0: 真白虾，
1: 到手的价，到手一共是100只到120只左右的这一个数量，
0: 那我可得数一数。
1: 哎，到手价格呢是60块钱，
0: 60块钱，
1: 4斤冻虾60块钱，
0: 嗯，
1: 相当于和15块钱一斤。
0: 哦。
1: 这个做你无论是活虾冻虾呀、啊、它在口感上有区别，
0: 嗯嗯嗯，
1: 但是对于这个营养物质来讲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
0: 嗯，
1: 你活的无非是咬起来肉哏啾一点，然后吃起来肉没有那么柴一点。
0: 嗯，
1: 冻虾它只要是鲜冻的虾，你别是隔年虾，
0: 嗯，
1: 就是去年冻的今年吃那肯定是不行了，
0: 嗯、
1: 哦、基本上也没有太大的营养上的流失。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健身人士的话，这个虾别错过啊、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现在进群就能领券200减20，然后再叠加一个凑单的券、
0: 嗯、
1: 到手价格4斤虾60块钱，
0: 4斤虾60。
1: 凝脂春的人参枸杞原浆，
0: 嗯，
1: 这个之前大家买过30毫升的40袋礼盒装，到手29，
0: 嗯，
1: 想买的话抓紧囤，过了这村没这店。
0: 嗯，
1: 凡客成品家的230克的100%的长绒棉的短 T 恤，
0: 嗯，
1: 2件到手价格是54块钱，
0: 54
1: 和1件27。
0: 嗯。
1: 凡客成品家的男士300克的叫做华棉牛奶丝
0: 绒裤、哦你啊
1: 嗯、这是什么裤呢？我瞅了
0: 牛奶丝儿，
1: 啥裤？阔腿裤是吧？这裤
0: 这取决于腿多粗，
1: 我来一下
0: 裤你不觉得吗？
1: 这
0: 直筒裤，它这个是
1: 这裤子
0: 你穿不上，
1: 不是穿不上，我看
0: 短，
1: 我看热不热。
0: 牛奶丝当然，牛奶丝，
1: 啊、它叫牛奶棉，这啥玩意儿呢？就非常顺垂的啊，顺垂的，反正49.9元一条、
0: 嗯。
1: 大家想买的话，
0: 那睡裤呗，
1: 可以试一试。睡裤的话不行，
0: 嗯、
1: 它那还是有点沉的，因为是300克重的。
0: 哦，
1: 300
0: 这次都冬天当睡裤呗。不是，那我就不能有老寒腿啥的了？
1: 就反正是睡觉肯定能得穿条裤子，
0: 我
1: 是不是？
0: 对，我睡觉就是穿上身穿的是裙子，下身穿的是裤子。
1: 嗯、啊，好啊，那这裤子衣服都给你整利索了啊，49.9元的裤子，然后27块钱的衣服都是凡客成品家的、
0: 嗯、
1: 这个品牌呢，现在还存活着，但他家衣服裤子啊，您就看看他家有没有这合适一点的，就像今天咱们推的20多块钱、40多块钱、50多块钱。那比较合理。
0: 嗯 嗯, 嗯。
1: 然后雅漾家的清透防晒乳，50毫升的，到手31.9元，原价是108块钱。
0: 嗯，
1: 就是
0: 这玩意儿，
1: 小橘瓶的。雅漾的高倍防晒清爽
0: 多少度？这多少度？这多少倍、啊？
1: 50毫升的，原价是108，打完折是95块钱。

0: 只
1: 螺蛳粉一共七袋，到手价格是39.8，原价是原价是64.3，也差不多。你想啊，螺蛳粉一袋咋的，
0: 螺蛳粉那玩意儿哈，你别看它臭不拉几，但是它根本不便宜，
1: 不便宜。
0: 那就咱也不知道因为啥，就明明吃个臭的东西完还得花贵的钱。
1: 现在臭的都不便宜，
0: 嗯，
1: 榴莲呢，螺蛳粉啊，
0: 就好，就是现在就是臭的比较香，
1: 冷面卷臭豆腐呀，
0: 谁到了的，我的天哪，
1: 就这些玩意儿都不便宜。好，这个螺蛳粉啊，到手价格七袋是40块钱，自己核算一下合不合适啊。还有这个胡姬花的花生油
0: 啊，
1: 原价是140，现在到手是107，是12斤的，12.5斤吧，因为是6.18升，12.3斤的花生油，到手价格是107块钱。
0: 107。
1: 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进群来领链接，进群来自己拍。这个花生油哈，这个你们做菜都用啥油？
0: 啥油都用。
1: 有没有用机油的？就我说那小鸡儿的鸡儿啊，不是这咱汽车保养那个机油。
0: 用啊。
1: 那个鸡油
0: 不就是鸡汁儿吗？
1: 对，对，鸡汁儿也用，就那个油做饭。
0: 烧烤不都刷那玩意儿？
1: 烧烤也用那个油，那用用起来好吃。
0: 行啊。
1: 没事啊，别着急，一会儿呢，咱们还有半亩花田家的磨砂膏组合，250克的60块钱和一罐20。半亩花田这个品牌呀，是一个磨砂膏是干啥的？你能告诉我啊？
0: 啥？
1: 沐浴全身的磨砂膏。
0: 你说我在哪寻思这个品牌？我依稀的记得，就是它应该是个就是化妆品牌，
1: 是化妆品牌。
0: 然后你又说什么膏？我就寻思，难道他们家就是也拓展业务了？
1: 这个半亩花田呢，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都是化妆品，那现在呢是为女生推出了个磨砂膏，干啥的呢？
0: 就是搓，就是让
1: 搓泥宝。
0: 磨砂膏不是搓泥的，搓泥是叫就是单独的搓泥，比如说搓泥皂或搓泥液。磨砂膏是用来去鸡皮的，就比如说你皮肤
1: 正好
0: 不够很高，你的皮肤不够很光滑，然后或者是说你有一些小凸起，对，就是它就说白了就是给你身上整点那个相当于搓耳巾了，
1: 就是身上
0: 咔咔一顿
1: 毛孔啊被堵塞了，拿磨砂膏来清洗一下，
0: 就好比有的那个洗面奶里头就会加磨砂的成分。
1: 那这个挺贵呀。它原价是相当于50块钱一瓶了，因为原价是160块钱三瓶，现在是59.9三瓶，相当于一瓶20，原价了60块钱一瓶。
0: 那谁买呀？这20的我肯定买。
1: 20的你可能买一个行，但买仨的话你可能也不想买。
0: 不是啊，你这单位放一个，那个啥，自己家放一个。
1: 我问一下单位搁哪儿就放一个，就是。
0: 单位洗澡堂黄了。
1: 没黄啊。你防止在单位和同事有摩擦，你先放个摩擦膏预防一下。
0: 不是洗澡的时候用吗？
1: 大家如果说我说的嘴瓢了，有希望
0: 被你发现。
1: 有这个想要磨砂膏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那个牛奶啥的就不给大家来了啊，牛奶的话最近价格比较丰富啊。再来发一个吧，漫山山茶花大包抽纸，5层的，一共400抽，6包，到手价格7.9块钱、每个号可以买3单、每个号可以买3单、
0: 买3单。
1: 我现在就下2单，因为这个纸抽啊和抽纸啊的确是咱生活必备啊。这叫漫花居家日常的这个什么旗舰店。这纸抽呢可能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什么维达呀什么清风啊，但纸抽也够用。也够用。挺合适啊。
0: 所以漫花我买过他们家的那个厨房纸。
1: 现在我看看400张80抽，而且每张纸是5层的，一共6包，7.9块钱。这不行吗？
0: 行，
1: 这是不是挺行了？
0: 咋都能用？
1: 我也来，
0: 咋都用得了了？
1: 我也用点，我也来一个。
0: 就纸这玩意儿吧，就是多多益善，
1: 完了。
0: 就是你不

0: 因为点纸就抠搜的。
1: 姐，
0: 咋的？没有了啊？
1: 我这个地点不让下。
0: 你下我家。不是你，你下我妈家，一般都有都有。
1: 不，我怕阿姨用了。本来我还心薅个羊毛，结果让你的母亲薅。
0: 那你就往那往他的妈妈家下。
1: 不对，出门旅游去了。
0: 没人收获是不是？
1: 对，没人收获、啊。
0: 回说什么玩意儿堆我家门口一堆？
1: 有没有要蟑螂药、蚂蚁药、耗子药？
0: 不是，不好使，然后咋的？
1: 不好使，我要。说有一个啥呢？有个小孩相亲，说阿姨、哎、你这样的没人要。
0: 什么叫有个小孩相亲？
1: 那可不小孩吗？
0: 怎么就小孩了呢？
1: 那二
0: 拉倒吧！现在相亲都30以后的。你细品是不是？
1: 好像是这么回事。就有一位美女相亲，完两闺蜜出去相亲，结果呢互相没相中，俩人出门之后就互相还嘟囔了，说：“哎呀，咋整啊？我这30多呀，20多都没有人要了哈。”完门口就是地铁站口，正好喊：“蟑螂呀，蚂蚁呀，耗子呀。”
0: 真傻。
1: 这个是拜乐旗舰店给大家发货的生物杀蟑。
0: 不是拜乐吧？拜耳吧？
1: 拜乐就拜乐，拜耳人家是医药，这叫拜乐。
0: 我看看，
1: 你看我这点还能认错了，我能读反了，
0: 不是，
1: 但我不能认错了。
0: 但我买的是拜耳的假的。
1: 你那个串台了。拜耳不医药吗？
0: 对呀、啊，药吗？药啊。
1: 完也正毒药啊，毒药也干呐啊！
0: 是药三分毒。
1: 拜乐家的这蟑螂药、蚂蚁药，
0: 还必须得说一遍，说全了，要不然接不下下一句。
1: 来，我给大家发一下，多少钱呢？叫做一窝端系列，19.9，一只胶饵加8个能够贴的那个，对对对对，
0: 蟑螂屋，
1: 对，就那玩意儿。
0: 大家都买过，都知道咋回事。
1: 这是吗？需求量这么大吗？这东西
0: 啊，是的。
1: 大家自己看啊，原价是45，妈这么贵，55的，现在价格19和29。
0: 我跟你说，你别说他这45还是55，他要是真买，他能全窝端了，你多少五都行，真的是。对。
1: 哎，我突然想到，好像有电视剧，还有个啥啊？
0: 你知道吗？我曾经雇过专人来除蟑螂。
1: 哦，我知道这事儿，包括啊、哦，我想起
0: 那个真是很，对，
1: 我告诉你，听众朋友，咱唠个闲嗑啊，咱一会儿一会儿再给你分享那啥，这闲嗑你们肯定愿意听，真的，我敢保证，
0: 这就是进人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就是进人的时候，这闲嗑你们肯定愿意听，咋闲嗑？你看咱省心生活都是推荐这个好物、好吃的好啥东西的啊，这蟑螂药这事儿，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就之前你们在网上刷不刷那个律师？
0: 谁律师啊？
1: 就是什么王律师、张律师、李律师啊啥的，就接那个电话
0: 啊，
1: 就处理一些案件。嗯，完了，你这个律师吧，就接了个电话，是个女大学生打来的。
0: 嗯，
1: 说是那个张律师，哎，求助，我有个啥事儿呢？说我发现
0: 相亲人没相中我，然后门口说蟑螂药吧。
1: 啊，是咋回事呢？她吧，大学期间处了个男朋友。
0: 哦，
1: 这个男朋友吧，对她很好。
0: 嗯。
1: 对他很好，然后呢，这男朋友其实家里条件不是很好，但是男朋友却比较有钱，或者在这个生活方面呢不太拮据。
0: 这败家呢，妈挣点钱容易吗？
1: 然后呢，就这女生也说，她说我说如果说这钱吧是咱管家里要的，咱就别要这钱了。你看咱俩这个，你看比如说一月1000啊1500的话，咱俩就正常吃喝玩乐啥也够用了。完就咱们别花钱这么大手大脚的，包括你买这些礼物啥的。你看女生其实挺好，也挺务实的。完这男生就非常淡然说：“没事儿，没事儿啊，那个我有买卖，我能赚，你放心。但这事儿呢，你不能参与。”完这女生一直追问说：“不行，你看咱俩奔着结婚去，
0: 属于婚前财产。”
1: 呀，你想了个真密呀、啊！然后那女大学生就是跟那律师说呢，说你看我俩，咱俩奔着结婚去的，要不然你就告诉我，咱俩一起干呗，要不然你还跟别人分钱干啥呀？这男的吧就死活不说，死活不说，就神神秘秘的，完有一回吧，这女生和她的一个闺蜜，正好就碰着这男生了，鬼鬼祟祟的就
0: 尾随他，
1: 哎。

0: 就在这小区里来回溜达。
1: 哦，
0: 在小区来回溜达
1: 偷盗。
0: 你看，就女生吧，就总就女人的第六感觉总是有些
1: 嗯
0: 莫名其妙的准。
1: 嗯，
0: 是吧？当就男生不太想告诉你的事儿的时候，
1: 嗯、
0: 肯定有些
1: 嗯
0: 见不得光的。
1: 对，就完了就嗯就鬼使神差的就出现在第一现场了。
0: 完了之后吧，完这俩女的吧就跟着这个就跟着男生
1: 嗯
0: 走了好几个小区
1: 嗯，
0: 然后就看这男生莫名其妙吧就总扔点东西在地上
1: 哦。
0: 啊，就到楼道里之后也很快就出来、
1: 嗯、
0: 完以后就出来拎个黑色塑料袋子、
1: 哦哦哦、
0: 就很快就出来、
1: 哦、
0: 完再进其他楼道又很快出来、
1: 嗯、
0: 他也不知道在干嘛
1: 嗯，发点呗
0: 啊不完了他俩大概跟了一上午
1: 啊，
0: 跟了一上午之后吧这男生也没发现他
1: 哦，
0: 完过一会儿
1: 反侦查能力太差
0: 哎，过一会儿的时候你猜谁来了？
1: 谁来了？
0: 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0: 哦！警察拍拍这俩小姑娘、
1: 嗯，
0: 就什么意思呢？说，你好，两位同志，你俩是哪个分局的？
1: 我那个长大分局的。
0: 我长春大学吉林艺术学院桂林路分局的。完，小姑娘懵了，说啊，就警察叔叔为啥问我这个呢？
1: 嗯、
0: 说小姑娘，你俩不是分局的吗？在蹲守那个男的跟于上午了、
1: 嗯，
0: 我们蹲他已经蹲半个月了。
1: 嗯。
0: 你们是不是也得到情况了、
1: 嗯、
0: 然后咱们一起配合把这事儿呢今天就给摁下就得了、
1: 嗯、这肯定是假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
0: 真事儿。
1: 电视剧如果发现说对方也可能是警察的话，那就给上司打电话了呗。
0: 不是，你就这年边警察就过去问的、哦、说你是哪分局的，就是完、
1: 嗯、
0: 小姑娘当时蒙说，这叔叔我不是分局的、嗯、我是这个男生的女朋友。
1: 哦，
0: 那行了，那俩不要动了，完就叫人了、
1: 嗯、
0: 说派来两个女的警察，
1: 女警，
0: 哎，把他俩控制住了、
1: 嗯、
0: 问他俩啥呢、
1: 嗯、
0: 说你和你男朋友认识多久了、
1: 哦、
0: 什么关系，怎么回事、
1: 嗯、
0: 你知不知道你男朋友在干嘛？他说我不知道男朋友干嘛。
1: 不是调查呢吗？
0: 但是我就知道我男朋友就是他莫名其妙就很有钱，然后呢我今天也第一次发现他这么来回窜、
1: 嗯、
0: 我也很好奇，所以说才跟踪、啊、
1: 嗯，
0: 完了之后，那你知不知道男朋友之前有没有什么地点啥的，就是总去啊？他说我知道他和谁谁谁总去一个小区，但我不知道是哪栋房。说 OK 那个小区，说哪栋楼知道，但几零几不知道、
1: 嗯、
0: 说锁定那栋楼、嗯、完之后就带女生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就是女生所指引的这栋楼带着警察去的这栋楼、
1: 嗯嗯、
0: 这发现啥了吗？
1: 发现了大额的什么东西，纸团子。蟑螂药、蚂蚁药，是不是
0: 和这个很相关？
1: 啊、哦！
0: 进去之后，女生傻了、
1: 嗯，
0: 的确是大量。
1: 嗯，
0: 你猜啥？你猜啥？
1: 嗯、什么蚂蚁药？
0: 蟑螂。
1: 哦，
0: 就这男生是啥来钱道呢？
1: 嗯，偷蟑螂。
0: 对，偷蟑螂。
1: 哦，
0: 他自己繁殖蟑螂，然后投到各个小区里，
1: 嗯、
0: 完了开始张贴那个
1: 小广告。
0: 对，小广告除蟑螂啥的。
1: 嗯，
0: 以这个来谋生。那不就跟补轮胎往地下撒钉子、
1: 哦、
0: 是不是一个道理吗？
1: 蟑螂还用它人工繁殖吗？这玩意儿
0: 不是，那我告诉你，这很可怕的。
1: 它蟑螂本身繁殖能力不就很厉害吗？
0: 不是，很可怕的。因为为啥呢？因为就是咱北方的蟑螂长得是比较袖珍的。
1: 嗯，
0: 你没见过南方的蟑螂就长得真的很可怕、
1: 嗯、
0: 就听众朋友们，你们
1: 会飞，
0: 就你们有没有在微信公众平台里面了啊、
1: 嗯、
0: 你们回复一下我看看，你们在南方见没见过那大蟑螂？老吓人了。
1: 嗯，
0: 真老吓人了。
1: 怪兽，小怪兽，
0: 就真是小怪兽，就天天就成精了，就感觉。
1: 嗯，
0: 完这男生就干这活，完了就问这个律师，我和这男生怎么办，就是他已经进去了，我要不要捞他，咋咋咋地的啊。完律师说，哎，你还是真是个挺好的小姑娘啊，他这事儿吧反正肯定有些咋。
1: 你先把那个咨询费付一下。
0: 不，他说得很明白，说你要具体想做的话，你再来私信我，还怎么地的啊。你看我就听到这事儿了，我就讲了个这个超市去啊。你看这个，哎呀，就是你看蟑螂药、蚂蚁药、耗子药，还能衍生出这么多的副产品。
1: 哦，
0: 还有呢，我告诉你老有意思。
1: 这人可真邪乎。
0: 就真是真邪乎，这是真事儿，这是真事儿。
1: 你确定不是演的段子吗？
0: 没有，我告诉你、就是、
1: 我现在不太相信就是网上。
0: 哎呀，就是咋说呢、
1: 嗯、
0: 就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咱们在电台里啊，或者咱们在这抖音上，就是 发现社会的一个过程。
1: 我还是太淳朴，
0: 就真是咱还是太淳朴了、
1: 嗯、
0: 咱东北人真的是比较朴实，
1: 嗯，
0: 来钱的道也比较踏实、
1: 嗯、
0: 绝对
1: 直来直去的，
0: 绝对不做那种损人利己的事。

0: 真的是，咱东北人真是这样的啊啊！当然了，咱也不不。
1: 这个、
0: 不是那什么，但是这样的事儿，我们告诉大家一声、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想要这蟑螂药，
1: 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蟑螂药、蚂蚁药跟我们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不是我们投递的、
0: 啊，对，不是我们，没什么玩意儿我们投递，
1: 不是，我说蟑螂，你家如果有蟑螂，
0: 对对，
1: 不
0: 是我们
1: 投递的，
0: 你家干的啊，
1: 嗯，
0: 就咱俩也
1: 也不是那个拜。
0: 拜尔，
1: 也不是拜乐他俩干的、
0: 就现在那蟑螂药蚂蚁药便宜，我们给大家说有这个事儿啊。如果想看想问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我把这个链接发送到群里去，大家自己买自己拍啊。
1: 是的，
0: 这么个事儿。

0: 好，说完了以上的东西，咱来说个别的啊。思念家的金牌虾黄水饺480克三袋，到手价格是41块钱，但是需要实付是51块钱，付到手之后呢，再返你10块钱的天猫的这个超市券。如果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省心的生活，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化妆品上有哪些好物值得推荐。
3: 今天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0: 纪梵希，纪，
3: 你不是说你只能是就是前后左右 ABC 换一下位置吗？
0: 今天咋的？今天可能说话说多了。
3: 走，
0: 纪梵希。
3: 今天晚上建议你吃一下红烧的牛舌，糖醋也行。烤也行，
0: 那玩意儿一个动物就一根，我有点舍不得。纪梵希家的四宫格定妆散粉没有发言权。
3: 嗯，
0: 一我洗完脸，别说化妆了，
3: 嗯，
0: 我这乳我都不舍，就不愿意打。
3: 嗯，
0: 我就是但凡夏天热了出汗就洗脸，
3: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3: 嗯，
0: 这定妆散粉有啥作用呢？
3: 定妆用的吗？
0: 我媳妇倒是告诉我了一个很好的意见，
3: 嗯，
0: 就是她最近呢新买了一个眼镜。
3: 哦。
0: 就是那种太阳镜。
3: 哦，
0: 化妆之前呢还给眼镜化妆。
3: 嗯，哎呀，就是给那镜托的地方抹一抹。
0: 我说你干啥呢？我说干啥呢？闲的，你懂啥？
3: 啥也不懂。
0: 啥也不懂，
3: 把嘴闭上。
0: 知道干啥呢吗？
3: 嗯，
0: 我说我就知道，我就不骂你了。这个就是眼镜，它这个东西腿托卡妆卡粉，你就放这儿的话。掉粉，你知道吧？
3: 嗯，
0: 我把这画上粉的话，涂上眼影的话，我就
3: 就粉和粉就贴上了，
0: 一体了，
3: 懂不？
0: 啊，
3: 哎，
0: 我明白了，就是两个双面胶，嗯，谁也别想好。你看这到处都是学问呢。纪梵希家的四宫格定妆粉呢，它上脸之后能够隐形毛孔，能够做到一个美妆的效果。
3: 嗯，
0: 同时呢还弱小这种细纹，
3: 嗯，
0: 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它都是非常服帖的一个设计。
3: 没错，
0: 它的粉质呢是细腻如烟雾一样，上脸的轻盈无负担，也不会卡粉或者闷肤。
3: 嗯，
0: 还能牢牢锁住咱的底妆。平时专柜一个纪梵希家的四宫格散粉的12克的正装要590块钱，也不便宜。
3: 嗯，
0: 今天咱们在盛夏的消夏节双重惊喜，买一发二，
3: 嗯，
0: 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块钱，
3: 哎，
0: 算下来一盒价格还不到150，比专柜便宜了一半还多。
3: 一罐一半还带拐弯儿，
0: 嗯，一半还多啊！
3: 因为你添加客服还能减5块呢。
0: 嗯，这个有效期呢也挺长的，到28年的1月份的，
3: 嗯，
0: 就150块钱的话，买一个纪梵希家的定妆粉的话，你可以和你的好闺蜜凑一凑，
3: 嗯，
0: 啊，很合适的，
3: 对。

0: 我跟你说，就是纪梵希这个品牌，什么年龄的人用的比较多？真就是大学生那个
1: 年轻一点的，因为你看它这四色定妆粉的颜色上也是比较天新、年轻。哎，
0: 想当年年轻的时候也用这个。
1: 我问一下，上面那就是最左上角那抹茶色是能干啥呢？
0: 不是，它直接就是混到一起的，就是综合了，它就像调色盘一样。
1: 哦哦，
0: 就综合了，然后但是上了脸之后呢，你并不会看出来说，哎，你是绿的还是粉的还是蓝的，它就综合了你的肤色，对，就是特别的有光泽感，
1: 就是破罐破摔。
0: 不，这就是它的一个特质。你就好比就是有的那个隔离霜，它就是紫的或者就是绿的，但是你上脸完之后，其实你是白的，你的脸是白的，它就是综合你皮肤的这个颜色。像你这种黑皮，用啥好像都白打。
1: 我这个就不用了，我就省了150嘛。来吧，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散粉”两个字，就能299块钱买到纪梵希家的4宫格散粉，而且是两个哟。
0: 嗯哼。

0: 问有没有少儿合唱团的招募，是吧？少儿合唱团的招募没有，
1: 那玩意儿
0: 有吗？
1: 参加
0: 的咋没有用呢？你唱歌啥挺好的。
1: 不是你这东西咋说呢？专业的老师家的孩子，他从来都不从小学。
0: 啊、哦，那倒是有这道理啊，有这道理啊。
1: 嗯、
0: 来吧啊、刚才那个梅兹啊，我已经加上您了，别着急，一会儿给你回复一下，咱就进群了。
1: 哎、
0: 接下来咱看看，哎，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1: 嗯，
0: 有没有什么想要冰箱的？看看大家有没有需求啊？
1: 冰箱、彩电、大沙发。
0: 冰箱、彩电、大沙发，嗯，学生打印卷子，什么品牌打印机比较好？性价比高，还省心省不贵啊？
1: 在单位打。
0: 出门打印。出门打印。省心，然后如果说打错的话，你就骂他，然后或者是你就重打一个。
1: 所以我说在单位打嘛，
0: 单位不省心，得偷摸打。
1: 你不会用那个背面？
0: 完了回去之后，老师看这谁写的？2026年工作总结。
1: 前面还都画叉了，
0: 还画叉了啊！来，今天咱推荐个小冰箱吧啊，荣升家的冰箱，还有海尔家冰箱，自己选。海尔家的小红生冰、小红花冰箱的，这咋整的？490立升的十字开门的小红花海尔冰箱，
1: 嗯，
0: 原价是4599，省心生活2999块钱，
1: 2999
0: 的话，小红花，小红花，小红生，我总想说小红生，我最近我告诉你，我真是抖音直播直多了，
1: 嗯，
0: 直播吧话特别密的情况下吧，这脑袋就是真是。
1: 其实不必要那么密，
0: 没有那么密。
1: 你看人家不那么密的，人家那个对吧？是吧？
0: 轻巧点说，是吧？来，先发群里去啊！
1: 自己看吧，
0: 你们自己看吧，我放十分钟歌。这是海尔家的冰箱，
1: 小红花系列，490升十字门的啊。然后呢，是超薄的机身，
0: 嗯，
1: 还需要说啥？
0: 三档的变温空间，
1: 嗯，
0: 黑金净化系统，
1: 嗯，
0: 一级双变频能效，
1: 嗯，
0: 原价是4599，国补之后的价格是3723，
1: 哦，
0: 你是多少钱？
1: 我还没进去呢，但我这主页面上怎么显示是5099？
0: 那不看那个，那就虚高，虚高。
1: 3893.51。
0: 我是3723，现在咱省心生活也不看这3800了，也不看我这账号有没有张券变成3100了，咱统一的价格就是2299的价格、啊，2299价格。首先呢，如果你觉得2299的价格你可以接受。而且还能享受到一个3000-4000，它是个5000块钱品质的冰箱，因为啥呢？海尔的小红花这十字门的490立升的大冰箱啊，
1: 嗯、
0: 它有个白色的，卖到5999，只是差一个颜色。
1: 嗯、
0: 但是我们颜色现在是，
1: 但面板是一样的吗？
0: 面板也不一样，面板也不一样啊。现在我们的小红花490立升的、
1: 嗯，
0: 属于这个面板里面是比较常见的面板。和那种岩石面板呐、啊，或者那种什么类石面板呢不一样啊，
1: 嗯、
0: 这个。

0: 是叫做钢化玻璃的面板、
1: 嗯、
0: 所以说价位上要稍微低一点，但好不好呢、
1: 嗯、
0: 这面板我也很相中，我也很相中，因为它易于打理。第二呢，你说沾污渍沾油渍的话，哎呀可简单了，你那个岩石面板啊还啥啥面板的话，你还不好擦不好整呢、
1: 嗯、
0: 你这个面板你就买点那个什么擦力白小白、
1: 嗯、
0: 一擦一抹子，拿水一刮可干净了，当玻璃一样伺候就行了，
1: 就是你们用过的洗脸巾就行。
0: 来看一下这个490立升的冰箱，它有多么的好。
1: 嗯，
0: 首先呢，它是600毫米的一个零嵌冰箱。
1: 嗯，超薄的，
0: 可以专业零嵌的，摆放到哪里呢都非常的好看。
1: 嗯，
0: 第二点呢，它是一级的双变频能效。
1: 嗯，
0: 运行的时候低噪音不费电。还支持 WiFi 的智能遥控、
1: 哦、
0: 新鲜如影随形。
1: 嗯，
0: 里面还增加了一个小红花旗舰系列才有的，叫做冷藏阻氧干湿分离系统。
1: 干湿，这地方也整干湿分离了，
0: 而且还阻氧、
1: 哦、
0: 因为氧气是让我们食物变成氧化最大的元凶嘛。
1: 嗯嗯，
0: 它严苛执行着 IEC 国际的保鲜标准。
1: 嗯，
0: 那个湿区呢锁水，比如说啥放在湿区，
1: 啥放
0: 蔬菜、
1: 嗯、
0: 水果，哎，你放在7天之后拿出来还像第一天刚买的那个样子一样。
1: 真的吗？不烂呢？
0: 不烂，
1: 不发黄，
0: 不发黄、
1: 哦、
0: 这就是它锁氧的功能。干区干嘛呢、
1: 嗯、
0: 干区放干货，比如说啊，咱这老爷们
1: 儿大蒜
0: 是不是有点白瞎的一个干区了？
1: 那大料

0: 就是不想听大蒜和大料，你知道吗？
1: 放完大蒜放大料，你这真烦人呢。因为干区，你特别整的叫做干区，干是
0: 那是啥呀？怎么那放啥呀？
1: 干货呀、啊，鹿茸，人参啊，泡酒，
0: 枸杞，
1: 枸杞。你总是能找到最便宜的。是吧？啊，这个就咱们不开玩笑的来讲，你无论是放新鲜水果，它能保持七天如新；放干区呢，一些珍品干货呀，放9个月，营养如初。
0: 哦，
1: 啊，比如说你什么燕窝啊，或者是老爷们整的整条烟呢，往里一放都没问题。
0: 啊，
1: 490立升的大容量呢，可以帮助我们全家一家四口人规划你在冰箱里的使用区域。
0: 嗯，
1: 而且呢，在上层
0: 的
1: 话是3层宽敞的这个门格架。啊，高频饮料呢也可以放心摆，
0: 嗯，
1: 还有3档的宽带变频区，0度母婴级别的，还有这个3档随心换，啊，无论是这个温度是放这个我家孩子的这个叫做什么奶呀，还是妈妈的一个初乳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都是没有问题的。嗯，除菌率、抗菌率，还有抗这个什么甲什么甲硫醇呐，都是得到了国家标准认证的，
0: 哦，
1: 都是大于99%以上的。
0: 嗯，
1: 详情页面呢，大家可以进群来扫码观看。
0: 嗯，
1: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然后它最大的主打卖点呢，一，黑科技用的多；第二点呢，就是超薄体积、大容量。正常450立升的冰箱和这个490立升的冰箱是一样大小的，
0: 嗯
1: 嗯，但是我们用一样大小的这个冰箱做了更大的储存空间，
0: 嗯哼，
1: 别人都450，而海尔的小红花达到了490立升。好了，就这些吧。如果说大家想看想了解的话，原价是4599的海尔小红花冰箱。
0: 嗯，
1: 这4599不是我们定的啊，你们自己到京东，自己到天猫，
0: 你打开这个页面，嗯，
1: 线下门店自己看。你们但凡能低于3799买到手，都算我输。而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2999。
0: 干哈呀？
1: 3000块钱不到，咱直接把冰箱带回家。
0: 嗯，
1: 有需要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先看一看，先瞅一瞅，看有没有相中的。
0: 嗯，
1: 如果这个冰箱您认为合理合适的话，拿下
0: 3000块钱，
1: 3000块钱，就618期间这个冰箱也卖到3799，
0: 嗯，
1: 现在618结束之后还是2999价格，
0: 嗯，
1: 太香了。
0: 其实就是这样，你参加省心生活一口价，无论是618也好，还是双十一也好，
1: 嗯，
0: 就是这个价格肯定是要低于平台的这个优惠的价格。
1: 另外这个海尔的冰箱说完了，这两天大家非常就集中想去购买的空调，海尔家的那个继续也给大家奉上，
0: 哦，
1: 啊，2799的海尔的G100空调，
0: 嗯，
1: 现在的价格依旧是2099价格，
0: 2099，
1: 依旧是2099价格啊。
0: 嗯，
1: 如果想看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哦吼。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2: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2: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刚才又干个乌龙，往群里整个2099
6: 得到了的，
1: 就是下单十台没，
6: 赶紧那个撤回，
1: 改了啊、嗯、今天推荐的
6: 两个，今天不只是嘴不好使，手也不好使，
1: 脑袋不好使，今天可能天气比较阴的关系啊。今天推荐的两个省级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呢，还是有之前的空调，
6: 是
1: 继续还能卖一周吧，卖一周之后呢、嗯、它必然会涨价、
6: 嗯、
1: 到时候可能会变成2199、
6: 嗯、
1: 但是也比较便宜，现在想下手下单的抓紧时间、
6: 嗯、
1: 然后呢现在是海尔的小红花的490立升的十字门冰箱，
6: 嗯，
1: 很合适，
6: 是
1: 原价是4599，
6: 嗯，
1: 现在是2999，
6: 2999
1: 相当于只省了一个只省一半吧，
6: 嗯，
1: 不到一半，
6: 就是相当于你又买了一个小冰箱
1: 啊，相当于能为大家省了1600块钱吧、
6: 嗯、
1: 为大家省了1600块钱，说哎呦那你们节目组咋说省就省的、
6: 嗯、
1: 你别担心别着急、啊、
6: 因为我们叫省心的生活，
1: 就是您现在买的这个冰箱不是说我说的 18K 金，就咱举个什么例子呢，是吧，黄金有它的自有价值、
6: 嗯、
1: 你是跟着国际形势上涨还是下跌，
6: 嗯，
1: 是吧，那你这个冰箱是不是像黄金一样有个市场固定价呢，
6: 嗯，
1: 告诉大家咱们省心生活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这种家电产品，
6: 嗯，
1: 全部都是线上线下同品牌同型号的，
6: 嗯，
1: 没有一个是这个以次充好的，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说我们交通广播整个交通广播的冰箱然后说原价8000多现在1000多，没有那事儿。
6: 嗯，
1: 这个小红花冰箱大家可以去了解，可以去查海尔家名正言顺的25年大旗舰，
6: 嗯，
1: 26年就变名字了，又叫山茶花又叫麦浪金呢，就不一样了，
6: 嗯，
1: 知道吧，去年就是小红花是他家的主打，
6: 是
1: 现在依旧是很扛打的，因为这玩意儿咱们说技术更新和革命也没那么快，
6: 嗯，
1: 无非是今年换换名字样子改一改，
6: 嗯
1: 啊，外观这个调一调，
6: 别往外抖了
1: 啊，就这样吧啊、
6: 嗯、
1: 但是去年的旗舰款现在大家不到3000块钱能拿到手的话还是很合理的，
6: 超值啊。
1: 然后那款空调也是一样的，2799的海尔空调、
6: 嗯、
1: 您自己购买的话就实打实的花2400块钱2700块钱买，
6: 嗯，
1: 因为看分各地域国补，但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就是2099。
6: 对，
1: 这空调有五大优点，再给您介绍一下。首先呢，叫做 AI 省电、
6: 嗯，
1: 本身这个空调就是国家的新一级能效了，
6: 新一级能效
1: 是5.0能效以上的，
6: 嗯，
1: 而这款海尔的空调是5.28的，
6: 嗯，
1: 比那个新一级能效还要更省电。
6: 嗯，
1: 第二点，这款空调具备。

0: 了母婴级别空调的两个优势，
1: 哦，
0: 一防直吹，二带自清洁，
1: 嗯，
0: 就是无论你家孩子在什么阶段都可以用这款空调为他供暖和供冷，不会出现什么有细菌呐、啊、有毛屑呀、啊，或者我鼻子有过敏性的这个东西不舒服啊，
1: 嗯，
0: 这都不会的，
1: 没错，
0: 因为它防直吹，
1: 哦，
0: 可以打散空气，而且它带自清洁，你甚至可以在每周都来一次自清洁，让它把这个细菌什么这个各东西全给整掉。
1: 哦，
0: 这都三点了吧？第四点，这空调呢？
1: 不是三点的，已经快四点了。
0: 啊，这空调呢，在室外可以最高支持-62度的一个热机启动，
1: 热机启动，
0: 让你外面62度的时候，屋里依旧吹着-23度的一个小凉风，
1: 哦，
0: 这真爽啊！
1: 嗯，
0: 完了，这别说光夏天啊，因为夏天我们可能体感温度30度的时候，但地表温度或墙面温度已经达到40-50度了。
1: 对，
0: 冬天的时候更是啊，
1: 嗯，
0: 那一宿一宿冻着，我怎么在外面-20度的时候，还能让我的空调在屋里制出28度的风呢？
1: 嗯，
0: 那就
1: 得益于，这是个数学问题，
0: 得益于哎。这款海尔空调的它的能耐呢，
1: 嗯，
0: 这款空调无论是高温制热制冷，
1: 嗯，
0: 还是低温制热，
1: 嗯，
0: 都嘎嘎棒。
1: 是
0: 第五点，它还支持一个远程 WiFi 调节，
1: 嗯，
0: 还支持一个16分贝的静音睡模式，
1: 这个特别的优秀啊。
0: 16分贝就是嗯，
1: 就比我们现在
0: 就晚上我哗哗哗都比这分贝大。懂吧啊，想看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您自己瞅瞅看一看这空调是不是这个个儿，
1: 对，
0: 真是不错啊，要不然不能大家啊，非常踊跃的都想聊一聊看一看这空调啥样，好不好啊，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李记研学旅行的事情啊，
1: 嗯。
0: 这次的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口播活动呢，也快要结束了。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李记这个团啊，基本上也要招的差不多要满了，
1: 嗯，
0: 啊。首先呢，李记这次是带着大家一起去哪儿呢？一起去北京，
1: 嗯，
0: 啊，去北京进行研学。
1: 北京研学。
0: 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这三个档期的话，大家任选一个档期可以参加这个团进行研学活动。
1: 嗯，
0: 啊，如果说档期您定不下来的话，您不妨先留个电话跟我们沟通一下，您看你是多少人去合适啊，
1: 嗯，
0: 还是说这次研学你有什么想这个叫做什么想去特别关注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出门旅行的时候啊，不一定要看去哪里，你得最关键是跟谁去，
1: 对，
0: 跟谁去很关键，
1: 是的，
0: 比如说你要是跟着电台的主持人去的话，
1: 嗯，
0: 你肯定在沿途的说读行思考方面的话能得到一些长进，
1: 嗯
0: 啊，和那个老师啊，他老师还是有距离感的，毕竟是老师，
1: 嗯，
0: 但主持人呢更像大哥哥，更像身边的这个大叔叔一样的，
1: 嗯，
0: 啊，跟你讲就像老舅一样，
1: 嗯，
0: 你看没看过老舅的电视剧？
1: 我看过了吧，
0: 老舅，
1: 嗯，老师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 rapper 那个啊，如果说大家想跟李记去这次北京研学的朋友啊，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夏令营，这次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岁的孩子打造的，
1: 嗯，
0: 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学龄段，
1: 嗯，
0: 覆盖的人群呢也是小升初或者中升高之后啊，这个暑假大家可以有机会去北京转一转进行研学，
1: 对，
0: 研和学是两部分，
1: 嗯，
0: 我们研学的这部分呢有北京的相关的景点，
1: 嗯，
0: 有北京的大学，还有李记带大家一起去玩乐的项目啊，
1: 嗯，
0: 总之您要放心。首先第一点我们为你解决了，在出门之前呢把孩子所有的行程规划包括老师的配置啊都给你安排好，
1: 嗯，
0: 啊，不光有孩子自己玩学，还有呢专门的这个生活老师陪着孩子，
1: 对，
0: 而且住的房子呢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
1: 嗯，
0: 吃的饭呢都是食品安全标准在 B 级以上餐厅，
1: 没错，
0: 哎，我们还实现了分寝
1: 啊，咋分呢？
0: 哎，男生和女生肯定不能在一个楼层
1: 啊，楼层都不行，
0: 楼层都不行，
1: 这层不停，
0: 嗯，不行。咱在一栋大厦里，但不在一个楼层。
1: 嗯，
0: 然后两人舒适间啊，无论是空调、热水、洗衣机啊，啊，独立卫浴都配齐啊，
1: 嗯，
0: 还有那小健身房啊，看照片儿。那个闯啊，看看照片呢，看照片呢啊，
1: 照片啊
0: 啊，你看那个照片，你那啥，你要是想要空调的话，你就添加那微信。还有好，你要想要那洗衣机想看的话，不给你发那省心生活的微信了吗？
1: 嗯，
0: 您添加微信号码，然后给你拉进群里来，您就看到。

0: 到这相关内容了，
1: 对，就能看着照片了，
0: 就能看着照片了、嗯、啊。所以说大家想去这研学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40、嗯、1384310040，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夏令营三个字、
1: 嗯、
0: 就可以了。
1: 没错，这是李记带团的北京行啊。接下来再来分享一款好物啊，同样是我们今天的纪梵希四宫格的这样的一个散粉啊，
0: 散粉、嗯、
1: 散粉主要呢就是这个定妆的，然后呢对于这个纪梵希的这个品牌不必要过多的去介绍，对于它的这个功效对于女生来说也不必要过多的去介绍、
0: 啊、
1: 说那你们介绍啥呢，是不是我们介绍的当然是你很关心的问题，
0: 啥问题啊，
1: 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正品，这个是一定要关心的。你比如说你就2块钱、
0: 嗯、
1: 你这玩意儿是假的，我肯定不可能去购买，对不对、
0: 嗯、没错。
1: 首先呢、打消你的疑虑，就是绝对是正品，因为支持蚂蚁链溯源啊、
0: 嗯、
1: 支持蚂蚁链溯源。然后呢你还担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哎你既然所有的东西都一样，那我为什么要在你这里去购买呢，因为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刚才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就是专柜啊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12克的正装要590块钱，那是真心不便宜吗？
0: 哎呀，
1: 那是黑心的
0: 不
1: 便宜、啊、
0: 不能说黑心，只不过它有它的这个品牌价值的溢价。嗯，
1: 那咋的，我
0: 觉得这有溢价没毛病啊，因为溢价会给你带来一些成就感呢。
1: 我是真心不买啊，就590的这个价格啊、
0: 嗯、
1: 那我们的价格是什么呢，买一发二，说买一发二那就是590俩呗，不是啊、
0: 嗯、
1: 是299两个，到手呢是两盒的，都是12克的这个正装，里面都是带着这个粉和这个粉饼的啊，不是粉饼，粉扑的啊。其实纪梵希家那个粉扑还挺舒服的、
0: 嗯、
1: 就是即使你不用他们家的这个散粉，用他们家这个粉扑也非常的舒服，就上脸非常的细滑，嗯，粉质很细腻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价格，肯定就是数量有限，拢共呢我们得到的呢是100组。你看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好物也是说什么100组，然后就哗一下就没有了，就哗一下就没有，确实是这样啊。还有你可能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说那你是正品了，然后呢你价格又很合理，是不是明后天就要到期了呀，是不是、啊、虽然说化妆品不会说像吃的就是那么的明显吧，但是肯定也要有一个相应的这个保质期，那么我们的保质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
0: 也挺长了，
1: 确实也挺
0: 长了。
1: 就散粉这个东西哈、
0: 啊、
1: 其实你虽然说它能用很久，但是呢你真的是每一天都会用很多次，比如说你吃完午餐啦，你蹭吧蹭吧，你没看就是一种就是比如说男生女生上那个不是一起吃着吧吃饭的过程当中，女生说嗯我去个洗手间、
0: 对，
1: 然后就把包就拎走了，其实他就是
0: 我以为去买单去
1: 其实他就是上洗手间去补妆、
0: 嗯、补妆去，
1: 所以他就要用一下去摁两下。
0: 对啊，好了啊，如果说这个钱你没省到的话啊、
1: 嗯、
0: 您就抓紧时间想要的话来省一省吧。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散粉两个字，
1: 回复散粉
0: 290块钱，
1: 299
0: 让你带走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定妆两个，非常合理啊、
1: 嗯、
0: 然后同时提示一下，今天晚上能不加油的尽量挺住，因为明天加油的话将会迎来一波史诗级的大降价，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分别每升下调一个0.75元和0.79元，
1: 任何一个加油站都是吗？
0: 真是真爽、啊、就以前呢就下调0.几分，这回直接来个8毛钱，我太爽了。
1: 那之前涨了多少钱？
0: 之前也涨了1块多，
1: 那就是相当于
0: 回来了，就我们这汽油
1: 相当于没涨是吗？
0: 你不能说没涨，只不过回到了7元以下的水平，还是比较不合理的啊。
1: 哦。
0: 然后大家再来说一下，如果说想这个想要空调的话啊、
1: 嗯，
0: 我看到了云淡风轻这空调有立式三匹的话，立式三匹再给你找。如果说你这个2匹的没相中的话，一会儿再给你找3匹的。
1: 是。
0: 然后那个鱼 Island， 你不要看那小红花的这个冰箱嘛，也给你发过去了。
1: 嗯。
0: 但也希望大家能够进群，因为群里面每天都会更新一些我们省心生活一口价产品，
1: 嗯、
0: 同时还推荐了一些网罗各个平台的好物的低价好物。
1: 我问一下，那闯有没有进来？
0: 闯没进来呢。
1: 闯一直以为我们是机器人呢。
0: 闯你
1: 进来以后，我就告诉你， 就是不是机器人，我就让个不是机器人的为你服务。你
0: 那行啊，好了，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了，朋友们。Yeah, 阿三昨晚我的生活，流氓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色，街道巷尾的节奏。

0: 呀，阿三中啊，我的生活牛马般奔波，但喜欢梦想的我
1: 是我学习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7度到21度；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7度到21度；延吉小雨，25度到20度；四平中雨，27度到20度；通化中雨转小雨，23度到19度；白城阴转多云，30度到20度；辽源中雨转小雨，26度到20度；松原阴，30度到21度；白山中雨转小雨，23度到18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23度到16度；长春雷阵雨，27度到21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咱讲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这个周五的下午吧，我就觉得每个人都状态特别好，是不是？
1: 因为马上就可以休周末了，
0: 啊、马上就可以休周末了啊！
1: 对，
0: 人说周五的下午才是周五的下午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周日的下午不是 是周一的上午。
1: 对对，是那种心情。
0: 对啊，因为周一马上要上班了，周日就开始焦虑了，是吧？
1: 哎，对，嗯。
0: 你看小爱家今天这装束啊啊，今天这装束就是很
1: 那个，就是说 weekend， 周末
0: 很周末啊，
1: 对对对，
0: 很周末。
1: 嗯，
0: 穿高跟鞋提了塌了就来了。
1: 鞋，我哥说，你这鞋大。大呀，你这鞋
0: 我是这么说的吗？
1: 不是吗？
0: 怎么塌了这来的那鞋呀、啊？
1: 对，我穿这种鞋，就是它永远都是会大啊，
0: 提了塌了的，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我的脚后跟是永远是有一个距离的，
0: 就是你的脚啊和鞋永远是不匹配的，是不是？
1: 是后边会空一点啊。
0: 就是那你是
1: 我可能是没有脚后跟吧，哥？
0: 啊？
1: 哥就是你哥，你知道就是那种船袜？
0: 那你。啊，
1: 你知道吗，哥？船袜
0: 啊，
1: 我穿不了，因为我没有脚跟儿，就是它就会往下秃了。
0: 哎呀，
1: 它兜不住。我觉得我就是没有脚。
0: 鸡，你看没看过？
1: 鸡爪子是吗？我吃过。
0: 你吃过是不是？
1: 我吃过
0: 啊。鸡爪子是什么样子？鸡爪子是什么样的？你见没见过？
1: 我知道了，这回
0: 知道了吧？
1: 我知道了。
0: 鸡就没有脚后跟。
1: 我感觉我也差不太多，
0: 鸡爪子就那三个，真是。
1: 哥，为什么你能对这些就是
0: 这些生活常识掌握得非常扎实，
1: 而且贼精准，
0: 真的，
1: 真的就让我哥比喻点啥，
0: 啊、
1: 形容点啥
0: 啊，
1: 就贼精准。
0: 就是鸡总也他也总敲着脚。
1: 你说的，我现在觉得我太像了，我的脚。
0: 真的，我上次看到这种状况，
1: 嗯，是谁呀？
0: 是豌豆子。就我不说了吗？你俩老像了啊！就你俩在有的时候在整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出洋相，真是啊，
1: 这哎呀，
0: 一个比一个甚啊！你能比他稍微轻一点啊？上次我俩一起演出的时候也是，
1: 嗯。
0: 他呢就穿了一个特别高的高跟鞋、
1: 嗯、
0: 啊，然后呢就脚都挤不进去，啊，就感觉整个脚都蜷在里边。你知道，一般人穿高跟鞋，人就露一个非常漂亮的脚背，
1: 嗯，就可以了。
0: 哎，就可以了。
1: 他呢
0: 就连前面脚趾头露出来了，脚背，连脚背在前面脚趾头。
1: 就是、
0: 大伙儿你想象一下啊，
1: 就是他那个、
0: 啊、
1: 那个脸儿啊，那个鞋的前脸
0: 太短，
1: 太浅了。
0: 太短了、嗯、啊！他就连一个脚背在前面脚趾头露半拉、啊。
1: 嗯，
0: 这玩意儿是这样的，你要光露个脚背就可以称之为性感的脚背。
1: 然后呢？
0: 你要是露半拉脚趾头，
1: 那就是能怎么形容呢？
0: 就特别奇怪。啊、更重要的是，
1: 嗯，
0: 啊，都揪揪到一起，啊，
1: 是那他就是怎么的呢？他想把那个脚完全的包住，
0: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
0: 啊、
1: 比较利于稳定
0: 啊，
1: 因为他根儿高嘛。
0: 就觉得脚好像硬挤到高跟鞋里的那感觉。
1: 对，因为你要不是那种硬挤着的感觉，它就容易掉鞋。
0: 啊、
1: 你像我，
0: 对、啊，
1: 我就容易掉鞋。
0: 所以我说你今天提了它了进来的吗？
1: 那我以后我应该买，
0: 就是
1: 再小一码。
0: 就是你这个鞋呢，
1: 嗯，
0: 你就是不习惯于穿小鞋，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我没、嗯，我基本上穿那个都大后边。
0: 你太自在了，哦、你每天呢？
1: 意思我以后穿点小鞋呗。
0: 待会儿我告诉郝峰一声。是的，那得
1: 锻炼锻炼我，
0: 穿点小鞋了，
1: 锻炼锻炼我，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嗯,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我第一次见到，
1: 嗯，
0: 就是女人穿高跟鞋能穿出那个效果的，就是豌豆子。完我就跟他说，我说豌豆，你知不知道就是鸡、嗯、啊？三个
1: 鸡爪
0: 啊，三个鸡爪，
1: 三个爪，
0: 三个爪就是。顶在地上啊，没有脚后跟儿啊，就是这种感觉。更重要的是，我还看到你那仨爪，
1: 因为毕竟露一半嘛，带齿儿的，看着齿儿了。我哥，
0: 你知道鸡为什么没有脚后跟吗？
1: 我不知道
0: 啊。其实鸡也有脚后跟儿，
1: 是那个掌中宝吗？吃那个，
0: 就是吃。 越来越向你扩展，跟啥人学啥人，吃货。
1: 不是哥，我研究半天那个鸡爪子有掌中宝，别的我不知道。
0: 掌中宝是鸡手心那一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那它的脚后跟在哪儿呢？
0: 脚后跟，用我们东北的一句专业术语，
1: 叫
0: 鸡裆。
1: 哥，我认识你之后，听到老多这辈子都没听过的词儿了。
0: 你看刘哲笑了，他知道
1: 是啥词儿啊？
0: 他知道
1: 是脚蹬的那个蹬吗？
0: 应该是吧，就是鸡的脚后跟已经演化成了鸡裆。
1: 啥呀？我真有这辈子头一回听这词儿啊！
0: 鸡裆，
1: 鸡裆在哪儿啊？
0: 鸡裆，我告诉你在哪儿。这不是二吗？这样式的吗？鸡裆在这儿啊。
1: 挨着
0: 快到脚脖那儿了。就是你脚跟在哪儿，它就在哪

0: 嗯，提了他的甜甜的。
1: 我说的是弃之，就是放弃的弃。
0: 啊，弃之啊。
1: 啊，弃之，把他放弃了的意思。
0: 啊、扔之是不是？
1: 扔之，对啊。
0: 这么回事啊？
1: 哎，对对对，哥啊。
0: 哎呀，所以说吧，就是，
1: 嗯，
0: 哎、行
1: 行，对付穿吧。
0: 所有人都在试错的过程，包括你穿鞋也是这样的。
1: 嗯，
0: 人的一生当中啊，要面对很多弯路。
1: 那是，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而你每次都非常准确的选择了最弯的那一条。
1: 是的、啊。你这有的时候真是选择大于努力。
0: 对啊，我们昨天还在说这个，说老板跟男朋友哈
1: 啊，
0: 别处男朋友了，处老板。
1: 对，可粘人了。
0: 这老板现在可粘人了，我刚离开十分钟，在啥最屁股后找我，
1: 狼哪找？
0: 对呀、啊，找我是不是？
1: 嗯，
0: 那么老板和男朋友，
1: 嗯，
0: 画的大饼有什么区别呢？
1: 好的，
0: 这两类人群都特别愿意画大饼，
1: 都善于画大饼啊、哦。是的，嗯，
0: 哎，
1: 那他俩画的饼有什么区别？
0: 老板画的大饼是什么呢？
1: 嗯，
0: 未来你会很有钱。
1: 哎，啊、哦，未来你会很有钱。
0: 对呀、啊，
1: 嗯，那男朋友画的大饼呢？
0: 男朋友画的大饼就是，
1: 嗯，
0: 未来我会很有钱。
1: 哎呀，真是怎么回事啊？哈、
0: 啊！所以说人家不说了吗？找男朋友要找一个就是将来很有，
1: 嗯、
0: 就是很有发展
1: 潜
0: 力
1: 的潜力股。
0: 对，很有发展潜力的这样的男人。
1: 男人哈、
0: 啊，
1: 那你说就是男生真的对自己都是特别的自信，我发现。
0: 对呀、啊哦，
1: 男生为什么与生俱来就这么自信、嗯？然后女生为什么就比较自卑呢？
0: 那这个那我们研究过啊，等我研究明白我再告诉你。
1: 行，
0: 啊、
1: 好的，王教授。
0: 啊。
1: 我等着您的这个就学术研究，嗯，
0: 副教授。
1: 对呀、啊，你说哈，
0: 嗯，
1: 嗯我们女生都品了，真的，男生就贼自信，
0: 啊、
1: 嗯，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我有一个哥们儿呢，结婚之前呢是烟酒不沾的啊，
1: 呀，这生活习惯很好呀。
0: 对啊，但是结婚之后呢，发现他兜里总揣一包烟。
1: 妈，那咋的了呢？
0: 我们说，哎呀，这结婚之后
1: 啊。
0: 愁事这么多吗？
1: 怎就说是呢？不应该呀、
0: 啊！
1: 结婚之后不应该是幸福美满的生活吗？
0: 对呀、啊，我说怎么结婚之后还学会抽烟了呢？
1: 嗯
0: 啊，他说我不抽啊，
1: 啊不抽啊，那干啥呀？放兜里啊？
0: 我说这烟，
1: 嗯
0: 啊，他说啊，这烟给我媳妇看的啊，
1: 为啥呢？
0: 我就跟他说我抽烟，
1: 嗯、
0: 啊、
1: 嗯，
0: 要不哪来零花钱呢？
1: 真卑微呀、啊！咱说呀，你说说、
0: 啊。我说这和单位一样哈、啊，先把预算占上，是不是？
1: 哎，先给出理由，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哎呀呀！瞅瞅这斗智斗勇一天啊！
0: 斗智斗勇的、啊，
1: 嗯
0: 啊，就是那些美食自媒体啊，每天都在推荐各种菜谱，
1: 菜谱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你像你不咋做是不是？
1: 不做，不是不咋做
0: 啊？对他们家不开火，
1: 不做。
0: 啊，在他们家基本你感受不到人间烟火。
1: 我们对人间仙境，我们是。
0: 对。
1: 我是仙女儿。
0: 七仙女儿董永。
1: 起一个呢？哎呦我的妈呀！
0: 啊，
1: 起一个呢？七仙女儿啊，老七的意思啊。嗯。
0: 哎呀妈！还起一个一个，你这一个都供不起，起一个呢？
1: 现在我们家那指定是俩仙女哥
0: 啊，
1: 嗯，俩。
0: 咋的？一个老仙女，
1: 一个小仙女。
0: 啊！
1: 成仙儿了都。
0: 那是吧？那成仙儿了啊、
1: 嗯！
0: 就是那些美食自媒体呢，每天都在跟大家推荐菜谱啊。
1: 哎，是。
0: 他们经常用的话术就是，
1: 嗯、
0: 说豆腐这样做呀，比肉还好吃呢。
1: 啊！哎呀！这种形容啊，
0: 我愿意研究菜谱啊，
1: 是四十八道风味、
0: 啊、对呀、啊，腐竹要这样做的话，比肉还好吃呢。
1: 啊呀，
0: 啊，白菜要这样做的话，比肉还好吃呢。
1: 我的妈呀！
0: 啊，
1: 那能
0: 不爱吃菜的孩子，家长可以试试这样做哈、啊。
1: 嗯，
0: 比肉还好吃呢。
1: 哎呦我天，那能是那回事儿吗？
0: 对呀、啊，
1: 嗯
0: 啊，我那天问王阔了，我说是吗？
1: 嗯、
0: 王阔说的还是肉好吃哥。
1: 你看这，你这，哎呀，这怎么形容也不行，嗯，
0: 对呀、啊，
1: 嗯，
0: 啊，
1: 就不一样，
0: 所以说还不如有话直说，是不是？
1: 对，
0: 啊、
1: 你该咋的就是咋的，回归那个就是菜呀、啊、肉啊、
0: 嗯，
1: 让他们是本来的那个样子和味道。嗯、
0: 哎，对，是那样的，
1: 哎、
0: 跟老丈母娘做菜似的啊。
1: 非常的原生态，是不哥？
0: 对呀、啊，用我儿子的话说，哎呀，真是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傻味儿就是傻味儿、啊、
1: 傻味儿就傻味儿、啊、你调料放的少。
0: 对啊，因为我儿子吃饭就是那样的啊、嗯、他就是吃鸡不能有鸡味儿，吃猪不能，猪肉不能有猪味儿，
1: 就是主打一个，
0: 吃羊肉牛肉不能有膻味儿，
1: 膻味儿就不能有那个
0: 食材本身的味道。他必须要用大量的这个，
1: 嗯，
0: 他习惯于用大量的，
1: 就是这个调料吧，
0: 调味品压住原来的味道。
1: 嗯嗯嗯，
0: 就是他不能，
1: 他觉得他，因为他每个人的那个口感不一样，他，
0: 你明白我说的是啥意思吧？
1: 我明白，他会觉得那个有一股外味，就是比如腥啊什么的这些。
0: 猪的味，猪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啊、
1: 有的人会、
0: 啊、比如说猪蹄子吃到了，
1: 嗯，
0: 蹄子，
1: 就他的味蕾很敏感。
0: 哎，对，啊
1: 啊，那这很。很要刺，就是非常能刺激到他的、那个、
0: 对，就是很多人、啊、生活中很多人是这样的，
1: 对，很敏感、啊、
0: 对啊，就是他，你比如说我要是做菜的话，我必须得把肉泡很长时间，
1: 嗯
0: 把里面的血水泡很长时间，
1: 不然
0: 全都泡出
1: 来，不然会腥，对，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
1: 的，
0: 是
1: 的嗯
0: 啊，就是必须是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啊、嗯、然后呢我老丈母娘就是这个，就属于这种，
1: 就是基本上就是能还原食材本来的味道。
0: 嗯，对啊，
1: 就加工的步骤少一些、嗯、应该是，
0: 加工的步骤很少，
1: 对，
0: 然后呢用到的调料也很少，
1: 哎，是的、嗯、
0: 啊，
1: 他们还有他们的理念呢，他们觉得调料那个
0: 对身体不好，
1: 哎，对，
0: 这玩意儿都是味精，
1: 那就不都不好，这玩意儿都科技与狠活啥的
0: 啊，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完、嗯、我说这个那个这个热一下，我就用微波炉热一下。
1: 啊、
0: 嗯，那不行，
1: 那不行，得回锅
0: 啊，
1: 得回锅，
0: 用锅热。啊、我说，那我说用微波炉上面罩一个那个塑料罩，不有那种防风的吗？
1: 嗯，
0: 那不行，
1: 那不行，
0: 塑料对身体不好。我们用锅呀，
1: 嗯、
0: 啊、
1: 嗯，
0: 用锅，
1: 用锅。
0: 嗯，我说锅有涂层，好像对身体也不好。
1: 你说这玩意儿要说较真儿啊，那真是不行，那啥都用不了了。
0: 那对呀、啊，
1: 那是不？
0: 那肯定是那样的。
1: 对，嗯
0: 啊，我们应该讲究哈，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你说的，
1: 嗯、
0: 啊、
1: 嗯，差不多吧。
0: 对呀、啊，我总不能家里边装灶台吧？过去的灶台啊，又、整个大铁锅，
1: 大铁锅，
0: 我天天我还得刷它，上面都是锈。
1: 哎呦，你那一天你这除了你就做48道风味的时候，更多的时间是在刷锅。
0: 那我还
1: 刷完了，刷完还得晾呢。
0: 那我还得拍视频呢，往里倒水
1: 啊，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我先得整一个设备啊，往里倒水什么的，我都得盖锅盖啥的，我都得拍，
1: 全拍，展示。
0: 对呀、啊。嗯，现在呢这个美食视频也真的是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是不是、
1: 啊、嗯，对啊，现在就是嗯什么年龄大的也会看
0: 啊，
1: 因为他的那个菜谱什么的他年轻时候也都没做过，
0: 对对对，
1: 都是更新了的、
0: 啊、过去这个菜如果说你真的不会做的话，那就是不会做了，
1: 就不会做了，对、
0: 啊、现在呢如果是你按照视频来做的话，还真能够还原这个饭店的这个美食的味道、
1: 嗯、对对，能提升这个档水平，提升水平、
0: 啊、
1: 嗯
0: 啊
1: 嗯
0: 啊，你一般就做的啥也不做呀，
1: 啥也不做呀，
0: 啊，没有需要在家里做的时候，
1: 我会用空气炸锅、嗯、那种就是半成品类的什么
0: 薯条啊
1: 馅饼了之类的，我就可以放到那里头、
0: 啊、
1: 对对对，
0: 一拧完事，
1: 对对对对对，我那个火候掌握的可好了呢，
0: 不是你火候掌握的好，
1: 嗯，谁呀、
0: 啊？
1: 谁掌握的好啊？
0: 那是你买的空气炸锅贵，
1: 哼
0: 啊，
1: 180度和几分钟是180度，或者是220度，或者是160度，或者是几分钟，这是我调的哥，
0: 那对呗，啊，那是那样的，那也说明你对，那也说明你买的空气炸锅贵
1: 啊，
0: 好，
1: 可调，就是说，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你要是我爸买的100多块钱那种，
1: 嗯，不能调，
0: 怎么拧，都是一个温度。
1: 拧转轴子了呢？
0: 不是
1: 啊，
0: 我是经过几次实践之后发现啊，
1: 嗯，
0: 怎么拧都是一个温度，
1: 他就是说没有那些温度可调，
0: 对呀、啊、
1: 恒温，他是，
0: 哎，对啊，完全就是靠鸡翅烤不烤糊，完全靠人
1: 翻，
0: 我得，哎，对，你说太对了，我得3分钟唰一下拽出来，然后拿筷子翻面，
1: 你这纯手动的，你这是，
0: 哎呦我的妈呀，真行啊，
1: 真行
0: 啊，要不说啥玩意儿，你钱都得花到位了，
1: 要不然你就得上手。

夏天一到，脸上出油出汗就会特别快啊。那定妆要是没做好的话，出门呢没一会儿就脱妆了，鼻子额头的粉呢就会全都融成一团啊，巨难看。那这时候要是包里面没有一个好用的散粉啊，简直是没法见人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来上狠货啊，带来的是纪梵希丝宫格定妆散粉。夏天出门呢真的不能没有它。在众多散粉里呢，纪梵希丝宫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啊，效果超赞。用它扫两下呢，油光就会秒变雾面，美妆圈几乎是人手一盒。它呢自带这个柔焦滤镜啊，上脸能够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啊，用它都是巨服帖的。

它呢这个粉质细腻如烟雾啊，上脸是轻盈无负担，不会闷肤啊卡粉啊，还能牢牢的锁住底妆，持妆八小时完全没问题。早上化好妆呢，晚上下班依旧是清透精致。平时专柜一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就要590元啊，真心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的夏日消夏节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元，算下来呢是一盒还不到150块啊，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那这个价格不冲真的是亏大了啊！手快的女生呢要赶紧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啊，囤货完全不用慌，库存也不多啊，只有100组。现在呢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市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咱哥俩上。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1: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我发现呢，我身边的朋友这个车呢都越买越大。
1: 嗯，
0: 真的，你发现没有？
1: 就是、啊、是觉得就全家老小的都能用上吧，就一起出行的时候比较方便。
0: 那可能是啊、
1: 嗯，
0: 就是我就想，这个好像就是特别是东北人哈、啊，就啥事儿都愿意整大的啊，
1: 对，
0: 就是有
1: 性格比较粗犷。
0: 比如说我们过去说大彩电。
1: 大彩电、大冰箱、
0: 大冰箱，
1: 哎，对，
0: 大汽车，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哦，
0: 所以说呢，就啥事啥东西都愿意整大的，
1: 嗯，是，嗯，
0: 对对
1: 性格就是这样的、哦、
0: 啊，对啊，就像你嫂子，
1: 嗯，
0: 那个那老高啊，
1: 大个，嗯，
0: 大个，
1: 嗯，
0: 啊，当时我爸说，哎呀，太高了，我说一样花钱娶媳妇，咱干啥不整个大的呀？这小工兵似的，整个小嘎豆子，不合适呀。
1: 嗯，
0: 你看，你看人小嘎豆更厉害啊，是不是？王阔那么大，
1: 嗯
0: 啊，生三个小象。王阔那么大个大象，才生三个小象、啊，
1: 嗯，
0: 是不是？人工兵那么小个小兔子，也生两个小兔。
1: 哎，一下就生俩哈、
0: 啊。对呀、啊，一下就生俩，不也挺厉害的吗？
1: 嗯，厉害，嗯。
0: 然后呢，这个我前两天也跟你嫂子说，我说的这个、嗯、我说不如咱们也换一台大一点的车吧，
1: 哎
0: 啊，
1: 嗯，应该是能挺实用的，
0: 对呀、啊、
1: 自驾游了什么的哈、啊、
0: 我说咱们也换一个大点车吧、
1: 嗯、
0: 我说你看小爱家那小小玩意儿开个那大车、
1: 嗯、你就别说我了哥，一会儿你又要说那个事儿，男人
0: 马上就要开坦克了，开坦克好啊，开坦克不怕护栏，啥都给他越过去。
1: 那也不能让我上道啊，我得啥票能上去
0: 啊？啊，
1: 不能让我上路，那道不能允许我上去。
0: 你走农村土道来。
1: 我哥，我跟你说，我就适合坐火箭，嗖一下就到了那种直升飞机啥的，我就适合这种。
0: 不行，咱地方，咱单位没地方停，
1: 没有停机坪，是不？
0: 对呀、啊，我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开坦克来，啊，你从后边河道开过来。
1: 哎呦我天哪，那能水陆两栖好像呢。
0: 啊，从河道开进来啊。我跟你嫂子说，我说再不咱也换一个大一点的车
1: 啊！
0: 你嫂子一句话就给我怼回来了，
1: 咋说的
0: 啊？
1: 怎么说的？
0: 你买飞机得了呗，
1: 多有劲啊，多有劲！
0: 对啊，
1: 嗯，
0: 我说我能跟你说一下我没买飞机的理由吗？
1: 哎呦我的，谢谢。你哥，你真是啥话到你那儿不带掉地上的哈？
0: 对啊，对啊，
1: 不买飞机你还有什么理由啊，哥呀？
0: 不买飞机有很多理由 啊。这正好是我前天看到的一条视频、
1: 嗯、
0: 啊，
1: 嗯，
0: 说的大家都大胆的说一说你们不买飞机的理由。你说这互联网是不是发疯的地方？
1: 真的，
0: 啊、
1: 你就催去吧，随便催这地方。
0: 对啊，就是释放压力嘛。
1: 对对对对对、啊，
0: 说你们大家都大胆的说一说你们不买飞机的理由
1: 啊，说吧。
0: 有人说我嫌排量太小。
1: 排量太小。
0: 有人说
1: 知道飞机啥排量吗？
0: 有人说没有方向盘不太习惯。
1: 就是说啥呢？就给你怎么说？你都驾给你那个好活，你都驾驭不了，享不了那福。
0: 对呀、啊，享不了那福。
1: 哎，享不了那福、
0: 啊。有的朋友说我当时也想买来的，
1: 咋的呀？
0: 后来考虑一下子，又到不了家门口，大对大笑，
1: 什么玩意儿？
0: 到不了家门口
1: 啊。
0: 嗯，
1: 哎呀妈！
0: 小区、嗯、这小区，我们家小区附近车都难停，
1: 进不来，
0: 飞机了。
1: 你能开起飞机，你还能跟你家小区住着、嗯、这一天？
0: 对呀、啊。
1: 你倒大胆的想啊，你倒是啊。
0: 对呀、
1: 啊。
0: 嗯。啊，还有的朋友说，为什么我的飞机啥都有
1: 啊、
0: 没有后视镜，倒车影像。全景天窗，
1: 哎呦天哪、
0: 对吧？
1: 你就坐那个老那个叫啥玩意儿了的
0: 啊？
1: 那个搁那种伞叫啥了？热气球
0: 啊，热气球是不是？
1: 什么叫什么伞？它叫热气球，还有一个什么名来着？
0: 滑翔伞
1: 。哎，你就坐那个，那都带镂空的，那多好
0: 啊！是那么
1: 回事，那个挺好玩
0: 啊。
1: 啊，
0: 有的朋友说为什么不买飞机？因为刹车距离太长。
1: 没有那么大地方刹车。
2: 哎呀，就催去吧，反正这玩意儿你在意。
0: 对啊，
2: 随便催哈。
0: 对啊，因为他没有思绪跑得快啊，所以说没买飞机。
2: 啊，没买飞机，我天。
0: 对啊。啊。刚刚还有什么啊？有人说买了船就不买飞机了。
2: 买真凡尔赛的这块。
0: 还有人说一个人开着太旷啊。像宋老板似的，
1: 孤单，
0: 1000多平房子呀。
1: 哎呦天
0: 啊！是不是？
1: 旷，
0: 太旷。
1: 嗯。
0: 住锅炉房里头可不是吗？啊。哎呀，你看你那车不旷吗？
2: 我啊，还行，还可以。
0: 不旷吗？
2: 不旷，
0: 还行啊。啊，是这么。
2: 但是我现在哥，我现在真的有点就是想要开那种就是很小的那种车。
0: 哎，
2: 就真现在真有这个想法。
0: 就像你那天说的似的哈，
2: 小宾馆那种，
0: 是小宾馆，就叫
2: 就类似那种，对。
0: 啊，我也是啊。
2: 那也好多品牌啊，
0: 都有
2: 那种的啊，
0: 是不是？
2: 对，
0: 都有那种啊。
2: 对，
0: 哦，你像过去就是这个没有电车那个时候，没有电车那个时候最小的车你还记得吗？
2: 嗯，
0: 啊。那个年代最小的车你还记得吗？就是油车刚盛行的时候，
2: 那个 Mini Cooper Smart
0: 也净往那高档的身上。
2: 啊，那说啥呀哥呀，
0: 比亚迪 F0 嘛。
2: 呀，我咋不知道它长啥样呢？一点
0: 像个小熊猫似的，
2: 完全没有印象。
0: 4万块钱。
2: 哎呀，我现在就想整一个类似那种，就是到哪我就是随便揉一下就停那儿了。
0: 对呀，
2: 多好啊。
0: 啊，
2: 其实我就是那个车对我来说那就够用了，就能拉一个人就行，
0: 是不是？
2: 啊，
0: 你看哈，油车最盛行那个时候是吧？
2: 嗯，
0: 比亚迪 F0 那是最便宜的车。
2: 嗯，
0: 看不看着那个时候你对比亚迪，
2: 嗯，
0: 爱搭不理。
2: 你现在是不是高攀不起了？咱说，哎呀，这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哥叫山不转水，
0: 风水轮流转，
2: 风水轮流转。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刚刚我们跟大家推荐的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呢，是海外跨境直采啊，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呢，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官网呢，平时一个纪梵希的这个四宫格散粉12克正装就要590元啊。那么今天咱们的价格呢，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正装只要299。9元，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啊，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这个价格不冲真的是亏大了啊！它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即使呢大家多囤两组慢慢用啊，完全不用担心，库存不多，只有100组。那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那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定妆持久，又想要妆感自然呢，大家就可以直接来冲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准没错。啊，最特别的就是这种四色搭配啊，可不是随便凑数的啊，每种颜色都有大用处。像薄荷绿呢，这个修正泛红啊，还有淡粉会提亮气色，米白柔焦毛孔，浅紫中和黄气，混合起来用呢，能够精准调节肤色。不管你是冷白皮啊、暖黄皮啊，都能够轻松适配。上脸呢，就像是自带打光板啊，肤色呢是均匀又通透，伪素颜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持妆力超能打，春夏季容易出油出汗啊，有它在呢，底妆能够牢牢扒在脸上，不会脱妆，不会斑驳，提去出油呢也能够轻松吸附，持妆8小时啊，依旧是清爽雾面。更贴心的是呢，它还添加了这个养肤成分啊，上妆的同时能够隔离彩妆和外界污染，就算是带妆一整天，卸妆之后皮肤也不会干涩暗沉，依旧是水润透亮啊。官网平时一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就要590元，今天呢，咱们的夏日消夏节啊，限时宠粉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正装，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啊，比专柜便宜一半还要多。这个价格不冲呢，真的是亏大了啊！所以手快的女生赶紧来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在就来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上就要放暑假了啊，那一放暑假呢，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自己啊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呢，整日抱着平板刷短视频啊，打游戏啊，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呢又死记硬背啊，孩子呢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那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呢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那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啊，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呢是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也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那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啊，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呢福利也是诚意拉满，原价是每个人6999元，现在呢单人早鸟价是5699元，建议呢两名或者更多孩子结伴同行啊，这样呢价格会低至每个人5599元。那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堂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

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那很多家长最关心安全啊，这块呢咱们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百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五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行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四早八正餐，标准十菜一汤，还专门赠送的是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与名校之间，刚这个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呢，也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啊，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想要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拨打电话啊，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啊，了解行程。那么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可以赶快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驰、拉夫劳伦、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4: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2: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4: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2: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4: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当前在长春市内各主要的重点路段，目前呢都会有小段的滞缓情况。首先来关注到东荣大路东向西的方向，红一街到东环城路目前是车多的状态。
1: 同时呢，卫星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从卫明街到卫宇街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
5: 青州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1: 那么远达北大街呢，目前在东部快速路的附近出现了车型滞缓的一个情况。
5: 再来关注到东中华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东民主大街到同志街的位置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目前西向北的方向车多，
5: 亚特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路段。
1: 世纪快速路呢，目前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有多段的车辆滞缓。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青冈立交桥附近目前滞缓距离较长。
1: 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南四环快速路，提醒大家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大家呢记得绕行。
5: 那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0: 事，畅行网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又到了我们一个准周末啊。那今天这个天气呢，好像没有前几天那么的明媚呀。很多朋友呢，又感受到了一种要下雨的感觉了哈。
1: 是的，这两天确实说嘛，说让今天晚上下班早点回家嘛。
0: 是。
1: 说有大暴雨要来了。天天就像是那个狼来了一样，
0: 啊，
1: 说我们每天发公众号说雨来了，雨来了，快回家，快回家。
0: 不过确实是下了。
1: 今天下了吗？
0: 今天目前还没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雨还是挺懂大家的这个心思的。
1: 哦，
0: 都是凌晨的时候下，晚上的时候下，
1: 很凉爽。
0: 哎，很凉爽啊。
1: 嗯，
0: 那同时呢，也不耽误大家这个上班下班嘛，
1: 对，
0: 也挺好的哈。
1: 嗯，就是个别的地方可能稍微有一点这个水坑啊、积水啊。你因为知道我停车这个地方就是在坑里。
0: 哎。
1: 啊，这两天出门的时候都不敢穿平底的鞋，
0: 哎呦哈，
1: 因为平底的鞋就完全就是踩着水进去开车，
0: 是，
1: 所以都穿大厚底儿。
0: 我送你一双高跷吧，你看怎么样？
1: 可以啊，
0: 啊，可以，
1: 可以的呀。
0: 不过
1: 我现在已经从我车里的各个地方进到过主驾驶位了。
0: 哎呦，
1: 真的，
0: 从车顶，特工。
1: 车顶我没有那么高级的车，
0: 啊，
1: 但是就是后面啊，右后门、左后门啊，然后副驾驶，就这些位置全都进去过了。
0: 下回换个地方停不行吗？啊，
1: 那这个得跟小区商量。
0: 哎呀，可以说呢，这个雨啊，它虽然呢下的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因为呢有雨的一个提示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头上好像悬着一把剑一样啊，
1: 嗯，
0: 就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会下。
1: 是，
0: 嗯，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吧，明天这个星期六，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这个降雨还会持续啊。
1: 没错，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吧。
1: 嗯，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北部、延边中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8到21度，最高气温发生在南部24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嗯，
0: 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那当前呢，全省在线高速公路项目热潮涌动，建设正酣，各参建单位呢秉持攻坚理念，科学组织施工，克服连续降雨的影响，持续的刷新项目建设的进度条。松长、白林、长春都市圈、西环三个高速公路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均超过75%，正在全力冲刺年度的目标任务。
1: 嗯，据悉，为切实推动交通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奋力实现155开好局起好步，省交通运输厅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加快建设促投资，锚定目标保通车，聚焦高速公路项目提速难题破解、质量安全管控三大重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克服持续降雨不利天气带来的影响，统筹年度建设安排，制定交通重大项目包保工作方案，强化督导，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0: 同时呢，全面的提升建设质量安全水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推进绿色公路和品质工程的建设，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做好防汛应急的管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风险防范。
1: 同时呢，极高集团全面压实主体责任，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物资等核心资源，通过细化节点工期、倒排施工计划，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多工序交叉并行施工等举措，推动项目满负荷施工，坚守安全底线、质量红线，建立日盘点、周调度、月考核的管控机制，落实领导带班、关键工序旁站制度，严控高空作业、隧道施工、梁体架设等高危环节的质量安全，积极推广新型施工工艺与标准化、机械化作业模式，以技术创新赋能工程体制。
0: 那么在项目的一线，建设者们一刻不停歇，争分夺秒，全力的攻坚。松长项目参建单位全面落实项目建设各项工程部署，明确年度施工任务节点，对于控制性工程划定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确保按期完成年度的建设目标。截至到目前，该项目桥涵工程完成93%，隧道工程完成96%，路基工程完成92%。
1: 嗯，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项目154个 作业面协同作业，参建单位实施指挥部统筹总监办经管，施工单位落实三级管控体系，建立三日调度、周总结、半月通报的工作机制，采取挂图作战，坚守安全底线，严把工程质量。那截至目前，该项目的路基工程完成 99%， 桥梁工程完成 98%， 路面工程完成 84%。
0: 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

0: 将会紧紧地锚定年度目标任务不动摇，抢抓施工黄金期，进一步地加大投入，科学组织施工，从严抓好工程质量，守住安全质量底线，奋力地实现交通重大项目建设十五五的良好开局，为完成十五五目标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切实当好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
1: 跟出行有关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震荡下降，7月3号24时起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0.79 和 0.78 元。
0: 可以说呢，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了年内的最大降幅。如果说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会少花 37.5 元。以日常出行为例呢，私家车按月行驶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8升计算，那么在下次的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56元左右啊。所以说呢，有加油需求的朋友不妨等到明天再去。不知道大家呢现在加油会去哪个加油站哈、啊？其实呢影响大家去到哪个地方的这个选择是多种多样的啊，这个因素包括这个油价呀，包括离你的这个远近呢、啊、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啊，它也算是服务行业哈、啊、服务礼貌是很重要的
1: 哦，
0: 哎，对不对？比如说这家人你是听不懂话啊，不理你什么的，组织也不好，你可能会觉得就算它便宜你可能也不太想去看、啊、
1: 对，之前有一家加油，就是你在加油的时候他会一直给你擦车窗，
0: 哎呦我天
1: 啊，服务特别好，
0: 哎，但有时候太亲切
1: 也不行，
0: 就感觉好像有
1: 毛病可真多，答得不明白你了。
0: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嘛、
1: 嗯、
0: 所以说呢每个人哈、啊、身上对于礼貌的一个定义的点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呢、
1: 哎、
0: 过分的礼貌反而让他会觉得不舒服，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有没有知道哈、啊、很少有人留意到的但实际上你觉得不太礼貌的行为呢、
1: 哎、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FM 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没错，同样呢今天也为互动的朋友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啊。如果说你想要卡的话，直接呢在互动的时候体现出体检卡三个字啊，我们就知道您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奖池之中了、
1: 嗯、
0: 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为大家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2000元的体检卡啊。最近呢是雨势说假休下啊，但是呢夏天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的足的，很多朋友呢哗哗的出汗啊、
1: 嗯、
0: 那夏天一到呢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的快，要是定妆没有做好的话，出门没一会儿就脱妆了，像是鼻子啊额头的粉全糊成一团，非常的这个难看，还不如不化妆呢啊。这个时候如果说包里面没有一个好用的散粉啊，简直是没法见人。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狠货啊，纪梵希四宫格定妆散粉，夏天出门没有它真的是不行啊、
1: 嗯，
0: 在众多的散粉当中呢，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哈、啊。很多的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效果非常赞。那用它呢，轻轻的这个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啊，美妆圈基本上是人手一盒。它自带一个柔焦的滤镜，上脸之后呢，能够隐形毛孔，同时呢弱化这个小细纹。不管您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是非常的服帖的。而且它粉质呢细腻，就像是烟雾似的啊，上脸呢轻盈无负担，不会闷肤，不会卡粉。同时呢还能够牢牢的锁住底妆，持妆8小时完全没问题啊，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的时候依然是非常的清透精致的。那纪梵希大品牌了，平常专柜啊，一个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多少钱呢？590块钱，真心是不便宜啊。今天我们的夏日消夏节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的正装，但是我们只要299块钱，算下来一盒不到150啊，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这个价格不冲真的是亏大了啊。手快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脱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效期呢是到28年的1月份，囤货呢完全不用慌，这个库存不多啊，只有100组、
1: 嗯、
0: 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散粉两个字啊，回复散粉两个字、
1: 哎、
0: 那抓紧时间下单抢购，同时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啊。那有些朋友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 差价的，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让利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一个价格。而且咱们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啊，买的放心，也用的安心。官网上。

0: 直冲云霄，108力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帧，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最近的雨呢是说来就来哈，但同时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不会特别的好哈。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今天的7月3号16时18分联合发布了一个洪涝灾害的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那预计呢，未来24个小时，长春东部还有辽源、吉林通化的大部、白山延边的西部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可能发生江河洪水以及农田自涝等洪涝灾害。建议呢，相关的部门以及单位密切的监测降雨和洪涝灾害发生的情况，加强防范，适时的启动预案，确保人员安全。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说说有没有哪些大家没太注意啊，但实际上你觉得不太礼貌的这样的行为？
1: 不太注意的那种。
0: 对，就是很多人可能也不太在意，或者是。他也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不礼貌的吧？
1: 那这就见每个人不一样了，
0: 见仁见智了啊。
1: 对啊，
0: 我以为你要那个骂人呢。对，见仁见智了。
1: 上节目嘛，
0: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啊。
1: 一个 W 他说，我去环净月潭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我觉得天就不太礼貌。
0: 天不太礼貌，
1: 这个天应该也未必注意得到。
0: 你也不太礼貌，你不尊重他呀？
1: 为什么？
0: 你都去净潭环潭了，环潭的话起码要3-4个小时，那你就得看逐小时的天气预报嘛。我出门之前，比如说我要出2个小时，那我就那我这个就得看呢，我确保2个小时之内是不会下的，我才出去。
1: 要对天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0: 那可不，
1: 尤其现在是在7月份。
0: 那可真是，
1: 而且
0: 你哪个月份你也得尊重的天呢，你也得啊。
1: 那正常来说，那你说以前没有手机实时预报的时候，大家怎么办啊？没有天气预报的时候怎么办啊？
0: 拿伞呀、啊。
1: 就是看着外面是晴天，就说今天天儿不错，出去溜达溜达呀。
0: 对啊，拿伞嘛，就是。
1: 我觉得也不是很。
0: 小的时候，因为我是骑自行车嘛，回家，只要是雨季开始，第一季的雨季开始，我的包里面就会一直装上雨衣或者是伞。
1: 哦，
0: 一直到就是绝对不可能下雨了，就是快下雪的时候，我才会把这个伞拿出去。
1: 那我
0: 这个人贼尊重老天爷。
1: 哎呀，
0: 老天爷听见没有？贼尊重啊！
1: 我基本都是下了楼，到楼下发现下雨了，然后上楼取伞那会儿的。
0: 但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烦，你知道吗？
1: 麻烦。如果你跟朋友定好说今天要出去了，然后突然下雨了，但你们本来进行的是一个户外的一个活动，那你们还会进行，就是还会出门吗？
0: 出门可能会出吧，
1: 但是就不去，
0: 就是可能会选一个室内，或者是去吃个饭之类的吧。
1: 那比如说，本来你们约的是一个户外的徒步，没有吃饭这个项目呢，也
0: 怎么可能约了徒步没有约吃饭呢？
1: 减肥，就是今天我们只徒步不吃饭，大家就是纯运动局。
0: 这样的朋友就少交。就少跟他交流。
1: 我们有一次就是
0: 因为这样的人对自己太狠了，对自己都这么狠的人，你想想他对你得有多狠。
1: 就大家都是一群非常自律，
0: 都是狠人是吧？
1: 对啊，狠人就跟狠人交朋友嘛。
0: 我身边其实你就算比较狠的人了，
1: 比较狠。你我的朋友更狠。那天长城刮了很大的风
0: 啊，
1: 风大的那种，说我的狗都没有办法四脚落地。
0: 飞狗，
1: 我去遛狗的时候，
0: 飞狗，
1: 我就把我的狗拍下来给他们看。我说：“你看这么大的风，
0: 慈悬浮狗，
1: 我们确定还要去净月潭吗？”
0: 啊，
1: 去就去。
0: 他说：“这么大风，你就别放风筝了，你狗风筝挺真的。”
1: 让狗下了吗？
0: 啊，
1: 那么大的风，我们硬是去环潭了。就今天定了环潭，就咋的都得去。
0: 等会儿，你和你朋友去环潭了？
1: 很久以前了。

0: 很久以前了。
1: 最好是啊，王雨山，你别让我抓着你。
0: 我们也可以啊，我们这个周六就去怎么样？
1: 这个周六我有事儿，这周六有点活啊。
0: 你看，这是你拒绝我吗？
1: 好，这样啊，我活干完我就去找你。咱们
0: 几点干完活？
1: 我一点。
0: 行，好，
1: 行。
0: WW 说留念的让他消岔气儿，说哪句话是消岔气儿了？说我的飞狗吗？
1: 对啊，飞狗，多荒谬啊！
0: 风真的很大。
1: 这个龟背竹说不要指出别人目前办不到的事儿啊，比如说对方衣着方面有问题，你当着大家面指出来，但是他现在又换不了啊，看似好心，实则是让他尴尬了。
0: 是，比如说刘念经常会指出我这样的问题。
1: 我没有啊。
0: 没有吗？
1: 没有啊，我不是，而且第一我没有当着大家面指出你这个问题，我都是跟你就是面对面蛐蛐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有的时候我实在
0: 带出笑声，
1: 实在是觉得就是还挺有趣的。
0: 那你说这个衣服我也换不了了。
1: 不是，我就是说你下回可以那什么吗？
0: 不穿这个衣服。那
1: 不是、
0: 哎、不，那就假如说我也马上开始指责
1: 你。
0: 你
1: 喜不喜欢一个忠诚的朋友吧？
0: 我觉得没有
1: 不喜欢。你在古代你要是当皇上，你就是那个
0: 昏君。
1: 对，大昏君你就是。
0: 不，那你看我的攻击性是比较弱的，如果我攻击性比较强，你指出我就会马上反击你
1: 啊。
0: 你喜欢一个这样的朋友吗？
1: 那我就不说了呀，你攻击我我就那个不说了。而且在你
0: 啊，我攻击你你就
1: 不
0: 说了。
1: 你在你明确这个表示说你不喜欢听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现在是不是基本上不说了？
0: 是，我觉得
1: 是吧？
0: 我觉得前面也不应该说。
1: 那你看，那搭档之间聊些什么嘛？我总得找个话题嘛。就像今天天气怎么样？哎，你今天是不是穿了一个什么东西？他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社交
0: 你。你可以挑我好的时候跟我说嘛。你老是挑我不好的时候跟我说。好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夸我？
1: 好的时候我说了，我说你今天头发真多呀。是不是我跟你说了？我说你今天头发变成那个偏分了。我说显头发
0: 多。我跟你说他的原话，他的原话是偏分显得头发多
1: 啊。对啊，偏分显头发多。
0: 就是那这个话不是说夸我头发多呀，是说你今天的这个发型，而且他说的不是偏分，他说哎呀，我忘了第一句怎么说了，就说他
1: 说
0: 中分显头发多，但我今天是偏分。
1: 我说，
0: 我当时想
1: 我说
0: 我说
1: 反了当时
0: 啊，我说什么意思？今天显头发少，我当时就没有回他这句话。然后他第二句话问我的是说今天做造型了，我说没有啊。他说确定吗？脑袋里没有顶个椰子壳什么之类的。
1: 我
0: 就这句话你让我怎么接吧？
1: 这不是好话吗？
0: 我不觉得是好话。
1: 就是说你今天的头发显得特别的浓密，颅顶显得很高。
0: 那你就可以，你就
1: 我说你是不是做头发了？
0: 你就可以建议信息说：“哎呀，宝贝，你今天头发真是好浓密呀、啊！”
1: 来，我们试一下，说：“哎呀，宝贝，
0: 我
1: 显得浓密了。
0: 我”我意思你，
1: 你
0: 如果你
1: 不得报警啊！
0: 你如果一定要评价我的这个着装的话，你不如就换一种这样的方式，我也好接受。
1: 我接受不了，你不得报警啊！你不得抓我呀！
0: 你问我们之间很少说，那你说比如说你今天戴帽子或者你没戴帽子，你洗头没洗头，或者你今天穿这个衣服怎么样，我也很少会评价你、啊、
1: 因为你不在乎我呀。
0: 谁说我们只是说有礼貌好吗？我们就是你如果说今天真的说着装的我觉得不是很上台面的话，我就选择性忽视嘛。
1: 这样式的是，哎呀，今天戴帽真好看，你下回也这样
0: 也像姐妹这样说话吗？
1: 跟我说话行不行？
0: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就是姐妹吗？还也叫 darling darling 是吧？
1: 不叫掐的
0: 啊，掐的、啊、今天穿这个拖鞋配袜子好好看呢，袜子起球也漂亮
1: 的。别说我的难受了。也像说非常讨厌的人怎么也干不掉，这就很不礼貌、我是说我讨厌的人。PS 在群里爱的所有人发非紧急私事，特别是深夜或清晨，只为问一件只有当事人能回答的小事。
0: 哎，这个有时候我也不是特别
1: 扩大范围了啊。
0: 就是就这件事情他可以跟你私聊，但是他一定要在群里问你、就是有的时候那种
1: 有些人有种习惯，就是工作留痕大家都看得见，这件事情
0: 让所有人能看见、有这种事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那种就是隐隐的不舒服的那个点，你在言语对话过程当中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比如你们两个正在私聊聊得好好的，然后他突然去群里艾特一下这句话，就让人觉得很刻意
1: 啊。
0: 就是
1: 这可能是被工作狠狠的这个抽打过的人，也是有可能的啊，也是有可能的、啊、哎呀，今天是7月3号啊，那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

0: 暑期，那吉林的宝爸宝妈们要注意了，香港暑期亲子游重磅的上线了，两条六天五晚的宝藏线路任选，行程呢包含探秘香港海洋公园、海洋迪士尼乐园、科学馆，还有呢游维港夜景、大澳渔村、西九艺术区等等，特别的安排呢港式点心制作体验，全程的亲子互动任务拉满。这个暑假呢，香港不容错过的夏日礼活动带来各类的限定优惠，快来锁定专属的暑期亲子福利，体验香港的夏日盛会吧！报名热线您记好了，04318958-5286，04318958-5286。同时呢，喜欢音乐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你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今天来和大家说说啊，有哪些行为。别人可能不觉得啊，但是你觉得可能有点不太礼貌啊。
1: 祥子说，我本来是在车上听广播的，你俩这一抢抢，我必须上来看看，就好信儿，爱看热闹。
0: 你上来看也只能看到他呀，是。
1: 你如果特别想看他，我可以
0: 也是没
1: 转播一下看看。
0: 不行，在他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我都不像个人。
1: 怎么呢？那你看，
0: 女生的这个美颜不适合男生吗？
1: 但是我觉得其实你在这个审美下，就是在我的这个滤镜之下，我觉得也是好看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感觉我像一个水煮蛋。
1: 就男女审美不一样，就是，但你在给我修图的时候，你其实也会把我修成男性的那种图。
0: 我把你修成男的了吗？
1: 有一张咱们俩就坐在这个台子上，我穿了一个是绿色的毛衣还是什么的，那张修图你记得吗？就你把我修得非常英气。但我觉得他也是好看，
0: 我觉得你
1: 不像
0: 我觉得你有点误会我了。就是有可能那个时候我是自己纯手动的修图，我修图技术一般，就是我
1: 是
0: 对，就是我修女生可能我不太会修啊。但是后来换了像素蛋糕之后就好了。
1: 不，还有一张图片，就是好几张图片，但是当时我都没有说过，就是你发给我都说好可以，我就是觉得可能这就是你审美下好看的我。你有两三张图片我长得都很像的。就是你修完之后都是那种，就是眉毛很，
0: 每个人
1: 的很立体，然后
0: 这个
1: 对对对，鼻梁也很立体，然后呢眼睛不是修大，眼睛是修成那种有一点细长，然后但是就是很亮很有神
0: 的
1: 那种感觉。
0: 你的那个眼睛是杏眼吗？
1: 哦，对，我是圆眼睛，
0: 把眼睛画得更长一点，我觉得更好看一点。
1: 对，但是他其实，你觉得那个像我吗？
0: 像你啊。
1: 像我吗？
0: 像你啊。
1: 哦，那我的眼中我长得不这样
0: 哦。 对，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嘛。
1: 对
0: 啊，每个人不一样，
1: 而且我不是一个想法非常坚定的人，就是每个人说这个人像你，我都说啊，是吗？原来我在你眼里长这样，
0: 这你
1: 每一个我都
0: 谦虚了
1: 啊。
0: 你是一个想法非常坚定的人。烤地瓜说，不要长时间的在密闭空间打电话啊，一接电话就出去，
1: 你是说如果密闭空间有其他人吗？
0: 还是怎么的呀？
1: 这个有什么不礼貌的吗？
0: 在高铁上面、地铁上面打电话呀，
1: 不要长时间在密闭空间打电话，
0: 在公共场合打电话。
1: 我没太理解。
0: 那他可能指的是这个吧？
1: 比如说原来在寝室的时候
0: 啊，
1: 可能熄灯之后，有的人会打电话。如果这个时候你打电话的时候，最好就是去外面走廊里打。我就是
0: 不想听你打情骂俏。
1: 我就是去外面走廊里打。然后，但是我有一天，我不是每天打电话，就那天打电话打了很久，然后我就在每一个寝室门口晃的嘛。
0: 是。
1: 然后突然走到一个寝室门口的时候，发现他家门口贴了一张纸条，说不要在我门口打电话。我说门口也不能打电话吗？
0: 其实，寝室那个隔音没有那么好嘛。
1: 但我这因为他肯定是之前贴的，不是说针对我，但一定有一个人站在门口打。
0: 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是你以为别人听不到，实际上他是能听见的。有一回我在那个家里面，我们家14楼啊。我当天呢，这个天不是特别的热，我就开了这个窗户。然后在我家楼下就有一个人就一直在打电话，我还隐隐约约听不清。但是他声音
1: 老难受了，
0: 很有穿透力，我老难受了。我说你要不要上来讲？所以就是没办法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你觉得有没有哪些行为，你会觉得别人没有太注意到，但你觉得个人不是太礼貌的这样的行为，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

0: 详询0431-58458。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都印着少云两个字。有个叫张红新的年轻人，在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当过兵。退伍那年，他把户口迁回了少云村。那时村里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在寨子坡落地，荒了几十年的山坡要变成阳光银行，张红新赶上了，也干上了。请听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广播交通频率采写的报道，我没动，我守住了。
1: 今年立春，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开院坝会，村党支部委员会委员张红新站在乡亲们面前，手指着远处寨子坡的方向。
2: 村里建起了光伏发电厂，黄桃、肉兔、绿色蔬菜产业前景越来越好。我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返乡，一起建设好家乡。
1: 寨子坡变了，几年前还是荒坡，种啥啥不长，村里人绕着走。如今光伏板铺满了整个坡面，阳光照上去的时候，整面坡都泛着蓝光。张红新管它叫阳光银行。村里的老人起初不信，荒了几十年的坡能变出钱来。后来村集体账上每个月多了卖电的收入，路灯不用交电费了，灌溉泵站也不用算着日子开了，老人们不吭声了。今年28岁的张红新是少云村党支部最年轻的干部。他参军时被分到了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纪律重于生命这6个字从课本上的签字变成了他骨子里的东西。
2: 当兵入伍后就明白了这几个字的深层的意思，6个字嘛，纪律重于生命，能冒着超出生理的极限来完成任务，这6个字对我很有意义。
1: 退伍那年，张红先动了回少云村的念头。他父亲说，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去，干嘛又要折回来？张红新没争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遍翻看在部队时的老照片。
3: 说实话，我也动摇过，但我想，如果邱少云当年也动一下，那场战斗可能就输了，我有什么好犹豫的？
1: 他心里有了答案，办完退伍手续，直接回了村。而真正难的是回来后干什么？村里青壮年大多在外面打工，山坡上除了杂草就是石头。正犯愁时，他得知村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利用寨子坡充足的光照建设红色零碳美丽乡村项目。这个项目正是少云镇推动乡村振兴的一步棋。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的海辰储能是全球储能电池的灯塔工厂，也就是说，邱少云烈士的故乡正在用全球最前沿的储能技术点亮英雄故里的万家灯火。
4: 与少云村的合作中，我们提供了核心的储能装备，配备了13台总容量3665千瓦时的储能设备。这些设备实现了光伏发电的削峰填谷，白天储电，夜间或电网故障时进行释放，保障了全村零碳零停的目标。全年发电超

0: 超过110万度，不仅覆盖了全村用电，富裕电力还可以供应周边5个村。
1: 项目落地并不轻松，起初乡亲们顾虑很多，地占了还能不能种，收益靠不靠谱。张红新和同事们一家家上门，主动邀请技术团队上门解读方案，拿着数据画着图纸一遍遍讲。如今他常站在光伏板底下仰头看着那片蓝，
2: 这就是再次泼上的光伏板，它带着满满的科技感来守护我们的家乡。你们看这片山坡，以前是荒坡，现在老百姓管它叫阳光银行，太阳一出来电就来了，钱也来了。我们村的村民说，这是英雄用上了太阳的力量。
1: 少云镇产业发展负责人陈果说，光伏只是起点，
3: 下一步少云镇在筹划借助光伏推动充电站的建设。少云镇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我们依托着少云故居打造了红色教育基地，同时也加大了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光伏储能项目的落地，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科技带来的红利。
1: 陈果说的这些事正在寨子坡上一样一样变成现实，而变化不只是少云村的人看得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讲解员刘婷婷几乎每天都会碰到被少云二字触动的游客。
4: 很多游客很感慨，说原来邱少云的名字不仅在课本上，还实实在在地写在老百姓的身份证上，英雄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从来没有走远。这种传承呢，特别让人感动。
1: 游客在纪念馆里感受到的那种传承，正是张红新在寨子坡上所做的。光伏板亮了，他想的却是另一件事。他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十个在外打工的同龄人，一个一个打电话，一条一条发微信。不说大道理，就说寨子坡发了多少度电，黄桃又丰收了，村里新修了路，回乡创业有补贴，收入不比在外面差。说的多了，慢慢有人动心了。今年已经有同龄人回来做起了电商，专做少云村的黄桃和肉兔。
5: 我知道光靠打电话没用，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希望，所以我自己先干，干出样子来，他们才信。
1: 山坡下，张红新和村里的老人们聊着今年的收成。太阳已经把寨子坡晒了整整一个下午，光伏板上的光慢慢暗下去，村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2: 我想对他老前辈说，你付出的努力，我们会接替下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1: 寨子坡上，光伏板静静吸纳日光。70多年前，邱少云在火里纹丝不动守住了一个阵地，海辰储能用灯塔工厂的技术在荒坡上守住了一片永不间断的光。张红新退伍那年动了回乡的念头，便扎下了根，守住了这座村庄的明天。跨越70余年的三份坚守，都镌刻在印着少云二字的家乡住址上。寨子坡的光照进了千家万户，少云这两个字一直有人在守着。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每年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的邱少云烈士故居都会迎来一批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英雄足迹，感悟纪律重于生命的精神力量。而在少云镇的每一张居民身份证上，少云二字早已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成为这片土地最深刻的精神烙印。少云镇位于铜梁区西北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英雄邱少云烈士的出生地。镇域前身曾名关键乡，1961年建少云公社，1989年正式设立少云镇。全镇幅员面积 66.85 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8万余人。邱少云1926年生于铜梁贫苦农家，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 奔赴

0: 抗美援朝战场。1952年10月，在夺取391高地的潜伏任务中，敌军燃烧弹易燃他身上的伪装草，身后不远处就是水沟，只要翻身滚入即可灭火。但他深知任何动静都会暴露整个潜伏部队，他咬紧牙关，将双手插进泥土，任凭烈火焚身，纹丝不动。大火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战斗最终胜利。志愿军为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一级英雄称号。他在家书中写道，一定要拼命打仗，不怕死，为了让所有受苦人都像我们一家过上好日子，我死了又算什么。今天的少云镇，英雄的名字不仅刻在纪念馆里，印在身份证上，更化作红色土地上的新质生产力。从光伏板到特色农业，一代代少云人正用实干守护着英雄的家乡。
1: 一首歌，一段青春。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用歌声和故事聊聊即将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的春时光音乐会。那么7月11号呢，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艺人呢齐聚在长春，每位歌手呢带来7到9首的完整曲目啊，相当于一次性的欣赏多场的迷你个人演唱会。那么全场配备国际 D&B 顶配音响以及全景灯光矩阵，是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的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现场。那之前呢399票档的门票呢上线即刻售罄，主办方呢也是倾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了499和599的黄金前排的票档，给大家更多近距离观演的一个选择。那么已经购入699、799门票的这个观众呢，座位会统一的向前进行升级，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一个视野，而绝版的399的门票呢票档也不会再补货了。那么持有该票的朋友要好好的珍藏这份属于你的专属的青春记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同走进今天专属艺人的音乐故事。那提起胡海泉呢，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啊都藏着一盘循环播放的老式卡带。早在1996年呢，22岁的他就在北京的一间音像编辑室里埋头工作啊，剪辑磁带，核对歌曲版权，日复一日和音乐为伴，默默沉淀心底的热爱。蛰伏3年之后，他和搭档推出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最美》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温柔旋律成为一代人的告白金曲。2006年呢，胡海泉成立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从选曲编曲到录音的全程亲自把控，也创作出《奔跑》这首刻满了励志底色的作品。那么校园、运动会、毕业聚会、朋友相聚，只要是前奏响起，总能引起全场的共鸣，给每个啊奔波赶路的人带去向前的一个力量。那么7月11号北湖奥体现场，大家就能沉浸式的聆听《最美奔跑》现场大合唱，重温属于90年代的温柔与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来自于胡海泉的歌。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题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1: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烟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2: 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4: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7: 大家小大家买活动蔬菜都一
8: 对，这样过马路要安全又安心啊！
9: 停留打得很，再见喽！
6: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听听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创新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段我们已经开奖了啊！恭喜我们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体检卡的朋友啊！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跟您做了一个联络，请您及时的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一起来听一下领奖的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是的，再次提醒您一下哈，您获得我们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您可以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的门诊部来领取啊。到那儿呢，直接联系电话啊，找陈老师就可以，他的电话是18543184642，18543184642。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有没有哪些别人不太注意，但是你个人觉得不是太礼貌的这样的行为啊？圆圆说，请问一下大家，对于不喜欢的人很容易挂脸怎么办？就是没那么讨厌，但是有一点点讨厌的那一种啊？
1: 不正常吗？对于不喜欢的人，不就应该这样吗？
0: 对啊，可以啊。
1: 对啊，你都不喜欢他了。哎，我其实一直在期待一个年龄，就这个年龄你已经
0: 可以随意的挂脸，是不是？
1: 就不光是挂脸，就是可以在朋友圈发疯。
0: 我不就说了吗？我就是特别讨厌有一天自己能到那个倚老卖老的年纪。
1: 有什么讨厌？不是期待吗？
0: 不，对
1: 啊，
0: 非常期待。
1: 我也很期待这样一个年龄。就是你看现在你在朋友圈发什么，你就总担心说，单位会不会觉得说，你看他发这个东西，然后人家就会分析你说这个话说那话。等有一天我七老八十了，他爱怎么分析怎么分析，谁能管得住我？我就是要把我这辈子的想法好好，
0: 我
1: 好
0: 像要作威作福。我今天我就是随意开奔，
1: 对，我想说什么
0: 我就说什么，喷谁
1: 就喷谁。哎，这个随便，我就一直期待，所以大家一定要把。
0: 我怀疑你就是到老了变成那个老太太，也不是这种老太太。
1: 我也这么觉得。我觉得
0: 你妈就会阻拦你说，这个不行啊，珊珊。这个不行。
1: 我觉得就是一个他能够老了时候干出来这样的事儿，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这样的人。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干出来这样的人，可能就到老
0: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激励他，不会因为到了某个年龄之后就变成不讲理。
1: 但其实我有很多的想法都想在朋友圈发，
0: 是不是、啊、
1: 我就是觉得，
0: 那你多跟闫宁这个上节目，
1: 怎么呢？
0: 你学习那个雕，
1: 他也不在朋友圈发这些东西啊。关键他发出来的，大家
0: 他都在节目里说呀。
1: 这玩意儿一走一过说出去了，就是没有留下证据。但是发在朋友圈里，人就可以反复的揣摩。
0: 那你就是三天可见呀？
1: 啊，
0: 三天可见呀？他只能挨骂那个三天。
1: 他会截图存下来。
0: 那他要是这么喜欢的话，你就多发给他三条吗？不也挺好的吗？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你说的这个是我爱我家里和平假死之前的状态
0: 啊、
1: 是吗？就是说
0: 啊，你没看过这一集吗？
1: 我没有
0: 啊，老

0: 点了，
1: 觉得世界末日了，想咋地就咋地。
0: 对，他就是说，哎呀，我这是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1: 啊，
0: 然后就挨个跟这个家里边人说自己的遗嘱，然后说着说着就开始那个下道了
1: 啊，
0: 你说这么多年，咱家要是没有我，怎么样啊？谁尊敬您呢？啊，之类的。后来说，哎，他不死了，死不了了。
1: 啊，
0: 然后他说，哎呀，爸爸怎么样？说，哎呀，别呀，谁尊敬我呀？哎，就是这种。有的时候这个话吧，说出来太早。
1: 嗯，
0: 哎，
1: 哦，所以说到七八
0: 以后你就这么干，你就留一盘这个录影带，
1: 嗯，
0: 连着你呢这个手腕上面的这个手环。
1: 哦。
0: 等你没有这个脉搏的时候，自动的发送到视频网站，艾特他们，让他们干。
1: 那我就没有爽感了呀！我要发出来之后看
0: 看他们
1: 的反应，就我要有爽感的呀！
0: 你这么勇敢吗？我不信。
1: 如果说我不知道，
0: 你会发朋友圈，还得亲眼看他们是什么反应。
1: 我就是想可以想象到大家。
0: 那你想象你，那你在这个程序编辑完成之后，
1: 嗯，
0: 你每天都在想象这件事情。说太好了，等我心不跳的时候，我把他们全都发到朋友圈里边，挨个人我挨个喷，到时候他们那个表情脸都绿了，这是。
1: 我几乎啊，我现在回想，就是
0: 你在告别式上放，
1: 哎，
0: 现在谁来了没？
1: 那我必须得加私一次了。
0: 嗯，
1: 我有朋友圈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都没有在朋友圈里发过负面的东西，
0: 连没有吗？好像是没
1: 有，
0: 没有，
1: 所以就觉得
0: 雨珊的朋友圈像个人机一样。
1: 那也不至于啊，我会极尽的快乐，但是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会偷偷发在微博里。
0: 哦，
1: 但就是
0: 但我不会，我会也那个暗戳戳的发一些。
1: 我看到你了，你的我其实也是会有一些，但我
0: 是但
1: 是
0: 那个已经是我美化之后的这个版本了。
1: 我也是的，
0: 我经常想发的是全都那什么。
1: 我只是会在深夜有一些感慨，然后这些感慨呢，我也不会把它变成文字，就是找一首适合我心情的歌转发出来而已，就是记录一下。我的朋友圈真的是给我自己看的，因为没有人
0: 看懂。那如果有感慨的话，真的是要发出来。
1: 我
0: 觉得，我
1: 就是觉得你的朋友圈记录不下来，我现在此时此刻真实的想法。
0: 对，
1: 而且我就是找到那个微博，我以前不是在微博里发吗？也会有人特意找到我的微博去。
0: 而且就是某时某刻的那个心情，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就想看一个陌生人一样，他是很难得的一个东西啊。
1: 嗯，我现在就只会在那个时间节点留下一句不明就里的话，嗯，然后在自己
0: 后来自己都想不明白了，
1: 想不起来了，说那天晚上到底干什么了？我为什么发这句话？不知道。
0: 你就在写今天是谁惹了我，现在我的心情非常的不爽啊，这样的。
1: 很任性说负面的我也不会发，因为没有人能感同身受，你发了也没什么用。
0: 你不用他们感同身受，你只是要骂他们。
1: 嗯，
0: 哎，星光斯来打卡说念山不要互相伤害，京城团结，直播同台，共同携手，相互关爱，勿逞一时口舌之快，留念善良，人心不坏，表达不当，发挥失败。我不爱听了。雨山女神勿怪勿怪，收起锋芒，合作对外，哼哈二将交广人才，畅行高峰，绽放光彩，相伴听众快乐主宰，荒天大荡不可分开。
1: 给我们来调和一下是吧？
0: 哎，
1: 放心，
0: 谢谢。
1: 我们两个的职业素养都是很强的，
0: 都是很强的。
1: 对，不管我们在节目上就是表现出来说了什么话，
0: 是
1: 对下节目
0: 之后，立即扯头发。
1: 绝对不会让大家在节目当中看到这一幕的，
0: 都是头发啊。来吧，我们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我们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们，还有结束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大家好啊。一放暑假呢，不少的家长就两头犯难了，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那把孩子留在家里面呢，还是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啊，打游戏，送去各个补习班呢，坐在这个教室里面死记硬背，孩子学得哭闹啊，学得非常枯燥，同时呢视野还打不开。那今天呢，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的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的研学夏令营，正好呢一次性的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的烦恼。我们先来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首先呢，我们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区来任你选择，我们将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啊，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的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的上班工作啊，我们有北京的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呢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北京来研学。那么夏令营呢，专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正好是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年龄段哈，覆盖了小升初和中考之后的漫长暑假。那价格福利呢，诚意拉满，原价6999元每人，今天我们的单人早鸟价只要5699，直接便宜了1000多。建议呢，如果说您两名或者更多的孩子结伴。

0: 出行的话会更加的便宜哈，每人低至5599块钱。咱们这个夏令营呢，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的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程呢全部的全程融入到行程当中，让孩子边学边玩，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那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就是安全这块了哈，咱们也是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的安全员，交通、涉水还有探险的项目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旅行社呢也是投保了百万保额的责任险。那出行呢统一安排5年之内的全新合规的旅游大巴，出行之前全部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以及独立卫浴全都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那吃饭呢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啊，标准的食材一汤，同时呢还专门的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的矿泉水供应，吃住出行全放心，不用家长请假陪同，不用费心的规划行程，告别枯燥的室内补课，把课堂搬到首都的名胜和我们的名校之间。刚刚考完升学考试的孩子，别把整个夏天浪费在家里面，跟着1038去旅行，来一场边游玩边成长边学习的京城研学之旅。早鸟优惠名额紧张啊，想要知道详细行程抢占名额的家长，直接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啊，了解具体的行程。那么吉林省各位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们，抓紧时间呼朋唤友，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喽。
1: 是的，那这个时间呢有一条最新的气象预警，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3号16时48分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地区包括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永吉县，白山地区包括浑江区、江源区、临江市、抚松县和靖榆县，通化地区包括辉南县、柳河县，延边地区包括敦化市、梅河口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包括池南区和池西区，以上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长春地区呢包括双阳区，还有四平地区包括伊通满族自治县，吉林地区包括昌邑区、船营区、丰满区、龙潭区和舒兰市，辽源地区包括东丰县、东辽县、龙山区、西安区，通化地区包括通化县，以及呢白山地区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延边地区的安图县，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池北区，以上地区有一定风险，是蓝色的预警，请各单位要做好防范工作。
0: 嗯，那么在节目最后呢，再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纪梵希的4宫格定妆散粉啊。很多朋友呢夏天一到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快，要是定妆没定好的话，出门不一会儿就脱妆了哈，特别难看。这个时候包里面要是没有好用的散粉，简直没法见人。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纪梵希的4宫格定妆散粉是很多啊我们的美妆博主啊还有明星都在用的，效果超赞的一个散粉当中的佼佼者啊。用它扫几下油光秒变雾面啊，美妆圈几乎是人手一盒自带柔焦的滤镜。那既要定妆持久，又要妆感的直接自然啊，直接冲这款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准没错。它最特别的呢是4色搭配，不是随便的这个凑数的啊，每一种颜色都是大有用处。像是这个薄荷绿呢修正泛红，淡粉呢提亮气色，米白呢柔焦毛孔，浅紫呢中和黄气，综合呢用起来，混合这个用起来能够精准的调节肤色。不管你是冷白皮暖白皮啊，都能够轻松的适配上脸之后呢，就像是自带打光板，肤色均匀又通透啊，伪素颜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持妆力特别能打，春夏季特别容易出油出汗啊，有它在底妆能够牢牢的扒在脸上，不会脱妆不会斑驳， T 区出油呢也能够轻松的吸附，持妆8小时依然是清爽雾面。最贴心的是它添加了养肤成分，上妆的同时还能够隔离彩妆和外界的污染，就算是带妆一整天，卸妆之后呢皮肤也不会干涩暗沉，依然是水润透亮的。那官网上面平时一个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12颗的正装就要590块钱啊，今天我们的夏日消夏节限时的宠粉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时候2盒12颗的正装只要299，算下来一盒不到150块钱啊，比这个专柜便宜一半还多，这个价格不冲真的亏了。手快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买链全程可溯源。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散粉两个字啊，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我们有专属链接，咱们直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拜。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想洗

0: 0431-58458。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1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看密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6: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5: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7: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8: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Hello， 能听见我说话吗？喂喂喂，今天我们有事儿啊，今天我们节目有大事儿啊。今天我们节目这个很热闹，
1: 嗯，
0: 过年了，
1: 没没欢聚一堂了。
0: 对对对，我觉得今天咱们就别整那个虚的唠的了
1: 啊。
0: 今天咱们宣布个大事儿，
1: 直接开文艺晚会。
0: 今天咱们节目真是连环会了
1: 啊。
0: 开班会，开班会，开班会。我们今天有两位重量级的嘉宾，
1: 没有一位，
0: 我们暂时
1: 没拿豆哥当人。
0: 我们此时此刻有两位啊，首先是我们的刘老爷来打招呼，刘老爷。
1: 炸麦了，你是专业主持人吗？哎呀，
0: 刘老爷是怎么就是只见这个对面的人一次，下次就不见面了吗？为什么这
2: 没事？我看这个趋势应该是每周五都会见了。我跟你说，土豆老师你小心他们啊，小心他们。
0: 土豆老师打个招呼。
3: 哎，大家好，我是土豆。
0: 哎。你这长得，你想你得接住人脑号，重新来。
1: 确实弱了。
0: 刚才刘老爷介绍完是那样的，你接一下。
1: 对。好话呀。怎么接成不正常人了？
2: 我说下周五他俩就不来了，把你骗来之后，这节目就交给你了。
0: 马上就教你怎么运作台子了。
1: 今天我邀请豆哥的时候，豆哥就是老紧张了。
0: 嗯，
1: 因为你没发话。别别别别，我不去，我不去，我知道怎么事儿。我说啥？我怎么邀请不了呢？
0: 那个、
2: 有种被骗的感觉。
0: 那个豆哥给我发微信说：“小红要求我今天上你们的节目，我能去吗？”
1: 嗯，
0: 我说：“小红说的算。”他说：“你别整了，我这大岁数啥不懂。”没有，这个周五呢，能叫一些好朋友来我们节目，让我们节目热闹热闹，就是还挺开心的。
2: 你们节目还不热闹啊？
1: 也给听众们换一种这个收听感啊。
0: 是因为那个上期节目，我们主任也听了，浩帅先生也听了，给予了高度的好评。
1: 对，
0: 说也节目热热闹闹的，真的很好。
1: 嗯，
0: 咱们这样吧，今天咱们别光唱歌好吗？因为不能总发挥我。
2: 你不是把我留下来唱歌了吗？
0: 第一首，第一首。
4: 我有个问题
0: 啊，你对着麦说。
4: 我这个耳机里面是不是能听到你的声音？应该
0: 啊，对啊，
2: 对。

0: 啊，他没听着。
1: 我现在怎么那么听？
2: 我整
1: 了。OK， 好了好了，我把 OK。
3: 哎，你一定要对着麦克说话。
0: 好的，好的。
3: 跟你这种业余人士就
0: 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我是默剧演员，没找拿麦克。
3: 来吧，那咱们四个作为我们今天的联欢会开场歌曲，要唱首什么歌呢？
0: 啊，
3: 咱有没有四个人适合唱的？
4: 四个人适合唱的，
0: 四个人的组合，
4: 真心英雄。
3: OK，、哎、
4: 北京欢迎你，都是四个人。那个北京欢迎你啊，好多人。
0: 北京欢迎你应该是五个人。
4: 流星雨，
3: 流星雨，
0: 北京欢迎你啊！
3: 哎，咱们搜搜北京欢迎你吧。我觉得这歌就人不多，唱着都没有感觉
1: 啊、
3: 嗯，很少
1: 唱出人多那种感觉，就是一人一句的那种。
4: 对对
3: 对，可以。
0: 但我觉着你的这个层次能唱出正式感来，人真是非常正的一首歌。
3: 哎，你们知道那北京欢迎你就是两句两个大轴是谁吗？
4: 大轴是谁、啊、
3: 就是那个
0: 成龙老师，
4: 成龙、
3: 对，还有一是韩红是吧、
4: 啊、
3: 韩红老师是吗？是韩红吗？
4: 是吗？我
0: 第二个、啊、第二个北京欢迎你的那个那一句是谁起的？有点忘
1: 了。第一句
3: 是小朋友，
1: 对，是第一句陈天佳小朋友嘛、
4: 啊。
1: 然后第二句是刘欢，然后是那英。
0: 对，
3: 啊，
0: 他要的是那个唱北京欢迎你那两句的，
1: 嗯
0: 啊。
3: 那因为是这样的，当时我看那个采访说，找到每个明星，哪个明星都说我唱哪句都行，就是不能唱第一句，说第一句太重了，
0: 是、
3: 都觉得自己
0: 他是起基调的地方，
3: 对，不配，
0: 嗯、
3: 都觉得自己。不能当着不堪第一句，然后
1: 那时候没问闫宁呢，那
3: 这什么时候我能
4: 那时候没出道呢，
3: 那我能添乱吗？然后我后来知道轴一个就是
0: 你也知道你张嘴是添乱呢，
1: 那个时候闫宁还在四平上学、
0: 哦、
1: 应该是四平、哦
3: 我那我也属于给四平添乱了、
0: 嗯、
3: 来吧，那咱们那个预备预备准备开始吧，
1: 嗯，
0: 就是能唱出这种感觉吗、
3: 哎，
5: 迎接另一个晨曦，
3: 这个咱们
0: 要
3: 唱。
0: 我看你想抢。
6: 气息改变，轻微不变。
3: 刘老爷，
4: 哎，等会儿，那
3: 你
4: 们先来。

0: 回忆。
1: 林正军，
0: 陌生熟悉都是客人，请不用距离。
1: 这样北京欢迎你就是我
0: 来没关系，
2: 成龙
0: 有太多话题。
1: 一起来吧，走。

0: 旁边老师，
1: 我真没跑哎。
2: 不管你们
0: 自己
2: 都是客人，请不用客气。
0: 下次把留声班提前给我呢。
2: 相约好了在一起，我们欢迎你。
1: 主任打电话说能不能常来。

0: 歌这么长啊？
1: 是啊，人多吧？
2: 因为人多，一人就分一句，其实是。
1: 嗯。
2: 豆哥自己就唱七个人。
3: 一会儿主任问你们到底请多少人来？
0: 嗯，坐不下，
1: 坐不下，坐不下。哎，说唱的挺好的名字是吧？哎，
2: 谁呀？
1: 他下句我明年是下次别唱了。
4: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

0: 爱情花有你，为你开
1: 刘德华本人，
2: 刘德华来了。
0: 我美丽充满着朝气，北京欢迎你，在太阳下分享呼吸。
1: 霸天王要来选，
0: 抓紧成绩，
1: 李宗盛
2: 是吗？
3: 我的粉丝手
1: 是没听过黎明唱歌吗？
3: 黎明太难模仿了，魏岩。
0: 去超越自己。
2: 那我给你来一个
1: 啊，黎明。
2: 北京欢迎你，有梦想谁都了不起。这闫宁，
3: 我就是没敢猜，我觉得有点，
1: 我觉得不能那么大胆。

0: 了个唱
1: 太棒
2: 奇迹
3: 他们说我刚才唱的是泰明来吧来吧，就是今天这种联会的开场，
1: 下个时间段接唱情歌王
3: 看这也太开心了吧！今天想要听我们四个跟大家就是
1: 聊点什么，
3: 聊点什么？
0: 你们三个，
3: 四个聊点什么？然后唱什么歌都可以点给我们啊！
0: 我低血糖了，我
3: 这是你别你不要每365年六天都用这一个理由好吗？
0: 我真的怎么的？星期一是要剪视频，
3: 不你
0: 星期二是低血糖了。
3: 你从未在我们面前晕倒过，
0: 因为我就是这些事情，我是坚强的人。
3: 那你就坚强住，
0: 坚强不了。
3: 来吧，那这一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然后呢想要今天听我们节目唱什么歌，聊什么
1: 话题，就非得唱歌吗？人豆哥那么多才艺呢，就唱
3: 歌。豆
1: 哥
3: 今天有什么绝活，一会儿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啊。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那个一半的嘉宾是刘老爷，就不定啥时候控制不了啊。还有一半的，还有一整个的嘉宾是土豆老师。有每周五他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豆哥这次放心了吧？
0: 完了，
1: 这次放心了吧？
0: 落定了这回。
1: 一般
3: 就不用次次
0: 不用再邀请了。
1: 行了，先进到宣传啊。
4: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5: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0: 的冲往吉林那边偏一偏，其实都能听得差不多。
1: 那咱就说新疆也能偏过来，那就冲这边呗。
0: 有新的就是网络端，很多平台都是能听到的。
1: 现在很多车载的都已经是网络收音机了。
0: 对呀、啊，都是能听到的。嗯，然后包括看我的节目抖音，就是跟听广播也是一样的。
2: 下载吉祥新闻 APP 也可以听得到的、
0: 嗯。别麻烦大家了，咱们就是抖音搜索吧，抖音搜索我们哎，咱们官号现在不在直播了，是不是？
2: 现在没有在播。
0: 嗯，来吧，那这一时间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作为我们今天四位歌手齐聚一堂，那么自然要有一个音乐上的盛会推荐给各位好朋友啊。
1: 你能算歌手？
0: 来吧，我们的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来，听好了，潘玮柏听好了，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小街，谁？告我谁？说呀，对，你这怎么接这么慢呢？
1: 我不想让大家只知道，我怕卖不出票。
2: 昨天不是刚去问吗？今天就定下来了。
0: 对对对，已经打听好门路了啊、嗯！将在我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点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去到现场听歌、看闫宁的演唱会。哎，这不算虚假宣传吧？去了要是没看到我的话。
1: 算啊，凭啥不算啊？人家观众都是奔着你买的票啊，
0: 我
3: 没有人会投诉的，没有人会跟着你去、啊。
0: 哎，我不信了，我经济感上说这个口播，刘老爷上个时段播的相当好，来给我播一遍。
2: 哪个口播呀、啊？
0: 就这个春时光，
1: 因为他们长，
4: 不是都播过了吗？
0: 对呀、啊，但是就再多一遍。
1: 我们学学，
0: 土豆你听。
1: 你就挺刘老爷专业素养，
2: 嗯，啊、嗯，好的，那来到了这个，
0: 哎呀，用
1: 你好好的，
2: 没有来到暑假之后呢，很多朋友就特别的喜欢这个音乐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怎么样，豆哥？什么感觉？
5: 我可以来一下。
0: 来来来来，这个广告真的
2: 真不得呀！
0: 来，
1: 加钱啊！今天，
3: 好的。
0: 你这个好刻板话吧？你连线了，你在那儿好的？好的，好的。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七月十一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点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2: 哎、土豹老师唐音挺重的，
0: 可以，
1: 有点白想。
2: 老师，你会模仿黄宏吗？
1: 出台了，
3: 那个
0: 往
2: 熊大去了啊，
3: 差一点儿，
0: 这胜负欲老强了，马上回家。
6: 万岁！战鼓擂，咱城离不开我黄大锤，是咱们这家，咱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
2: 还是偏熊大爷。
0: 我跟你说，他特别不吭气。你下次来的时候，周五说我是没啥干的，我给大家学黄宏。这一周
2: 苦练了，苦练一周是不是？
1: 就怕让人问住。
2: 哎呦，
1: 回家真下功夫练
0: 了，接受不了，他就必须得回去狂狂练。
2: 太好了。
0: 是怎么逗死你了？来吧，那个想看土豆老师什么几位活，现在就可以点啊，就是什么钢枪刺猴什么的，咱们就开视频直播，就都是能让大家看到的。
1: 豆哥限电。
0: 哎，但豆哥，你猜，就是刚才刘老爷，就是当然是我们整个我们一零三八的台声。
2: 别！
0: 是我们一零三八台声的，台声什么概念？
3: 明白，我能听出来。他
1: 出去加油没听着过？
0: 就所有的那加油站都是他接的私活录的那个口播，你知道吗？
3: 普通话是最好最标准
2: 最标准的啊，
0: 跟他爸是那什么厂长一点关系都没有。
2: 我来了之后咱们台才开的嘛。
0: 就哎，你知道吗？他那个就是我们台台声，嗯、然后现在你之前不总问我嘛，说那个哎，你有没有学过播音主持是怎么教的？嗯、你看这就是科班和不科班区别，
3: 耳濡目染
0: 是不是？刘老爷科班的这个强项是不是很强？
3: 是的，
0: 就是能看听出过专业的痕迹吧？这就是区别，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
0: 刘老爷说一下学什么专业的？
2: 交通工程。所以来交通广播嘛，这是对口。
0: 所以就是我那天跟那个豆哥说的嘛，我说那个就是有天赋像刘老师不用学，
1: 对，嗯，
0: 对，就是没有天赋的像刘展宏也学不会，嗯，
1: 我也没学，我就是没好好学了，我跟你们说。
2: 为什么有这一趴
0: 啊？没有，就是啊、这样你就默默的又七十多待了五分钟了。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唱下一首歌了。
1: 他纯是想骂我，
2: 反正时间差不多了，你只有大概八九分钟的时间，
0: 八九十分哦，可以啊。那我们来一首那个情歌王。
2: 啥？可以。
1: 情歌王唱一半儿啊？
2: 那个
0: 是多长时间的？
2: 我点
1: 分钟，唱一半段儿。
2: 我点这个小。

0: 要求，能不能把我这边的这个麦克风稍微往下拉一拉？
1: 好了吗？
2: 在我这边，在我这边，你那是豆哥儿。
1: 没有，都是那个。
2: 啊，你说，你说，再说一句话。
1: 好了吗？
0: 你好，你好，你好。哎，
2: 再说一遍。
0: 好多了。
2: 哦，对，
0: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觉，我想听那种就是声音好听一点的，放大一点嘛。
1: 对。
2: 嗯，就
1: 他不想听我声儿，
0: 主要是我听不见伴奏。
1: 咱就说这，
0: 我完全像清唱一样。
1: 这台子要是能在家控，他都不能让我来。
0: 哎呦我天！
2: 来来来，咱们来一首什么歌长一点，然后又不像那么长的《情歌王》，咱们唱一半吧，好不好？好吧。
0: 行
1: 行，就唱，就是唱完这个时间段。
2: 那我说一下，就男生的部分，你们分女生的，我自己来行吗？
0: 行，
2: 等你们，咱们一人
1: 也没有男，也没有女生，这不古巨基唱的吗？也不
2: 是
1: 群星
0: 的歌，
2: 原声
0: 啊。
2: 嗯，来吧，走。今天都是哥们联欢会，带上一首《情歌王》，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不押韵呢？
2: 啊，还这个押韵，豆哥也一会儿押一句啊。刘老师，这你来
0: 啊。

0: 他这好长啊，
1: 我什么有你才长。
0: 你这个你的家俊下饭你来了，
1: 别吼。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0: 到我啦、啊、
1: 哦，看这短给我。
0: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2: 别闹啊。
0: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2: 别闹、
0: 啊、要不是你问我，要不是你劝我，要不是时

0: 那一面。
1: 你来吧，我不唱英文的。
2: 老北京北北，这
1: 什么北北呀？
2: 好像白北。
0: 拥有以后就会开始失去。我给你的越多。
3: 小棒。

0: 住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
1: 太综合了，这艺术有点
2: 真的。
1: 爱我别走，好高啊！

0: 哎，他这个情歌王，他
1: 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0: 那得跟打招呼。
2: 我有点迷糊了。
0: 时间再多一点点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点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
2: 刘恒，
0: 什么呀，真难听。
1: 原来
0: 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就当作对我的回答。
1: 你说你
0: 什么都不想要，
1: 不想要。
0: 逃了。
1: 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轻灭了爱心了。
0: 张宇，我好喜欢张宇。

0: 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1: 邓丽华，
2: 张学友
1: 啊，张学友。
0: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去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
2: 是不是嚼口香糖了？
0: 在慌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1: 好。啊，这个情歌王还节奏啊，
3: 因为他有点接不住了，
2: 过度
1: 没，他换气儿了，
2: 换了，
3: 他硬接不住了。

0: 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刘老爷，
1: 听海哭的声音。

0: 醉，你让我流泪。
1: 痛啊！哎呀，
2: 这种感受。
0: 扛下了所有罪，
1: 到底出啥事儿了？
0: 拼命挽回。
2: 哎呀，
0: 你把我灌醉。
1: 哎呀，
2: 太有感觉。
0: 你让我心碎。爱的手不会。
1: 哎呦，哎呀。
0: 哦，
3: 最后还是落到杨坤老师身上。
1: 行了，咱们先接到宣传啊。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2: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32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7: 都是哥们儿。
2: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8: 我是今天的飞行嘉宾周豆。
2: 哎呀，这豆哥这默契就是嘎就能合上牌。
1: 我飞行嘉宾以后就是周五常驻，周五常驻嘉宾，周一到周四不定期。
2: 就是那个，哎，其实就这两次来咱们是以正道为主的。其实我觉得下次来的时候我们不能唱歌了，
1: 要有点深度，
2: 因为我们节目常态不是唱歌了，
8: 是的，
2: 我们就是要聊一些，就是、
1: 啊、那你也没少唱常态的，
2: 是不是跟你没话唠啊？现在不是有人稀释一下这个比例了吗？对呀、
1: 啊，
2: 总唱歌听众也熬不住吧？是不是我们
1: 骂我的词穷了？
8: 别骂我的。
2: 哎，有点永不回头的，永不回头是什么？我听过。
8: 永远不回头，就是那个《飞驰人生三》里面的那个
1: 啊。
2: 你滚吧！哪有这首歌啊？
8: 有《飞驰人生三》
2: 对着麦克说话。
8: 《飞驰人生三》的那个最后片尾曲就是《永远不回头》，
1: 怎么听着像《国宝特工队》的歌？
2: 我怎么觉得《永不回头》应该是首老歌呢？
8: 就是这首歌就很老，这首歌，这首歌本身就很
1: 老，是老歌，因为现在的电影愿意用点老歌当那个 OST。
2: 啊、
8: 嗯，因为本身韩就是一个很怀旧的人，
2: 嗯，哎，那个，你觉不觉得咱们上次去哈尔滨演出的时候，跟我互动那个翻译小哥长得真的挺像韩的？
8: 嗯，他有那个劲儿，他有那个文艺范儿、嗯。
2: 是，哎，咱们刚才说那首歌是甜
1: 执
2: 什么歌？执
1: 着、啊，
2: 执着是吗？
8: 执着。
2: 嗯，我们可以来感受。
1: 原唱是许巍。
2: 嗯，然后这一时间呢、啊、在我们听一首执着之前呢，还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各位好朋友的。
1: 嗯，
2: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还是我们这个夏令营的啊这个活动。我们这个应该抖音直播的朋友，抖音直播的朋友应该是听不了这个、
1: 啊、
2: 我们先给大家听一首不太好听的歌，因为好听的歌我们回来会唱的。嗯，来吧，我们唱哪首呢？唱那个、
8: 啊、你不唱的是不太好听
1: 的。对，原唱谁听啊？就得听闫宁。
2: OK， 来吧，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北京少年派夏令营的这个活动啊。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刚刚结束了小升初中考考试的同学们，这个假期呢，大家各位家长不用两头犯难了啊，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陪孩子出门游玩，你把孩子留在家里面，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呢、啊、打游戏啊，你还上火，你要真的给送到补课班里呢，坐在

0: 教室里面死记硬背，像孩子学了一学期了，或者刚刚结束一个考试，这个假期他真的学不进去，你让他觉得很枯燥，视野还打不开，这个时候就要推出我们的活动了。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了一个活动，独行北京少年派，读书的读，独行北京少年派，是5天的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啊。跟大家说说团期吧。团期是7月18、8月3号和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这次服务亮点跟大家讲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全程陪同记录，就你随时说，哎，我看看我家孩子，给我发小视频，李记小视频嘎就给你搂过来了。你说爸是个频，只要他不忙，他都能给你做到啊，并且是全程高铁往返的，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不用担心说我用不用请假陪同啊，哎，我自己规划路线多闹心呐、啊，用不用操心的吃穿住行，完全不用管了。正常工作上班，我们有专业的北京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进行看护，
1: 对，
0: 安全细节全部都给你落实到位，家长你就安心蒙事业，把孩子送到北京，送到京城去进行研学就可以了。我们这次夏令营呢，专为8到16周岁的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全年龄段，覆盖了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这次直接给价格拉到一个最低最低最低，原价是6999美人，单人的早鸟票是5699，
1: 哎，便宜1000多，
0: 1000多块钱的一个优惠价格了啊！早鸟票真的是机会不多的，建议大家2-3个孩子抱团，一是他们本身有个伴儿，适应能力会更快一点。还有就是，如果有抱团的话，2个人起，就是每个人低到了一个价格是5599，
1: 还有点优惠就是啊。
0: 而且咱们这个夏令营呢，可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啊，它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怎么说，我就不跟你说那些空的了，就跟你说一个简单的道理，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
1: 对，
0: 今天学到的知识，上午学的下午用到了，下次孩子遇到这样的事情，就知道怎么样处理，怎么样应对。只有他做过一次的，应对过一次，自己处理过一次的，这个知识才是有用的知识，要不然都是死板的知识，就没有进行夏令营的必要了。
1: 对，
0: 是一个全方位提升素质的一个夏令营。很多家长最关心说，你别跟我说那些，我孩子自己出趟门我很担心啊，安全问题，说他学到多少，我做家长的我都不图，我就希望他健健康康的啊，安全保障得拉满啊。我们全程配备了专业的安全员，这个人不是老师，不是说所谓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领队呀、老师，不是，他就叫安全员。就关于你的交通涉水探险项目，全都有专项的安全管控，并且有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的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了5年内全新合规格的旅游大巴，出车前还给你进行安检，住宿呢是舒适的2人间，不用担心这家10来个孩子晚上都睡不着觉，叽叽喳喳就闹啊，然后空调24小时热水全都是供应的，独立卫浴都给你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这个很重要，因为咱们这个最大的孩子已经16周岁了啊，正青春期，咱不成的事儿啊。吃饭只选择食品安全 B 级以上的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食材一汤，还专门赠送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去趟北京，咱
1: 去趟北京得尝尝。
0: 是不是？每天足量矿泉水，最基本的问题，你不用担心说咋整啊？这个有点喝不着水，孩子渴着了。
1: 对，
0: 放心，没有必要。
1: 喝这种矿泉水呢，也会减少水土不服的可能啊。
0: 来吧，那我们这个，
2: 我有个问题，这个是才开始的吗？这个研学？
0: 对，才开始。
2: 我的现在都已经可以单独组织夏令营去研学了。
0: 对，家长不用跟着了。
2: 其实这个，你知道我们上吉大附中的时候，我们在吉大附中的时候，就是在初二的时候就会研学去北京。其实我们当时我花28000，去吉大附中就是为了这研学。
0: 28000
2: 当时。对，当时是那个，当时花28000学费嘛，念3年，其实不为了学啥东西，就为了研学，就为去趟北京。
1: 对，
2: 到那儿去研学，看着了单杏老师吗？
0: 对，行了，
1: 你们是艺术之旅，
0: 不是你们是二人转之旅吧？去碰到单杏老师，
1: 而且咱就说单杏老师在东北不是更好看吗？
2: 研学，
0: 我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其实你看，就土豆老师说的那个不是虚的，很多的这个夏令营，他打这些研学的这个由头，真的上万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这早鸟票5599，一个人5699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怎么样来报名？怎么样获得早鸟票的这个名额呢？现在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三个字，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You know what to do. When I'm in your embrace. 我这嗓子，我不唱歌我真挺难受的，口口咳嗽，就唱歌
1: 口咳嗽，人正常一般反应是痒痒。 而不是说我再唱点高的，我看能不能。

0: 冲开。
1: 来吧，那个没声了吗？现在才有声，是因为刚才在播口播的广告啊。
0: 嗯，
1: 就是刚才那段就是应该没声的。
0: 对，
1: 今天我们把土豆老师请到了直播间，这是土豆老师本周最后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了。然后
0: 是本周咱们最后一期节目。
1: 然后今天我们还是以唱歌为主的。等下次土豆老师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一些就是跟大家讨论的社会深刻的社会现象，
0: 要有点这种哲思了。
1: 咱们下次聊夫妻关系好吗？
0: 嗯。
1: 哎，土豆说我没家呀。
0: 豆哥说夫妻之间就应该没关系。结婚我都跟你结了，你还跟我扯什么关系？
1: 土豆老师要能结上婚就不来咱们这了。来吧来吧，那咱们这样的，那个先把那执着唱了好不好？
0: 嗯，
1: 是刚才说的是执着吗？
2: 执着执着。嗯，
0: 然后田震老师，
1: 大家给我俩选选歌，适合我俩的那个。
2: 魅力无限什么呢？
1: 啊，魅力无限是那个吗？
0: 什么魅力、啊？
2: 就在就在魅力魅力魅力。
0: 咋豆哥在这澄清呢？说魅力魅力魅力啊。

0: 哀愁。
1: 哎呀，这一口
2: 到了，告我啊，
1: 应该是痛快的。
0: 不管时空怎么
1: 着，
2: 大家一起合唱吧，自己唱唱不了，没怎么听过，到了吗？
1: 没到。
0: 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

0: 全伤到扁桃体上了。
1: 咱实在唱出便秘感。
0: 我这歌有点高。
2: 对，
1: 高吗？
2: 现在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是吗？
2: 对，现在是。
1: 我没感觉到呢。
0: 你唱韩红歌你也没感觉到啊，你唱谁歌也不高啊。

0: 道这么唱什么，你等听好吧，等听。
1: 燕窝霸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2: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

0: 来吧来吧，欢迎回到都市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好，哥们儿小红。
2: 哎，我是土豆。
0: 哎，今天我们这个土豆老师，这也算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了，节目里 diss 他很多年，然后现在正式加入到我们节目每周五的板块当中。哎，是不是周五都有空啊？那我们下周就要正式进咱们玩的游戏。之前我跟廖红在节目，你知道玩什么游戏吗？
2: 玩什么游戏？
0: 你知道海龟汤吗？
1: 嗯，
2: 不知道。海龟汤里加什么？
0: 加海龟，你给他讲什么叫海龟汤？
1: 他可能好像玩逛番园的，海龟汤里有什么？
2: 盐吧。
0: 对麦说话，对麦说，我跟你说，那个海龟汤挺适合你的，咱们仨玩指定有意思。
1: 益智游戏，
0: 对，
1: 就是给你一个题面，然后你呢可以问一些问题，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然后一点一点的你们猜出这个谜底。
2: 啊，不就是脑袋贴的那个有点像，
1: 不是、
0: 你这样，你给随便搜一个简单一点的，给搜一个简单一点，就是你测试一下，
1: 我能想得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在一片稻田之上，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孩子，你猜吧，
2: 猜什么？
1: 所以说你要先问嘛，它是物品吗？它是什么？
2: 它是个地名吗？
1: 不是。
0: 哎，等我先，我有点懵了，这是一个凶杀案吗？
1: 不是。
0: 啊，好。
2: 再问
0: 一个问题，
2: 那它是物品吗？
1: 算是，不准确，
0: 不能回复不准确，
1: 啊、
0: 你只能也不能说算是，你只能是或不是。
1: 是也不是。
0: 哦，是亲生的吗？
1: 不是。
0: 哎，
1: 不重要。
0: 啊，不重要。
1: 不重要啊。
0: 嗯。他俩咋的了？
1: 啊？就是一片稻田之上，一个母亲带着他的孩子，啊。
0: 这事打啥？打一个啥？我没明白。
1: 所以你问啊，打啥呀？
2: 我不会玩
1: 你会不？你玩
0: 不？咱
1: 不
0: 玩好几期，玩一个月的吗？
1: 咱就不说这好玩好几期，就这个谜面都在节目上玩过，
0: 是吗？是吗？
1: 啊
0: 啊
1: 啊！
2: 哎，我们下次吧，好好玩玩这个。咱们，
0: 我不，你别说，我胜负欲上来了，
1: 一定要
0: 是秋天吗？
1: 不重要，
0: 就问的不重要。
2: 他是说物品，他是应该是物品。刚才我问是物品，
1: 对，是也不
0: 是镰刀吗？
1: 不是，
0: 是稻草人吗？
1: 不是，
0: 是真孩子吗？
1: 不是。
0: 哎，
1: 啊，
2: 没把真孩子，
1: 他好像抓住什么？
2: 什么是物品？你猜真孩子有啥？
0: 不是，就一个母亲领着的孩子，领的不是真孩子，明白这意思了吗？这有进展了，有进展了，
1: 我们取得了重大突破。
0: 是真妈妈吗？
1: 不是，
0: 你看，
2: 哎呦哈，
0: 他俩是稻草人吗？
1: 不是，猜呀，就猜。
2: 是这个东西是能吃的吗？
1: 是的，
2: 花生米
1: 不是，这是怎么出来的？
0: 苞米棒子
1: 不是，那
2: 稻田上，
1: 嗯，一片稻田之上，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孩子。
2: 大雁
1: 不是，
0: 肯定是植物，是植物吗？
1: 不是，
2: 是日用品的那种东西吗？
1: 不是，你看，其实
2: 它是液体吗？
1: 不是，
2: 它是固体吗？
1: 是，
0: 你问完液体多余问固体，是气体吗？
2: 它是铁金属的吗？
1: 不是，
2: 聚乙烯
1: 不是，
0: 什么
1: 玩意儿？塑料，把老塑料子拿出来干什么玩意儿？
2: 木质的，木质的
1: 不是，
0: 它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吗？
1: 还可以。
0: 它会放上餐桌吗？
1: 是。
0: 哎，
1: 嗯，
0: 还是吃的。
1: 是，都说了是吃的。
0: 是豆角吗？
1: 不是，咋？你倒是看看题面啊，就看着吃的了，就开始猜了。
0: 稻田里会种什么？
2: 稻田水稻啊。
1: 嗯。
0: 水稻怎么？水稻也不。
2: 水稻的孩子。
0: 杂交水稻吗？
1: 不是。是稻田之上，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孩子，
2: 稻田，
0: 然后假妈妈和假孩子，这咱们盘出来的，这个东西是吃的。
1: 嗯
2: 嗯，稻田之上，稻田上面，
1: 嗯，
2: 稻田上，
0: 好咸菜黄金钩，
1: 咱就说
0: 是
1: 家
0: 豆王，
1: 看见一个词儿就开始猜，不考虑前面的了。你刚才取得那些重大突破呢，突破完就撇了。嗯，
2: 一个稻田之上，
1: 嗯。我觉得这个是猜物品的，还有一些是补全故事的啊。
0: 嗯，
2: 稻田之上，稻田之上，稻田之上。
0: 哎，
1: 怎么唱上了呢？
0: 这个我们节目里玩过吗？
1: 真的玩过，真的
0: 是跟我玩的吗？
1: 废话，那还有谁呀？你不提我不能说呀。嗯，
0: 田杆。
2: 稻田，
1: 你有什么能跟前面？
0: 我念大家的留言呢。
1: 就是那谜面是一点不用听，下次我就告诉你吃的，然后你就开始猜，砰砰就开始猜。
0: 稻田，
1: 那不数字炸弹吗？你玩的
0: 河蟹
1: 不是？
0: 人说稻田，你一点都不听题干呢，你大米。
1: 是也不是啊？
2: 是
0: 小米儿？
1: 不是，
2: 黑米。
1: 不是
0: 水稻
2: 糙米，
1: 就是有但是不完整
2: 啊，里面有米饭。
1: 对，
2: 粽子
0: 竹筒米饭
1: 不是。母亲带着他的孩子呢，还有啊。
0: 大米能生出什么呢？大米和小米不能，他俩不是，他是兄弟。
2: 稻田之上，
1: 你看，哎呀，这俩一个板块猜不出来呀。反正就是一个这个
0: 禾苗。嗯，在有竞争感，重说上
1: 实验环节。
0: 这个重说一遍问题，在稻田上，一个母亲领着她的孩子，就猜吧。
1: 带着她的孩子，
2: 是一个食品能放上餐桌的，里面有米儿。
0: 苞米
2: 是一道菜吗？
1: 是也不是，不是，不算一道菜。
2: 不酱油
1: 不是。这干调料去了啊！从发酵吧，
0: 我爱吃吗？
1: 冻了，
0: 我爱吃吗？
1: 不到，我知道你谁呀？你爱不爱吃？
0: 你应该知道我爱吃的。
1: 你没请过我，
0: 是我爱吃的那几样里的吗？
1: 应该不是啊，没见你提过。
0: 是东北菜吗？
1: 哪个也是不是？哪都有，东北也有。
0: 蘑菇、大碴粥、粽子都让你猜了没有？
1: 就是一个吃的。
0: 粽子不是，不要再猜粽子了。
1: 对，粽子不连不上了。哎呀，豆哥太烧脑，激发起胜负欲。
0: 八宝饭，哎呦我的妈呀！
1: 回去要把海龟汤都看全。
0: 拿我当饭店点餐呢？
1: 算了，
0: 我们再给我们三个数时间，就是考虑一下，没有咱们就那个就过了。是听合成
2: 臭豆腐，
1: 啥玩意儿？个米都没了，刚才突破性进展都撇了。
0: 爆米花
1: 不是，稻田之上，一个母亲带着她的孩子，不行，我直接公布吧，
2: 公布谜底吧，
1: 就是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得了，是一碗鸡排饭加蛋，
2: 鸡排饭加蛋，
0: 跟稻田有什么关系？
1: 大米啊，底下是大米啊，然后上面是一块鸡排加蛋啊，
0: 那母亲孩子啊，鸡排
1: 鸡和鸡蛋啊，
2: 哦，他打的蛋也是鸡的母亲，
1: 对啊，
2: 哎呀，这玩意儿
0: 妙啊妙啊妙啊妙啊！这个指定没跟我玩过。
1: 我跟你玩过，
0: 指定
1: 上次你也是这个反应。妙啊！好了，下一个。
0: 整半天跟我订外卖呢，我最爱吃这个菜了，你记住，我爱吃鸡排饭。
1: 啊，好，我没见你吃过呀，你提议都没提过。
0: 下回再揍他吧，下回再揍他吧。那个最后是还有好消息分？
1: 对，还有一个好消息。
0: 来，好消息长吗？
1: 还可以。
0: 那我们够唱一首歌吗？
1: 长，老长了。今天这好消息得播二十分钟啊！你想唱啥？选。
0: 豆哥最后来一首结束曲吧。
1: 嗯，
2: 来个那个魅力无限呗。
0: 哎呦！太好了，魅力无限。
2: 你就一首歌，其实你
1: 完全不需要。行，来了啊，
0: 走，
1: 开。
0: 这个要是咱俩唱好了，咱们可就那啥了啊，剪彩用了。
1: 剪彩用了。
0: 因为省范围内谁饭店开业找我跟土豆啊，我俩绑定了一起早鸟票，早鸟价加上打折价啊。
1: 你不干一直的吗？
0: 一起去，豆哥。
1: 你说你也不知道从哪儿起，你总指挥啥呀？
0: 土豆在我对面。

0: 我要真的天才，
1: 我记得上周才唱过，
2: 是吗？
3: 不是这个，
0: 能知道我是谁，就在心中降临的
3: 是一起来走，就在这一，就在这一，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0: 周哥在唱这个，
1: 他也太猛了，这个
0: 把前面剪掉，不嗨剪掉，
2: 前面他不会，他很陌生。
0: 前面宁姐表情让我想起一种扑克干瞪眼儿。
1: 知道吗？孙悦是最开始模仿李贞贤，他是最走韩范的一个人。
0: 哦，
1: 就是那时候咱们老百姓的审美没到。
0: 哎呦，嗯、
1: 他其实很早。对了，
0: 现在依然不过时，那时候穿搭也好看。哎

0: 觉得六号咋唱这个？
1: 得唱出那种渐进感，你们一定要唱出渐进感，就得是就在人走进过来又走远，
0: 又要训练观众了吗？
1: 他走进来又走远那种感觉，
2: 他能嘴不瓢就不错了。
1: 就在
0: 这歌说这样就记四个词，就在我要骄傲和放。OK，
2: 行了，咱这个赶紧开始今天的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啊。我们国际品牌啊，纪梵希是来自我们法国的时尚品牌，热卖了30年。而纪梵希的散粉是美妆界的百搭滤镜，也是彩色散粉当中的佼佼者，用过的都懂。最近我总刷抖音的时候，也看很多人可能去这个机场免税店呢，特意出国，然后找这个商场排队，还限购，然后还得起早去啊，这种才能买得到啊。它为什么能这么火？就是因为它的产品力足够强啊！四宫格的散粉，它的持妆效果非常的能打，控油定妆长达12个小时，从早上出门开始就能稳稳的 hold 住你的妆容。很多朋友都说它是隐形的滤镜，就是有了它，咱这个脸蛋就像开了滤镜一样，无瑕清透。然后里面呢搭配了4种精心调配的颜色，混合使用能发挥出强大的功效，就是不同的肤色相互协作，能均匀肤色，让暗沉啊、泛红啊这些肤色不均的问题通通的消失，还能提亮肌肤，给肌肤带来通透有光泽的效果啊。就是平时价格比较贵，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买一发二，到手2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咱就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你要是专柜里边12克的正装得500多块钱，我们今天2盒12克正装到手2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囤货也不用慌啊！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散粉抢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

0: 你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3: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2: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3: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2: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欢迎大家回来，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那么再一次重复一下啊，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啊，这样的话不会丢失一些相关的信息，那大家呢也不用观望，因为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可能都跟别人不一样啊，你不用说我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人跟我这个类似啊，我听一嘴就完事儿了，咱没有那个必要啊，咱有问题咱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及时的问就可以了。那也珍惜我们宋律啊在线的时间，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波羊毛薅起来哈，直接的进行咨询。那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我们家有套老房子。就是2010年时候就是拆迁了。完了之后，当时我们拆迁的时候说，当时是给我们一套住宅，两套门市。完了那个住宅的话，我们是2017年交房。然后两个门市的话是2019年交房。完了之后吧，那个我们这个就是交完房之后，现在的话，当时就是我们都没有办理那个房产证。而现在是出现了啥问题啊？就是我这就是前几天我们刚收到法院的通知，说要拍卖我们的房子。完了之后我才了解一下具体咋回事，说是啥，是因为开发商当时拖欠施工方钱，还不拖欠谁钱，完了被起诉了。然后我们这个房子都被抵押了。我想知道像我们这种情况，我们这个房子，因为现在已经交通了，说我们拍卖有房子，像我们房子怎么要回来呀？
1: 我听明白了，你们这是拆迁的，不像咱们买的这种商品房哈。
4: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是被执行了。这个的话，你们正常如果说走一个诉讼流程的话，那很大概率是可以要回来的。先听我跟你
4: 说。
1: 先听我说一下。首先，你们这个现在这个房子属于他跟案外人，就是对你来说，他们两个之间已经产生了这个纠纷，然后并且呢已经被执行了。那现在这个房子，你应当提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就是你作为案外人去提一个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执行异议之诉，你对他们这个执行有异议，向法院提起。如果说法院认为你这个执行异议成立的话，可能那边就终止对他的执行了。如果说不成立的话，他就会 下一个裁定驳年，那驳你之后你就应当在十日内进行起诉，起一个执行异议之诉，你做原告，然后再有第三人，再有被告，然后我们去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在审查过程中，法院会看说你存不存在这个在这个查封之前就合理的占有这个房产，然后也会看你有没有支付全部的价款，然后还要看这个没有办理这个过户的这个原因在不在你，他可能他会着重审查这一块儿啊，也就是说你的权利能否排除其他人的权利啊。那如果说最终你这一块确定了可以的话，那么他的这边执行就终止了，这房子可以确定是你的了，那你接下来还可以去办房产证什么的。那如果说你的证据不足，可能驳回你，人家那边该拍卖拍卖，该执行执行。那如果说那边已经执行了拍卖了，那你可能和这个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那么你还得去起诉他，去处理这个事情，去要求拍卖他的房屋，或者说用他的其他的房屋来抵债，那就是这种。嗯，那首先，而且你这个吧，你这个是拆迁的房屋，我感觉你这个房子能拿回来的几率很大，因为你们当年是有拆迁协议的，你这个房子它是不需要做抵押，不需要做这个登记的，就是不像咱们正常那个买房子，我需要给你支付价款，然后怎么样，是吧？那你这个是没有，不存在这种情况。你们当时应该有这个拆迁的这个协议，已经明确了哪块是你的，哪块是我的。我觉得你这个证据就已经挺好了。你这样加个微信吧，我们从头到尾看一下你的那个证据。
0: 是这样，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就可以，好吗？
4: 行，完了之后到时候我把东西给你们拿过去，能帮我看一下。
0: 对，这样最好，这样的话方便帮您具体的看一下，要不然的话很多的细节可能说的也不到位啊，每个字可能都非常的重要，好吗？
4: 那行，太感谢了啊。
0: 好，
4: 谢谢。
0: 那也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大学实习期间没有住宿，就不应该退费吗？如果要是不退费的话，这属于违规吗？
1: 大学实习期间没有住宿，
0: 对，
1: 我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估计就是之前他是在大学订了这个宿舍的，但是由于这个大四期间呗，就整个这一年就没有住这个宿舍之后呢，就是他就想问一下这个是可不可以进行退费的。
1: 这种情况这一块我还真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类似的案件。
0: 对对对，一般都不会有，就是这种可能会在中途啊，
1: 对，
0: 就选择，
1: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不能退。咱们从一些角度上分析，那你这一块首先你还是这个学生，你们之间的这个教育的这一块
0: 还
1: 没有终止。对，没有终止。再有一个，一般像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可以申请，你申请不住。
0: 你申请
1: 不
0: 住，
1: 但是我记得还是交了
0: 啊。就是
1: 本身
0: 即使不住的话，你是走读生。
1: 对，我记得我们大学时候有我们的同学确实没有住在宿舍里边，但是他一样交钱。一样交钱，没有听说谁没交，因为这个可能是学校它属于内部的规则内部的规定，那可能这一块没有上升到说需要去法律去约束这个问题。那像这位的话，像我们那个同学，他虽然说有时候回家或者去外面住，但是很多时候他的东西还在宿舍里边，有些时候像一些学习用品啊，他在那儿他就相当于是还是有一个权利在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如果说你想退或者怎么样，可以和学校去先去商量
0: 协商
1: 协商，协商能成的话，那这事儿 那可能就可以了，但是我感觉这一块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说一定退或者一定不退。
0: 对，
1: 它跟咱们之间这个租房子还不一样。
0: 还不一样。
1: 嗯，你形成的是租赁关系，但是你在学校的话肯定是没有这种关系存在的。
0: 嗯嗯嗯。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511-85815422以及8581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5: 象征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庆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 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

0: 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433的邢女士。邢女士晚上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请讲。
1: 我有一套那个恒大的旗下的门市，门市，然后从2021年他通知交房开始，就是我已经全款付完了，他2021年通知交房，然后他不就破产了吗？他没营业也没运营，然后那个影城周边的房子应该都闲置，没有人做主。他现在就是每年他都催我们交物业费，一直到现在他也催交，但房子现在就属于荒废。他说他起诉我们了。起诉我们那个房主。那我想知道这合不合，我不交行不行？
2: 我问您一个问题呗，当时你拿钥匙没？给没给你钥匙啥的？你签没签那个交房单？就这些你都有没有？
1: 没有。我没讲，没现在没有钥匙，这个房子一直我都没去领，
2: 一直都没去领。那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这个破产的原因不在你，然后相应的手续也都没有办理，包括这个地产也没有找你去办理，是吧？那也就是说你，
1: 我就是办过那个叫去政务大厅办过一次，就是那个就什么发票还是什么税
2: 啊？那是那个，那是你买房子的时候会有，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交全款嘛，相应的就会有税。
1: 但是这个税我现在也没交，房产证也没办。
2: 这是两个方向的。那也就是说，从地产这边的角度，你有没有收房交房？那我听您的意思应该是没有。那如果说这一块你没有交房，没有给我收房，那这一块这个物业费您可以不承担，他起诉你也可以不用怕。不用怕，因为正常来说，他要是起诉你，他应当举证证明这房确实由你交了，对吧？确实人家交给你了，你当时签了什么验收单了，签了什么交房单了，钥匙也给你了，或者说你们当时肯定会签点啥，他那边如果说能掌握相应的证据的话，他起诉你是有依据的。如果说他这边什么证据都没有，那么这种情况你不用怕他啊。那也就是说，这房子从法律意义上讲，他还没有交付给你，你还没有真正的使用，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支付物业费了。但是如果说人家给你办交房了，你去签单子了，然后你还拿了钥匙了，但是你自己一直自己不使，那这一块他起诉你要物业费的话，那就要得出了，这是两个方面的啊。
1: 但是他房子建完之后，他通知交了，
2: 那不没交吗？你不没签字吗？这个是重要的。你需要的是，你想一下你当时有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考虑一下，或者说他已经起诉你了，那你看看哪个法院，然后你上法院问一下，看看他都交啥证据了，调证调一下卷看一下，然后或者说你交调完证据之后，你拿过来给我们看一眼啊。
1: 行，知道。
0: 好，那这样，邢女士，您可以后续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嘞，谢谢。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
1: 好嘞，谢谢。
0: 好，跟邢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不用说等一等啊，观看观望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跟我自己的问题一样，或者是您 您觉得我这个还不太好意思说，怕别的熟人听到啊。一般在这个广播上面，极少的情况下能被人听出来你这个声音具体是谁，因为实在是人太多了，然后这个声线都差不太多，并且呢，打电话的时候咱们也没有这个录像，是吧？您就不要有这种过分的担心，有问题咱们就直接。

0: 接进行咨询就可以。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上班的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骑共享单车，结果摔骨折了，这个事儿算工伤吗？
1: 嗯，哎呀，这个问题问的确实挺好的。我们今天还真接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工伤的案件。
0: 是吗？
1: 对、
0: 啊，
1: 正常来说，咱们是属于说上下班的途中，这个发生交通事故，非己方主责以上的话，正常是工伤。那像他这种，属于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中午休正常的时间，然后回家吃饭。
0: 对，
1: 那也就是说，需不需要是把他这个工作的这个场所进行一个扩大化？
0: 扩大化。
1: 这一块的话，我记得是有相应的判例。因为。但是可能还要具体看，像他的这个单位，如果说不公饭，中午没有午餐，那人家回家吃饭也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0: 那你要是公饭呢，我就想回家吃。
1: 我觉得公饭的话，这事可能要不一样了因为你明明可以在这儿有选择的，就是你可以留在单位。
0: 那我要回家喂奶，必须要回家。
1: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0: 合理的范围，
1: 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0: 对吧？
1: 对，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要具体细化，
0: 具体细化了，
1: 对，具体细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你像电视台，你们电视台中午肯定有午餐吧？
0: 有午餐。
1: 那你放着午餐不吃，你非得过马路去对面
0: 去吃，就回家
1: 那你在马路上，你要是
0: 这个
1: 谁被车碰了，
0: 三长两短。
1: 对，那这事儿我觉得认定工伤的这个概率不太大那你要是说，那确实中午饭没有，而且并且我们像我记得我以前在南方工作的单位，就是中午没有午饭，但是我们中午是11点半休息到下午2点半，每个人都要回家睡觉。他们的那个习惯很好，中午可以
0: 回家睡觉。
1: 对，可以回家睡觉。那你那个时候，你说我在单位待着，我觉得就算了那个是属于一个必要的上下班途中，因为我们整个中午的话，单位是没有一个人的，整个门锁好，然后都回家睡觉了。那你像我，那我这个时候我回家是必然的呀，是一个有必要的呀。
0: 对
1: 啊，那你像你不供午饭，那你别管我是回家吃，你也别管我是出去饭店吃，那我必然我要吃饭，我不能在这饿着呀。所以说这事儿可能要具体这么分析。那他真要是说在这个回家的途中。那人肯定要回家吃饭，是一个必经的路途。那发生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认定工伤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这个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啊，那就不能说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就一定是工伤，一定是不属于工伤，它都有好几面性，就是根据大家的事情来进行分析。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发文字的话，确实是不好给大家进行判定啊，也不能帮大家更好的进行梳理，所以有问题的话，咱们尽量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3。以及858154433。另外，这位朋友呢，也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跟一个未成年女孩谈恋爱。这个他们俩就发生了关系之后呢，就是突然间怀孕了这个女孩子。中途呢，他们俩也分手了2个月。之后就突然说，就突然他们俩就是也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说人家就去报警了。然后还让我进行处理，他就想问一下，我可以拒绝处理这件事儿吗？
1: 你分是谁让你处理？那你要警察让你处理，你能不处理吗？那人报警了，我估计大概率是强奸。而且你这个未成年人，未成年到什么程度？14岁以下，不管你俩是自愿的还是不是自愿的，那一切一概论为这个强奸。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这个女方的年龄呢？那如果说虽然说14岁以上了，那如果说是涉嫌，人家报警说你强奸，那你正常来说，你配合公安机关。查证，查缉查明案件事实，你本身也是你一个公民应当有的义务。
0: 对，
1: 那你们两个是否是强奸这一块，肯定是你们两个是自己是知道的。
0: 对，
1: 那你要觉得不是强奸，我们两个谈恋爱，你情我愿的，他还不是一个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0: 啊？对，
1: 那你该拿证据拿证据呗，是不是？
0: 那这个事儿就是要做亲子鉴定，就要等这个孩子生完之后吗？
1: 这个属于医学上的了，但是我记得好像是，可能我电视剧看多了。
0: 对对对，
1: 人家后期
0: 那个时候好像都是这个，
1: 好像什么后期可以做什么羊水，
0: 对对对，好像
1: 这好像不属于咱们探讨的范围啊。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一块可以问一下专业的医疗机构是否能做。
0: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第一，你可以先做一下这个亲子鉴定，是吧？
1: 嗯。
0: 然后第二，你就是该处理就是处理，你不能说拒绝处理，拒绝处理的话，可能这事儿就大了，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就该配合就配合啊。
1: 这一块儿，这个现在这个。少年
0: 少年是这样是这样就有的时候大家也分不清这个到底是具体是什么事情、
1: 嗯、
0: 然后大家可能就是有了这些问题之后就一定要去积极的解决、
1: 嗯、
0: 不解决的话时间久了事儿就大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也别硬扛，
1: 尤其是这个公安让你去配合、
0: 嗯、
1: 你是不能不配合的、嗯、像这种的话人家已经报警了，我
0: 可以强制吗？
1: 我大公安可以传唤你，那如果说你不配合的话、
0: 嗯、
1: 这事儿如果说人家有证据人家是可以拘传你的、
0: 哦、
1: 就直接就我叫你一次你不来，那第二次的话人公安可是有执法权的呀
0: 啊、哦嗯、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且行且珍惜，知道下一步赶紧去配合啊、
1: 嗯、
0: 去处理咱们的案件啊，就即使是和不是咱们必须得当面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啊，
1: 嗯
0: 嗯，后续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助的话您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有任何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154 11858154 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
4: 象征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2: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6: 喂，你好。
0: 嗯，你好。
6: 哎，你好，是这样的，那个我的舅舅他是一个这个个体的搭车司机。
0: 嗯。
6: 然后吧，他在跑运输的过程中，已经到这个产业园区了，然后去上厕所的过程中，就是在这个园区里走，然后吧，他这个园区里面有个叉车，是晚上的时间，可能就是灯光比较昏暗吧，然后就是把我舅舅的这个腿部左脚创三处骨折，然后我们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能争取到什么样的政策？以及从这种误工费的角度啊，这个手术费啊，这个护理费啊，这一系列的，我们能就是因为产业园现在想一次性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就是我们应该，不懂那个法律应该要多钱，是这个意思。
1: 首先这个要多少钱这一块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你具体应该怎么走，你的大方向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一些。首先他和这个被这个叉车碰受伤了，那这一块毋庸置疑，叉车对他已经构成了一个侵权啊。然后他是属于给这个就是给人家开大车，正常来说他们之间形成的这个是劳动关系，那么他的受伤理应是工伤。那么这两下来看的话，你们是其实可以获得双赔的，就是这边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误工费之类的这一块，可以由这个把他碰伤的这个叉车司机来进行赔付，然后认定工伤之后，可以由他的这个雇主的这个物流公司，就是正常他不应该给物流公司开车吧，是吧？由这个物流公司来承担这个工伤保险责任。啊，明白了吧？他要是有交工伤保险的话，那他这个费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来出。那如果说没有工伤保险的话，那他工伤保险的这个责任就是由他的这个用人单位来出。你这个是两个方向，你可以获得双赔。那具体多少钱，我得具体看，我得看你的伤情，我得评估出来你大约是几级，你的工伤几级，你的人身损害的伤残是几级，这一块都需要评估，评估之后来进行细化的计算，能够明确你的损失。
6: 是这样的，宋律师，那我这个具体的是需要到这个您的律师事务所拿着这个具体的照看证书，然后到你这，
1: 对，
6: 你帮我看看呗。
1: 我要看病历，我想看病历，看完病历，我能对你的这个伤情有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这个把控吧，看一下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叙述，你这一块人损加工伤两项可以没跑了啊。
6: 就是大概是多少费用，能预估一下吗？
1: 我预估不了啊，你就跟我说三处骨折，你每处骨折的这个级别它不一样啊，我都不知道哪儿骨折呢，我咋跟你预估啊，是不？
6: 行，好，谢谢啊。
1: 你加微信吧，
0: 对，你加微信也可以先发过来，是不？
1: 对，先发过来，我们看一下。
0: 对，您是在长春吗？
6: 啊，是
0: 啊，是在长春，你可以来线下，其实更方便。你要觉得我不想跑，但咱们这个事儿可能就是看自己上不上心。你也可以加微信，然后发图片，也没完全没问题。182945671182945671，在微信上就可以进行搜索添加。
6: 好，谢谢。拜拜。
0: 好，再见啊，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玲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的租房合同呢是3月31号到期，他这边呢就微信转给房东说四五六三个月的房租，但是呢又因为噪音的问题啊，在5月11号的时候提前20天就告知房东说要在5月31号的时候退租，并且于5月31号退租并完成交付啊，但是房东呢以原合同违约条款提出了说你这个事儿必须提前30天告知为由，扣除了他的半个月的房租，再加上半个月的物业费啊。他就想问一下，他说已经起诉了这件事儿，会胜诉大吗？
1: 已经起诉了这一块儿，
0: 就是他的六月份，他本来应该是4、5、6，
1: 对，我听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其实他提前20天通知房东的时候，房东已经认可了。如果说不认可的话，也不可能对他进行交接或者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一块，如果说他想不想申诉，我可能需要看一下他们五月份，就是他跟他说退租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聊天记录，
0: 他们之间相互的交流的这些
1: 聊天记录
0: 啊。
1: 如果说当时这个房东在聊天记录里边已经明确表示了说可以，或者说怎么样，他们也没对其他的东西提出异议，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房东来扣他的钱可能说不太过去。但是如果说双方那个时候他只说我要那个退20天之后退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房东没有，他们之间就是对那个东西没有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或者说详细的这个沟通，那么有可能最终这事儿还是要按合同走。但我觉得这种吧，既然你已经都起诉了，我估计他可能是现在对自己的这个我估计他也有可能是不是很占理。要不然他也不能来咨询了，他要是觉得自己
0: 占理的话，
1: 特别占理，
0: 他也不会去问这个胜诉率大不大，
1: 对，他也不会去问这个，我觉得有可能是不太占理。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你提前二十天了，但是你们事先也有所约定啊，这个确实是有一点说不过去。反正具体的话，还是具体分析吧。希望也是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都可以添加搜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奶茶店干了2个月，几天前呢就是说因为店里啊这个量下滑了要辞掉一个人，然后后面就给他这个消息就是说把他给辞掉了，他说这属于违法吗？而且没有签任何的合同，可以要到赔偿吗？
1: 正常来说这种优化的话，正常来说这个跟劳动者协商一致的话，那么可以给劳动者 N+1的补偿，然后也就走了。那像他这种，他没有交任何的保险，没有签劳动合同，在劳动者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他给人家这个直接就辞了，那这一块属于单位有过错，但是又违法，这属于违法辞退。那这种情况的话，像咱们这个咨询的这位当事人，他是干了2个月，也就是不满6个月，
0: 是
1: 他的补偿的话，他的 N。咱们总说的这个 N 就是半个月的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2N，那就是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要一个月的工资之后再离开，这一块可以通过仲裁或者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说让离职的话，你不能说我就平白无故的就离职了，你自己还得该要自己的权益，要权益，不然的话这个他也是不会给的，是吧？就是先投诉这个事儿，可能这个钱就能要回来大一点，然后

0: 最后实在走不了了，我们再进行起诉，这个可能是最好的，是这样吧，宋律？
1: 是的。
0: 好，那刚才呢，宋律师也是就您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来都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咱们在路面上正常的开车呢，结果平白无故的就让人给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呢还一顿的耍咱们这头可能还一片空白呢，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进行处理的时候，就是具体这个赔偿啊，包括该要多少这些事儿特别闹心的时候，那如果您是这样的情况，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素邦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大家是需要有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说想要计算赔偿项目，只需要大家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及时的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特别觉得不知道怎么添加，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34，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34。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514111。
0: 欢迎大家回来。

0: 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522以及8581545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522的唐女士。唐女士晚上好。
1: 你好。
0: 嗯，请讲。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亲属的一个叔叔，前几天在这个就是超市买东西，然后在结账就是出这个结账的时候吧，因为可能是他那个超市地面有水，然后就没注意到，然后摔了一下子，把腰就摔骨折了。
0: 嗯，
1: 摔骨折了之后，然后咱自己花了这个大概3万多的一个医药费。
0: 嗯
1: 然后我们去找超市索赔的时候，超市说是我叔叔自己不小心走路摔的，和他们没关系。
0: 嗯。
2: 啊，您就想问一下这一块
0: 索赔，
2: 能赔这一块由谁来承担责任，是不是？
1: 对，
2: 这种案件的话，咱们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是很常见的。
0: 嗯，
2: 之前的话，咱们我记得也有一次是有过类似的情况，我当时回答的是说这个叫场所责任。
0: 嗯，
2: 就是说这种宾馆呐、超市啊、商场啊，他应当对自己这个经营的范围的场地有这个监管的责任。如果说他没有尽到位，那么视为他有过错，那他就应当承担责任。像您说刚刚这个地板上有水啊，或者说什么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那么他就是没有完成这个保障义务，那么这个赔偿主体肯定就是这个超市，他就应该赔您这个亲属的这个钱。那具体的费用的话可能就得经过鉴定了。那多少钱的话，伤残能不能够上，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这些都多少天，然后具体的来细算一下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大面上来说的话，正常来说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正常来说，那如果说真的是确实地面湿滑，是这个工作人员可能拖地的时候没注意，然后也没有尽到这个提示义务，放一块牌子说地板湿请注意，那这个时候可能他承担的这个责任比例要很高了。你这样，你加一个微信吧，然后我看看你那个病历啥的，然后再具体的，正常来说应该有监控，你们当时应该能调出来，我再看一眼监控。
0: 好，您可以添加182945671182945671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行，那就是说，那个我叔叔这个他摔伤这个事儿，他这个超市肯定是有责任，是吧？但是现在超市也不认呢，
2: 不认就起诉。
1: 行，那么我一会儿就加微信。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谢谢。
0: 好。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李先生。李先生晚上好，请讲。
3: 你好。
2: 你好。
3: 律师好。
2: 您说。
3: 我请咨询一下夫妻顺序间。我把这个房产呢改成房的名字了。去年呢现在离婚了。离婚了，我怎么样主张把这个房产分割？
0: 这个房产怎么进行分割？
2: 分了吗？
0: 还没分。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样？
2: 现在想离婚还是已经离完了？
0: 已经离完了吗？
3: 对，
2: 已经离完了。你们是诉讼离婚还是房产，还是那个通过那个民政离婚？
3: 诉讼离婚。
2: 离婚的时候没提这个房子吗？
3: 没有。
2: 啊，那没提的话，属于这个房子还没有进行处理。那这一块你们依然可以提出一个离婚后财产纠纷。那你离婚的时候没有涉及到，可能你们双方都忽略了这个事情，那这个时候你是可以提出分割的。
3: 但是那个判决书上啊有这么一句，没有夫妻没有共同房产，没有财产，没有共同财产。
2: 没有共同财产，但是你这样吧，你这说的吧有点太笼统了，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啥情况。你这样，你把你判决明天能不能拿过来，我给你看一眼。
3: 他就这么一句啊，其余别的就是
2: 对，我知道这是你那个判决离婚，那是你后边判决的内容。我想看看你们当时开庭的内容，你们当时双方举证的内容。
3: 没有举证，就是互相同意离婚，就判决离婚呗。
2: 啊，
3: 然后这个，
2: 啊，那就是说你们没有举证的这个过程，那就彼此都认为没有这个房产是吧？那也就是说这个房产还是没有经法院处理，是不是？那你这个是可以分的。
3: 可以分的。
2: 嗯。
3: 嗯，法庭写了一句，没有共同夫妻财产。
2: 我刚才就您的这问题已经给你回答了。
0: 嗯，
2: 其实我觉得你这一个房产的话，其实没有进行一个实体的处理，
0: 嗯，
2: 你可以提离婚后的财产纠纷。
0: 嗯，可以提。
2: 嗯，
0: 啊，你可以提。你要是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处理啊，你就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嗯。
3: 哎，好的。
0: 嗯。
3: 就是这么回事，我这个有时间时效吗？
0: 有没有时效？
2: 正常时效的话，关于物权的话不涉及。但是你这种离婚已经，马上这个去年离的婚一年了哈，那我觉得你三年内起诉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3: 三年后。
0: 三年内，
2: 三年内。
3: 啊，三年内啊。
0: 嗯，那你得抓紧时间。
3: 啊、
0: 嗯。
3: 哦、啊、哦。
0: 嗯。
3: 啊，三年内是。
0: 嗯，
2: 对。
0: 嗯，抓紧时间好吗？
3: 好。哎，谢谢李
0: 先生。好，那也跟李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嗯，后续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好吗？
3: 好嘞。
0: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一连三八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0: 嗯。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的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

每个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我们来看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0到30度；吉林市小雨，20到30度；延吉阵雨，19到26度；四平中雨，20到27度；通化中雨，18到27度；白城小雨，18到31度；辽源中雨，19到31度；松原小雨，20到30度；白山小雨，18到27度；长白山小雨，22到25度。

们此刻分享到的是高凌风《夏天的浪花》。高凌风算不算是资深的音乐顽童？你看这首西洋歌填上中文词，再拼上 disco 节奏，整首歌曲它既有时髦感，又有一种很限定的特定的年代感。尽管张惠妹、费翔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但好像只有高凌风才能够唱出那种街头穿着那种破牛仔裤，拿着手里拿着收音机在路上乱晃的那种很特别的痞气的感觉。继续分享费翔，现在流行什么？

这是来自费翔，现在流行什么？我们从高凌风听到费翔啊，这首歌曲呢是费翔1989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杨立德作词，曹俊宏作曲，歌词撕开光鲜流行的表象，感慨浮华多变，真心难寻。继续我们听到赵传的这首老歌，爱要怎么说出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0: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4: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0: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4: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0: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了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5: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0: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他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6: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0: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李雅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1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李雅出现在屏幕上。
7: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0: 在雷利亚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

0: 生生的人。
1: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的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0: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两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2: 雷女士你好。
0: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2: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3: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0: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1: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0: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0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 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夫

0: 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语录石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2: 北京时间6:5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夏天一到，我们脸上出油出汗就特别快啊，定妆要是没做好，出门没一会儿就脱妆，鼻子额头的粉全融成一团，巨难看。这个时候要是包里没个好用的散粉，简直没法见人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上狠货，带来了纪梵希四宫格定妆散粉，夏天出门真的不能没有它。在众多散粉里呢，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很多美妆博主和明星都在用，效果超赞。用它扫两下，油光秒变雾面，美妆圈几乎人手一盒。它自带柔焦滤镜，上镜能隐形毛孔，弱化小细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它都巨服帖。它粉质呢细腻如烟雾，上脸轻盈没有负担，不会闷粉卡粉，还能牢牢地锁住底妆，持妆8小时完全没有问题。早上化好妆，晚上下班依旧是清透精致的啊。平时呢，专柜一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就要590元，真心不便宜。今天呢，我们夏日消夏节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盒12克的正装只要299元钱，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元钱，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这价格不冲真的是亏大了。手快的女生赶紧多囤2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囤货完全不用慌，库存不多，只有10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

0: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3: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小雨20到30度，吉林市小雨20到30度，延吉阵雨19到26度，四平中雨20到27度，通化中雨18到27度，白城小雨18到31度，辽源中雨19到31度，松原小雨20到30度，白山小雨18到27度。长白山小雨22到25度。
2: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4: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5: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6: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7: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8: 对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2: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9: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0: 越困难，我们也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也拿出来。
6: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2: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6: 讲述榜样故事，
2: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辽宁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我的师傅是大王》。大王是车间里焊工们对张腾蛟的称呼，他手上布满烫伤的老茧，焊接技术却能在刀刃上绣花。徒弟江平曾因不是这块料想打退堂鼓，直到看见师傅的手，听见师傅为卡脖子工程熬夜奋战的故事。从跑直线都跑不直到挺进技能大赛前10，江平追着师傅的背影一步步走到了党旗下。如今他已出徒，却仍怕师傅喊他，因为一喊准是又来挑毛病了。
12: 大家好，我叫

0: 江平，今年26岁，今天带大家认识认识我的师傅张腾蛟，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1: 江平进厂4年，他师傅张腾蛟在焊接这个行当里干了整整28年。
2: 这就是我的师傅，最牛的焊工。
1: 车间门口的宣传板上写着张腾蛟的一长串头衔：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焊接专家，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但江平说，刚进厂的时候，他先听说的可不是这些。
2: 都给他叫大王。我刚来的时候我也困惑，为啥叫我师傅大王呢？流传这口号，有困难找大王，啥活干错了不会干了，疑难杂症啥都找我师傅，我师傅就是谁给你整这玩意儿，啥都能解决。
1: 怎么才能当上大王呢？江平一打听，得连续拿下沈阳市技能大赛的冠军。师傅张腾蛟曾经连续2年拿第一。江平心里也定下了个小目标，但很快他就开始怀疑自己。
2: 产品是一个圆的管，刚开始练的时候先隔一块板上练直线轴，你连跑直线都跑不直，就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
1: 江平的心理变化师傅张腾蛟看在眼里。
3: 当时确实有一阶段挺动摇，他跟我请假，我说你走吧，走完别回来了啊，这厂不欢迎你，你不回来啊，那我不去。
1: 师傅嘴上说得很，心里门清。焊工这个活看着简单，打火谁都能划着，但越往后越难干。神谷集团生产的压缩机被誉为工业心脏，张腾蛟他们焊的管路就是给这颗心脏配血管。活重得要命，江平的压力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他注意到了师傅的手。
0: 我师傅他那个手吧，常年都爆皮，没怎么好过，感觉挺遭罪的。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干活烫的。
1: 烫的？怎么烫成这样？师傅张腾蛟讲了一个事儿。
4: 那是2010年，国产化首台套 PTA 装置压缩机项目，特别紧，
3: 管路75天，现在就剩半个多月了。项目经理说这活挺困难，但是必须得完。一个是啥？用户要求半个月以后必须达到事实要求，就是你这个管路必须得完事儿。你要是不完事儿的话，你试不上车，就是一天就300多万就没了。再有一个是啥？属于卡脖子工程，就是你干不出来，我这边马上我就涨价。说你要是干不出来的话，开不了车，这老外就开笑了。我一听这个不行，得整啊，基本没睡觉，早上7点起来就去干，一般都得是后半夜2、3点钟才能回。第14天办完事儿的，提前半天。当时回来的时候，管考勤的大姐问我：“张娟，你咋都没睡觉啊？”我看我怎么全是加班，我说差不多吧。看我的手，就是在那现场，因为成天握着，它热呀，砸下来以后，这个手汗水泡的已经白了。烫完以后，这个整个的手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水泡。回来水泡啥就放出去以后就硬了，这个皮就死了。现在是到冬天的时候，特别到换季的时候，皮肤它没有弹性，一握枪啥的就沿着这手纹的地方它就裂口子，然后往出渗血。
1: 这件事儿像钉子一样扎进江平心里。后来他了解到，师傅还有更绝的，试验千余次终于成功的铸铝密封牙尖焊接修复法，能把电弧燃烧时间控制在0.5秒内，人家说那叫刀刃上绣花。还有创新的熔池下沉法，让师傅保持了数百台压缩机管路焊接零质量事故的记录，碳伤一次合格，基本没有返修。大王为什么是大王？江平慢慢懂了。带着张腾蛟的故事，江平去参加了集团演讲比赛，说的是师傅，激励的是自己。工友们发现车间角落里江平挥焊枪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入职大约半年，沈阳市技能大赛开赛，江平报了名。
2: 第一次是23年沈阳市比赛，成绩是第9，第二年也是第9，第二年同时参加省里的比赛，辽宁省第5，第三年25年参加沈阳市比赛是第7。
5: 这个成绩自己满意吗？
2: 挺满意。

0: 业的，五年之内嘛，争取把第一拿。其实拿到第一的话，还是我小目标，大目标就在这儿，就是想成为大王嘛。
1: 江平的变化，大家看在眼里。2025年7月1日，江平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介绍人之一就是师父张腾蛟。入党后的江平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
2: 在干活来说的话，就是不允许自己出错了，因为咱们干的是大国重器嘛，觉得更应该有使命感，更应该有困难就往前冲，更有责任感。我师父说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一次把活干好，不要返修，这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1: 如今江平早已出徒能独当一面了，像师父一样，自己会的绝活只要有人想学，毫不保留地教。但这样一位别人眼中的小江师父也有一怕。
3: 平时呢，我最怕我师父叫我了，因为他一叫我呢，我就知道他又要挑我毛病了，完了他又叫我了，哎，师父我来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 CK 等知名品牌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2: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3: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4: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际，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

0: 安晴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
2: 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5: 北京时间7:1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2号，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彰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2号，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2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乙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埃里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北京时间7月3号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5个正赛日的争夺，男单1/8决赛中，王楚钦1-3不敌丹麦选手林德，无缘8强。湖北武汉街头，一男子被撞受伤，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即停车上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者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后才默默离开。吉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7月3号到9号，全省平均气温22.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22.4摄氏度相近。全省平均降水量70毫米左右，比常年28.3毫米明显偏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至28号在长春举办。7月1号，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0: 工作人员公告发布，招聘39人。近日，长春医药职业学院揭牌，标志着长春东方职业学院正式更名。长春莲花山力旺云市集将于7月4号开集。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纪梵希四宫格定妆散粉啊，这个数量也不太多，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来抢购啊，因为夏天出门真的是不能没有它啊。咱们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是海外跨境直采的，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呢，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官网平时一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正装就要590元。今天呢，我们也是夏日消夏节，限时宠粉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盒12克正装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这价格不冲真的是要亏大了。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1月份，即使大家多囤2组慢慢用，也完全不用担心。库存不多，只有100组，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啊。这款的散粉呢，真的是我们这个女生啊夏天的必备啊。也是国际品牌，纪梵希是来自法国的时尚品牌，热卖30年了。纪梵希的散粉，美妆界的百搭滤镜，彩色散粉的佼佼者，用过的都懂啊。它呢持久定妆，而且呢四色搭配，4种精心调配的颜色混合使用，能发挥出强大的功效。不同颜色相互协作，能均匀肤色，让暗沉、泛红等肤色不匀问题呢通通的消失，还能够提亮肌肤，给肌肤带来通透有光泽的效果。粉质很细腻啊，而且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全程溯源的。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全省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结束小升初中考考生的同学们，大家好。一放暑假呢，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自己全天上班，根本抽不出大段的时间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整日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送去各种补习班，坐在教室里死记硬背，孩子学得枯燥，视野还打不开。今天呢，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三个团期任您选择。我们将派出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记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有北京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夏令营专为8到16周岁孩子打造，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和中考后的漫长暑假，价格福利诚意拉满，原价每人6999元，单人早鸟价仅5699元，建议两名或更多朋孩子呢结伴同行，每人低至5599元。咱们这个夏令营可不是单纯的观光游玩，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休学课堂，把五大成长课程全程融入行程里，让孩子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提升综合素质。很多家长关心安全这块，咱们是保障拉满，全程配备专职安全员，交通涉水探险项目都有专项安全管控，旅行社投保100万保额责任险，出行统一安排5年内全新合规旅游大巴，出车前全部安检，住宿是舒适两人间，空调24小时热水，独立卫浴全部配齐，男女生分楼层入住，吃饭只选食品安全 B 级以上合规餐厅，4早8正餐标准食材一汤，还专门赠送地道北京烤鸭餐，每天足量矿泉水供应，吃住行全部都放心啊。赶紧呢这个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了解详细行程，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咨询。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珠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

0: 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两张身份证，一个落户辽宁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一个登记湖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雷锋组一号。2000公里山水相隔，却因同一个名字产生了联系。证件主人，一位是扎根抚顺30年的中学教师赵颖，一位是雷锋的亲属，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李雅。两人从未见过面，2026年5月14日，讲台与屏幕隔空相逢，在一堂没有标准答案的特殊课堂上，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的精神相遇。欢迎收听辽宁经济广播、长沙新闻广播联合采制的专题，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
0: 5月14号下午，抚顺市雷锋中学9年级1班53名同学伏案而坐，桌面上堆叠着没做完的试卷。距离中考仅剩40几天，升学的压力落在每个孩子肩头。暮春的风拂动窗外白杨，树叶簌簌作响，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偶尔听到纸张翻动的轻响。就在这时，班主任赵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腾出一整节课开一次跟应试备考无关的班会。
4: 临近中考，我想送给大家一份特别的能量包，那就是雷锋精神。
0: 中考日益临近，别的老师恨不得把一节课拆分两用，赵颖却要腾出课时上一堂跟考试无关的课。他不是不知道时间紧迫，只是坚信有些东西比分数更重要。
4: 正逢毕业季，学生的意志品质方面以及他们的承受压力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精神引领以及指导。我想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让他们知道怎么爱自己，怎么爱社会。
0: 他的想法是邀请远在湖南长沙的雷锋亲属云端上课。这场跨城之约源于赵颖身份证上的那个住址，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锋路三个字伴随了赵颖从教了近30年。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赵颖，给每一届学生讲雷锋，不是照书本讲，是自己怎么理解就怎么讲。他相信有些东西内化于心才托得住一个人。为此，赵颖找到了抚顺雷锋纪念馆馆长石小云。
5: 只要是宣传雷锋精神，践行雷锋精神，我们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必须支持。
0: 石小云一个电话从抚顺拨往长沙，湖南雷锋纪念馆党组书记邹文丝毫没有犹豫，第一时间想到了雷李雅。26岁的雷李雅是湖南雷锋纪念馆正兴学雷锋志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是雷锋的堂侄女。她大学期间就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做志愿者，6年走进过30多所学校宣讲雷锋事迹。起初她刻意隐瞒了雷锋堂侄女的身份，邹文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个情况。
6: 其实当时他来到我们馆里做志愿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晓他是雷锋的堂侄女。他在这个志愿服务期间表现非常的突出，他很认真、很细致、很专注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0: 了解到远在辽宁抚顺的赵颖老师的想法，雷李雅没有将其当成工作任务，而是连夜准备了一段短片，片名叫《我的雷锋伯伯》。一切准备就绪，5月14号，抚顺雷锋中学9年级一班的教室里，屏幕亮了，2000公里之外的雷李雅出现在屏幕上。
7: 抚顺是座雷锋城，你们从小就听着雷锋的故事长大，那么今天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我心中的堂伯父雷锋吧。
0: 在雷李雅心里，雷锋从来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课本和纪念馆里的名字， 而是在爱与被爱中长大的，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的活生生的人。
7: 雷锋精神不是在真空里长出来的，他是在爱与被爱中学会了怎样回馈社会。在长沙，无论是六叔奶奶还是三叔雷明光，都给了他足够的爱，并教会他如何爱人。在抚顺，也受到了身边人的帮扶，整个社会给予他的善意。慢慢的，他也把这份他感受到的温暖毫无保留地回馈给了身边的人，形成了他这个无私、善良、奉献的品格。
0: 播放视频时，教室里发生了连赵颖都没有预料到的变化。原本趴在课桌上的身体一个个直了起来，转着笔的手停了下来，那些还盯着没做完的卷子的眼睛全部汇向了前方那块屏幕。屏幕上的姑娘在讲她的伯父，讲一个叫雷锋的少年怎样在被帮助之后学会了去帮别人。这些故事从雷锋亲人的嘴里讲出来，忽然褪去了距离感，同学们像聆听一个邻家大哥哥的成长片段，有温度，有一点一滴攒出来的善良。视频放完，教室里静了两秒，赵颖老师拿出手机拨通了雷里亚的电话，并按下免提。
8: 雷女士你好。
0: 那一瞬间，2000公里的距离消失了，屏幕里那个湖南长沙姑娘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传遍了教室的每个角落。50几个孩子对着手机争先恐后的说话。
9: 雷姐姐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在您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雷锋会离您很远？
10: 姐姐，您觉得如果雷锋生活在现在，
0: 声音飘出教室，回荡在走廊，也飘向窗外的白杨。
7: 雷锋精神就是平凡日子里的坚守，是举手投足间的善意。祝同学们中考顺利。
0: 通话结束，教室里再次安静下来，有孩子低下头抹了把眼睛，有人慢慢收拾桌上散落的笔记，有人望向窗外随风摇曳的白杨树。赵颖在讲台上默默站着，什么都没说。他知道不需要总结，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东西会落在孩子心里。下课铃响了，学生们陆续走出教室，班主任赵颖整理着教案。2000公里外，雷里亚合上了电脑。每次拿出身份证，赵颖的目光总会落在住址栏，抚顺市望花区雷锋路。雷里亚也会多看一眼那行字，长沙市望城区雷锋镇雷锋村。一个是路，一个是家，这两张薄薄的卡片记录了他们各自的归属，也在这个下午重叠在了一起。原来雷锋不只是籍贯，也不只是地名，当一代又一代人选择去相信，去践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名字的归处。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2: 雷锋路坐落于抚顺市望花区，是区域内主干道之一，其前身为和平路。2004年经抚顺市政府批准，正式更名为雷锋路。雷锋路沿线分布着众多居民小区、商业网点、学校及企事业单位。道路附近的雷锋社区是当年雷锋所在部队营房所在地，社区居民长期受雷锋精神熏陶，形成了和谐互助、邻里友善的良好风尚。位于雷锋路东段的抚顺市雷锋纪念馆是全国宣传雷锋事迹、弘扬雷锋精神的核心阵地。自对外开放以来，已累计接待国内外观众7100余万人次，并先后在全国70多个城市举办雷锋精神永恒大型主题展览。雷锋小学、雷锋中学、雷锋高中均毗邻雷锋路办学，一批批青少年 在此沐浴雷锋精神，茁壮成长。坐落于雷锋路西侧的抚顺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则是支撑抚顺工业发展的重要骨干企业。雷锋路处处洋溢着浓厚的雷锋文化氛围，道路绿化带内树立着雷锋语录石刻，公交站台设有雷锋主题文化墙，部分居民楼外墙醒目地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红色标语，整条道路成为了流动的思政课堂及彰显城市精神的文化地标。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9: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

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纪梵希四宫格的定妆散粉，真的是夏天出门不能没有它的，是我们的必备的一个化妆品啊。既要定妆持久，又要妆感自然，直接你冲这款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准没错。它最特别的就是四色搭配，可不是随便凑数的，每一种颜色都有大用处啊。薄荷绿修正泛红，淡粉提亮气色，米白柔焦毛孔，淡紫中和黄气，混合起来用能精准调节肤色，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轻松适配，上脸就像自带打光板，肤色均匀又通透，伪素颜感直接拉满。而且呢它持妆力超能打，春夏季容易出油出汗，有它在呢底妆能牢牢地扒在脸上，不会脱妆，不会斑驳，T 区出油也能轻松吸附，持妆8小时依旧清爽雾面。更贴心的是呢，它还添加了养肤成分，上妆的同时能隔离彩妆和外界污染，就算带妆一整天，卸妆后皮肤也不会干涩暗沉，依旧水润透亮。官网平时一个纪梵希四宫格散粉12克的正装就要590元，今天夏日消夏节限时宠粉破价，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盒12克正装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盒还不到150块钱，比专柜便宜半还多，这价格不冲真的是亏大了。手快的女生赶紧多囤两组，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在就发送关键词散粉到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钱。

如果要票选三首歌可以代表庾澄庆陪你走过这么长的时间，刚刚听到的这首《情非得已》会入选吗？或者说再多一首吧。这就是庾澄庆在2026年发表的一支新歌《爱人》呢。

这是庾澄庆2026年的一首新作《爱人》呢。有一瞬间有一种重回海啸唱片时期的那种特别暗沉的黑暗的深沉，可是20年真的已经过去了。当你听到那句歌词“爱人呢，我还是少年的时候”这句话的时候，在那种声音的暗哑和不再挺拔的表达之下，其实非常是具有杀伤力的。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节目的最后我们听到品冠《爱情转弯的地方》。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6:30不见不散。

0: 正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